0: 您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如果您把这个单据都已经打出来的话，那就可以了。
1: 单据我打出来了，
0: 嗯，
1: 所以我还能知道之前的为什么没交，要不然我也不知道。
0: 之前也是大意了，上那么长时间班，然后没给咱进行缴费，你也不知道。
1: 对，
0: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啊，没有了，谢谢。
0: 啊，没有了啊，好，不客气，再见。嗯，
1: 再见。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有一则失物招领哈，有一则失物招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林女士是在昨天上午10点左右，在万达附近捡到了一个身份证，名字是徐东阳，住址是吉林省敦化市青沟子乡老屯村一组。如果有认识徐东阳的这位朋友，请大家提示他一下哈。如果我们叫做徐东阳的这位朋友您正在收听节目哈，您可以联系我们节目组，我们会帮助您找一下这个林女士啊，来归还您的身份证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失物招领的信息。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2: 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失物。
0: 杨先生正在听收音机，请您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一下，要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交流的啊。我们也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您想参与到热线当中的时候，首先接听您电话的是我们场外记者，简单的沟通之后电话接到直播间，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身边的收音机关好，这样的话才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沟通。杨先生，
3: 嗯，
0: 哎，收音机关好了是吧？
3: 啊，关好了。
0: 哎，好，说一下您的问题。
3: 嗯，就是有昨天有人啊上我们这来问，要不安不安光伏，免费安，每月给多少钱？给1000那是100，谁到了就没清楚。完了呢，我们说安也行，是不是骗人的、啊？这个我们
0: 免费给你安装光伏，然后还给您钱。
3: 啊，对对对。
0: 啊，有这样的好事儿吗？
3: 是不知道啊。
0: 跟村里领导问没问过？
3: 村里领导不知道，他是一个公司来的，这上下边来问。
0: 一个公司上下边来问，具体是哪个公司呢？
3: 公司是延吉的一个公司，是在延吉，是那个公司可能是天津呐、啊，是河北呀、啊，不知道，嗯。
0: 这个信息我们也没有办法来确认它的真实性，但是我觉得天上不会掉馅饼吧、
3: 嗯、
0: 对吧，免费给你安光伏，
3: 对对对，
0: 然后还给你钱，
3: 对对对，
0: 咱们个人信息一定要不要泄露给他啊、哦、
3: 啊，
0: 咱们先确认好啊，跟村里问
3: 啊
0: 如果村里统一通知了，那到时候咱们安是可以的，如果村里没有进行统一通知、
3: 啊、
0: 他只是通知到您个人了，我觉得您还是不要做
3: 啊。
0: 嗯，
3: 好
0: 嗯，
3: 好，
0: 那这样啊、嗯，杨先生，我觉得挺好的啊。如果发现问题，及时的和我们来反馈、来问，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您也怕到时候遇到这个诈骗，这样会有损失。您及时和我们问了、了解了，这样的话就能做到心中有数了。
3: 行，
0: 嗯，
3: 好，
0: 这回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0: 哎，那好，那再见啊。
3: 嗯。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张女士的电话。你好张女士。
4: 哎
0: 哎，你好张女士。
4: 哎，
0: 张女士，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呢？
5: 不是，我在找呢。
0: 张女士，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尾号为2516的这位朋友。
5: 干啥？
4: 喂。
0: 嗯、这个电话呀，接到直播间的时候啊，要注意听听筒的声音。如果你和这个其他人聊天的时候，我再和您交流，您听不到。我们在城市迎接一下张女士。张女士。
4: 哎，你好。
0: 哎，
4: 你
0: 好。哎，你
4: 听到了。
0: 哎，这回听到了是吧？
4: 嗯、
0: 哎。有什么问题呢？
4: 我想问一下，就我家那个小子，他今年50多了哈， 他有他那个劳动能力不是那个太那啥，他安那什么支架，
0: 身体不太好是吧？
4: 他那个就一个人生活，
0: 嗯，
4: 没儿没女，
0: 嗯，
4: 还租房子住，
0: 嗯，
4: 他那个现在以后我就寻思他给他要一个连租房能不能要得到？他那户口不是这儿的，
0: 那他户口是哪儿的呀？
4: 他户口是合龙，
0: 合龙的。他现在是在哪儿？
4: 他现在搁延吉，因为他妹妹谁都在这儿住吗？
0: 啊，在延吉。
4: 到这儿来吧，他有病啥的，那个还互相有个照顾。
0: 在延吉申请廉租房的话，首要必要条件必须得是延吉市户口，同时还得是需要低保户的一个身份。
4: 延吉市户口啊？
0: 啊，对，延吉市户口。
4: 嗯。
0: 嗯。他然后也不是低保户、对吧？
4: 他现在不是啊。
0: 嗯。所以说，根据他这种情况的话，他是申请不了廉租房的。
4: 那户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拿过来吗？
0: 户口的话，它可以迁到这个集体户口上。
4: 集体户口是什么？
0: 但是啊，申请廉租房它还是需要这个低保。
4: 低保
0: 啊，户籍、收入、住房，然后它这块都是需要看的啊。你不能说光把户口迁过来了，你如果户口迁过来之后，他还有一项这个低保不符合条件的话，他也申请不了啊。而且他必须得回到户籍所在地来进行申请。如果要是的这个，如果申请低保的话，他也得回到合龙市来申请低保。然后相关的条件的话，必须得
4: 拿过来。要是有地方落的话，
0: 能拿过来。但是张女士，您听我说啊，信息很重要。您光把户口拿过来了，那你不得回到户籍所在地申请低保吗？他如果申请低保的话，在合龙市申请成功了，比如说啊，申请成功了，他想申请廉租房的话，也是在合龙市申请，不能在延吉申请。
4: 那就是房子也是在合龙给呗？
0: 啊，对呀，在合龙市申请廉租房。
4: 啊，户口拿过来也不行啊。
0: 对，必要条件。
4: 那问题是，他不能回，因为他那个没啥亲戚，就亲戚都在这儿呢，没那啥的。
0: 那暂时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6: 如果我把户口迁过来，我在延吉申请低保不行
4: 的。也那个户口要是迁过来的话，搁延吉整那个低保，能不能行呢？
0: 那如果户口迁过来的话，可以在延吉申请低保了。是可以的
4: 啊，
0: 是可以的，
4: 也可以哈
0: 啊，对。然后申请低保的话，也得需要看他申请的一个条件，也得看看他符不符合。
4: 什么条件呢？都
0: 低保这一块，首先说到这个户籍，然后咱们刚才不是说打比方嘛，把这个户籍已经迁到延吉了，对吧？然后呢，他得需要看这个户籍，然后收入，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然后他五十多岁，工作人员得需要看他有没有工作能力，然后还有财产，比如说这个家庭房产呢、存款呢、车辆等财产符合相关的政策。
4: 什么都没有的。
0: 嗯，
4: 租房。
0: 对呀，您看看吧。
4: 啊，
0: 挺难是吧？生活很困难。
4: 那个收入有杠吗？你多少收入有那个？
0: 低于咱们城市低保标准。
4: 那是多少？
0: 城市低保标准的话，是延吉这一块的话是620块钱。
4: 一个月620块钱。
0: 然后它是差额补的。
4: 嗯。
0: 差额补助。
4: 哎呀。
0: 嗯。
4: 啊，那要是拿户口，要是拿过来有地方落的，对不对？
0: 嗯，对呀。迁到集体户口上也是可以的，但是啊，张女士，就是她现在五十多岁，
4: 那个自己落一户口也行吗？
0: 不是说自己落，是迁到集体户口上。
4: 集体户口吗？
0: 啊，对，迁到集体户口上。
4: 就是亲属家呗，也都行哈。
0: 亲属家好像不行吧？因为他必须得在这个亲属家，那他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可以的。应该是迁到集体户口上。
4: 集体户口上。
0: 嗯，对。那这样，张女士，关于这个迁户口这个问题，到底是落到亲属家还是集体户口上，我们再来帮助您问一下。我们先帮助您问一下。
4: 是什么地方？我不太明白。
0: 集体户口的话是可以，比如说我们的落户籍的话，比如说我们没有地方来进行申请， 工作人员他这边如果符合条件的话是可以给你迁到这个集体户口上的，他直接就给咱办了。那这种情况比如说我想他迁到亲属家是否可以，我们再来和工作人员确认一下，把户口迁过来，然后得需要看他是否符合申请低保的一个条件啊、嗯，一步一步来。
4: 那个要是申请的话，那房子也得你大概能有多少年，得几年呢？
0: 你说申请那个廉租房啊？
4: 对，
0: 申请廉租房的话也得看有没有空缺的一个情况。对，目前延吉市廉租房是否有空缺，这个还得需要和相关部门来确认，咱们需要等多长时间，因为它都是流动性的。
4: 啊，那也得等几年呗。
0: 嗯，等几年我也不知道，得需要问。就是在您，我现在帮助您问完之后，它也是一个流动性的。对。
4: 嗯，那好。
0: 明白了吗，张女士？
4: 哎哎，
0: 嗯，好，
4: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嗯，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有一则反馈信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才我们是有一位听众咨询延吉到安图县的客车是否正常开通，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公铁分流站，工作人员答复说由于道路施工原因，目前延吉到安图的线路车是走高速的，不经过石门镇啊。因为我们这位听众呢具体想要去的是安图县石门镇，我们再把这条反馈信息呢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是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了解一下延吉到安图的线路是否正常开通，石门镇具体的线路是否正常开通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公铁分流站，工作人员答复说由于道路施工原因，目前延吉到安图的线路是走高速的，不经过石门镇。这个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进行的反馈哈，也是供各位参考一下。好的，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平台上我们的问题。这位网友说灵活就业医保卡是延边州内报销是一样的吗？泉州统筹是一样的，泉州统筹是一样的。我们再来看这位网友说图门收听百姓热线广播杂音太大了，希望尽快给予解决。昨天已经看到您提出的问题了，我们和相关技术部门已经反馈过了，然后这两天您观察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和技术部门反馈过了，您观察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网友说买断的医疗保险可以补缴啊。关于这个您身份，比如说单位不存在咱买断了哈，医疗保险是否可以补缴的一个情况的话，得需要看在买断之后，在您买断之后啊，您参加的是哪种类型的医疗保险。如果您继续找工作单位的话，是由新的工作单位来帮助您缴纳职工医疗保险。如果没有找到工作单位，我们是可以选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呢是交一年管一年的。还有一种，比如说我们经济情况比较好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参加灵活职工的灵活就业人员职工的医疗保险。那这个医疗保险呢是每年它都是会出缴费的一个标准，我们按时来进行缴费就可以了。男性在您退休之前缴费满30年，女性在您退休之前满25年。如果没有达到缴费年限，在您办理退休的时候，咱们把之前没有缴费充足的一个情况下，把之前的这个缴费费用补上就可以了。这个是目前现行的一个政策。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解答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现在是有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先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林女士的电话。您好，林女士。
7: 是我吗？
0: 对，是您的电话，请讲。
7: 我提点那个建议啊。
0: 您说。
7: 是我是那个阿里郎那条街，就是美食街到尾那条街，我们这块有春城那个热力公司供暖那个公司，就是我们这条小路吧很窄，常年吧就是那个路两边停着，路边停着双排那个车， 在那个南边，这不东边一个，西边一个，那个停的，当地就一条路，

0: 实际就过一个小车就那个啥的位置，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吧，为啥要提出来呢？深层热力公司它需要进煤拉煤渣子，那个车可长了，一般能有二十多米长吧，你能有多少米长就拉煤那个车，它进来的时候吧，就整个两边停的车的时候，那个车在里头往里拉煤的时候很窄，实际很危险，有时候两边走的人呢看不着对面或者路上有没有车，因为它两边都停的小车嘛，所以看不着，我觉得这个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我也不知道东城为什么这么多，春城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们也不提意见，他们的车自己本身进来的时候挺困难的，那个大车拐弯可不好拐了呢，尤其下雨，下雨天还好一点，下雪天路那么滑，所以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1: 这个是必经路线吗？我们可不可以说选择其他的路线呢？
0: 必经
1: 路线，
0: 我们那条街就是阿里郎，南边是阿里郎美食街，北边就是通的那个槟榔桥和那个桥，就是那条街，所以我觉得这个两边停车吧，能不能停一侧，别停双侧，停一侧完了以后，人大车进来拉煤或者拉煤灰的时候，有人家拐弯走道的地方。
1: 嗯，
0: 根本就没有我，所以
1: 然后您所说的这个路哈，这个路太窄了，它双向它都是有停车泊位的吗？
0: 没有没有，它没画，
1: 没画停车泊位。
0: 嗯，一直这么多年就这样事儿的了。后来我刚才听别人提反映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们这条街，不行，尤其他那个拉煤车太大，他自己本身拐弯就不好拐。
1: 您这个您说的这个路段的位置，您知道是哪个位置吗？您告诉我一下。
0: 我也不知道，我们这条街，它就是那个阿里郎美食街到北，就这一条街，就最北边靠河坝的这条街。
1: 它是一个胡同啊，还是说一个大马路？
0: 就实际就是一个胡同，不是大马路。
1: 到北的胡同哈，那这样就是因为您描述的不是很清楚。那这样，林女士，这个位置是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我们跟社区来确认一下名称。
0: 这个河南街吧，河南街白城区和白峰区两个中间这条路，好像是这样的事儿的。
1: 我说的是这个位置是您家是哪个小区的，就是哪个社区的范围内？
0: 天慈路金达来。
1: 哪个社区的范围内呢？
0: 它是白城社区。
1: 白城社区对吧？
0: 但是到东那条就是白峰社区。
1: 白峰啊？
0: 白峰和白城，它俩就中间隔一条道。
1: 好，
0: 就春城那个热力公司，就是他，你可能一问能知道。
1: 行，明白你的意思了。
0: 你要停，你停一排，别停两排。你两上侧都停的话，那个路都堵上了。我们有时候就走路的时候，那脑袋先在那个车缝里头先瞅一瞅，当面来没来车，那个车还很多，天天。
1: 确实是有安全隐患的。
0: 你尤其是拉煤的车，拉煤那车你都知道多长，它那拐弯的时候需要很大的地方它才好拐呢，它拐也不好拐，那个出来进去都挺费劲。这我就住在它的门口，我就天天这么楼房都能看着，所以我就觉得得那个啥拐一拐了，那一排就行啊。
1: 好，明白您的意思了。
0: 现在车都那个路那停车位都很紧张嘛，所以就停一排，别停两排。
1: 好，明白你的意思啊，林女士，我们来反映。好，
0: 谢谢啊。
1: 好，不客气，应该做的啊。好，不客气，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说集体户口应该怎么迁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是正在问啊。之前呢，我们是和这个公安局户籍科的工作人员了解到，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落户籍的话，如果符合条件的话，是可以到这个户籍科窗口，是可以落到这个集体户口的。但是具体是怎么迁，我们再来确认一下，确认好之后再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还有一位网友咨询关于今年居民医保交多少钱，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今年的缴费标准哈，2027年的缴费标准还没有出来哈，如果出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做介绍，大家关注节目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网友咨询的关于售后纠纷的一个问题。

0: 还有一个暖气报亭的一个问题，我们稍后来给大家解答吧，因为现在马上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接听热线，也会给网友朋友们答复问题，如果大家想要参与节目的话是可以参与到热线当中，直播热线是255-1545 255-1546 255-1547，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直播电话来参与到热线当中，网友朋友们可以继续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锐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锐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锐。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 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0: 宿敌。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继续来看一下网友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哈，我们先来解答一下，看看我们的抖音平台上，网友说在百货大楼买了海尔空调，现在出现了售后纠纷，请问除了12315以外，还有别的调解投诉的平台吗？12315，您拨打的是消费者服务热线吗？咱们这边具体是怎样协调的呢？如果您方便的话，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听一下，就是您这边事情的一个经过，给您一个建议吧啊，看看您这边方不方便啊。正常来讲的话，如果要是有这个售后纠纷的一个情况的话，咱们是可以和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来取得联系的，会有工作人员给您提供帮助。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去年申请暖气费啊，这个去年申请暖气报停的，今年还需要申请吗？账户里有余额，和您的这个账户有没有余额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申请的是临时性报停的话，它是每年都是需要来进行申请的。比如说您申请的是永久气热的一个情况的话，永久气热的一个情况的话，咱们是申请一次就可以了。如果申请的是临时性的话，咱们是每年都是需要来进行申请的啊。在供热之前，一定要把这些手续都给办好，这个是给您做的相关提示。我们再来看一下延边百姓热线啊当中网友朋友提出的问题。这位网友说，灵活就业医保卡是延边州内报销是一样的吗？刚刚给您解答过了哈。无论是企业职工的医疗保险，还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人员的职工医疗保险，在延边州内它报销比例都是一样的，因为全州是统筹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独生子女补贴应该怎么样领啊？咱们有独生子女证吗？来跟您确认一下啊，因为涉及到这个独生子女费用这一块的话，2016年1月1号之前生育一个孩子，咱们是可以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这个时间节点是在2016年1月1号之前生育一个孩子，是可以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才可以享受相关补贴。比如说咱们2016年之后只生了一个，不再发证是没有这项奖励的。得需要看哈夫妻的一个情况，双方都是有单位，到这个退休的时候，夫妻双方单位来进行申请给奖励。比如说一方上班，一方没有工作，全部是由这个上班单位来进行发放啊，就是由这个比如说一方有单位上班，一方没有单位上班的情况下，有一方在您退休的时候和单位来进行申请奖励。那么双方都无业的一个情况的话，一方达到60周岁的时候到户籍所在地来社区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这个是给您做的解答哈。城镇户口的话，在社区申请咱们是一次性奖励2000块钱，如果有工作单位的话，这个是和单位来进行申请，没有工作单位等到年满60周岁到户籍地所在的这个社区街道来进行申请哈。只发放一份，谁达到60周岁的时候谁去申请，申请的时候发放一份，奖励是2000元。然后农村独生这个奖励的话，农村户口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的话，年满60周岁享受农村计划生育奖励帮扶，每月是80元，按年发放，向村委会来进行申报。这个是给您做的相关提醒哈。还有就是咱们需要办理的材料是拿着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如果要是这个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丢失的情况，咱们是可以到所在街道社区去补办这个证明，证明是一张纸，上面有公章，法律效力。

0: 理和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效力是一样的，还有就是退休方面的一些单子，然后银行卡到单位来进行申请。如果到这个户籍村提交材料的话，咱们也是提供相关的材料都是一样的。这个是给您做的解答哈，关于独生子女奖励费的补贴怎么样领取的一个情况哈，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下面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合隆市人民政府关于国道河南线合隆至南平柳渊屯段工程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因国道河南线合隆至南平柳渊屯段工程项目需要，将开展行道树采伐，作业存在坠木安全隐患，实施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是龙城镇河南村至南平镇柳渊屯，全长是39,115米，管制的时间是在2026年9月15号到2026年10月15号，通行方式半幅封闭，车辆交替通行，请过往车辆行人听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302国道浑阿公路五虎岭隧道封闭施工请绕行的信息。延边州302国道浑阿公路五虎岭隧道微隧道改造工程因工程施工需要封闭交通，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封闭的时间是2026年9月15号到12月15号，封闭路段是302国道浑阿公路五虎岭隧道总计2公里，绕行的路线是车辆自朝阳川镇出口经省道三龙线至浑乌高速延吉西站、浑乌高速安图站、安图高速连接线至安图县明月镇东南入口驶入，区间往返绕行。为了确保施工期间公路交通安全，请途经及封闭区间内车辆按照现场交通标志及绕行指示行驶。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302国道浑阿公路五虎岭隧道封闭施工的情况，给大家做的相关提醒。就这两则提醒呢，我们也来把我们刚刚了解到的反馈信息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是有一位听众咨询，延吉到安图的线路正常开通吗？如果到石门镇是否正常开通呢？记者咨询了延吉公铁分流站，工作人员答复说，由于道路施工原因，目前延吉到安图的线路车走高速不经过石门镇。还有一则失误招领信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昨天上午10点钟左右，林女士在万达附近捡到了一个身份证，身份证的名字是徐东阳，住址是吉林省敦化市青沟子乡老屯村一组。如果大家有认识叫做徐东阳的这位朋友，提醒一下他可以与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林女士的捡到了您的身份证哈，您可以与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哈，这个是失误招领的信息。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 解读政策。

0: 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4: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有看到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宋先生的电话。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百姓热线呢？
4: 哎，百姓热线。
5: 我百姓百姓热线。为了什么事儿呢？就说你们昨天广播了，今天为什么说延边医院说是80周年什么的搞义诊那个事儿、
4: 啊？对。
5: 那个我看一下啥意思呢？看一下肾上腺腺瘤，就是叫泌尿外科，还一个脑梗神经内科，这两个科室明天就是17号吧？
4: 嗯。
5: 延边医院。会诊的话有没有这两个科去会诊去？
4: 是有肾病啊，对，义诊啊，对，肾病学科是有的，然后神经肾病学科，
5: 哎，那腺瘤那个肾上腺瘤对不对？
4: 神经医学中心也去，是神经方面的吧？
5: 啊，
4: 您不是说提了两个
5: 科？
4: 对，两个科室吗？
5: 那个泌尿外科
4: 啊，对。肾病学科是去的，
5: 啊，
4: 然后神经医学中心也是去的，内分泌内科也去。
5: 那个我说这个腺瘤的话，对不对呀、啊？
4: 那太专业了。
5: 是，我也不知道，这科也没有，我不知道啊。
4: 那您之前挂的是什么科室检查呢？
5: 以前在敦化前没有，就外普通外科那么整的，叫怎么叫普通外科？
4: 外科呀。
5: 普通外科。
4: 普通外科。
5: 他没有说什么。要大医院有什么泌尿外科分这部分呢？
4: 嗯，那这样吧，就是我们了解到的这些科室我跟您介绍一下、您听一下，最起码我们心里有个数啊，是不是？
5: 对，你说吧。
4: 有这个肾病学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消化内科、心血管医学中心，这个能不能对得上？
5: 这个脑梗真能对上一个
4: 啊、然后神经医学中心、内分泌内科、关节外科、妇科、儿科、口腔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这个头颈外科应该能对得上吧？
5: 对，这个能对上，就是
4: 啊，对。
5: 哎呀，可能是差不离儿。这个肾上腺，我有肾上腺有腺瘤。
4: 啊。
5: 我想看这个会是不是会诊吧？
4: 啊，对，是这个公益义诊。
5: 一直是一诊，几点到几点？
4: 是明天啊，明天9点到11点。
5: 在延边医院几楼？
4: 在医院门前，医院门诊楼前广场。
5: 啊，广场啊。
4: 啊，对，是在这个门诊楼的前广场。
5: 就是延边医院呗。
4: 哎，对。
5: 用不带什么东西去不？
4: 您带着这个既往病历检查报告单，方便咱们专家了解您的病情。听明白了吗，苏先生？
5: 九点哈。
4: 啊，对，9点到11点。
5: 明天哈。
4: 啊，对，是明天。
5: 好嘞，谢谢你了。
4: 哎，好，不客气。哎，再见。
5: 好嘞，
4: 我们再把这条信息详细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为庆祝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建院80周年，该院将举办多学科联合惠民公益义诊活动，活动的时间在9月17号，也就是明天9点到11点，地点为医院门诊楼前广场。义诊的内容包括本次义诊汇聚肾病学科、呼吸与危重症学科、消化内科、心血管医学中心、神经医学中心、内分泌内科、关节外科、妇科、儿科、口腔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眼科、生殖医学中心、医学美容科、整形美容与重建修复中心、药学部等多学科专家，现场提供疾病健康咨询、检验检查报告解读、个体化用药指导，同步发放健康科普宣传资料，开展专科健康评估服务。在这是提示大家，建议前来就诊的市民携带既往病历检查报告单，方便专家快速了解病情。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提醒哈。好的，我们看到有网友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网友朋友提出的问题。这位网友说，身份证明年3月份到期，现在是9月份，可以提前半年去办理吗？我们之前是因为在这个2026年换证人员是比较多的哈，这个身份证到期换证是比较多的哈，是可以提前半年来进行申请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集体户口应该怎么迁入呢？我们刚刚是拨打了政务大厅的电话，但是现在工作人员比较忙，因为在现场有很多业务，现在是电话我们打不进去，所以说呢我们稍后来咨询，咨询好之后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进行一则反馈。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由周妇联、团周委、周新边富民促进局主办的青春筑梦乡土、良缘绽放边疆、延边田园爱情主题的青年交友联谊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报名即将截止，诚邀延边广大单身青年踊跃报名，共赴一场浪漫的田园之旅。本次交友联谊活动内容丰富多元，环节趣味十足，让单身青年在轻松愉悦的田园氛围中卸下疲惫，舒展身心，真诚交流。活动全程设置超多精彩特色环节，轻松破冰互动游戏，巧妙打破初次见面的拘谨与陌生感，帮助青年们快速熟悉彼此，敞开心扉。趣味组队协作任务，拉近男女青年距离，在默契配合中增进了解， 互生好感，同时还设有自由畅谈、心动互选等环节，给每一位单身青年充足的交流空间，从容邂逅志同道合、三观契合的美好良缘。此次活动不同于室内常规交友，活动深度融合了延边乡村文旅特色与青年社交需求，远离城市的喧嚣，在绿水

0: 山之间解锁新式的交友体验，既为边疆单身青年搭建了拓宽社交圈、结识优质同龄伙伴的桥梁，也将充分展现延边青年积极向上、热爱生活、扎根边疆的青春风貌。本次活动为官方公益优质交友活动，为保障交友质量，活动席位稀缺，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还在观望犹豫的延边单身青年，请抓住本次难得的交友机会，主动迈出交友第一步，勇敢奔赴这场专属边疆青年的浪漫邂逅，在最美的延边乡土遇见同频的人，邂逅属于自己的良缘。报名咨询电话是159-4333-2223，孙女士，还有一部电话是176-0443-9696，高女士。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周妇联、团周委、周新边富民促进局主办的青春筑梦乡土良缘绽放边疆延边田园爱情主题的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哈，也是供各位参考一下。好了，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吉市防空警报市民的一个公告内容。为警示和教育社会公众居安思危，增强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吉林省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经请示延吉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号组织防空警报市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市民的时间，是在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上午9点18分至9时33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市民的范围，包括延吉市城区。市民规定，防空警报市民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市民时间是3分钟，预先警报的时间是9时18分至9时21分，市民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9时24分至9时27分，市民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9时30分至9时33分，市民解除警报连续鸣放，时间3分钟。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人民群众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市民的时间，是在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上午9时18分至9时33分。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则反馈信息。近期呢，大家咨询的去把这个社会保障卡到这个银行更换之后，如果换号了，怎么样同步给社保局去变更退休金拨付账号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工作人员答复说，这项业务线上线下是都可以完成的。线上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吉林省社会保险，点击进入，实名登录之后，在首页点击养老保险待遇，找到养老待遇同步社会保障卡，点击进入，进入点击同步社保卡的信息按钮， 再点击下一步就可以完成了。如果是在线下办理的话，是本人带着身份证、社会保障卡到延吉市政务大厅三楼社保窗口，或者是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一楼社保窗口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这个是大家近期咨询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哈，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谈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鸡胗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0: 北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我们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条反馈哈，刚刚呢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关于这个集体户口迁移的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公安局户籍科，工作人员答复说，投靠落户呢必须是直系亲属，我们的这位听众想投靠到妹妹家是不可以的，想落户到集体户口呢是需要在延吉市有居住或者是工作，居住是需要提供租赁证明、身份证到辖区派出所办理集体户口，如果工作落集体户口的话，是需要单位提供相应的一些证明，如果问题是可以拨打延吉市公安局户籍科的咨询电话是 833-3204 833-3204 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的。这个是我们听众朋友刚刚咨询问题的一个反馈哈，正好刚刚呢是有一位网友朋友们也是想要了解关于我们户口迁移的一个情况哈，迁移到集体户口上的一个情况，也是给您做了相应的提醒。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还是先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郝先生的电话。郝先生您好。
5: 啊，
0: 哎，你好，请讲。
5: 我是户口在那里，地在那里，我一直是种植的，我是外省那里长，从15岁就在那干活，这搬家了嘛，搬家了完了那个他们要把这个地收回，大地会计啊那个说是把地是收回，还有这个政策吗？
0: 您户口没有迁出来，
5: 人家地啊都不要了，那时候都不要地，我也没卖，人家从大城村到莫尔山那地卖都给了钱的都没数，我也没卖，我就这点钱就七亩多地儿。七亩多地，完了就老两口子这点地，他还给收回，合不合理？我看不合理啊，那是。
0: 郝先生，您是哪个县市的？
5: 我是那个长安镇广济村。
0: 什么村？
5: 广济村。
0: 广济村。
5: 嗯，我是那老户了，那是那长子，从15岁就在那种地，我的地，他给收回，你说那个。
0: 户口还在那儿吗？
5: 户口在那里。
0: 户口在哪儿？然后就是因为您搬家了，搬到哪儿了？
5: 搬家了，对，我搬家了，我头几年还在种，我现在还能种地，不行，那个我回去种也行，他们有那个权利收回去吗？
0: 您搬家了是搬到哪儿了呀？
5: 搬到那个龙岩村，龙岩村龙岩五队。
0: 您搬到龙岩村龙岩五队了，然后村里把您的这个土地给收回了，那您搬的这段时间，这个土地每年都是谁种呢？
5: 我搬这个土地我种。
0: 你一直你
5: 种了
0: 啊、
5: 嗯，他自己不要了，他上韩国了，完了他也死了，他给我了那个这个地，
0: 他给您了，他给您了，这个土地是谁的名字？
5: 我的名字，
0: 也是您的名字。当时是什么时候签的？
5: 他不要了，有30年了。
0: 30年了，
5: 嗯，
0: 30年了，一直都是您的名字。现在村里要收回，
5: 嗯，那个收回是不是这里收回？我那个长安镇的那个收回，广济村。
0: 长安镇土地经营管理站，根据您目前的一个情况，您不在村里了。
5: 这是大事啊，不在村里，我的房子还在那里呢。
0: 嗯，
5: 房子完了，户口啥都在那，我在那干了一辈子，在那里从15、16就赶车，那地的大石头抬石头弄，到现在把地老两口子不能干了，啥都不能干了， 咋补都没窝过。
0: 嗯，先别着急啊，先别着急，咱慢慢说啊。是因为
5: 地方自行。
0: 土地经营管理站的理由就是咱们现在不在村里居住了，所以要把土地收回，是这个情况对吗？
5: 那个是啊，他把那收回完了，那个他没有那个道理，户口在那里，地在那里，我还投。

0: 五六年还种了，没扔，那是人家那个地都不要。
1: 您说您头五六年在那儿种，那您后边这个没有继续种吗？
0: 没有继续种，你要实在不行我回去种也行。
1: 您没有继续种，这个地就这么闲置啊？
0: 没闲置，包出去了。
1: 你包出去了？
0: 嗯。
1: 然后土地的名字也是你的名字？
0: 不是我的名字，原来土地。
1: 郝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办那个土地证，完了那个就是期权证啊。
1: 嗯，
0: 他不没给办，就问车外地啊，我有个地还不用有个保障吗？有生活，他是我现在不计较那个了。他说给收回，他哪有这个政策？用这个政策在那收回行？
1: 那你说这个证不是你的名字吗？怎么现在又没有证了呢？
0: 我这边的证是有这边的。
1: 那你怎么就是我问您重要的信息，您给我答复的都不对呀？一会儿说有，一会儿说又说没有的。
0: 我这里有。这个，
1: 这里指的是哪儿？是龙岩村还是说广济村？
0: 广济村那个没有，他不给办。
1: 广济村都已经没有了，地都不是你的名字了。然后你又说龙岩村有，你不是龙岩村的村民呢？
0: 啊，这是村民，户口没拿着来。
1: 郝先生，就是您在
0: 龙岩村，
1: 咱俩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您前后说法不一致。弄得我都糊涂了。
0: 你这，我说这龙岩村呐、啊，我那个搬家搬到龙岩村那个户口吧，那个没落，我还是广济村的户口。我这里那个地啊，买房在地给我了，完了我的名字是我了吧，是吧？是不人也不要了，人家说了不要了。
1: 郝先生是这样的啊，就是您最开始的时候和我说的，和就是现在您告诉我的这个重要信息。两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啊，咱俩再重新梳理一下问题吧。您一定要跟我说实话，如果您不跟我说实话的情况下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帮助您问的。
0: 实话实说。
1: 嗯，对呀，实话实说，是这样的啊。我们再来重新梳理一下，您之前是长安镇广济村的村民，在那儿有房子有土地，然后土地也是您的名字，然后
0: 我也是我的户口。
1: 听我说，郝先生，好不好？
0: 啊，好。
1: 啊，因为您刚刚说的这个信息啊，都是前后不一致，弄得我就觉得有点乱了啊，我的思路有点乱了啊。我们再来说下一个问题。那您现在已经搬到了长安镇龙岩村，然后把户口迁过去了是吧？
0: 没迁过来，
1: 但是在龙岩村已经买房子了。
0: 啊。
1: 然后在龙岩村也有地。
0: 嗯，有地
1: 啊。然后您现在在广济村那个地证不是你的名字对吧？
0: 广济村也是我的名字。
1: 你刚才不是说不是你的名字吗？
0: 我原来那个有土地证，他这回没给发。
1: 那对呀，那现在就不是你的名字啊。您在这个龙岩村已经有土地了，那你怎么能在两个村里都同时有土地呢？
0: 那个、
1: 这不是矛盾吗？
0: 户口在那，
1: 你户口在那儿也不对呀。那你已经在龙岩村里已经有地了，人家已经给你分配土地了，收回
0: 是
1: 合理合法的啊，郝先生。
0: 我两下子都交农业上交款。
1: 郝先生，就是您刚刚给我提出的问题，我一直在记，但是您在中间的过程当中，您的。给我提供的这个信息又把前面的内容给推翻了，不一致了，然后又再记。现在我了解到，就是土地经营管理站把您的地收回是合理合法的啊，郝先生。
0: 合理合法的
1: 啊。对，因为你不可能在两个村同时都有地呀、啊、对不对？
0: 我那个就是和长安镇管土地的那个，我的一亩三分地啊，那个电脑都有，都打了。
1: 您现在在这个广济村已经没有地了，名字也不是您的名字了，虽说您户口在那儿，但是你已经在龙岩村买房子了，龙岩村已经给你分配土地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土地经营管理站把你的土地收回是正常的，合理合法的，就是据我们了解到的政策当中是合理合法的啊，郝先生。
0: 啊，那个、你说那个长安镇土地我们去过，完了都不是我的名字。
1: 哎呀，我
0: 是我好多孩子名字我看了。
1: 您不是说这个土地证不是您的名字吗？广济村的不是您的名字吗？后续不是没给你发吗？
0: 那个公社的那个土地局的，我去了，他是我写的我的名字郝树才啊，一晌三亩地，那里写的好好的，现在是大队想收回。
1: 那这样吧，郝先生。 因为这个还有。

0: 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哈。咱俩也不能再做继续交流了，就是我已经给你答复得很清楚了，就是您在整个交流的过程当中，说了是这样一个信息之后再推翻，然后说了另外一个信息再推翻，这样的话我没有办法给您做答复啊，是不是郝先生？
1: 我自己的地，我合着做犯法不？
0: 那这样，不是说你犯不犯法，咱俩场外，一会儿九点半之后我给你回电话，我再重新梳理一下你的问题，再一步一步告诉你，好不好？我再给你回电话，可以吗？哎，好，不客气，再见。嗯，刚才我们是有一个听众哈，等待的这个时间有点长了，电话挂断了，辛苦一下我们场外记者再进行一个回线哈。也提示大家，如果大家想反映问题或者是咨询问题，您反映的情况一定要属实的哈，这样您给我提供的准确信息我们才能给您提供帮助。如果就像我们刚刚这位郝先生哈，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几次给我提供的这个信息前后都不一致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的哈，我们也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建议的，所以说这个是给大家做的一个提醒吧。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正在通过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啊，来看一下，刚刚是有网友咨询的关于这个换身份证哈，可以提前办理吗？原来咱们更换身份证的话，比如说身份证到期了，咱们是提前3个月来进行办理了。但是因为在这个2026年，看到这个换证人员是比较多的哈，所以说把这项业务呢是提前到半年。所以说咱们如果要是换证的话，提前半年哈，提前6个月，咱们就可以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如果是延吉市的话，咱们是可以到这个政务大厅公安户籍窗口来进行办理，或者是可以选择就近的派出所户籍窗口，也是同样可以来进行办理的哈。这个是给您做的相关提醒，也是供各位参考。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说申请办理退休证怎么办理哈，前几天听了但是没有听完整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吉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已完成退休审批的人员是可以在线申领电子退休证的哈。我们把这条信息给您详细的介绍一下，也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哈，如果您想要了解这方面的政策的话，您也可以好好听一下。咱们在线上生成的电子退休证与原纸质退休证是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无需额外加盖公章，可以正常用于各类政务办理、待遇核验等场景。证件内置专属印针二维码，相关部门呢是可以通过扫码实时核验

0: 证件真伪权威可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线上申领的一个详细的操作步骤。办理平台呢是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建议使用电脑端浏览器访问。进入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选择个人登录，按照页面提示使用手机扫码完成登录。登录成功之后呢，进入服务的首页，若页面加载异常，可刷新之后重新进入，在页面左侧搜索栏输入退休证，点击搜索按钮。在搜索结果中找到社会保险、企业职工退休证生成服务入口并进入，点击生成电子证书完成申领。返回首页之后，在我的证照右侧点击刷新，稍后即可以预览下载个人电子退休证。关于证件查询与打印方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是需要查询，是支持两个官方平台查询的，数据是互通的，可以任选其一操作。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吉林省网上办事大厅，即时办小程序 APP。 打印的方式是可以线上来自助，可以来进行打印，在查询页面可以直接下载电子退休证的文件自行打印使用，线下的话咱们是可以协助来进行打印的。全市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均可提供协助打印服务，群众可以就近前往办理。需要注意的事项是比如说您是想要打印这个电子退休证的话，申领前请确认个人参保信息、退休审批信息准确无误，如信息存在异常，可以联系退休审批地人社部门核实修正之后再办理申请。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与即时办平台数据同源，实时同步，申领及查询结果是一致的。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吉林省企业职工电子退休证申请的一个操作流程不知道叫做君越的这位网友您在不在线，有没有听明白或者是听清楚如果还有哪些不明白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会在直播间给您提供帮助。这位网友有点早着急了说怎么不给解答这个退役军人的事儿得一步一步答就是一步一步答。现在在延吉退伍军人都有什么政策？现在是有这个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了稍后会为您解答，您耐心等待一下稍后就会为您解答。先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殷先生的电话。你好，殷先生。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问一下那个什么，现在不是送身份证吗？咱那个不上那个行政，不上那个社保和行政大厅能不能办理？
0: 政务大厅啊？
1: 和他那个？
0: 是可以办理的。您使用的是智能手机吗？
1: 是啊。
0: 是智能手机。您到时候如果不会操作的话，让工作人员帮您一下。
1: 上哪？上那行政大厅
0: 对，到政务大厅，比如说到社区，也是可以的。社区工作人员也会给您提供帮助的。
1: 那我上大厅还是上大厅？
0: 您看看怎么方便怎么来。然后线上是不会操作吗？
1: 线
0: 上不会操作那如果不会操作，您手机是有网的对吗？
1: 有
0: 网，然后拿着这个智能手机有网，到这个政务大厅或者是上社区，让工作人员给您提供一下帮助就可以了。
1: 不用，那不用跑社区了太远了，我很累。
0: 您看看离哪儿近就去哪儿呗。
1: 好了，行。
0: 好，不客气。好，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我们来看一下给我们的网友来进行一个解答，现在在延吉退伍军人都有什么政策咱们退伍军人的话，在延吉有一些景区它是可以免门票的，就是您看比如说我们到这个民俗园它是针对于这个退役军人它是可以免门票的。这个其他景区的话，您如果去的话，您可以和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来了解一下，看看这个门票的一个政策针对于这个退役军人的一个政策。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延吉有这个拥军联盟商户， 比如说这个商超、餐饮、住宿、汽修等300多家门店，年初是这个优待证是可以享受这个消费的一个优惠的。您去之前您可以和工作人员问一下，比如说我们上的这家超市哈，针对于咱们这个退役军人是否有相应的一个优惠，您可以来问一下。还有就是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创业税收减免的一个政策，还有创业担保贷款的一个政策，然后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方面哈，它都是有政策的。所以说您看看您是想咨询哪一个方面哈，因为目前现在现有的延吉市这一块的话是针对于个别景点它是有这个免费参观的一个政策，还有就是我们刚刚给您介绍的延吉拥军联盟商户这一块，去的时候可以和工作人员了解一下，去的这家门店针对于退役军人是否有优待，还有就是就业创业扶持的一个政策，这个是给您介绍的关于咱们退伍军人的一些相关的政策解读哈，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哈。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刚才咨询的关于电子退休证都已经听清楚了哈，已经录下来了。因为这个政策比较多，操作步骤也是很多的，这也是一种办法啊，也是一种办法。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在今天上午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听众朋友咨询的延吉到安图石板镇是否正常通车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公铁分流站，工作人员答复说由于道路施工原因，目前延吉到安图的线路车是走高速的，不经过这个石门镇哈。再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咨询的关于户口落籍方面啊，迁入集体户口的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公安局户籍科，工作人员答复说如果要是投靠落户必须是直系亲属，我们刚刚这位听众想投靠到妹妹家是不可以的，如果想落到集体户口需要看在延吉是否有住房或者是这个工作，居住的话是提供这个居住证明、租赁合同、身份证到辖区派出所办理集体户口，如果要是工作落集体户口的话是需要看单位提供的相应证明。如果有关于户口方面的问题大家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是可以参与到热线当中，也可以拨打延吉公安局户籍科的电话，咨询电话是833-3204 833-3204。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呢是有一位汪清大兴沟镇听众咨询低保金和残疾人两项补贴每月几号发放的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汪清县民政局，工作人员答复说正常情况下残疾人两项补贴和低保金每月是24号左右发放。这个是昨天一个信息的问题反馈哈。还有就是有网友咨询的关于电子退休证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做详细介绍了，那这个问题我们先不给大家介绍了哈。有一则失物招领的信息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在昨天上午10点左右，李女士在万达附近捡到了一个身份证，身份证上的名字叫徐东阳，住址是吉林省敦化市金沟子乡老屯村一组。如果有认识叫做徐东阳的这位朋友哈，您提示一下他，可以联系我们节目组， 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节目组哈。我们的电话是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在下午的4点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上午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关注，我们再会。
2: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5: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 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3: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3: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3: 逐步出户。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贵州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红岩院区发

师。受害医生本身行动不便，面对突如其来的行凶来不及躲闪，身中多处刀伤，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普通伤医案件伤害的是个体，而锦旗藏刀式的犯罪制造的是整个行业层面的恐慌。往后面对捧着锦旗前来的群众，医护和安保人员恐怕心里也会多一重提防。真诚的致谢被犯罪手段玷污，温情符号蒙上了暴力的阴影，医患之间的信任感被狠狠撕开一道裂口。暴力伤害造成的身体创伤可以救治，但是信任被透支带来的职业安全感缺失却很难短时间修复。法治社会对伤医暴力必须坚持零容忍，对这起预谋作案、利用善意作恶伤害无辜医务人员的案件，应当依法从严惩处。医患之间本该是对抗病痛的同盟，而不是互相敌视的对立面。我们既要筑牢医院安防防线，也要引导公众理性看待医学的边界。据人民日报报道，随着各地中小学校校服采购工作启动，校服质量、采购规则再度成为家长关切的热点。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相关负责人就校服管理作出回应，重申校服实行自愿购买，由学生和家长自主决定。但是现实当中，不少家长依旧会发问，校服真的可以不买吗？这一疑问本身恰恰说明自愿原则在部分学校并没有真正落地。学校纪律的约束、集体场景的无形压力会让家长们被自愿。部分学校校服选购是由校方单方面拍板，家委会沦为摆设，有的家委会成员是由学校遴选委派，更多是配合落实学校的工作，难以真正代表全体家长发声，所谓的充分沟通流于形式。还有的学校把校服和校园活动仪容仪表纪律绑定，以参加集体活动必须身着校服为由，倒逼家长购置。采购方面，不少学校直接指定采购商家，采购过程不透明，延伸出定价偏高、质量参差不齐、利益输送、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等问题。客观来看，质量可靠、价格合理、样式得体的校服本身具备正向价值，能够减少学生攀比，塑造集体意识，多数家长并不排斥校服。家长们反感的是强制摊派、价格虚高、质量堪忧、话语权缺失。只有坚持落实两个自愿，完善配套制度保障，才能消解家长的顾虑，让校服回归育人的本意。这无疑也是教育部方面在今年开学重申校服自愿的现实意义。近日，江苏东海县海陵路小学一年级家长自费购置课桌椅一事引发舆论的热议。有网友发帖质疑，该小学有班级的家长群发起了接龙，以349元一套的价格自愿购买课桌椅。另有图片显示，教室内大部分的课桌椅已经完成了更换，剩余12套学校原有课桌椅被集中摆放在了教室靠墙的一侧，新旧对比十分醒目。面对质疑，学校回应称，学校履行办学义务，已经配齐了课桌椅，要用很多年才会进行更换，自费购买的是部分家长自发组织，完全自愿，学校没有强制，家长购置的课桌椅属于私人财物，可以自行处置。但是文章说，这件事情并不能用自愿即合理来简单带过，为学生提供合格的课桌椅，保障基本办学条件，是义务教育学校的法定责任。该校配置的课桌椅能够正常使用，没有安全隐患，即便是家长自愿，学校也不应当默许迎合此类行为。同一间教室同时并存新旧课桌椅，而且样式功能有明显的差异，客观上已经形成了物质层面的区分，孩子容易产生心理落差。教室原本平等的公共环境被家庭财力悄悄地划分出了边界，此类行为却获得了学校的默许和迎合，可能也会进一步滋生更多自费升级教室用品的诉求，不断侵蚀校园教育公平的底色。文章认为，学校既要倾听家长的呼声。

更要坚守办学原则，不能为了平息局部矛盾，牺牲教育公平的公共价值。临近中秋和国庆两节，聚会宴饮增加，为此不少消费者开始挑选解酒产品。在多个电商平台上，有不少产品打着解酒药的名义销售，宣称能够快速解酒。但医学专家指出，医学上不存在速效解酒的产品，快速解酒、千杯不醉都是属于夸大营销。这种忽悠式的营销，说白了不过是精准拿捏了酒桌文化下的焦虑心理。酒量不行怕出丑，喝多了怕伤身，于是商家便递上了一颗糖果或是一片含片，标上三分钟解酒、千杯不醉的字样，让人误以为找到了两全其美的捷径。可事实上，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过程是不可跳过、不可加速的，医学上根本没有速效解酒产品。酒精一旦进入血液，只能靠肝脏当中的两种酶缓慢代谢，这是人体生理机能的硬约束，吃什么喝什么都改变不了。对此，监管部门有必要对这类虚假宣传加大查处力度，电商平台也应当承担起审核责任，不能任由三分钟解酒这类明显违背医学常识的话术大摇大摆地挂在首页。河北有顾客买了几块牛肉干，在店里称重是 64.58 元，要求复称以后价格变为了 17.29 元。河南有顾客结账时111元，要求重新称重以后变为64.8元。近期紧盯好想来、赵一鸣等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开展计量专项整治，对缺斤短两违法行为重拳亮剑。据报道，业内人士称，称重误差在行业内不是秘密，关键在于是否被追究。这一句不是秘密，可谓道出了缺斤短两现象的关键。量贩零食店的核心卖点是量大价低，如果门店通过缺斤短两来找补利润，不仅伤害消费者，更会严重透支整个业态的信用。尊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只是门店的事，其实也是品牌总部的责任，品牌方对此不可不察。近日，郴州市精神病医院正式更名为郴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随着这块牌匾的挂起，这家医院正式告别了精神病医院的旧称。此前，广西防城港市精神病医院更名为防城港市第四人民医院，株洲市精神病医院更名为株洲市脑科医院。现实而言，精神病医院这四个字早已经脱离了单纯的医疗机构名称的范畴，演变成一种带有偏见和戏谑色彩的社会符号。在一些人的认知里，精神病这三个字也绑定了怪异、危险等负面印象，甚至成为日常调侃、人身攻击的话术。事实上，当代精神卫生服务的内涵早已经迭代，如今的精神专科医院接诊的早已经不只是重症精神病的患者，更多是被抑郁、焦虑、失眠、情绪内耗困扰的普通民众。学业压力、职场内卷、生活焦虑，让心理问题成为了现代人常见的身心困扰，就像感冒发烧一样常见。但是很多人哪怕身心俱疲、情绪濒临崩溃，也不愿意踏入精神专科医院的大门，只因为害怕被贴上精神病的标签，害怕被异样看待。不少人最终选择了独自硬扛，把轻微心理问题拖成了顽固性疾病。这也正是多地医院扎堆更名的初衷。精神病院需要更名，精神病人也需要证明。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精神健康问题当成洪水猛兽，不再把就医的经历当成羞耻的秘密，才算真正的完成了证明。据媒体报道，一名胃癌患者参与了一项由益木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的临床试验，在输注试验药，患者因突发症状被迫接受了开颅手术，术后长期昏迷，最终不幸去世。这起医疗事件的曝光，对于正在冲击港股上市的益木丰公司而言，无疑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时代周报的记者就此致电该公司董事李某新。李某新听到记者的提问后说了一句话，

烦不烦？面对一起临床试验受试者死亡的事件，记者是有权向当事各方提出问题的。当事人身为涉事公司的高管，接到记者的采访电话，情绪失控，口出恶言，令人大跌眼镜。无论面对多大的压力，情绪都不应当成为口出恶言的理由。这样的回应不仅有损个人形象，也可能给正在冲刺上市的公司平添障碍。药企在招募受试者时肯定是和颜悦色的，试验出现了意外结果，给项目带不好的影响，药企首先想到的却是如何撇清责任，保全形象。一旦抱有这样的心理，药企及其相关负责人就很容易把受试者方面看成是利益的对立方，进而把探求真相的媒体记者也看成是对自己不利的人。抵触情绪上头，也就没了认真沟通、理性发言的耐心。舆论已经证明，让记者滚开堵不住悠悠众口，越是想躲避越会被追问。此时李某新和易木峰公司有必要重新组织语言，认真回答那些被搁置的问题。今年的小学开学季，第一批20后小朋友背上了书包上学了。而老师们在整理班级花名册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变化。在山东德州，一年级新生里出现了商好、乔川、锦鱼等源自古典诗文的名字。河南郑州的一所小学里也出现了浩洵、锦溪、嘉洵等大批古风名字。河南大学附属学校的小学部老师说，班里有起名清月、修齐的新同学。当年子涵、子轩、雨轩泛滥的时代正在悄悄地退场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大众起名多是遵循通用的模板，或是因为贴合时代特点，或是因为简单好记，造就了一大批爆款名字。但这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小麻烦。有老师吐槽说，班上的子豪、子轩、雨轩太多了，甚至要用高个子豪、矮个子豪、戴眼镜的子豪来区分。这不仅给教学工作带来麻烦，也可能让一些同学感到被贴上了标签。当下年轻的父母不再把姓名当作简单的身份符号，而是将其当作孩子独一无二的成长名片。他们仔细考究字词文化渊源，斟酌音律和意境，让孩子的名字更加有美感、寓意和独特性。这份慎重和细心也体现了新时代家庭教育当中对孩子个体价值和独立人格的尊重，值得肯定。近日，大连一所小学发出通知，建议家长参加家长会时要身着正装，白上衣、黑裤子或过膝长裙，不宜穿吊带、拖鞋等过于随意的服装。此事一出，迅速引发网友热议。对此，校方表示，此举并非强制，只是希望增加仪式感，给孩子做好榜样。不可否认啊，现实当中确实有少数家长衣着过于随意，不够得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长会的会场观感。但是家长来自各行各业，生活场景各不相同，有的家长刚下班就来参会，来不及更换衣物，有的打工人日常没有正装，还有的家长要照顾家中老小，匆匆赴会。如果把白上衣、黑裤子当成参加家长会的不成文规定，就容易给不少家庭增添格外的压力。为了一场家长会，会特意购置一套正装，不仅造成不必要的开支，还会让部分家长产生焦虑。把参加家长会当成一项需要精心打扮的任务，反而冲淡了家校平等沟通的氛围。更值得警惕的是，统一着装的导向也很容易滑向隐性的攀比，看谁的正装更高档，这和教育倡导的朴素理念背道而驰。教育的真谛在于包容多元，尊重差异，唯有少一点形式主义的条条框框，多一些精神层面的真诚沟通，家校共育之路才能走得更从容、更温暖。近日，来自福建的一女子称，在长沙一家餐厅内被4岁的男孩摸了屁股，监控视频显示，他当即喝令男孩，并把男孩抓住，随后男孩哭泣。事后男孩被发现脖子上有勒痕。男孩的父母表示，孩子只是跑步过程当中不慎触碰，并非故意。女子要求男孩父母要书面道歉，承诺要管教好孩子。男童的父母要求女子为孩子的受伤道歉。事发后，有关部门介入并

调解了三次，但是都没有达成协议，女子准备走诉讼流程。对于此事，网友普遍认为，通过监控视频能看到男孩是无意识的触碰，女子不必上纲上线。而在女子账号可见的评论区内，指责她的声音不在少数，但是她却以勇敢争取权益自居。4岁的小男孩没有成熟的性别意识，这是一个常识。女子坚持的理由是，再三确定后面没有其他人可以从任何角度触碰到她的屁股。显然你有你的理解，他有他的认知。文章说，所谓的猥亵性骚扰法律是禁止的，是违背他人意愿带有性刺激或性暗示意图的故意言语和行为。如果连无性别意识的无意识触碰都要维权，要别人郑重其事的书面道歉或录3个人的视频道歉，那么这个女子上了高峰时期的公交或地铁，岂不是身边的所有人都要给她道歉？更何况他对男孩还有身体上的伤害。每个人当然都有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但不能忽略的是，当所谓争议明确呈现出一边倒的时候，当事人应该想一想自己理解的事实有没有出现偏差。不同的人对个人身体边界的敏感和不安固然有所差异，但是维权要建立在客观事实之上，不能仅凭主观感受定性他人的行为。七枚葫芦垂挂藤蔓，白发爷爷隔河与游客对唱绍剧，这本是绍兴书圣故里一段温暖的偶遇。然而75岁的陈金鳌老人拿起剪刀，亲手将7个葫芦一一剪下。今年3月，陈金鳌老人在自家门外种下葫芦，结出7个，被网友拍下以后迅速走红。对于这对25年前失去独生女儿的老人而言，网友的热情打开了他们封闭多年的心门。以前我们很少开门，基本是封闭式的，网友把我们的心打开了。奶奶沈华玲的这句话让无数人感动。然而走红后的第一个周末，游客聚集在老人家对面的河岸扎堆拍摄，有人直播，有人扮成蛇精和葫芦娃，甚至有游客试图进入老宅。老人每隔半小时就要出门打一次招呼，奶奶头晕病发，身体亮起了红灯。临水老宅狭窄的巷弄，人流拥挤，安全隐患已经不容忽视。老人不是不懂大家的好意，而是实在撑不住了。他们要的不过是晚上8点能准时休息，不过是老伴儿不再因为应付陌生人而头晕目眩。日常已不堪其扰，那把剪刀落下时，剪断的不是童话，而是这一切。陈爷爷说，多少钱我都不卖这些葫芦，这是他对一切商业化的试探来说不。明年大概率不会再种葫芦了，这是在画下一条底线，请把平静还给我们。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上班族只要请3天年假，就能连在一起实现请三休13。随着这个话题的发酵，网上除了各种拼假的攻略，也出现了大量的请假攻略。怎么跟领导开口，什么理由更容易接受，甚至有人开始分享具体的请假话术。国家在鼓励用年假把假期连起来，但到了现实职场里，劳动者还要为了这3天年假而琢磨怎么开口，找什么样的理由，甚至担心请假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工作。一个已经存在多年的年假制度，怎么在现实职场当中成了一种需要争取、需要解释的福利呢？2025年《工人日报》报道带薪年休假落实情况时，有职工说自己不好意思请假，怕领导对我有意见，有人因为项目进度不敢休假，也有人因为工作太忙主动放弃。近日在河南洛阳许嵩演唱会的现场，一位母亲说，我是胖东来的，在休自由假。这位母亲的发言掀起了大众的热烈讨论。不同于常规的年假设置，胖东来的这项福利从员工入职就可以享用，休假时间由员工自行安排，依托人事系统自动审批，不需要上级批准。当不少劳动者还在为调休犯难，请假畏首畏尾，被迫搁置本应享有的休息权利时，胖东来正以更具信任感和人文温度的制度设计，为当下的职场困境提供了一份颇具参考价值的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

0: 城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4: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1: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5: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汪泾县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和灾后重建等情况进行调研。
6: 系列报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今天带您透过文物穿越千年，探寻渤海与中原车叔一家同风共贯的文明密码。
5: 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的语润万家时代光影语言文字与人民群众图片展在延边工人文化宫开展。

0: 龙井市人大常委会持续深化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用心用情破解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与为民办实事深度融合。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15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汪清县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和灾后重建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理，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抓好项目建设这个重中之重，迎难而上，紧抓快干，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提升招商引资质效，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签约落地，提速建设，以实打实的项目增量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中储汪清构网型储能电站是我州首个开工建设的储能电站项目，胡家福十分关注这一项目，他再次来到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进展情况。他指出，建设储能电站，大力发展新型储能产业，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对于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要抢抓当前施工的有利时机，统筹调配力量，增加作业班组，卯足干劲儿抢工期、赶进度，推动工程尽早建成投用。州县两级政府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项目需求，强化用工、用能等要素供给，确保项目顺利推进，早日投运。走进吉林锦玉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金黄的玉米在生产线上有序流转，经过清洗、分拣、灭菌等多道工序，摇身变为一袋袋包装精良的鲜食产品。胡家福进车间看生产、听介绍，仔细询问原料来源、市场订单等情况，强调要在深耕现有市场的基础上，主动对接大型商超、电商平台和餐饮企业，加快布局营销网络，持续提高市场占有率，让产品摆上更多消费者餐桌，以销量的节节攀升支撑企业做大做强。无麸质益生菌玉米全谷物粉项目专注生产玉米粉及玉米面条，目前正在进行设备组装和管道布设。胡家福详细询问原料供应、用工需求和投产计划等情况，了解到项目将于今年九月底试生产，他叮嘱企业紧盯时间节点，加快完成设备安装调试，确保项目按时投产达效。要积极拓宽铺设渠道，加强与胖东来、山姆超市等头部零售企业的产销对接，推动企业效益持续稳定增长。汪清县柳树河100万只蛋鸡中药养殖基地项目正在平整土地，预计今年11月完成主体建设。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进展情况，强调要抢抓当前鸡蛋市场行情向好的有利窗口期，加快推进育雏场、饲料车间等板块建设，做到厂房建好一处，设备进场一处，调试运行一处，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盈利。在汪姆高速公路大兴沟镇段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轰鸣作响，工程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胡家福详细了解线路规划、工程推进等情况。他说，汪姆高速公路是完善区域交通路网、改善群众出行条件的重大工程，对于推动吉林省东部和黑龙江省东南部联动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希望施工单位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全力以赴抢工期、抓进度，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县政府要不等不靠，敢于担当，着力破解征地拆迁过程中遇到的卡点难点，为加快施工创造条件。生产经营恢复如何？复产重建还存在哪些堵点？胡家福走进汪清北方水泥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铁路专用线修复以及厂区生产运转情况。看到企业已复工复产，胡家福勉励企业紧盯市场需求，开

0: 足马力抢抓订单，千方百计把遭受的损失补回来，为泉州工业经济稳增长多做贡献。要在争取企业总部支持的同时，抓紧对接沈阳铁路局，在规划设计、技术标准等方面加强沟通衔接，争取专业指导，推动铁路专用线快建快通，切实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启展新型建材年产10万立方米新型环保建材项目，此前受水灾冲击，部分设备受淹损毁，经过近段时间的积极抢修，项目建设已重回正轨。胡家福实地查看复工情况，希望企业锚定工期，增配人员机械，保障项目按期投用，尽快发挥效益。调研中，胡家福专门听取了汪清县关于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的汇报。他指出，经济发展靠项目拉动，产业转型靠项目支撑，只有让更多大项目、好项目投产达效，才能壮大实体经济，增强跨越赶超后劲。汪清县要直面新开工项目进展慢、重点产业项目少、招商引资责任不清等突出问题，把心思用到项目招引上，把力气下到项目推进上，紧抓快干、攻坚克难，以项目建设新成效为县域经济发展蓄势赋能。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严格执行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对未开工项目要着力破解堵点，推动尽快开工，对进度滞后项目要找准症结，靶向攻坚，对续建项目要加密调度频次，压查推进施工，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有效投资量。要抓紧谋划包装项目，准确把握上级政策导向，围绕灾后重建、六网建设、城市更新等领域，做细做实项目储备、包装、申报等工作，切实把政策机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项目支撑。要积极外出招引项目，各级领导干部要扛牢责任，主动出击，迈开步子走出去，有针对性的登门拜访、对接磋商，深入研判企业综合实力和投资诚意，努力招引更多制造业项目布局落地。要高效推进灾后重建，抓紧修复水毁基础设施，加固受损房屋，同步补齐排水防涝、河道整治等防洪体系短板，进一步夯实防汛安全屏障，守护群众安居乐业。副州长文金哲、州直有关部门及汪清县四大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日前，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在延边博物馆对外展出，诉说着边疆大地长久以来各民族共居共生、文化互通的历史脉络。今天让我们继续在系列报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中，透过文物穿越千年，探寻渤海与中原车叔一家同风共贯的文明密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
2: 走进延边博物馆六合同风主题展厅，千年历史扑面而来，斑驳的壁画、一幅幅图片、一组组制度对照的图谱，静静诉说着白山黑水间渤海国与大唐王朝山河同脉、地月同风的壮阔史实。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这段历史。
1: 1300多年前，在延边这片土地上崛起了一个海东盛国渤海国。渤海国以粟末漠河族为主体，于公元698年在今延边境内东牟山一带建国。在中国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北部、俄罗斯远东部分区域建立渤海地方政权，历经15代王，存世229年。延边地区也是渤海国早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自建立以来，渤海国长期接受唐朝册封，恪守藩臣礼制，定期朝贡往来，在政治、礼制、文化、经济等方面全方位效仿中原地区，呈现出现象中国的文明面貌。在政治制度上，渤海国承袭唐代三省六部制的中枢政治体制架构，效仿唐制推行京府州县制，设立著名的渤海五京，下辖15府、62州、130余县。渤海国设有五京中，延边就占有两个，位于合龙西古城。

0: 中京显德府和珲春八连城的东京龙源府。渤海政权高度重视儒学教育，效仿中原地区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系统。从合隆市龙头山真孝公主墓出土的真孝公主墓志碑上即可窥见一二。延边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李慧杰：
1: 这个墓碑上面我们就发现了上面有刻的碑文，这个碑文呢是用楷书阴刻上去的，一共是728个字，是汉字。
0: 礼制方面，渤海国以唐礼为范本，建立了自己的礼制秩序。展厅陈列的唐渤品级服色对照表显示，在服饰方面，二者的品级服色颇为相似。延边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李慧杰：
1: 唐代呢，就是不同的官员品位对应的服装的颜色它都是不同的，照比渤海国呢也都是一样的，这些方面也都说明渤海国呢在礼制上也是深受唐王朝的影响。
0: 延吉市民韩小正：
2: 可以从服饰上面就感受到这样一个文化以及政治之间的交流是比较密切的，让我非常深刻地去了解这样的渤海政权的文化。
0: 浙江游客刘书郎：
3: 其实延边这个地方非常能够体现多民族的这种文化交融所带来的这种积极影响。
0: 渤海国在政治、文化、礼制上的全面唐化，正是唐代诗人温庭筠笔下“江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的真实写照。白山黑水间的千年史实深刻证明，东北边疆文明自古就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早已根植于历史深处，流淌在文脉血脉之中。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洪小涵、孙震报道。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对此，第五章保障与监督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制度机制、保障措施和监督机制。一是明确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民族工作格局，健全民族工作协调机制。二是明确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各级人大、群团组织、企业事业组织和社会组织、宗教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军队等相关主体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的职责要求。三是明确干部人才、财政、社会治理机制、风险防范处置、矛盾纠纷化解、社会监督和检查监督等方面的保障措施和监督机制。四是明确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表彰等内容，并规定每年九月的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
0: 今年九月第三周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9月14号，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新华社中国图片社承办，吉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吉林省教育厅、延边州人民政府协办的雨润万家时代光影语言文字与人民群众图片展在延边工人文化宫开展。本次展览立足人民视角、群众故事，以光影为媒，系统展现我国语言文字事业扎根人民、服务时代的发展历程。展览聚焦人民群众的语言生活，设置四大篇章，并专设历届推普周剪影、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案例特展。展览汇集百余幅珍贵历史影像与新时代纪实照片，从普惠共享的民生实践到薪火更续的文化传承，从数字时代的创新赋能到融通中外的文明对话，全面展现党领导下的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成效， 生动反映语言文字工作服务群众、惠及民生的实践成果，引导广大观展群众在方寸光影间感受语言文字的温度，汲取奋进力量。本次展览将持续到九月下旬，期间还将同步展出第29届全国推普州延边成果展、开展十六信箱书信征集展示等群众性活动，展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延边州教育局副局长张正一：
6: 我州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一步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规范化使用水平和应用能力，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推进边疆的长治久安。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5: 近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吉林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承办的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30周年全国工作交流会暨赋能培训活动在我州举办。来自全国8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妇联、妇女儿童基金会负责人以及巾帼创业带头人、爱心企业代表、行业专家近100人参加活动。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1996年在全国妇联指导下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起，采用小额借款、入户扶贫、循环使用的公益模式，联动各级妇联组织、爱心企业与社会各界力量，为乡村妇女创业就业提供有力支撑。我省自2020年起承接该项目，累计争取循环金1600万元，通过扶持7家合作社和企业，辐射带动4000余名妇女，带动农户实现增收2000余万元，有效助力延边州工东村、头山村农文旅产业、榆树草编产业和九台永吉绿色大米产业的发展。吉林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秘书长李善华：
7: 本次活动呢，分为经验交流、赋能培训、实地观摩3个板块进行。项目执行地的妇联代表呀，分别围绕项目规范管理、特色产业培育，还有妇女精准帮扶等维度呢，分享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路径和经验。有8位项目受益女性代表，结合他们自身的经历，也讲述了循环金项目扶持下的创业就业的故事。
5: 活动期间，来自中国农科院、吉林大学的专家分别就惠农政策解读、数字技术、乡村应用、乡村特色产品品牌打造等内容进行了专题讲座。与会人员深入我州安图县头山村、合隆市光东村，对巾帼民宿、林下经济和农文旅三产融合发展实践进行了观摩学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8: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大在行动。
0: 2026年，龙井市人大常委会持续深化亲民代表进迁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进一步压实责任，建强宣讲队伍，创新履职载体，做实民生服务，广泛开展政策宣讲，深入走访体察民情，用心用情破解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与为民办实事深度融合，主题活动取得阶段性工作成效。在龙井市各个乡镇街道等基层阵地，代表们下沉村社区一线，针对群众反映的基础设施完善、便民服务优化、困难群众帮扶、邻里矛盾调解等各类问题，主动协调各方资源，推动问题闭环解决。自主题活动开展以来，代表们建言献策，跟踪督办，让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龙井市安民街道天图社区居民郑艳颖：
9: 自主题活动开展以来，安民街道的人大代表常来我们小区走访调研，认真听取大伙的难处和问题。如今楼道干净整洁多了，小区里还添置了崭新木座椅，邻里闲暇时就会坐在一起聊天，走动相处愈发和睦，住着也舒心了不少。真心实意感谢人大代表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0: 在龙井市梨园街道河西社区，人大代表细致宣讲民族领域法律法

0: 规与各项惠民扶持政策，全面倾听收集各族群众急难筹盼与诉求期盼，持续发挥人大代表联系服务群众作用，不断拓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渠道，持续巩固民族团结和谐稳定良好局面。龙井市人大代表、龙井市梨园街道河西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张敏，
1: 针对群众集中反映的民生问题，社区以人大代表为桥梁纽带，联动各职能部门协同发力，落地完成沿街绿化体制、老旧危房改造等民生问题20余件，以有温度、接地气的基层暖心服务，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守望相助的强大合力。
0: 龙井市人大常委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打通代表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扎实开展州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实现全市7个乡镇、3个街道全覆盖。龙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清洲，
2: 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一线，积极开展政策宣讲、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等工作。截止目前，共征集意见建议347件，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303件，持续夯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落地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刘媛媛、李俊杰报道。
3: 9月12号，由延边宏伟汽贸城主办、延边州工商联汽车行业商会联合多家汽车 4S 店共同承办的2026延吉秋季车交会在延边宏伟汽贸城正式拉开帷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4: 记者现在是在2026延吉秋季车交会的现场，本次展会汇集100余家参展商、63个主流汽车品牌，其中新能源品牌25个，占比近40%。腾势、方程豹等热门新能源品牌，奔驰、宝马、路虎等豪华汽车品牌悉数登场，新车、二手车、汽车配套服务全覆盖，充分满足延边市民多元的购车需求。
3: 延吉市民王先生。
5: 大家喜欢看的车型这块都有，我关注的，我在网上查了几款车型，在本地都有。今天我逛了一圈了，看了一看，我想心仪的车型都有，我就是比较比较价格，搞一个车展还是搞得挺好的，能让百姓换到实惠。
3: 本次展会包括新车参展商56家，二手车参展商43家，其他汽车相关参展商10余家。除一些热门新能源品牌集中亮相外，部分传统主流品牌也带来多款新能源主力车型，能够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的购车需求。延边宏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文军。
6: 本次活动啊，最大的亮点就是优惠力度非常的大啊，除了咱们车企的现金优惠还有贷款优惠之外呢，咱们国家的高配补贴、吉林省的置换补�贴以及延吉市政府发放的658万的汽车消费券都是同期享受的。
3: 在政府政策红利的基础上，各大车企经销商也推出了不同的优惠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商直降加金融分期加购车礼遇的多重惠民组合拳。本次展会将持续至9月16号，以丰富车型矩阵、政企叠加补贴，为延边百姓打造一站式购车盛会，充分释放政策效能，进一步激活区域汽车消费市场活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7: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聚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荡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8: 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 226262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补护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弹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8350-8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豆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5: 北京时间10:30。
6: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5: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6: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5: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

0: 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蒙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金美兰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金律师你好。
1: 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退一赔十，不是想拿就能拿。购买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可以要求退一赔十，这是消费者依法享有的权利。然而当购买行为被贴上了职业打假的标签，这一权利还能实现吗？我们来关注一个具体的案例。2025年5月，张强到天元海参专卖店购买了5斤干海参，每斤800元，共计支付4000元。购买后张强当场带走了1斤，要求商家将剩余的4斤分2个包裹邮寄到2个不同地址。商家按他的要求将其中3斤邮寄给了烟台市某街道张玉祥，1斤邮寄给了烟台市某村徐勇。张强返回烟台后，将邮寄给徐勇的1斤海参以假百货专卖店的名义邮寄给了乙检测有限公司委托检验。乙检测公司于2025年6月30号出具检测报告，检测结论为该送检样品经检验蛋白质不符合 GB31602-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干海参标准的要求，该样品不合格，其中蛋白质每100克14.4克，不符合标准指标每100克40克，铅镉汞等指标符合要求。张强在收到寄给其父亲的快递派件通知后，拒绝快递员送货上门，而是委托丙公证处对该快递进行保全证据公证。该公证处出具了公证书，载明张强提取的快递没有拆封，在现场直接交给了公证员。本公证处对该快递进行密封后，于2025年6月24号交给张强保管。张强支出了保全证据公证服务费用3500元。2025年9月，张强将天元海参专卖店诉讼到法院，提出了以下的诉讼请求：一是解除双

0: 方买卖合同关系，被告退还货款4000元。第二点呢，是被告要赔偿10倍赔偿金40000元，并且要承担维权费用5100元。那金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首先呢，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张强与天元海参专卖店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暗设海参蛋白质不达标，买卖合同应予解除，双方呢应该负返还义务。但本案的核心的争议呢，在于张强能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的规定主张10倍赔偿。一是关于消费者身份的认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消费者他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经查呢，2022年至2025年期间，张强在全国多地法院提起多起类似诉讼，结合其本次他将5斤的海参分寄2个地址，到货后不直接取件，而相做公证保全等异常行为，法院认定张强的购买行为并非为生活消费需要，而是通过诉讼牟利，不符合消费者的这个身份要件。二是关于经营者明知的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的10倍赔偿，要求经营者明知所售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本案中，天元海参专卖店提供了该批海参的进货凭证，并委托专业机构对海参进行过检测，检验项目包括水分啊、含沙量、水溶性还原糖、过水后甘醇率、盐分、蛋白质共6项，检验结论为所检项目符合 SCT3206-2009 要求，已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张强呢，他未能举证证明被告明知暗设海参不合格这一事实。综上，法院呢，他依法判决的是解决双方买卖合同关系，张强退还天元海参专卖店未拆封的3斤海参，天元海参专卖店退还对应货款2400元，酌情呢支持维权费用1500元，驳回了10倍赔偿4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张强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呢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主持人。
0: 是的，那金律师刚刚讲解了啊，确实张强呢在全国多地法院呢都提起了多起啊类似的这个诉讼啊，是通过呢诉讼来牟利，不符合呢消费者啊身份的要件啊，所以呢法院经过一审二审呢驳回了他10倍赔偿40000元的一个诉讼请求。我们说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法律坚决守护，但是呢维权啊是有边界的，权利不得滥用。本案中，购买者短期内在全国多地频繁提起了同类诉讼，而且购买后分寄多处，不取货，先公证检测，通过诉讼方式主张10倍赔偿，行为模式高度雷同，已经明显偏离正常生活消费习惯。法律支持消费者依法维权，但不允许啊将诉讼异化为牟利的工具。同时，10倍赔偿以经营者明知违法为前提，被告持有进货凭证，曾委托专业检测，已经尽到合理查验义务，不能仅因产品不合格即推定其明知，司法保护诚信，不保护投机。我们期待生产者严守质量红线，经营者呢履行查验的义务，消费者理性善意的维权。唯有各方啊恪尽诚实信用，方能啊共同营造安全、有序、健康的法治营商环境。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金伟兰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同一人名下两车不慎碰撞，维修费能否获得保险理赔呢？黄某名下登记两辆小轿车，2025年11月，黄某女儿郭某驾驶其中一辆小车倒车的时候，不慎碰撞到了黄某所有的另一部小车，造成车辆受损。经过交警部门认定，驾驶人郭某负本起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受损车辆进厂维修，黄某共计支付了维修费用2.59万元。经查，肇事车辆由某保险公司承保交强险及商业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投保单载明被保险人为黄某。事故理赔阶段，保险公司依据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试行免责事项说明书相关规定，主张被保险人自有车辆损失属于免责范围，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拒绝赔付车辆的维修费用。双方呢就此产生了纠纷，黄某诉讼到了法院。那金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2: 好，法院呢经审理认为，本案核心争议为同车主车辆互撞是否属于保险免责范畴，保险公司能否免除赔偿责任。首先，保险遵循一车一保原则，每辆机动车呢它对应独立的保险合同，案涉两车虽都归属同一车主，但事故中分属肇事车辆与受损车辆，法律上呢它构成了独立的肇事方和受损方。受损车辆车主黄某相对于肇事车辆保险合同而言，属于法定的第三者，有权主张保险理赔。其次呢，案涉免责条款的设立初衷，它是防范投保人恶意制造事故，骗取保险金的道德风险，并非一概免除同车主车辆事故的理赔责任。同时，保险免责条款它属于格式条款，保险公司呢负有法定的提示和明确说明双重义务，需清晰告知投保人条款内容、适用场景及法律后果。本案中涉案免责条款内容表述模糊，界定不清，普通投保人难以准确理解适用范围，且保险公司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就该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出详尽解释和明确告知，因此呢，该免责条款依法不产生法律效力，保险公司拒赔理由不能成立。据此呢，法院依法作出判决，由某保险公司全额赔偿黄某车辆维修损失共计2.59万余元。一审判决后呢，保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
1: 通过金律师刚刚讲解呢，我们也了解到，确实呢，法院啊做出判决是由保险公司呢来赔偿啊黄某车辆的维修费啊，共计呢是2.59万元。我们讲车险理赔要严格啊遵循一车一保的独立合同规则，每一辆机动车对应啊专属的保险合同，即便车辆归属同一车主，发生碰撞事故时也形成相对独立的肇事方与受损方。事故中受损车辆的车主相对于肇事车辆的保险合同而言，属于法律规定的第三者，依法享有啊保险理赔的权利。保险公司仅以两车归属同一被保险人为由拒赔，不符合第三者责任险保障不特定

0: 受害者分摊事故风险的投保的这个初衷，缺乏呢法律的依据。同时本案也支持啊理赔的裁判结果仅针对日常行驶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并不等于啊默许故意碰撞的理赔行为。如果呢是故意啊撞自己车的行为不构成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呢是无需理赔的。如果投保人驾驶人存在恶意骗保的行为，不仅呢无法获得任何保险理赔，对尚未构成犯罪的保险欺诈行为将由啊金融监管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如果呢骗保的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构成保险诈骗罪，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金美兰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上下楼漏水定损重新鉴定的费用应该由谁来出呢？李某和王某是某小区的上下楼邻居，在2024年的8月，李某家中自来水暗管漏水渗漏到了楼下，造成了王某家的墙面包括橱柜家电等多处财产受损。事发后双方协商共同委托 A 评估公司进行定损，王某全程参与了现场核对，鉴定费用由李某支出，评估结论认定损失为3.17万元，李某同意按这一金额进行赔偿，但王某认为评估漏了吊顶、木门还有电路等等啊一些项目，拒绝啊接受结果。双方协商未果后，王某诉讼到法院。诉讼中，王某除了主张遗漏的财产损失外，还要求李某赔偿其交通、住宿、误工、房屋空置以及精神损害等等费用，同时申请法院委托重新鉴定，鉴定费用由李某支付。法院依法委托了 B 评估公司进行司法鉴定，鉴定费用为8000元，最终呢评估损失总额为3.45万元，较比呢首次的评估啊高出了2800多元。那针对这起案件，金律师，您看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2: 法院呢，经审理认为，相邻房屋的业主负有管理自家设施、避免损害邻里财产的义务。李某对家中水管维护不当，导致了漏水，造成了楼下财产损失，理应呢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关于损失的认定，重新评估完整覆盖了全部受损区域与物品，更全面地反映了漏水造成了直接财产损失。故法院呢以重新评估结论作为财产损失的认定依据，房屋因漏水需晾干修复，必然影响正常使用，由此产生的控制损失属于合理的间接损失。法院结合修复周期与房屋租金标准，酌情予以了部分支持。针对王某主张的交通费啊、住宿费、木工费，王某未能举证证明上述费用是处理本次纠纷的必要直接支出，法院不予支持。因本案呢仅涉及财产权益受损，不存在人身权益受直接侵害的事实，故王某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缺乏法定请求权基础，法院亦不予支持。关于司法鉴定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1条规定，对于一方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自行委托有关机构 或者人员出具的意见，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

0: 或者理由足以反驳并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本案中，王某因认为该评估报告因未全面覆盖受损项目，故提起本案诉讼并重新申请鉴定，为此支付的鉴定费8000元，该费用在性质上属于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12条规定的，诉讼过程中因鉴定发生的依法应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是诉讼费用的组成部分，其负担需结合诉讼结果及当事人举证必要性综合判定。王某作为重新鉴定的申请方，其主张的损失金额经最终鉴定较原评估结论增加2800余元，而王某要求李某需全额承担此次鉴定费用，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按照过错与成本相当的原则，法院依法判决由李某赔偿王某室内财产损失3.45万元，房屋控制损失费3600元，及两次鉴定定损差额部分对应的鉴定费650余元，并驳回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
1: 嗯，是的，那金律师讲到的确实啊，这个重复的鉴定8000元的费用呢，法院是没有支持啊，所以呢，我们讲的司法鉴定啊，是法院为查明专门性问题，依申请或者呢依职权委托具备啊资质的鉴定机构，运用科学技术或者呢专业知识进行检验评定的诉讼活动，其本质呢是法院获取证据的一种辅助手段，在鉴定费用承担上，根据啊。谁申请谁预缴的原则，申请鉴定的一方通常需要向鉴定机构预付鉴定费用，但是这笔费用啊，最终呢是由谁来负担，并非呢是简单的谁败诉啊就由谁来承担，而是法院在啊裁判过程当中，根据鉴定的必要性、鉴定结果对裁判的贡献度以及呢当事人的胜败比例等等多重的因素来综合考量最终的结果。我们讲法律保障当事人申请鉴定的权利，但是呢，权利的行使应该遵循啊必要与适度的原则，邻里相处啊是以和为贵，因为漏水、采光、通行等等问题产生纠纷的时候呢，受损方应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在协商定损阶段一次性完整地提出所有可见受损的项目，避免啊像本案当中事后呢反复啊，致损方呢啊则应呢要主动的担责，及时止损，拿出诚意来协商赔偿。友好协商、理性的核对，往往呢能以最低的惩罚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所以呢，通过啊本案呢，我们也建议啊各方啊，如果发生了像类似的情况，要理性权衡，选择呢最优的纠纷解决路径啊，不要像本案当中重复的去这个鉴定。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今天啊感谢金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3: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2: 美丽延边，
3: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4: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10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5: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 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心脏健康是守护生命的核心防线，而心脏病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慢性疾病，早已经成为了威胁健康的头号杀手。今天呢，咱们就聊聊心脏病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心脏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心脏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啊，对素院长的认知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素院长在心脏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素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心脏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辩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冠心病、脑中风、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心脏病、心肌病等各类心脏相关的疾病的发病规律、辩证要点和治疗核心都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素院长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诊疗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明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心脏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心血管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辩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还是疑难的顽固性心律失常、慢性心衰，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素院长的主治领域呢，包括围绕心脏病展开的覆盖了中老年群体的常见的各类心脏及相关血管疾病，疗效备受患者的认可。对于冠心病的患者，很多人呢常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尤其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严重时还会出现压榨样的胸痛，大汗淋漓，甚至放射到肩背、下颌等部位。经过素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呢，多数患者都能在短期内缓解症状，长期调理后病情稳定，复发率大幅降低。对于心率

失常的患者，如早搏、房颤等。常见症状呢，多为心慌、心悸、头晕，严重时会出现眼前发黑、昏厥。苏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注射等特色疗法，能有效调节心脏的节律，改善心肌供血，让患者摆脱心脏乱跳的困扰。而心脏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相互影响，苏院长的全面诊疗能力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心脏疾病复发的风险。很多心脏疾病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理想，在慕名来到济泰中医找苏院长之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心脏病。心脏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发动机，日夜不停地泵血，为全身的器官提供氧气和营养。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诸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发动机的油路啊会逐渐的堵塞，电路呢也有可能出现紊乱，零件当然也会老化受损，进而呢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心脏病的症状啊往往隐蔽但却很致命，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这是早发现早干预的关键。第一个典型症状呢是胸痛或者胸闷，这是冠心病、心梗的核心信号。冠心病的患者的胸痛呢多在胸骨后或左胸部，呈现压榨样、紧缩样、憋闷感，部分患者呢会描述为像有重物压在胸口，通常持续数分钟，活动后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或者饱餐后都容易诱发。休息后呢可以缓解，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部分中老年患者的胸痛呈现不典型的症状，可能表现为上腹部的不适、恶心、呕吐，所以容易被误诊为胃病。还有的呢会出现肩背部的疼痛、下颌的疼痛、颈部的疼痛，甚至是牙痛，很容易呢就被忽视或者误诊。而心梗发作的时候，这个胸痛啊会更加的剧烈，持续时间呢通常会超过15分钟，休息或者含服硝酸甘油等无法缓解，还会伴随大汗淋漓、呼吸困难，甚至有濒死感。这个时候啊必须立即就医，每延迟1分钟，心肌细胞啊都会有大量死亡，甚至危及生命。第二个常见症状呢是心慌心悸，感觉心脏跳动的过快、过慢、不规律，就像漏了一拍，或者乱跳，或者跳得特别的重，这是心律失常的典型表现，常见于早搏、房颤等疾病。轻度患者呢可能仅在安静的时候会感觉到，严重时呢可能会伴随着头晕、眼前发黑、站立不稳，甚至晕厥。很多患者误以为心慌是年纪大了或者没休息好，殊不知这可能是心脏传导系统出现了问题的信号，如果长期的忽视，可能引发恶性的心律失常，导致心脏不可逆的损伤。第三个症状呢是呼吸困难、气短，这是心力衰竭的典型表现，说明心脏的泵血功能呢已经下降了，无法满足身体的供血供氧需求。早期患者呢可能仅在活动后出现气短，比如爬楼梯、快走都得需要停下来喘气，随着病情加重会发展为平地行走也气短，甚至平躺时呼吸困难，需要垫高枕头才能入睡，严重时会在夜间被憋醒，必须坐起来呢

才能缓解。这一症状啊，容易被误诊为支气管炎、哮喘等等，但实际上啊，这是心脏功能受损的严重信号。如果不及时干预呢，会容易发展为重度的心衰。此外，心脏病呢还有很多隐蔽的症状，同样需要警惕，比如不明原因的疲劳乏力，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连做家务啊、散步啊都力不从心，这是因为心脏泵血呢不足，所以全身的器官缺氧导致的。还有夜间盗汗、失眠多梦，尤其是夜间憋醒后啊难以入睡，加上下肢水肿，按压小腿前侧和脚踝会出现凹陷，且长时间不恢复，这是心衰导致血液回流受阻的表现。另外，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头晕头痛，也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影响脑部功能的信号。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心脏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心脏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第二，有基础疾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心脏病的三大元凶，被称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三连针。第三呢，不良生活习惯是心脏病的加速器，咱们得好好说说。首先就是长期吸烟的人群，再说过量饮酒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长期饮酒呢，还会损伤心肌细胞，引发酒精性心肌病、心律失常等等问题。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呢，心肌功能也会逐渐的衰退，血管的弹性下降。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容易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让心脏得不到充分的休息。饮食呢，喜欢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呢，容易导致肥胖、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进而诱发心脏病。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第六，女性更年期后风险也会骤然的增加。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那就属于心脏病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一个检查，包括心电图、心脏彩超、血脂、血糖、血压的监测，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下面咱们再聊聊如何治疗。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方式就是药物治疗，这是心脏病治疗的一个基础，贯穿于整个治疗过程。这些药物呢，能够有效地控制症状，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螨药呢，它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药呢，还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还有可能有咳嗽、头晕、乏力、发热、腿肿等副作用，且这些药都需要长期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者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心脏病的急性救治和症状控制方面呢，优势很明显，但在改善患者体质、预防复发、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了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心脏病的优势正在于此，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心脏病的根本原因是气血亏虚、肝肾不足、寒瘀互结、寒凝气滞等等。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胸闷胸痛，
心慌。

0: 的症状，更要调理脏腑功能，疏通气血经络，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可能有些人会问，那到底该怎么治疗才好呢？答案是选择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呢，往往都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正是心脏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深刻认识到，心脏疾病啊，病因复杂，个体差异大，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因此素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治疗，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症状、根本调理机能、巩固预防复发的三步走目标。素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辨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顾。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健康，享受正常的生活。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妨分享两个真实的患者案例。这些个案例呢，能更直观地让大家感受到素院长精准的辨证功底和高超医术。第一个案例啊，是90岁的张老先生。头两年呢，老人因为反复胸痛四处求医，还专门去了延边医院做胸部的 CT 和全套心脏检查，可检查结果呢，却没有明确病因，这让老人和家人既是着急又是无奈。后来通过熟人介绍，慕名找到了素院长。素院长没有局限于西医的检查报告，而是通过细致的舌诊和脉诊发现了关键问题。虽然当时西医没能给出明确的诊断，但中医辨证已经精准抓住了问题的根源。经过素院长的针对性治疗，老人的胸痛很快得到了缓解。更让人佩服的是，当时素院长就特意提醒老人和家人，从脉诊和舌诊的情况来看，老人家后续大概率会出现心脏相关的器质性病变，一定要多加留意，定期监测。果不其然，今年春天老人突发了严重的心梗，虽然及时进行了支架手术，但术后依然被乏力、胸闷、气短等不适症状所困扰。无奈之下，老人的家人再次带着老人找到了素院长求助。经过素院长两个月的个体化综合治疗，现在老人的所有不适症状都已经明显恢复，目前还在坚持巩固治疗，再遵医嘱服用半个月的中药，就能基本实现康复了。还有一位57岁的苏女士，是通过朋友推荐来到吉泰中医的。她一开始找上门是想治疗腰疼，可苏院长在问诊和检查的过程中呢，却发现苏女士的腰痛其实并不严重，真正的核心问题是隐藏在背后的心脏疾病，而且症状呢已经比较突出了，不仅有心慌、胸闷、气短、胸痛等典型表现，连双眼皮都出现了水肿，同时还伴有甲减和失眠的问题。素院长通过进一步的脉诊和舌诊，最终辨证为心脏亏虚、血脉运行不畅，正是这个根源引发了这一系列的连锁症状。找到问题核心后，素院长为他制定了专属的中药治疗方案。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苏女士的心慌、胸闷等心脏不适的症状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甲减和失眠的情况也同步好转。现在苏女士为了让身体恢复得更彻底，还在坚持医嘱用药，对治疗效果呢特别的满意，经常跟身边的人夸赞素院长辨证准、医术高。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 第一，心脏病的典型症状呢是胸痛胸闷、心慌气短、呼吸困难、疲劳乏力、下肢水肿，尤其是出现活动后加重、夜间憋醒、胸痛放射等情况的时候，一定要立即就医，切勿拖延。第二，心脏病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呢可能导致心梗、中风、心脏骤停，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第三，年龄、基础病史、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心脏病的高发风险因素，只要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就属于高危人群了，一定要定期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吉泰中医素春良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辨证精准，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呢也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运动，避免剧烈运动，饮食要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心脏疾病所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美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

0: 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抽烟啊？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大家伙啊，我估计这抽烟的人会不少。那么在这儿呢，李老师想奉劝大家，能少抽就少抽一点。昨天陕西的一位40多年的老烟枪王大哥啊来电，让我觉得有必要啊跟咱们大家伙呢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王大哥呢叫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吧，他就确诊出来了肺气肿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感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刚生病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呀喘气儿的时候胸闷，但是后来吧这个症状呢就一年比一年重了啊，平时啊就根本不敢一个人出门，你别人上个2层楼啊只要1分钟，我可能得10来分钟啊都得歇尿半天啊，甚至就坐在家里头这气喘的也厉害，就总感觉有人说用手掐着我这气管啊捏得死死的，这个气儿就出不去也吸不进来啊，实在是难受都不行啊。这些年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啊，看到临床的病友啊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得老大的，就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啊。他说我就想到我要是到了这种程度啊，那也就没法活了。但其实他自己啊已经就在这个边缘了啊，而且他到了医院了之后，你想一想他都是这样的病人呢啊，看到有的病友说什么呢，医生为了帮助这个患者呀顺畅的呼吸，把这气管给切开了啊，而且还插了这个鼻饲管导尿管，在住院期间呢一直都倚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生命。我们要知道重症监护室的一天呢1-2万的费用啊，患者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是向子女哀求让我死了算了，因为这个钱你是属于保命钱而不是治病钱，两个概念。而这样的画面呢也让这王大哥呢是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呢就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了，并且还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不然呢他都很难想象啊，说我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

往下过。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三分之一，每两分钟过去就有五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说慢阻肺啊，它是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外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啊。你看这类的人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要么就是有常年的吸烟史的一些老年男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讲，是如何一步步的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呢？我告诉你们啊，听众朋友们，吸烟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不让你们吸烟是有原因的。吸烟过程当中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烟雾萦绕在我们这个咽喉部，小一点的它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边，沉积在我们的各个组织当中。你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2.5 只有头发丝儿的1/20的大小啊，你说你上哪儿去看去，对不对？但是这么小的物质是完全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肺泡里边啊。而且老师跟大伙讲过啊，毒素堆积在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如果说你的脾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唾沫的这种方式啊，就排除这些颗粒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啊，因为人家脾胃肝肾功能强大啊，如果脾气足，那么肺气就足；如果肝肾好，那么解毒代谢能力就强啊。你摄入这个毒素啊，这些脏器哎，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代谢掉这些毒素啊。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器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个肺泡啊，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那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哎，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会罹患慢阻肺呀？啊，往往就像这个农村呢，咱们烧那个柴火啊，是不是都有那个烟雾啊？袅袅炊烟的，对吧？也包括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了一些油烟，就这些女性朋友也得值得注意啊。啊，还有最严重的就是吸这个二手烟。二手烟其实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讲的话，远比吸一手烟要严重的多。啊，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要远离这样的环境，自己多加注意。一旦形成慢阻肺啊，那可以说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当然了，走上这一步呢，往往也都是我们自己给拖出来的。我不说了吗？没有一种慢性病它就是一蹴而就的，啊，没有一种在咱们国人身上出现的这个老年病，啊，它是就发生了就这么严重的，它一定是拖出来的、扛出来的。这个肺病，它是全球范围内最缺乏治疗的疾病之一啊。为什么叫缺乏的治疗呢？因为我们这个肺部的结构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是30%的病变，啥事儿没有，我们这肺子已经坏了30%了，可以正常生活，你自己都感受不到啊。你看30%，但是当你达到40%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啊，咳嗽啊、卡痰呐、咳喘、憋气、胸痛、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知道吧？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老百姓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

有症状，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啊，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嘿，结果。

王大哥，他还好及时的选择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呢，现在呀已经快用了三副药了。他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粘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托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药这个劲儿是真大，就明显咳嗽的次数啊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你现在是吃完了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的身体力行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接着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吗，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三代延寿方之后可以出去溜达了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三副药是快吃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规啊 CT 啊还有肺功能的监测呀，全都正常了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得起夜好几次然后呢到这个卫生间还排不出来，还在这儿等这个也好了。他说自从呢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人王大哥如释重负的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治不好的到咱们这儿来就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我们不管是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还有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呢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饿补，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很多人都觉得老师我得这个病跟脾胃有啥关系？因为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就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老师告诉你们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啊？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啊？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易遭受这个风寒湿邪的各种侵袭啊？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

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啊，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啊。再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而且这还是轻的。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啊，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啊。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啊，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你会发现你身体里就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这些垃圾就会改变形态，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从。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降脂药、扩张血管这些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咱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呢，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越吃越乱套啊，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家上网能查。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就跟他这个工艺是离不开的。我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那都是千锤百炼，咱们延寿方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哎，起效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来多少？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叫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资了5.3个亿。

0: 我们说投资5.3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应该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首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为什么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你没这个药力，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头给咱们治到脚？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惦记着三代研首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三代研首方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三代研首方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了。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三代研首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的，所以我敢保障一点的是，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三代研首方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1块钱1片，机会难得。这一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 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
0: 你好，你好，
3: 哎，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山东太原这边老朋友了。
0: 啊。
3: 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幅多了。
0: 嗯。
3: 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李老师，你说哈，这些年我为了治我这个糖尿病啊，光是每个月必须吃的那个药，我花的那个钱，哎呀，那就多了去了。
0: 嗯嗯。
3: 我都没想到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你看。
3: 哎呀，怪不得用的人这么多，这个药就是哈不好卖。
0: 啊，对。
3: 现在啊，我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
0: 嗯。
3: 我还得用多少？这次我也把它彻底备足了。
0: 好好好，啊。
3: 嗯。
0: 听得出来哈，咱们现在呢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嗯。
3: 对对对。
0: 很多的患者都说啊，说老师，我就没想到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就这么平价的药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尤其是你的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但是呢你这么多合并症，咱们就用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够用了。
3: 哎
0: 哎，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一块钱一片啊，那是李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平价药，一个实惠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个机会。
3: 是是是
0: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3: 哦，对对对。
0: 哎，因为一块钱一片，咱笨想一想啊，你看这药盒上那说明书，它里边还有那成分，连成本都不够啊。因为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
3: 哦，
0: 哎，而且为了保障药材的鲜活，我们把它采摘过来了之后，我们马上就得经过24小时之内，我们晾晒挑拣，然后给它入药。它跟咱们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那是不一样的。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你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行，你要治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老病根，效果肯定达不到啊，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
3: 嗯，
0: 哎，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用到的药材，24小时之内保持活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线啊，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5.3亿。咱笨想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钱是不是都得均摊到咱们这个药里边啊？
3: 嗯，
0: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一块钱一片，它能合得上吗？根本合不上。
3: 嗯，
0: 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咱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咱一片只需要一块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你好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哎，那不叫好药，那不是给老百姓用的。给有钱人用的那不行啊，因为我要让在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了，咱们这个药效强、药力猛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也正是因为啊咱们再重不过3副药，治疗效果这么确切，所以说厂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一块钱一片卖给咱们老慢病患者没问题，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让你买3副啊，多了还不卖给你，为啥？3副药就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所以说你要想说我以后用它延年益寿，那不行啊！你买多了，人家厂家亏的就多，补贴的就多。
3: 是是是
0: 啊，先根据你的情况，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啊。刚刚你说的是糖尿病，具体怎么一个情况？你给我讲一讲。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

0: 我这都打的那个胰岛素。这个结果这个空腹血糖还要4000多。
1: 啊。
0: 产后血糖达到14-15、1516个。结果这个胰岛素就是越打越多。你像我每次这个反转眼周房之前，我每天要打4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
1: 那这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越打越不好了。
0: 对对对，是是是。
1: 嗯。
0: 再叫我打这么多的胰岛素，你没挡住个并发症的到来。
1: 你看看。
0: 你像这个胃胀了，身上痒了，手麻了，这些对我来说哈，这都还是穷的。
1: 嗯。
0: 我害怕什么哈？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啊？
1: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致盲。
0: 是是，李老师。
1: 嗯。
0: 哎呀，真像你说的哈，这个糖尿病就是哈这个脾的病。
1: 对，脾的病。
0: 什么都不稀释。
1: 嗯。
0: 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吃，再加上我这个人啊，嘴也挺馋的。哎，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我这个腿啊都哆嗦。
1: 嗯，
0: 就这么个说法，我还瘦了20多斤。
1: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
0: 嗯。
1: 啊，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
0: 啊。
1: 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说老师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抗饿呢？什么原因呢？我都吃哪儿去了呢？你明明吃的多，人还瘦。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代谢出现紊乱了，就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代谢还代谢不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0: 哎呀，就是就是，你像我原来吧，170多斤，这不后来就150来斤了。
1: 嗯。
0: 你没看到李老师，我这个人哈，就1.8米的个子，150也行吧。啊，我就怕继续这样瘦下去，关键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1: 嗯嗯。
0: 哎，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着算了。
1: 嗯。
0: 但是啊，有一次我这不听到你节目了，说这个糖尿病啊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三代眼周房，它是发酵中药，一片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0: 而且，还能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我也听了不少糖尿病啊都治好了。哎呀，所以我当时就想哈，反正价格这不也不贵啊，这一片才1块钱，那么不行吧，就在你们府来试试效果。
1: 嗯，
0: 等效果好了，我再继续用呗。哎呀，结果咱那个反转眼周房，真的就像你说的哈，这个药退大，药力猛啊，见效就是快啊。哎呀，你看我这不用上，也就是3-4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哎呀，我就觉得哈，这个嘴啊，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1: 嗯。
0: 等10多天的时候，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000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的，哎，怎么可以减量了？现在直接就不打了。我40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
1: 嗯。
0: 而且停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个血糖吧会不稳。哎，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产后血糖是7.6。
1: 太棒。
0: 啊，
1: 哎，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说明我们脾胃经已经给你打通了啊，你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哎，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了。
0: 哎呀，我自己哈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哈。
1: 嗯。
0: 因为啥呢哈？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哎，而且吃完这个胃它不胀了。
1: 啊。
0: 啊，而且这个糖分也都中招了。他不往那个血液和这个尿液里跑了。
1: 你这算说对了。老师也不白讲啊，你看看自己都分析得很透彻，自己都理解了。
0: 那可是啊，所以说我这个血糖平稳了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比较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哈，它看东西啊清楚多了。
1: 你血脉畅通了吗？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0: 但是说实话啊，
1: 嗯，
0: 看东西吧还是有点雾。
1: 嗯。
0: 嗯，但是哈，那比之前是强多了。
1: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对对对，哎呀，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一样样了，哎呀，手脚啊现在开始有热乎气了，
1: 嗯，
0: 也不那么麻了，不凉了。
1: 其实现在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就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可以说这两句话呀，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

0: 脾胃通了，我们血糖就稳了；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逐渐的就消失了；肝肾经通了之后啊，解毒代谢就好了。你现在为什么代谢不紊乱了？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啊。正因为这些病它非常的复杂，绝对不是说你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西药就能给咱们进行治疗的。
1: 嗯，
0: 就像你说你用了半副药，哎，眼睛虽然说呢还有点模糊，但是比之前强多了。可是你用胰岛素，你用了多少年？胰岛素不停的加量，也没挡得住咱出现眼病，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哎，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加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式融合现代的发酵工艺，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疗的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单独解决你某一个症状的，它解决的是我们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对治疗是不是充满信心了？
1: 那可是现在充满信心了。
0: 嗯，
1: 哎呀，我现在哈，就信心哈，倍倍的足啊，
0: 倍倍的足。
1: 李老师，我现在哈这么说吧，
0: 嗯，
1: 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
0: 好，
1: 那么这话又说回来，你看看我这个后边，
0: 嗯，
1: 该需要再用多少？
0: 咱们虽然说吸收的不错啊，但是糖尿病包括一身的并发症哈，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有句话讲得好啊，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不管咱是脾胃不好、肝肾不好还是血脉不好，那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要想驱除这身上的疾病啊，即便是我们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也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这边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加上你原始那一副啊，这就是三副药。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用完，你会感觉什么叫做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提前给他备上。
1: 好好，那我听你的。
0: 嗯，
1: 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一下。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时间12点整。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百年梦想世纪工程今朝平陆入海流。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开幕，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论坛上表示，日本应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四个半月福气休渔结束，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浙江近1.5万艘渔船全面开捕。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今天召开临时总务会，对高层人事安排进行部分调整。针对芬兰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警告相关国家勿在欧洲扩散核武器。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百年梦想今朝平陆入海流，经过四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
2: 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今天起再添一条新动脉。
3: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的水位差近30米，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千吨巨轮。

0: 轮乘坐水上电梯平稳出闸。
1: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陵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平陆运河通航前夕，总台记者搭乘直升机从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往南抵达终点。
3: 我们跟随镜头从空中俯瞰这条贯通西江与北部湾的水运大动脉。
4: 我是总台记者廖丽，现在我正搭乘直升机飞行在平陆运河上空，在我们的下方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西江最大的支流玉江在这里一分为二，一路向东奔赴粤港澳，另一路呢则沿着平陆运河向南直通北部湾。顺着飞行的方向往前看，标准化的航道已经清晰可见，河面宽阔规整，两岸的边坡都种上了绿植，平陆运河就像一条水上高速，穿梭于田野村镇之间。现在在我们镜头里的是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这个水上综合服务区就类似于我们高速路的服务区，它设置有停靠泊位、配套用房等，来往的船舶可以在这里停靠休整，获取燃油补给、生活物资供应，开展船舶检修，船员呢也可以短暂的休整。运河全线一共设置有2个这样的水上综合服务区，还有一个是位于城区段的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两大服务区一北一南遥相呼应，可以为整条航线提供后勤保障。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座提携航运枢纽马道枢纽，它位于玉江和钦江的分水岭段，全段为人工开凿运河。马道枢纽创下了2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飞过马道枢纽，我们还经过了起石枢纽，现在已经到达青莲枢纽上空。青莲枢纽是离海最近的一座提携航运枢纽，其前身为1959年建成的青莲水闸，沿用青莲之名，也是象征着两代建设者为国奉献、勇当使命精神的接续与传承。直升机继续往南飞行，就进入到钦州城区段。航道呢是依托原有钦江河道峻深拓宽、适度采钢取直改造而成。从高空俯瞰，运河穿城而过，两岸城市建筑密集，一座座跨运河大桥凌空飞架，将两岸城区紧密相连。依托运河，临港物流产业加快集聚，钦州也迎来了通江达海的新机遇。现在我们的直升机已经飞抵毛尾海上空，这里也是平陆运河的入海口段。那么我们要如何区分哪边是内河水域，哪边是海域呢？答案就藏在这座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上。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现在我们已经飞过大桥，这也就意味着正式进入海域。现在在我们下方就是龙门大桥，它是广西最长的跨海大桥。过了龙门大桥，运河航道与钦州港主航道在这里无缝衔接，船舶一路南下到这里啊，就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通江达海。
2: 北京时间今天6点，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此次任务也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

0: 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
1: 目前引力一号已经累计实施四次海上发射，均获成功。
0: 本次任务是引力一号首次开展大型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发射，火箭采用堆叠星组合体与平板星组合的载荷形式，对多次分离控制技术提出更高要求。
2: 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研制的固体燃料火箭，最大运载能力6.5吨。本次发射是引力一号第二次开展远海机动及远海发射，距上次发射仅56天，再次完整考核了该火箭对高温、高湿、高盐雾等海上环境的适应能力，火箭可靠性得到进一步验证。
3: 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已经全部用上了，仅留了一个100多公斤的弹道雨量，其他的全部用在了我们的发射重量上面。现在800公里轨道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用到了3吨多。
2: 本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固体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这也是为了满足规模化星座的组网需求。为此，引力一号采用堆叠方式搭载多颗卫星，就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3: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都会用壁挂的方式，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成立筒上面去飞上去。运载火箭的它的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堆叠卫星最大的这个特点呢，火箭的这个效率也就高了。对于卫星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发射费用，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0: 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
1: 本届论坛有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4: 这届论坛的主题呢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会标上有明显的20字样。香山论坛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可以说形势在变，层级在变，但不变的是和平的底色和初衷。
2: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共设有4次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以及8场闭门学术会议。议题设置既涵盖战略稳定、地区热点等传统安全议题，也关注新兴技术、反恐行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多元的议题设置让议会各方的安全关切都能进入讨论视野。
5: 全球安全治理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重要国家它的参与度、它的话语权不足、代表性不足这么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北京香山论坛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所以每年我们看到中小国家参与到北京香山论坛，它的比例都是比较高的。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一直致力于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还有我们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我觉得得到了广大国际社会的广泛的认同。他们愿意因为认同这个理念，所以愿意到这个平台上交流沟通。
1: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汇集全球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聚焦亚太安全与双边关系，开展坦诚交流。
0: 日本前首相秋山由纪夫在高端访谈环节中表示，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备受各界关注。
2: 论坛现场，多国政要与专家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开展坦诚交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6: China is Japan's most important.
7: 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也是重要邻国。安全层面的挑战固然存在，但不应任由其来定义两国关系的全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信任会滋生更多不信任，最终导致紧张升级。我认为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2: 论坛现场，鸠山由纪夫也谈及台湾问题。在他看来，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6: The Taiwan issue is an extremely sensitive issue.
7: 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我认为日本继续尊重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所确立的共识，也就是一个中。

0: 中国原则，这一点十分重要。我能够理解中方为何对高市早苗首相去年在外交场合的言论感到关切，因为即便是措辞上的变化，有时也会被解读为政策的转变。这位首相要么应当收回相关言论，要么就应当通过其他方式以绝不含糊的态度表明日本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1: 今天上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
2: 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将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让香港可以抓住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有助于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1: 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
2: 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1: 此次开渔之后呢，浙江已经有近1.5万艘渔船全面开捕。
2: 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当地渔民举行了盛大的开船仪式。此刻，纵带记者吴桐就在象山县石浦渔港，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吴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3: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呢就是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大家从我站的位置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千帆竞发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石浦渔港是我国六大中心渔港之一，在我身旁的这个铜瓦门大桥，它就像一道门一样，一侧是渔港，另一侧就是浩瀚的东海。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的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穿过这道门直奔东海。那么渔民朋友们的丰收季也从今天开始。那么我们现在在海面上可以看到，朝我们开过来的是为首的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队。那么开在最前面的是渔政的领航船，他们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那除了渔船之外，在海面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海事、航保和边检部门的这个巡逻艇也在执行公务，为的确保这些渔船可以安全有序地驶离渔港。那其实为了这次出海，渔民们可以说是提早了几个月就开始做准备了，他们修船补网，为船刷上了新的渔号。那么昨天早上呢，我在南汇渔村的一家制冰厂看到渔船们排着队前去给这个加注为渔获保鲜的这个冰块。那么今天早上在出发前，我也在渔船上看到渔民们为这次出海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物资，有饮用水、米面粮油、瓜果蔬菜，可以说是为这个即将到来的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出海做足了准备。那么与之前8月11号开始的部分特许捕捞不同，本次的全面开渔呢，随着这个拖网和围网的这种作业方式的全面铺开，渔民们在东海可以捕捞到的经济鱼类已经不再限于中上层的鲳鱼和螃蟹了，而是拓展到了比如说水体底层的这种带鱼和大黄鱼。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体型比较大的渔船，它们呢是开出去之后一般会作业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才会回港，但是呢从19号起就会有渔运船把他们捕上来的新鲜海鲜分批送回码头。这样的话，我们预计大概从20号起大家就可以吃上本次开渔的第一批海鲜了。主播。
2: 好的，吴桐，千帆竞发，我们也期待着又一个丰收季。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今天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起运工作全面启动，新兵将依托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昨天，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发布应用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述职模式依托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1小时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预报计算，达国际主流时效标准。我国科研团队还完成了全球3公里分辨率模拟试验。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旅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

0: 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昨天，天津市发布公积金新政征求意见稿，拟新增物业费、装修费提取情形。职工每年可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不超过3000元。购房两年内可提取公积金支付装修费，每平方米1500元，合计不超过15万元。目前向社会征求意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据韩联社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今天二审被判无罪。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今天召开临时总务会，对自民党高层人事安排进行部分调整。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多数自民党高层继续留任，原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自民党总务会长，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则由村井英树接任。
2: 在自民党人事部分调整之后呢，17号，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组建的日本内阁也将进行部分改组。15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从未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俄方已经做好进行谈判的准备，从未试图拖延或是该进程复杂化。
3: 就芬兰日前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
2: 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称核武器在欧洲扩散不是抽象威胁，而是可能酿成灾难的现实场景。
4: 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将更加关注对俄构成潜在威胁的核武器部署地点、配套基础设施及指挥中心。此前一天，法国总统府宣布，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今年3月，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并与欧洲国家推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等8个国家同意参与。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8: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好，新闻30分直播继续，更多消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0: 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事务负责人阿吉特·孙盖15号表示，本月在加沙城废墟下发掘出的遗骸约半数为妇女和儿童，预计加沙各地废墟下仍有至少8000具遗体遭掩埋，彻底发掘或需耗时超过10年。目前以色列一直对

0: 遗体发掘和法医鉴定进行阻挠。欧洲议会15号就休达移民危机问题展开辩论，预计将于17号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鲁纳在发言中表示，确保所有非法滞留休达的人员迅速返回仍是欧盟当前的首要任务。欧盟需要从休达局势中吸取教训，弥补现有漏洞，加强外部边境管控，维护申根区正常运行。意大利政府15号决定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对此，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西班牙外交大臣当天接受采访时称，一方这一决定荒谬且无用，将影响欧洲国家间的伙伴关系。荷兰铁路基础设施公司15号表示，荷兰多地铁路当天遭到蓄意破坏，导致部分列车停运或延误。从当天早晨起，荷兰中部和东部20多个地点的铁路安全系统出现故障。工作人员随后在铁路沿线多个地点发现被人故意放置的管道等物品，目前尚不清楚破坏者身份及其动机。荷兰警方和检察机关正对事件展开调查。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当天下午失联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坠毁。日本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发现了疑似失联无人机机体的漂浮物。这架失联的无人机在通信中断前曾发生通信连接不良的情况。据报道，包括这架失联的无人机在内，日本航空自卫队共拥有3架全球鹰无人机，其单机采购费用约170亿日元，约合7.36亿元人民币。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2029年的田径世锦赛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这将是该赛事首次登陆非洲。而2031年世锦赛将在慕尼黑举行，这意味着德国将第3次承办这一世界田联旗舰赛事。此外，2027年田径世锦赛将在北京举行，这将是北京时隔12年再度承办该赛事。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线上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3: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华西地区较强降雨持续，重庆、湖北、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我国其余大部地区降雨少而弱。那提醒大家，未来华西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注意安全。来看具体预报：北京19到31摄氏度，哈尔滨14到23度。银川13到25度，西安18到29度，榆林13到24度，咸阳16到26度，拉萨8到19度，广元18到24度，南充19到22度，乐山18到24度，泸州19到23度，宜宾19到22度，昭通15到22度，曲靖17到25度，晋城13到16度，邯郸20到34度，鹤壁17到30度，安庆21到29度，襄阳16到20度，南昌24到32度，泉州23到30度，漳州22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北风4到5级，台湾海峡晴，东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多云转小雨，风力4到6级。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绎。
6: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7: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6: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8: 上文书说到，岳伦岳继先把宝枪取出来，张先祖仔细的看看这杆枪 太好了，哥哥呀，哎呀，我真不好意思。没什么，来，我教你。拿着枪，带着盔甲包，熄了灯，转身出来，将门锁好，来到外边，在这走几趟，走三遍。张兴祖全记住了。贤弟啊，老陀陀就怕这里六合枪。哥哥，那为什么你不上阵？哎呀，我呀，嘴把式，心里明白，也会使，但是我这个人生性懦弱，不能当战将。你去吧去吧，那我走了，别去，给我沾点胡子。就这样，张兴祖过来，若能剪了几绺头发，弄点胶，给他沾上三绺墨染。那位说，那个年头就有化妆的，有啊。说隋唐，说到秦琼染面涂须炸登州，那不就是化妆吗？这已经是元末了，比那这先进多了。哎，沾上胡须，顶盔挂甲，手拿大枪，你还别说。

0: 帮胡大海的忙，噌的就出来了，站在坨坨面前，抬腿摘下八宝陀龙立拳枪。哎，坨坨，速来受死！
1: 坨坨一看，
0: 怪不得我一眼看着眼熟啊！是啊，那岳飞的画像早就传在宫中，是他不对，这指定是岳门之后。哎，来将，你别装神弄鬼，你是什么人？张显祖一想，我不能说话了，再说话我声音叫着听出来就麻烦了，非找我爹不可，一找我爹，我爹还不得揍我呀。老叔叔拿命来，看枪就杀。胡大海本来想跑，他一看，哎，这员将好威风，尤其是报岳飞，岳飞先生，这得了吧，要跟我一样装神弄鬼。嗯，这人行，还许赢了坨坨呢，赢了坨坨呀，嘿嘿，我就赶快带人再杀回来，杀皇上宰娘娘啊，就地在京城就完了。他不走，你说是不是找事儿？老坨坨一看，甭管怎么你得打呀，举刀就剁。两人打了有四五回合，老坨坨吓坏了，哎呀，真枪法特殊，我没见过，不过我听说过这杆枪，使这个枪法是岳的枪，六合大枪。哎呀，他只是毛嫩，使得不好，如果再练个三年五年的，可是我的科星啊。想当初我接夏氏老元帅这把九凤朝阳刀的时候，曾经嘱咐过我，九凤朝阳刀就怕八宝陀螺立拳枪啊，是不是立拳枪？我可没见过，试一试，我用刀啊削一下，如果是假的，就可以把他的枪头削断；如果是真的，没别的，我赶快回去另想良策。想着大刀唰举起来，哎，唰一砍。此时啊，张兴祖一想，这是宝枪，我也试试来吧。横担铁门栓喊了一声：“嗨开！”啪，刀枪相碰啊，擦的一声都冒火星了。好，坨坨就觉得动静不对呀。每回我九凤朝阳刀在削敌人兵器的时候，不是这声音呢。你别忘了，这个九凤朝阳刀刚刚好，据说是日本北海道进口的倭钢啊。今天怎么样？我得瞧瞧。啊！啊！可把托托吓坏了。怎么？九凤朝阳刀啊，刀刃啊，锋有这么大，豆粒大个豁。哎呀！把刀上像弯着心那么难受啊。那么说这是宝刃吗？嗯，为什么呢？那立拳神矛是战国时期打造，我国冶炼技术悠久历史了，钢口好，比倭钢强的太多了。张兴祖收枪一看，哼哼，咱没怎么劲，连个劲都没有。老婆婆怎么样啊？坨坨听清，哎呦，这声音怎么奶光子味儿啊，长个胡子奶光，或者是娃娃。哎呀，娃娃，你是什么人？你气死我也伤我宝刃看刀，唰唰唰呀。张兴祖害怕，心想不好，我要被他缠住我就活不了了，叫我爹看着我也活不了，怎么办？速战速决，不是刚才学了六合大枪吗？最后我三枪绝招，对，调子唰唰唰，还啪，上边一伙眼神唰奔前行扎来。老头说见识不好，还活用抱怨，刚刚往外一推，他刚一推，哪知道张兴祖把枪往下压，嘿，奔小斧头来。这一阵儿啊，老坨坨的刀在这儿，把这儿露出来，枪就奔这儿来。坨坨吓坏了，啊！一闪身，稍晚不点儿，肚子躲了过去了，就在大腿根儿呢，砰，枪尖进去了，不深，一寸多点，一寸受不了。随后往下一看，一扎长的口子，袍尖咔就给裸开了，啊！

0: 活脱一辈子没打败仗，今天败在小孩张新祖手。要不说呢，大江大浪经过吴奇树没怎么地儿，小河沟翻船了。张新祖一看，美，嘿，我把大元朝第一猛将战败了。坏了，怎么办？只见从那边道上来了四匹马，跑在最前边的不是别人，他爹，泗水关总兵张天佐。我爹来了，不好！哎，妥妥，今天留你一条老命，你记着，下回来取我走喽。他跑了，妥妥疼的汗珠往下直滚呢。再看张天佐、白云托、满海鸭，还有向文忠四个大徒弟，呼啦就过来。师傅怎么的了？哎呀，老夫受伤了，快拿那个使枪的将，在哪呢？在哪呢？再看张天佐没了，一扭脸瞧见胡大海了。好啊，姓胡的要我的命追呀、啊！哇，胡大海一看，我的妈呀！只是我早跑啊，我看什么热闹啊，哎呀不好，他催马就跑。这他明白往哪跑，往张义门跑，快出城，因为不太远，就这样很快来到城门洞上，远远的瞧见常玉春呢，低着头从下边往外看，干嘛呢？等人呢。五福五殿长去找胡大海，这哥俩没回来，愚者人全都走了，那个枪啊还在这立着呢，他在这瞧着。啊，兄弟等我一时，二哥到了。哈腰出就出来呗，手勤快，啪，用斧子一勾大枪。为什么勾大枪啊？因为他前脚出来呀、啊、张天佐和向文忠这码头可就到了，紧挨紧儿啊，他生怕这俩人出来把他抓住，他用斧子一勾大枪，嘿，唰，哗，千斤闸落下来了，吓死了。还就是张天佐、向文忠啊，来得快，不然马脑子非被砸折不可，吓得心如暴跳，赶紧躲开了。这位好，胡大海在城外，这哥俩在城里。胡大海一看，这回行了，哎，上了妥妥。长吹看，二哥，哎，你怎么大枪勾倒了？咱大哥武殿长找你去了，他在城里呢。什么？我大哥没出来，找你去了。哎呀，大哥呀，哈哈哈哈，都怪我一时粗鲁，千斤砸下来。大哥呀，哎呀，大哥，哥俩哭上，那有什么用啊？千斤砸下来，想要搅上去，那不早呢吗？再者说，要搅上去，追兵就来了。哥俩在这难过的了不得呀。五福五殿长怎么样？后文自有交代。再说哥俩在这正哭呢，突然就在官乡大道上，他潮涌一样，赶考举子又退回来，能有上百人。长春一看不哭了，哎，这伙人跑出老远了，应该过卢沟桥了，怎么又回来了？二哥别哭了。
1: 对呀、
0: 啊。哎，现在顾活的吧。反正大哥已经扔在城里了，死咱也救不了，活咱也帮不上忙。对，这怎么事？不好。哎，怎么回事？哎呀，活儿大官，程状元快去吧。卢沟桥那有一员猛将太厉害了。力战48员大将，已经打死打伤30多人了，我们不是对手，全败进了。哦，快走，这哥俩催马直奔卢沟桥啊。来着卢沟桥这一桥，前边呢都是赶考举子的围堆呀，好几千人呢，就是死也没死几百呀，看不清楚谁和谁打起来。只听着鼓响如雷，杀声震耳，常玉春登在马背上，在马背上站起来，掌身躯往对面观看。哎呀，往前面这一瞧可了不得，卢沟桥的对面呢，

0: 扬帐篷挨帐篷，马号挨马号，这是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卢沟桥前刷拉一哨队伍，都是大元朝的兵丁战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花的，一个个是相貌凶恶，如狼似虎。当中有一个人正在群鸦乱战，这个人是元朝将，怎么呢？肩搭狐狸尾，脑后吃鸡翎啊，一看就是元朝将官，长得够凶的，正在壮年呢。这张脸呢，好嘛，好像西瓜皮一样，一道一道，一道绿，一道黑。白老头像瘦青老一样往前探，翘下巴，窝窝眼，翻鼻孔，大嘴叉，四个獠牙，生出唇外，红胡须呀，好像掐了尖去了别的钢针相仿，如果一拨了，都能发出哆来咪发嗦拉西音符了。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耳戴金环，手中一对人面散金锤呀、啊！谁？不是别人，此人官拜通山王，名叫拉连叠爆花，跨一匹宝马，宝马叫赛路铁爆花。怎么赛路铁爆花呢？这匹马啊，腿长得特别细，像鹿，腿既高又细，跑得快。浑身是黑毛，长白点儿，故此叫赛鹿铁爆花。宝马良驹，只见他舞动双锤，一个人和七八个人打。这七八个赶考举子，兵刃碰上，大日叮当，满地是兵刃，好几人给捡都来得及呀。地下有十几具死尸，长春看碰着硬敌了，跳下马来，哎，还得打呀！哎，我的四哥你在哪呢？找谁？朱元璋、朱元璋、郭英、汤和、邓玉，这四个人全被人打败了。正在旁边喘气儿、擦汗，听见喊声，赶紧过来。哎呀，六弟，你可来了！哎呀，二哥你也回来了，咱大哥呢？常遇春刚想说大哥在城里被困里边了。胡大海怕大伙难过，大哥在后边一会儿到。哦，哎呀，坏！这拉连叠爆花太厉害了，我们四人全败了。怎么？我老兄弟你也不行啊？郭英脸腾就红了，没打过不行。哎呀，这么办吧？常遇春说：“我打这阵，不过我饿了，有吃的没有？”郭英说：“有啊，二哥，你后边的吃的。”给我哥拿点儿。吴大海说：“哪有吃的？”哎，不对呀，出殿堂的时候伙计们在你马后丘上包一包吗？那什么馒头啊，二十个大馒头，五六斤牛肉，一壶水。是啊，拿出来，你现在快吃饱好打仗啊。没了，哪去了？我吃了。哎，你怎么都吃了呢？不对呀，不是一人一包吗？谁说的？大伙都在你这呢。坏了，我还吃不下去，强压去，现在我还饱呢，我还渴呢，你看。哎，常遇春说：“算吧，我就这么上阵吧。众位弟兄给我关的了阵，我会催马来在了拉连叠爆花的近前，马打对头。拉连叠爆花一瞧呀，这黑大个头上有千层杀气，面前有百步威风，这黑脸蛋黑悠悠的，身上封着血，胸前有彩绸，帽插红花。哟，这是不是那个棍打石蛮王的常遇春呢？听人报信儿，是常遇春了不得，马踏宫院墙，力战五节，九坡太师，飞打王爷，丢斗丝龙袍，皇上的龙袍。哎，还在他腰上掖着呢，今天碰上我了。能怎么样？嗨，黑贼什么人？要么还原黑太岁。常遇春，常六爷，你是谁？拉连叠爆花。哦，拉连叠爆花，你别不知是实物，你看着没有？老陀陀的所有诡计全都失败，就剩着卢沟桥一战了。如果你要是失败， 你必将身败名裂，性命难保。你是活着回去，老头子得宰你。你呀、啊，积点德行，给你儿孙积点福，躲开道路，让我们一走，万事皆休。要不然常爷爷要你狗命。姓常啊，说这没用。来，咱俩试试，把我胜了，你自管走；如果败了，我要你性命。说着，两脚踹蹬，马往前冲，拍马舞锤呀，呜！长吹下，这大锤头是够个儿，好力气。我力气也够大，咱试试，看看谁的劲儿大。我呀，帮你家试试。按道理你不该置这气，置气干嘛呀？能磕就磕，不能磕你躲了，来个一挑拨千斤呢。常春不是那脾气，他觉得那叫玩花活，玩尖心眼儿，不是武功。试试，哎，大枪横着，攥住枪杆，来个横单铁门栓，双手一用力，双锤下来，还开，啪，大枪崩锤呀、啊！啪啦一声，只见两匹马倒退数步，拿连叠爆花杯正在马上栽一栽，晃几晃。哎呀，怪不得常玉春力胜五杰，威震五科场啊！好力气，神力，也就是我呀，第二人呐、啊，把锤早就给崩飞了。长春呢、啊，战马也倒退数步，长春就觉得眼前发黑呀、啊，心腾腾直跳，血往上撞。如果再使一点劲，这口血非喷出去不可。哎呀，不好！这拿连叠爆发力气太大，太危险了，我可得小心点。战马再往前去。手中枪，嗨，炸！那边用锤，啪啦！左手锤一崩，右手锤打，跟太阳穴打起来。长春往前低头，锤打空了，二马一错蹬，错蹬的时候啊，马头一个从那边，一个从那边，蹬颤相磨，就在这个地方，猛然拿连叠爆花的战马尾巴，啪一扫，你说怎么那么巧？正扫在常玉春战马的眼角上，当时眼角就出血，这匹马疼得心声暴叫，给打惊了。常玉春的马石蛮王啊，宝马良驹啊，踏雪乌骓马又叫卷毛乌骓马，眼角就正出血了。哎呀，他疯了一样提跳跑好啊，往哪跑？往卢沟桥那边跑，把长春急的鱼挨鱼，怎么来也来不住了，就像疯了一样，直奔援军队伍冲来。援军呐、啊，刚往这沿海拦住，咣一撅子给踹一边去了。长春没办法，大枪啪啪啪啪，这可开刀吧？这边长春马不回来了，拿连叠爆花一看呢，高兴了，心想：当兵的真混呢、啊，你叫回来干嘛？他是我硬敌。跑就跑呗，才跑一个，这边好几千人呢。二郎们，不用拦截，叫他走吧。哎，这倒好，好几十里地连营啊，哗，闪头扔胡同，常玉春的马走了。常玉春这一走啊，才有夫妻母子团聚单等乱石山，一日解三围，露大脸了。等常玉春的马一走，哗，人队伍又把道路封死了。这波人走不了，这波人傻了，除了长春以外谁也占不了那连叠爆发，这怎么办呢？朱元璋也是25斤小鱼儿卖完了，光剩抓瞎子。哎呀，这可怎么办？除了常玉春就是郭英能耐大，郭英战败了，剩下这波人谁还行啊？有本事的有的已经跑了。哎呀，胡二法官可就看你的了。这帮赶考举子都冲胡大海过来了，胡大海拿着斧子舔着肚子，嗯，什么？哎呀，胡二大官，状元走了， 那就得是你了，别人都不行啊。
1: 我胡大海心的话，你别糟践我了。刚才拿连叠爆花那一锤，那是我六弟，要是我早就被砸扁了。
0: 可是大伙一架他不是吗？
1: 他觉得自己不行活。
0: 好吧，老四
1: 给我关第六阵，
0: 老六啊
1: 给我站脚助威，带哥哥我去会战拿连叠爆花。
0: 哎，朱元璋心的话，二哥呀，你跟别人吹，你还跟我吹呀？二哥，你行吗？
1: 哎，不行，我当你哥哥们甭管了。不慌不忙的，他过来，像逛自由市场一样，拿连叠爆花一看，
0: 哟呵，又来个黑大个。这个个啊，没有常玉春大，肚子有常玉春两三个大。
1: 什么人？我认识啊，告诉你啊，胡二大官赛造啊，
0: 水龙神
1: 吴大海。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千百年来，人类凭借智慧探索和改变世界，终于我们发现知识比黄金更珍贵，受到保护的知识产权更给智慧无限的空间。作品描绘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专利为技术装备强劲的引擎，财富指明崭新的方向，创意让想象引领我们飞翔，知识产权人类智慧的保险单，尊重知识，尊重知识产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补护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

0: 含钙为D，早晚一杯，优瑞福利，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75058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页就够了。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8: 清真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慈。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圣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7: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3代传人，明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

0: 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呢一定啊要顺应自然，顺应啊这个节令气候去做事儿。那养生保健呢、治病也是同样如此。咱们人体啊怎么得病呢？就是啊气血阴阳失调嘛。黄帝内经当中不说吗？阴平阳秘，精神乃至啊。你这个阴阳啊它相平衡，气血呢也充和，那你这个人肯定啊会健康的。你想得病呢你得不了。一旦呢阴阳失衡了，气血呢不调啊，那么你这个人身体肯定啊会百病丛生的。那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了关于养生和保健这方面的知识，特别啊谈到一个人的心态，家和万事兴嘛。夫妻俩人呢要和睦，凡是啊愿意找别人毛病的人，我告诉你，首先是啥，你自己啊有毛病。凡是啊你看别人不顺眼的地方，那肯定啥，你呢自己呢首先呢有让别人哎不顺眼的地方。所以呢大家记住，你在找别人毛病的时候，首先啥呢，要找到啊自己的问题，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可以说啊你身体一定会健康，哎，家庭呢也一定啊会和睦。说大家这一条一定啊要切记。那么这个事嘛，头两天啊有个老阿姨给我打电话，打电话说啥呢，说滕大夫啊，哎，我说是我呀。老阿姨说，哎呀滕大夫啊，你说我这两天怎么的了？我说你怎么的了，哪块难受了？他说我这两天啊这个胳膊麻呀。我说什么时候麻呀？他说也分不清什么时候麻呀，他想麻就麻呀。我说那你这两条胳膊麻是左胳膊还是右胳膊呀？他说一开始啊是左胳膊麻，麻的挺厉害，我那也没在意，我就寻思有能撑着了。像头两天上那市场啊买菜买东西，那么有很多人说是啥呢，天气冷了家里多储备点东西嘛呢，我就上超市啊，哎呀买了很多很多东西，这家给我累的大包小裹的开始往家跑啊。这会儿呢好像这个胳膊是撑着了累着了，我就没在意。那么这两天我感觉啥，右胳膊也有点呢不得劲儿了。完了这两天我就好像不单说麻木，还有点疼了。我说你心脏怎么样啊？哎呀，他说我今年都70多岁人了，这心脏再好能好哪去呀？我说你血压呢？啊，这血压也有点高，一般呢都是150到160之间。我说那你吃不吃降压药呢？他说我没吃降压药啊，我就喝你那个回龙饮呐。啊，我说那你喝那个挺好啊。我说你喝那喝多长时间了？他说喝2个多月嘛。我说你以前血压多少啊？他以前呢血压一般是165左右，你看我这喝2个月，这个血压我一看还挺高兴，哎，调到150左右了。我说低压呢？啊，他说低压有前100或者90啊，啊，最高的时候哎110。哎呀，我说你这种情况你还有点动脉硬化呀？他说有。他说我上医院看病啊，人家大夫说，哎，我这老年病这个冠状动脉呀，这个有点硬了，那血管没弹性没韧性了，哎，所以说告诉我一定要多注意点。所以说这两天我就感觉这个手麻的厉害，哎，还有点疼，也还这个喘气啊，哎，和后背呢也不舒服。我说老人家呀，这个麻木啊，我跟你说是咱们一般得任何疾病啊，它一个先兆。你像有人是心脏不好，有人呢是脑袋出问题了，有人呢是胃上出问题了，有人呢是肝上出问题了，有人呢是颈椎出问题了。所以呢，咱们一定啊，首先要排查。什么叫排查呢？就是啥呢？啊，一样样检查，看看到底你是身体哪个脏腑啊出问题了。之后呢，咱们再去啊对症下药。这是啊咱们中医的一个辩证的思想，首先呢找病因，找病位，找它的性质，这些都找到之后你再去呢综合分析，这条呢你再给它用上对症药，有的时候一副药两副药最多3-5副药，你这病呢就给解决了。所以说为什么有很多人说，哎，这个中医看病好啊，花钱还少，还不用那么麻烦，又检查这个又花那钱呢，这个、药还没吃针还没打呢，光这个检查费啊就花了1000-2000了。所以有很多人呢就感觉啊心态非常的不平稳，说还是中医好，你看我哪块难受，人中医看看你这个面色舌头啊，摸摸你的脉条啊，哎，问问你身体情况，开完药吃上之后这个问题呢就给解决了。还有很多说，哎，我这病啊，这家全国各地啊，我看了多少医院，找了多少专家和教授，这管假牙费，哎，我就花了40000，最后这个病呢也没治好，这个病呢还倒有点严重了。没想到啊，找的中医大夫，人家可以说问一问，各方面给我检查完之后，吃上药之后，我这病呢，哎，就解决了。我真没想到啊，我一开始我还寻思啊，哎，找中医看吧， 死马当成活马医嘛，有根稻草我们要拽着嘛。没想到啊，走了那么多弯路，人家到中间那旮旯三下五除二啊，这病就给治好了，就像啊这个做梦似的，自己好像还在这个梦当中没醒呢。所以有很多说，哎，这个中医啊为什么好，好不好？确实好，咱们中医啊在医学史上也创造了很多很多的奇迹啊，大家呢也都是啊有目呢共睹的。那么这位老阿姨啊，她一说她麻木，你看首先血压呢有点高，这个心脏呢啊这个功能呢也不咋好。我说老阿姨啊，我说你这种情况赶快哎到医院呢再做一个心脏彩超，或者呢你直接呢来到咱们中院找一位大夫给你检查一下。检查完之后呢，先药呢先别多开，开三副药，先用这三副药给探一探。如果说你吃这三副药啊疗效呢非常好，怎么办呢？再找大夫按这个三副药这个原方再给你调整一下吧，基本可以说哎十副药之内就给解决了。这老阿姨呢一听完之后啊挺高兴，哎那行，那我赶快啊上你们医院，我找哪个大夫呢？我说你找哪个大夫都行啊，咱们中医啊都是全科大夫，你只要把你的情况还有你近期要是做检查了都带着。虽然说咱们是中医，你像西医啊有很多的检查项目呢也挺好啊，让咱们中医大夫呢看看这些检查项目啊给你做个参考，最终呢再给你下结论，最终呢再给你下药，哎这个问题呢就好解决了。这个老阿姨啊说到她这个麻木呢，我相信啊咱们中医前的有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呢多少啊有点这些问题。你像有人说，哎我怎么顺手药之后感觉这胳膊咋不得劲儿呢，哎呀或者我这几天呢我就感觉这胳膊这个酸麻呀胀啊，怎么办呢？就甩，哎使劲甩呀，完了油戳，实在不行啥拍打工上去啪啪啪拍，这个拍打工那就不是啥我在咱们节目当中教给大家的这个腰椎拍打工啊，他是拍怎么呢，哎随便拍呗，哪块难受就使劲拍呀，使劲游呗。那么拍完了游完了，有的呢写点效果，有的呢拍完该咋样呢还咋样。所以说大家一旦呢你不管呢你是胳膊呀或者嘴呀或者颈椎呀或者胳膊腿啊或者脚啊哪块麻和木了呢，大家一定啊要引起哎这个足够的重视。因为啊麻木病呢它既是一种疾病，它同时呢也是啊其他疾病的一个发病的信号。你像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曾经呢写到说，麻木啊乃疾病之先兆也呀。你像手足啊出现麻木的时候，那就说明啊咱们脑血管被这个血栓呢啊有可能淤堵住了，那么就导致啊咱们脑部的供血呢不足了。这于是呢啊这个患者肯定啊你像他就会有啥高血压啦高血脂啦，或者是啥那个血糖啊偏高啊，或者有一些这个先天性的脑部疾患呢，或者以前得过脑出血脑血栓呢，都会出现哪这种麻木。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及时的解决的话，咱们脑部神经啊这个细胞呢就会啊大面积的坏死。如果说脑神经啊或者脑经络堵死了或者坏死了，那么最终呢就会啊导致呢这个中风偏瘫了。还有你像咱们胳膊啦或者这个脖子啦或者你这个腰部啊关节等部位出现了这个麻木的症状，则说明啊你可能出现了你像颈椎病啊还有腰突啊或者骨刺啊，导致啊颈腰椎这个神经或者经络系统还有血管长期呢受到啊压迫，血流呢它就不畅了。什么叫不畅呢？这血液啊流动的就缓慢了，或者呢血液呢啊它就流不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咱们神经呢就中断了，经络呢也中断了。这呢就像啊一根电线它经常出现哎这种接触不良或者断电呢，那么咱们这个灯泡啊啊有的时候亮有的时候呢不亮，有的时候呢一闪又一闪的，有的时候呢啊因为啥总是一闪一闪的把这个灯泡都给这个闪坏了。那么咱们人自己呢也是啊同样的道理，如果说长期啊这个血氧供应不足或者得不到啊神经信号或者经络系统的刺激呢，咱们肢体神经就会啊慢慢的坏死，从而呢就出现你像肌肉萎缩呀或者肢体瘫痪呐甚至截瘫。所以说一旦呢咱们身体出现各种麻木疼痛或者胀闷这些感觉，大家怎么办？一定啊要及时就医。因为刚才呢我不是说了，一旦呢咱们身体哎出现了各种麻木呢，它既是一种疾病，本身呢它就是一种病。大家想想咱们正常身体它不应该麻木胀痛的，那你出现麻木胀痛那本身它呢就是一种病，同时呢它也是啊咱们身体产生各种疾病的一个发病信号。我呢不是啊在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经常讲吗，咱们身体啊出现各种各种的症状，它都是啊咱们身体啊像给你发信号呢，就告诉你啊你身体哪块好像出现问题了或者已经出现严重问题。可是这个信号呢你呢也不搭理它，你呢也不管它，你任其发展，慢慢呢你这个病呢就形成了。你像有很多人说，哎呀 我当时我得这个病啊，你说是我这个腿呀、啊、或脚啊或者胳膊呀、啊、哎或者哪块啊就出现问题了，出现症状，可是我也没注意啊，为啥没注意？好像工作忙啊，说打麻将也忙啊，遛弯去啊，旅游呢等等，忙一些琐事儿，完了最终呢把咱们身体向咱们发出的这个求救信号就给忽视了，最终呢这个大病呢就形成了。就是这种情况啊在咱们当今社会比比皆是啊，就是有很多人呐、啊、这个后悔也来不及了。是的，后悔呢是来不及了，咱们身体发出各种信号，他给你发出这种危险信号，你不搭理他，你也不响应他，你任其发展，但最后你肯定哎就会啊后悔的。我呢经常说了，咱们中医啊有很多很多的中药材，治疗任何的疾病的药材都有，唯一呢一种药就没有，什么药呢？就是啊这个后悔药。就大家呢千万哎咱别吃这个后悔药，你就是想吃的话，咱们中医呢也没有啊这个后悔药，这一点呢大家一定啊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说到啊麻木，大家呢好像在字里行间都理解啊麻木就是麻呗。那么到底啊这个麻木它是什么病呢？可以说麻木病呢它病在啊肢体，根在呢神经和经络系统。那么现代医学呢也证实，麻木病呢是咱们肢体、神经还有经络系统传导功能受损的一种独立性的疾病啊。它大多呢是由于啊你看脑血栓呐、中风偏瘫呐、糖尿病啊以及糖尿病并发症啊，还有神经炎以及风湿骨病啊，还有脉管炎呐、等等啊各种疾病哎所引发的。那么咱们中医呢将根据啊它治病原因的不同，那么就讲了啊这个麻木病呢一共啊分为呢四种。你像第一种哎就麻木病所引起的脑血栓、脑出血、脑梗塞还有中风偏瘫。那么这一类麻木病呢它多以啊这个头麻啊，你像脑袋你或者左面啊或者右面或者上面哎或者下面或者呢后脑勺，还有人呢会出现啥呢牙麻。他就说哎我这两天的牙怎么不得劲儿呢，完了牙麻之后呢牙呢开始疼，他说我这牙也没有虫牙也不是火牙呀，我这想我这一辈子我这牙也没疼过，他这怎么好像这岁数大了这牙怎么还麻还疼了呢。有人出现啥呢舌麻，这个舌麻你看有很多的你看心脏病啊或者脑系统疾病呢或者这个腰椎病人他会出现啥呢这个舌头麻，这舌头搁里边就不得劲儿，还有人啥这舌头会出现啥呢火燎燎的那种感觉，特别啊这个火燎燎的不舒服那种感觉啥呢搁舌头尖儿也就舌头前半部出现。有人呢会出现啥呢脸麻，脸的左侧或右侧说话呢也打飘，好像啊这个舌头和这个嘴呢不好使的。还有人会出现啥呢就像刚才老阿姨说胳膊麻，这个胳膊麻呢它一般都成啥放射状的。什么叫放射状？这一个地方麻刷刷一下像过电似的，这种呢叫放射状的。还有人会出现啥这个脚麻或者腿麻为主的一系列呢症状啊。有人呢同时啊还会伴有啊你像肌肉萎缩呀或者这个胳膊打弯或者胯框或者腿僵直无法呢屈伸，严重的呢会出现偏瘫、失语等等啊一些症状。所以说你看这个麻木第一呢会引起啥脑血栓、脑出血、脑梗塞、中风偏瘫，具有呢刚才我上面所说的、啊、这些症状。第二呢麻木病啊所引起的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股骨头坏死、腰肌劳损还有风湿、类风湿或者呢虚劳劳损所造成的。那么这一类啊麻木病呢它多以啊这个头晕，它不光有麻木，同时它伴有啥头晕或者呢恶心，还有啥呢手和脚也麻，特别胳膊呢也麻或者腿麻，同时呢有的人还伴有啥呢疼痛，不管疼痛还僵直，这胳膊腿呢不好使了，并且呢肢体串麻呢为主，就来回串呢这种麻木，这种串麻呢一般呢都是风湿啊或者类风湿所引起的。所以大家一旦呢出现这些症状，大家一定呢要仔细呢鉴别。第三类麻木呢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啊中枢神经还有经络系统紊乱所引起的这种麻木病。那么这一类麻木呢它多以串麻，就可哪乱的串或者压麻。什么叫压麻？胳膊腿哪块有它压着了，有的你看翘那二郎腿，翘二郎腿往一站，哎呀说不行，哎呀我这腿呀、啊、怎么麻的不行了，赶快得抖了抖了，捶吧捶吧，拍吧拍吧。还有人呢伴有啥呢肌肉痉挛，就是抽筋儿，它不自主的那种抽筋儿，这叫肌肉痉挛。还有啥呢面部痉挛，这面部你看它没咋地自己搁那嘚瑟上了。我告诉你这些情况都不是好现象啊，这都是一般啥呢哎要产生各种大病的一个先兆。还有人承认啥呢游走性的麻木为主，他这个麻木呢你知道不，可哪乱走乱窜， 今天搁上面，明天搁下面，今天搁左面，明天就跑右面了，今天搁前面，明天就跑后面了。所以说这一类麻木，大家呢也一定啊要很好的区分。第四类呢，就是啊糖尿病所引起的这个麻木病。这个糖尿病啊引起的麻木呢，多以啊这个手足麻木啊或者刺痛。大家记住啊，它这种疼痛呢是刺痛。什么叫刺痛呢？就像啊针扎那种感觉的，它叫。

0: 一种情况叫赤痛，并且呢他这个四肢哎对称性的麻木，他不是左边麻右面不麻，或者上面麻下面不麻，他是左面也麻右面也麻，上面也麻下面也麻，这种麻木叫做对称性的麻木，同时呢伴有这种压痛。他这个麻木呢，你要割手啊使劲压一压揉一揉呢，这前呢还难受，还有点受不了似的，并且呢伴有啊这种烧灼感，就像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它的皮肤呢有这个电击麻，你看咱平常在生活当中你一不小心碰到电源了，碰电源那种麻木什么感觉，哎对，就像那电击那种麻木。有人呢这种知觉呢哎缺失，你看糖尿病啊、哎、一旦形成合并症，形成脉管炎神经炎了，或者是啥呢下肢啊坏举的时候，你看他那个脚那水说都非常热了，他搁里边哎呀还感觉不出热呀，是不是再加上热水其实不行，因为啥呢他的感觉和神经系统经络系统已经丧失了那种感知功能了，所以说冷了热了呢他都不知道。你像我有一位啊糖尿病患者，那脚底烂都不行了啊、哎、那走道啊直淌水，哎呀当时我一看呢，哎我说你这走道那胳膊上不难受啊，他说不疼没啥感觉，那为什么他那个肢体感觉已经丧失了，就是你磕着碰了，你看那边淌脓水他那也没啥呀感觉。还有人会出现啥呢，皮肤冰凉，像糖尿病人一旦形成并发症，你看他那个手脚都皮肤都非常冰凉，那个皮肤啊一摸甚凉甚凉的，并且都没有血色。还有啥呢，皮肤都老化，什么叫老化呀，起皮啊或者变色，这些症状出现了。你像这些情况往往都是糖尿病并发症它加重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这个麻木病啊，一旦咱们身体呢产生了，或者呢你有这些症状，大家呢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一定啊要及时哎，就在这个老话不是说吗，说久麻呀必瘫，麻木呢它既是一种疾病，同时呢也是咱们像脑血栓呐、脑出血啊、脑梗塞呀、中风偏瘫、坏举还有截肢等大病的一个前兆。所以呢咱们一旦在生活当中出现手麻呀、腿麻呀等肢体麻木，咱们一定啊要及时呢去就诊治疗。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啊关于麻木内容呢先聊到这儿，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我呢也会抽出时间来为啊大家呢做解答。
1: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喂，陈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啊，你好。哎，我这好长时间就听你节目。
2: 啊，行。
3: 听完了才来这看病嘞。
2: 啊，那来到咱们医馆找哪位大夫看呢？
3: 高鲁东。
2: 啊，高鲁东啊，看的什么病啊？
3: 看的糖尿病的综合症。
2: 哎呀，这个得这个病啊。
3: 啊，哎呀，
2: 太不幸了。
3: 那闹心了，那可闹心了。
2: 对，糖尿病多少年了？
3: 10年了吧？
2: 哎呀，10年了啊！
3: 嗯，
2: 完了产生合并症了。
3: 产生合并症，眼睛、手、脚都有了。
2: 啊，眼睛达到什么程度啊？视力？
3: 眼睛就是这么说吧，一米之内就一米吧，你看不清人。
2: 哎，一米之内都看不清人。
3: 嗯，就模模糊糊的。
2: 哎呀，那太痛苦了，可以说以前眼睛就好
3: 了，
2: 你说这回眼睛失明了。
3: 这几乎要失明了，哎呀，可着急了。完了那个啥呢，手脚呢神经末梢麻木。
2: 啊啊啊，哎呀。
3: 腿没告诉

0: 都没劲儿了。
1: 啊，合并神经炎了，你这是？
0: 嗯，完了那啥人，哎呀，自己可愁的慌了。
1: 啊，今年多大年龄啊？
0: 今年64。
1: 哎呀，才60多岁啊！
0: 嗯。60多岁，哎呀，可着急了。完了，一寻思，别给孩子添麻烦啊。完了，天天听你这讲座，别人说我不相信，我得亲耳听着，听你讲座以后，行那啥，还有的都治的差不多了，完我也自己来试一试，我就来了，我才吃了，拿的是15天的药，我才吃12天半，我现在的眼睛。就是看对面人看得挺生气了，就酱油模糊了。
1: 哎呀，那
0: 现在的酱油模糊。
1: 真挺好。
0: 我可高兴了，真的。
1: 那你以前呢？你餐前血糖多少啊？
0: 餐前血糖以前头几年是8.3，完了等着我上个就等头半个月去检查，就是11点多，11.4了。完了，那餐前餐后那就得16、17、18呗，是不是？
1: 嗯，17、18。
0: 完了，那个糖的那个糖的那个叫那什么蛋白呀、
1: 啊，
0: 叫什么那也高。那都10点多了。完我这回我来，我就主要是在治这糖尿病。我最起码我手现在不疼了，也不木了。我脚的脚脖子也不木了，而且感觉可舒服了。
1: 在咱们高大学吃了多长时间药啊？
0: 我才吃12天半。
1: 多少天？
0: 12天半呢。
1: 哎呀，12天半，基本这些并发症就解决这样了。那你这个疗效太好了。
0: 那我后背疼，就那心脏不咋好，后背疼，现在都不疼了。
1: 可以说这个糖尿病合并症啊，被称为啥呢？不死的癌症啊，知道吧？那才折磨人呢。
0: 哎呀妈呀，都可闹心死了。我就这是完，我就跟那啥高教授说，我说唯独就是那小药面实在太难吃了。
1: 哎呀，难吃没事儿，再难吃咱能治病，可以说。
0: 再难吃我也能坚持。
1: 咱一天天见量，一天天见好，一天天舒服。
0: 对呀、
1: 所以说那药就难吃吧，那就不难吃了。
0: 不能吃了，放糖吃呗，是不？
1: 对。
0: 自己病好了，就心情可高兴了。完了，早上我听完了，我儿子上班，我说儿子呀，你腿疼，脚疼的，那个腰疼，我说的也找个大夫看看吧。完了，他说妈妈，那你给我直接挂个号，完了那个啥玩意儿，我去看去。我说哟，完了我都给他挂完了。心里老高兴了，真的老高兴了。最起码你这些的病的症状都见好了，心里就高兴了。再说岁数不十分大，也不要给儿女添什么麻烦嘛，是不是？
1: 你这才60多岁啊，是不是？
0: 哎呀，那早晨起来就云山雾罩的，都走道都直白道，都现在不得了。现在腿疼，腿的那没劲儿都缓过来了。最起码我的。说跟正常人反正差也差不多少了。这眼睛特别是眼睛，哎呀真的。人都说这眼睛特别难治，可是我的眼睛治的差不多了。心情可老高兴了。心情可高兴了，哎呀。真的陈教授，这真的感谢你这个讲座呀。我这么长时间一般人我都怕受骗，我都不听。现在我就听你的讲座，天天听。你逗着听你讲座的。能长一些见识也长一些知识，
1: 过奖了，过奖了，
0: 特感谢你了，
1: 可以说
0: 真的太感谢滕教授了，你也真是给我们送来福音呐。
1: 咱们这档节目啊，其实就是啥呢？实实在在的为咱众多患者服务。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这回呢，通过听众咱们广播来到这咱们医馆，是不是？完了找到咱高晓东高教授，吃了12天半的药，是不是？收到这么好的
0: 药。12天半药，我还有一共15天的药吗？还有那啥呢？2天半的药。那还才吃12天半，你把药吃丢了，大半天。
1: 一定好好配合啊！一定好好配合咱们高晓东高教授啊！
0: 我就是为告诉你，不管怎么苦怎么那啥，我一定得坚持吃下去，把这个病治好了，治好了，是不是？
1: 好。
0: 我出去再溜达。
1: 太好了，可是我听到这个资讯呢，我都替你高兴啊！
0: 真的，我也太感谢高晓东教授了，真的，那真是我们的福音呐、
1: 可以说，你看才60多岁，一旦说眼睛完全失明，那这一辈下辈子下半辈子怎么过呀？还得别人伺候，自己还得遭罪。
0: 我这人好动，还你说要万一真的是那眼。

0: 睛看不着的，我都把我憋笑死了嘛，是不是？
1: 那可不，
0: 我也感谢你这个节目，真的，那啥，真感谢你，你就给我带来福音了，
1: 哎呀，
0: 真的。
1: 还是啊，就是咱这档节目是服务百姓的，
0: 不
1: 说
0: 啥了，真感谢你了啊，那不耽误时间了，
1: 哎，好的啊，
0: 哎，
1: 那咱们啊，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告诉公，还有咱那个服务人员联系啊。
0: 哎，好，那
1: 哎，咱们最终啊，把自己这些病症都给解决了，是不是啊？健健康康，享受美好生活啊！
0: 嗯，哎，
1: 哎，好的，哎，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0: 哎，谢谢了，谢谢了，
1: 好，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哎，
1: 你是咱们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3: 高大夫。
1: 高大夫啊，高鲁东高大夫的。
3: 啊，对啊，
1: 啊，你是他的患者。
3: 那谁，滕建国啊？
1: 哎，对，滕建国。
3: 哎呀，我在那医馆那个，我跟你说几句话嘛。
1: 啊，
3: 想起来没？
1: 啊，想起来了啊。
3: 啊，就那个人。
1: 啊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老师。啊，
3: 你成了忙，你这挺忙的啊。
1: 嗯，在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就在他那买了两贴膏药。
1: 啊，贴的膏药。
3: 啊
1: 啊！什么病啊？在那贴着膏药？
3: 风湿。
1: 风湿啊！哎呀！
3: 哎，对。
1: 哎呀，这个病可折磨人呐，是不是？
3: 是，
1: 啊、
3: 不好办。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岁数都不在那，这八十二。
1: 哎呀，哎呀，这老师傅说话挺幽默呢。八十二了，还岁数还不算大，就是你这高寿啊，是不是？这说明你平常保养的好啊。
3: 都有事儿呗。
1: 那你这个风湿得多少年了？
3: 年头的不多，我年轻的时候当兵的时候受的凉
1: 啊，当兵时候啊，你知道那时候、那前那个年代当兵条件不好，是不是？
3: 57年时候当兵、
1: 哎、57年那时候那条件多差呀，是吧？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住的都不行啊，
3: 不行。
1: 哎，你这风湿哪块最严重啊？
3: 我就是
1: 腿
3: 还就右面这一条腿、
1: 哦、
3: 脚道都费劲。
1: 哎呀，这么严重啊！
3: 啊
1: 啊，整条腿都不行啊！
3: 就是关节的问题，那个筋不好，
1: 啊、
3: 把它疼的不要迈步
1: 啊，膝关节疼
3: 啊
1: 啊，
3: 整个这一条腿这个筋的都不好受
1: 啊。那你这个病啊，以前都到哪看过？吃过啥药啊？
3: 以前呢不太重啊，我也没着急，我没咋着看呢，不让我动的呢，不让我走，我才想起来，正好。那天我去了嘛，告诉大夫，跟告诉大夫说，告诉大夫说那行，我给你拿两贴膏药就好了。
1: 啊、
3: 哦、啊，我说那行吧，拿来就拿了两贴膏药。
1: 就是咱们膏药的话，要是从膏药来说的话，它的价值来说，就是好膏药，就是咱们现在药店销售的，你知道吧？还是药厂生产的膏药，就是好膏药，最少都得在100块钱一贴往上。
3: 啊、
1: 哎。是有便宜的膏药，几块钱一贴，你贴上它没用，它就几块钱，你说它贵不贵？它也贵呀、啊，它没效果，它有啥用啊？
3: 那
1: 、哎、
3: 也不能买呀。
1: 我跟你说，为什么膏药贵啊？这里面是有道理的。
3: 制造费劲，
1: 一个是工艺费劲，那膏药都是膏药，我告诉你，那膏药制作工艺是不一样的。
3: 不一样。
1: 哎，还有啥？膏药的配方，好的膏药里边你知道得有什么呀？
3: 不知道。
1: 得有麝香。
3: 嗯，
1: 还得有啥假猪？
3: 嗯，
1: 你知道麝香多钱一颗不？
3: 哎呀，可能是几百块钱吧。
1: 哎呦我天哪，老师傅，我告诉你，麝香一颗得到1200到1300一颗。
3: 我的天呀，
1: 你
3: 那么贵呀、啊？
1: 就一颗麝香得1200到1300。我告诉你，假猪叫净的，你知道假猪是什么不？
3: 不知道。
1: 假猪就是那个穿山甲这个动物，你知道吧？
3: 啊，那动物我知道。
1: 哎，这个它是穿山甲那个鳞片。
3: 那更贵了，更贵了。
1: 哎，穿山甲是在咱们家这是一级保护动物。
3: 是啊。
1: 哎，
3: 看不着。
1: 谁要是捕捉野生穿山甲，抓着你能判你3年，最少3年的，我告诉你。所以说你那个那个鳞片你要给它取下来，那不穿山甲不死了吗？是不是？
3: 是啊。
1: 所以说刚才我说这个假猪，你知道不？它的价格是非常贵，
3: 啊、
1: 这是我们中药名贵药材呀、
3: 啊。啊啊啊！
1: 哎。所以说那个好膏药里边必须得有假猪或者是麝香。为什么得有假猪和麝香呢、
3: 啊、
1: 因为假猪和麝香你知道不，它穿透力强。

它能够啥透骨摸筋。你像咱得风湿，那个风湿会有寒性物质，它都聚集在咱们啥呢，咱们那个骨关节还有筋膜当中。说为什么风湿病它不好治呢？难度搁这儿，它猫在骨缝和筋膜里边了。

0: 雪结是什么、在那个树枝里边提炼出来的叫雪结啊，雪结能形成活雪化瘀收风，知道不？哎，那个雪结价格是非常昂贵的。
1: 嗯，
0: 你就这么说，在东南亚邮到咱们中国来，你说这个邮费就有多钱吧？所以说，好的膏药哈，刚才我说的麝香了、甲珠了、雪结了、乳香了、没药了，好的当归了，你知道不？啊，这些好药材里边都得有。还有啥？这个制作工艺，咱们高祖宗高教授人家是三代中医的，你知道不？
1: 是。
0: 所以说，人家制作那个膏药，你知道不？你就是他制作膏药，你在旁边看，那都不让你看的。哎，
1: 制作方法都不让你看，
0: 对，
1: 不知道。
0: 哎。都同样是膏药，你搁药店买的膏药，老橡皮膏几块钱一贴，那谁都会做。可是你贴完它没用啊！
1: 你做，你隔几天做了能做，那你弄完它不好使，你弄啥？
0: 哎，所以说咱们国家就是好的中医大夫，他有制作膏药这个手艺，完了用这个名贵中药材做出这个膏药，我告诉你，就500块钱一贴都不贵，为啥不贵？你不管什么病，你贴上这一贴它就好使啊！
1: 是，
0: 哎。所以说你贴完了怎么样？贴完怎么样？有效果吗？好使不？
1: 不好使，我能买第二回啊！
0: 啊，买了2次呢，一共。
1: 啊
0: 啊，那现在怎么样啊？这腿敢不敢走道了？
1: 他要不好使，不管是我怎么傻呀、啊，我还买那回啊！
0: 啊，
1: 对不对？
0: 哎呀，老师傅可以说你82岁，这社会经验呐、啊，这可以说谁能比得了你呀、啊？像你讲，嗯，
1: 谁都比我强。
0: 哎呀，谁都比强，谁都比强。有几个活你这么大岁数的、啊？人长寿啊，就比啥都重要啊，是不是？
1: 是。
0: 哎。行，那这么说，贴完这膏药，腿基本赶走道了哈。
1: 感动的了。
0: 啊，没啥事了哈。其实啊，老师，你这种情况再接着治疗，是不是？咱一鼓作气，把病治好它。这年龄大了怕啥？就怕有病吗？是不是？
1: 是。
0: 自己遭罪，儿女惦记，是不是？
1: 你就说喝口水，你是你得上水管那去接去你。
0: 哎，你
1: 不得走着呢。
0: 对呀、
1: 啊。你上厕所，你不得走去啊？
0: 哎，
1: 怎么你隔着爬去啊？
0: 对你别的活儿能。
1: 你等于别的告啊。
0: 是啊。
1: 那哪行？
0: 哎。就是咱们老了老了，一定要注重健康啊！咱别麻烦别人，咱自己少遭罪啊！
1: 哎，
0: 好的，
1: 好的，
0: 是吧？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哎，好了好了，
0: 祝你健康长寿啊！
1: 我没有啥说的。你将来中医保证好你个人身体啊。
0: 哎，好的好的，哎呀、
1: 啊、
0: 哎，谢谢你老师傅啊，
1: 谢谢
0: 你，也是一定保证身体啊，咱们享受美好生活、
1: 哎、
0: 啊。
1: 好的
0: 好的，再见啊。嗯
1: 啊，再见再见。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你好，
3: 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呢？
4: 我感觉到我是糖尿病的后遗症。
3: 啊，感觉？那你这都有什么症状啊？
4: 我脚发麻。
3: 啊。
4: 开始脚尖发麻，后来越来越严重。
3: 嗯嗯。
4: 到延边医院检查了。
3: 嗯。
4: 检查了吧，说是动脉有堵的块。
3: 啊。
4: 啊。
3: 啊，那这就确诊了呗？确诊你查的，属于叫动脉栓塞，知道吧？
4: 完了，说是呢，告住院。
3: 嗯，
4: 完现在没有床位，
3: 啊，
4: 啊，
3: 床位有紧张，嗯，
4: 说排号，
3: 嗯嗯，嗯，嗯，那你这种情况啊非常严重啊，
4: 啊，对呀、啊，
3: 你这个栓塞之后啊，它就容易造成下肢这个坏死吧？
4: 我也担心这点事

0: 你换食，你要时间再长的话，你再不好好治的话，那最后没办法，那就得截肢了。你这种
1: 想去你们中医院去？
0: 对，你这种情况，找咱们中医治，它效果也非常好。我们中医管这病叫啥呢？哎，叫坏疽。
1: 嗯，
0: 坏疽就是血糖过高，血又太黏了，完了咱们这个下肢的血液循环不好了，就造成栓塞了。
1: 嗯，
0: 关键一你那个脚趾头就开始发黑，黑完之后呢，开始溃烂，开始淌脓水。
1: 嗯嗯，
0: 这病到医院来说，到西医那块儿就是结石。
1: 嗯，
0: 中医用中药治效果特别好。你这种情况，我给你介绍个医生，他是专门治疗糖尿病和糖尿病合并症的。你找谁呢？找咱们医馆的高武东高教授，姓高。
1: 嗯，高教授，
0: 高武东高教授，在咱们医馆出诊，他不是天天出诊啊。你找他的，找他你治疗腿就能保住了。
1: 嗯嗯，
0: 这病千万别拖啊。你还是打咱们祥康中医馆那个场外咨询电话，你问一下咱们工作人员，他出诊的时候你就赶快去看去。
1: 嗯，
0: 姓高，叫高武东。
1: 嗯，姓高，我现在开车你都没法记，能不能发到我微信里？
0: 啊，那我微信我发不了，到时候咱们工作人员联系你吧。
1: 哎，谢谢，
0: 嗯，
1: 就谢谢你啊。
0: 嗯，没事没事，你赶快治啊，这病是大病啊。
1: 就是，谢谢你。
0: 啊，没事，好，那咱们再见啊。
1: 嗯，谢谢。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滕老师。
4: 嗯嗯，你好啊，这位朋友，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呢？
3: 哎呦，我不是咨询呢，那我这是给你打过一次电话的啊。
4: 嗯。
3: 那个时候呢，我是5年的糖尿病了。
4: 啊。
3: 这一直用着二甲双胍，刚开始的时候呢，血糖控制的还可以。
4: 嗯，
3: 这不那个时候呢，刚查出来空腹血糖是9点多，产后12点多。
4: 嗯，
3: 在咱们体检查出来的。
4: 嗯，
3: 当时那个二甲双胍是一次一片，一天3次这么吃着。
4: 嗯，
3: 这个血糖，空腹都6点左右，产后9点左右，这不到底今年都不行了。你是二甲双胍呢，一次2片加上了糖视频，那还不行，那还控制不住了。
4: 哎呀，这个血糖可以说不低了啊。那么你今年啊多大年纪了？你这个身体啊都有什么病症啊，会有什么表现呢？
3: 哎呦，我今年这57岁了，滕老师啊。
4: 啊，
3: 就是我这每天呢，哎呦上厕所特别勤，这一晚上啊，刚躺着不得活吧，哎呦就开始跑厕所。
4: 嗯，
3: 这么来回这么折腾吧，人也特别瘦。瘦了挺多，就不到1年的时间，这掉了17、18斤呢。你说这叫
4: 啊？瘦挺快。
3: 对，瘦的挺快。然后呢，我实在没办法了吧，我就打电话来，这就求你啊，当时是啊，你就给我推荐的那个高汝东大夫嘛。
4: 哎呀，可以说你这病症啊，现在来说不轻啊。那么你到咱们高大那块治了多长时间呢？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3: 我第一次呢，高大夫就给我开了15天的药。
4: 嗯。
3: 反正吃了有1个礼拜左右不啊，我就感觉身上不，哎不那么乏了，哎现在有点劲儿了，
4: 嗯，
3: 哎没事吧，起来活动活动啊，哎人觉得精神，这叫啊，我就觉得这个药我开的确实挺好使的。
4: 嗯，
3: 这不后来呢我又复诊了2次，又开了药，这到现在呢服了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这不今天我查了查呢，空腹血糖呢4.8，餐后6.1，吃饭的时候也不像以前那么控制了，嘴也不那么苦了，原来苦的呀，吃啥都是苦不拉几的啊。
4: 嗯，
3: 哎现在嘴里边也不苦了，吃东西也吃出香味来了，现在是。
4: 那这么说啊，现在整体啊在咱们高大那块调整的不错，但是呢，
3: 对，
4: 咱们在饮食这块该控制还得需要控制，这样比较大一点。
3: 嗯，行，我也知道得了糖尿病以后也是可馋的，这不吃不那不吃的，馋的不行。这会儿反正也知道是糖尿病嘛，也控制着，也这些馋也不是大吃喝的，反正也啊。
4: 嗯，行。
3: 完事，滕大夫，我还有个问题，我想问问啊。
4: 嗯。
3: 咱这个三七粉。
4: 嗯。
3: 我不是收着了吗？
4: 啊。
3: 今天上午才给我送到的。
4: 啊。
3: 你说我这个不是有那个血糖高的前科吗？啊。
4: 嗯。
3: 你说我这个用量啥的，是不是得有点啥区别的？用不用说加点什么呀？这玩意儿我也不懂，我也知道这玩意儿我不怕吃，肯定没有毒。
4: 嗯，是的，咱们这次啊做一个公益活动啊，就是咱们同仁堂这个特供啊三七粉，那质量上来说，不说在咱们全国吧，在咱们全世界来说，这个三七。

0: 质量呢特别好，就是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千万呢不要给它吃瞎了、吃废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像你现在这种情况，你这个三七粉你就正常吃，一天呢吃一袋儿，
1: 啊、
0: 完了，针对你这个糖尿病呢，哎，你现在血糖呢都是在咱们高代那调整挺平稳，是不是？
1: 对。
0: 那所以说呢，不需要在这个三七粉里再加什么药了。你那些主要是啥呢？积极啊，配合饮食。你像这个水果啊，还有咱们饮食啊，含糖的、含淀粉高的，尽量就不要吃了。咱别说你有糖尿病这个老病根儿，咱们正常人，咱们在饮食上这方面也都应该控制。咱不常说一句话，病从口入，病从口入嘛。哎、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咱们不管是病人还是啥健康人，饮食这方面控制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就单独吃这个三七粉，一天吃两颗就可以了啊。
1: 行，我听你的。
0: 听你啊，健康长寿，咱们再见啊。
1: 哎，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滕老师你好，我是高祖东患者。
3: 啊，高大夫的患者啊，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4: 我是那个带胖疱疹。
3: 哎呀，这个
4: 病。高血症。
3: 啊，这个病可遭罪呀。
4: 我今天就是从1月份时候就开始疼，一直疼2个来月。
3: 嗯，
4: 但是我折腾的太厉害了，那个疼，这个疼吧，跟别的疼不一样，它挺着路，黑天白天疼。
3: 嗯，
4: 完了也受不了药，一弯一跳的疼，完了还像小火苗似的那么疼。
3: 是。
4: 完了我也上医院去看去了，在医院也那西药也吃了，成药也吃了，汤药也吃了。都吃了2个来月也止不了这个疼。
3: 啊，
4: 后来我就听到你讲了。
3: 啊，
4: 听到你讲这个课完了，说那个高祖东能看那个带胖疱疹后遗症。
3: 对。
4: 后来我现在这么老长时间呢，那我也实在也挺不了，太疼，吃药也不好，也止不了疼，我就去看看去吧。完了我家姑娘领我去看去了。
3: 啊，
4: 看去完我到那块我就直接我就跟那个大夫说，我还怕不是，我还问我说你是高祖东大夫吧？
3: 嗯，
4: 完说是啊，完我说我听那个滕老师讲课了，说你看那个疱疹后遗症看得好，我就奔你来了。完了那个高祖东大夫就给我摸脉，挺细致的，摸半天脉，完后来给我开的药特好，我吃他那药吃半个月吧。
3: 啊，
4: 完了那个没等吃到半个月，没等吃完我就不疼了。
3: 哎呀，
4: 完了我吃完这个药，
3: 以前看了2个月都没看好，在咱们
4: 没看好，真没看好，
3: 看了半个月就看好了啊。
4: 我真确实挺感谢你们的，我就真滕老师，我真特别感谢你。我要不听着你讲吧，我也不知道你那嘎能看病好，能看好吗？我上医院去看去了。
3: 啊，
4: 看去他叫我搁那住院呢，我说我不能住。我们就回来就听你这个广播了吗？听你讲了吗？完后来我就寻思还是上你那去看去吧。没上你那看，完了那个高祖东大夫给我看了也好，就是下药下的也正。你下的就对症啊，要不对症不能好。
3: 对。
4: 所以说下的药下的对症挺好，药也好，您看了也好。我是特别感谢，就高祖东大夫给我看好了病，感谢你这个讲座，你天天讲我天天听。
3: 啊，哎呀，非常
4: 好，我听你讲的可那个实在的。再说我一个老太太，我就听实在课，然后听然后你讲那个课我还能听懂
3: 啊，
4: 然后我听听那个什么事我就都能听懂。滕大夫，我那什么就先谢谢你们，你们给我看好了病，完了我就谢谢你们。
3: 哎呀，老人家呀，你太客气了啊！
4: 我也不会说
3: 的，
4: 还有
3: 人呢。医生治病救人是应该的，是不是？职责所在。你老人家说有病，是不是痛苦？那么我们医生肯定全力以赴啊，会把你病治好的。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病啊，可以说没得过人不知道，得着人这个病啊，痛不欲生啊，太疼了啊！有的人这一穿衣服一碰一下都疼啊，是不是？
4: 对对对，都不敢碰。
3: 对，那个这个，
4: 一想把衣服挣了都不敢。
3: 对，哎呀，
4: 他越到晚上越厉害。
3: 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症啊，可以说啊，别说在咱们国内啊，就在世界上，可以说它都是一个医学难题啊。在西医那块儿，可以说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根痛很难治的，但是咱们中医有很好的办法啊。有的患者可以说啊，就是一个疗程、2个疗程，马上让他止住疼了。所以说，有的患者啊，可以说病治好之后啊，痛哭流涕呀、啊。为什么？说这病啊，我疼了多长时间呢、啊？花了多钱呢、啊？你知道吧？找了多少大夫都看不好啊。最终啊，把这病，有的人都失去信心了。哎，太难受了。就这一个疼，你说这天天24小时疼，谁能受得了啊？
4: 谁受不了？ 我这疼的就是晚上越到晚上越厉害。
3: 啊，所以说你老人。

0: 家还是啊跟咱们这个医馆呢、啊、跟高大夫有缘，是不是啊？最终呢通过咱们高大夫治疗，通过咱中医和中药啊解决你的病痛啊，我呢也替你高兴啊。
1: 哎呀，我就是我那什么，我也感谢你，感谢高大夫给我看好了病。
0: 哎，不客气。
1: 我要不听了你讲课，我就不知，这确实不知道你那还能看这个病。
0: 哎呀，咱们这档节目就是服务大众的，就是帮助咱老百姓啊解决病痛的，让咱们老百姓啊钱花太少啊，治病现效还快，逐步出事就能看到啊，咱们全国的各大医院、各大科研所、各大院校的专家和教授，这是咱们老百姓的福分呐啊。
1: 确实是。
0: 嗯。
1: 那个给转达一下，向那个高志东大夫谢谢他。
0: 嗯，好的。
1: 就是你们那里那个小护士也挺好的，
0: 我们
1: 帮我记着吧，那、
0: 啊、
1: 什么帮我算账、
0: 啊、
1: 又帮我拿药的，谢谢的
0: 啊。
1: 那个
0: 放心，你的建议啊，我一定转达给他们。嗯，那老人家边上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别让
1: 啊，就是那个什么吧，
0: 二十步
1: 吧
0: 啊，
1: 什么我真的我祝你这个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吧。
0: 哎，好的，谢谢谢谢
1: 啊，
0: 嗯，我也为祝老人家健康长寿啊，
1: 大夫身体健康，
0: 嗯，
1: 工作顺利吧。
0: 哎，好，
1: 我也不会说啥，就这样吧。
0: 哎，好的，哎，那咱们再见啊。
1: 谢谢啊。
0: 哎，再见啊。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明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5.6，
4: 15.6哈，完了之后是什么药也没用，对不？
3: 没有，我就吃你这中药，
4: 就吃中药哈。
3: 嗯，我现在搁这中药倒不能看什么毛病。
4: 完了，体罚减轻了，是不是？
3: 对。
4: 还生气不了？
3: 主要是老爷生气那是正常的，那、
4: 啊、
3: 还给人整孩子，你说我这一点也是问题。
4: 来，我看看，大便好转了吧？
3: 嗯，好转多了。
4: 现在口苦的事儿就属于什么呢？就是后半夜苦。
3: 嗯呐。
4: 也不像以前了。
3: 对的。
4: 是吧？
3: 嗯，就是后半夜就是11点钟。
4: 冰
3: 掉4点来钟，
4: 啊，
3: 黏苦黏苦。
4: 嗯，完了之后，这个手的那个皲裂这个事儿好了哈。
3: 嗯，手裂看这光着的。
4: 嗯，这不挺好吗？
3: 手裂、脚裂就这一层的。
5: 手裂、脚裂好了，才刚好来的时候，那个脚也疼，现在疼也好，
3: 疼也好了。
5: 那你这改善挺好，
3: 嗯、
5: 改善挺好。
3: 赶不上。
5: 啊。
3: 嗯。
5: 啊，原来来的时候像这手都是
3: 在裂裂，
5: 完了现在这不都跟正常人手一样啊？
3: 这么光的，
5: 挺好，
3: 就像刚生试似的。那
4: 但是现在啊、哦，现在我跟你说啊、哦，你的脸色来的是改变了不少，不像以前了。
3: 不是我来的时候看不出来，我妈都说，
4: 啊
3: 都说
4: 啊、
3: 我妈说
5: 脸色黑啊发暗。
3: 嗯呐，我妈说，好，你现在好像抹点啥了似的。
5: 你现在就是正常的黄种人的皮肤的颜色。
3: 对，
5: 嗯，姐姐，我看你这个调理的挺好，改善挺好的。
3: 嗯，
5: 来的时候才那个空腹血糖多少？19.3。那现在多少了？
3: 现在15.6。 昨天前两天
5: 头就足了，现在啊，就是自然改善就挺好。那您就是听广播来的还是那个？
3: 我听广播呀，穿上下班睡不着觉没到你就听广播。
5: 听那个就是
3: 啊，你这谁家长的啊？
5: 中医，
3: 他一
5: 直
3: 机会
5: 啊。
3: 嗯，还
5: 是慕名来找高武功大夫的，对
3: 吧？嗯嗯，
5: 您现在是吃第几次药了？
3: 我这是第四回了。
5: 第四回了，那你改善的真挺好。
3: 嗯呢。
5: 啊，那你看从那个面部里
3: 都光溜了，原来是。

0: 就是那个铁青色，就是也脸色发暗，是吧？
1: 嗯、
0: 现在我说的就变正常了，脸色、
1: 嗯。
0: 再一个，这个手呢，你我
1: 手光
0: 了，说原来都是有裂痕
1: 才
0: 治，是吧、
1: 嗯？
0: 那您这个其实就是糖尿病的综合症的一种体现，
1: 嗯、我
0: 还
1: 不懂，
0: 是吧？
1: 嗯、
0: 现在呢，这是手呢都光溜了，是吧、
1: 嗯嗯？
0: 那姐姐，您得这个糖尿病多长时间呢？
1: 我这么觉着也有15年了。
0: 5年了、
1: 嗯、
0: 啊！那你起来之前吃那个高鲁东这个大夫药之前，这个脚趾头疼是不是、啊？
1: 对呀、啊，麻疼。
0: 现在呢，就这个疼痛都不疼了，是吧？
1: 疼轻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0: 啊！那真挺好、
1: 嗯、
0: 啊！
2: 那你
0: 伸
2: 伸伸舌头了。
1: 轻多了，原先那个一疼一嘚儿嘚儿就剧烈的疼
0: 啊，现在就是偶尔的，就是有
1: 对对对，能有空了。
0: 那你没看大夫之前吃那个降糖的药吗？
1: 没有，我也是看中医了的，
0: 也是看中医，
1: 看不好啊，我就回上这儿来了，
0: 对
1: 吧？就听着广播了，这
0: 对，因为那个高鲁东大夫就是治糖尿病，就是这个综合症和对糖尿病这方面是非常擅长的、
1: 嗯、
0: 也是这方面的就是全面，好多患者呢在这就是也都得到改善。
1: 嗯、
0: 你在这方面也是、啊、
1: 我这也改善了，
0: 改善的非常好，
1: 这不光
0: 了，因为
1: 多好，
0: 因为
1: 这就是大事，这
0: 毛病
1: 也
0: 不是一天两天的，
1: 对，
0: 得
1: 15年，
0: 而且你这个血糖19.多，现在这段时间调理血糖也往下降了，是吧？
1: 降
0: 了，
1: 就是，
0: 而且这个就是身体的各种表现呢，我觉得也是改善的挺好啊。
1: 嗯、
0: 我想你坚持，你肯定有收获啊。
1: 那肯定有坚持，
0: 收获在我们这儿能收获健康，收获快乐、
1: 嗯。
0: 主要是身体调理好了，心情就好了，是吧？
1: 对。
0: 才让高龙大夫问你生气，我看你现在挺高兴的，是吧？那谢谢你能参与我们节目啊。
1: 嗯。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哎呀，我这老长时间听半年多广播了，
0: 是不、
1: 嗯？
0: 那你找高鲁东老师主要调身体哪方面呢？
1: 调那皮肤病。
0: 您这个属于牛皮癣吗？
1: 嗯，对。
0: 是不？
1: 对对。
0: 阿英今年多大岁数啊？
1: 75。
0: 75哈、啊，那你得这个牛皮癣得多长时间呢？
1: 得好10年了。
0: 那就是
1: 总这么治，也没见好吧？你
0: 啊，
1: 没
0: 间断的治，
1: 没间断治，就是痒的血，疼是轻的了。
0: 啊，是这样。
1: 嗯，
0: 那个
1: 是
0: 高鲁东老师今天这是第几次来呀、啊？
1: 第五次来，
0: 是
1: 不是啊？
0: 那是调了2个月
1: 了。嗯，俩月。
0: 你感觉来高鲁东老师调这2个月有效果？
1: 嗯，有效果，来的挺快，还行。
0: 你这个牛皮癣就是四肢全身都有吗？
1: 全身性的。
0: 那您通过这2个月治疗，现在感觉就是好转到什么程度？
1: 好转就不那么痒了，现在。
0: 啊，我觉得你这皮肤颜色也变回来了，现在不像那么红
1: 了。我现在不那么红，不爆那些白皮，爆的爆的小了。
0: 正好高老师也在现场。
2: 这患者呀、
0: 嗯，
2: 他的牛皮癣的治数是40余年。当时我给他看的时候啊，他整个后背、前胸、后背、四肢，包括面部，就全身性的啊，红肿，哎，红肿，而且。他的症状不是，哎，热痛的症状都有，而且他不像一个正常的牛皮癣啊，就是脱皮儿，他是大块大块的红斑。如果那个小的那个，我们是也叫牛皮癣的一种，叫什么叫白痹啊，也叫银屑病啊，那个牛皮癣也叫银屑病，也叫白痹。那么他呢是由于银屑病。逐渐由于病症的加重
0: 啊，
2: 最终导致上红皮症，这个是非常难治的啊，红也叫红皮病
0: 啊。
2: 牛皮癣，所谓牛皮癣呢，症状它是叫状如牛领，像那牛脖似的，净褶皱，而且那个皮层加厚，有的是溃破少痒，挠的都是非常出血的。
0: 他咋不醉了？
2: 说当时来的时候啊，患者当时来的时候面部都发红，全身上的。说这个患者来了之后呢，我们给他开了半个月的药。二诊复诊的时候来告诉高大夫，你看我这看你的病怎么全起来了，而且症状加重了，浑身瘙痒，我受不了。
0: 哦。
2: 啊。
0: 加重了。
2: 加重了，症状加重了。所以说我跟他说，哎，所以我跟他说什么呢？我说你加重是对的，为什么呢？你身体自身含在的某些部位的这些疹子你没发出来，你只是为了说，我们现在患者很多说我治疗这个牛皮癣呢，包括治疗一些疾病啊。我症状没减轻，而且为什么会加重呢？是由于你体内机体气血的调整。那么没发出来的，但是你不代表说你这个位置没有这个毛病，对吧？所以说它逐渐表现出来呢，等到对三诊四诊的时候，哎，就开始往回消了。而且呢，牛皮癣的特点呢，主要由于湿毒
0: 啊，
2: 体内的湿毒，湿毒内蕴泛滥于肌肤
0: 啊，
2: 再有的还有是什么？由于家里的住房的潮湿
0: 啊，
2: 也会引起这个疾病啊，因为你四十多年的这个牛皮癣呢，你这个症状下来就是，哎，你这风病已经很不错了，这个症状啊，很正不错了，疗效非常快。
0: 谢谢高老师，所以说你希望能先
1: 减脂，
0: 在高楼东老师的鼓励下，一天比天好，生活健康。
3: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7，4323-777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4: 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没有通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8: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2: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1: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2: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收音机前的您呢，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直播间的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也正在全线为您开通。节目开始呢，我们先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那节目开始呢，还是想和韩老师简单说一下关于这个房交会啊，因为到10月末10月30号这个政策就截止了。那至于明年会不会还会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优惠政策，谁都不好说啊。而且和韩老师交流，从一开始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房交会的优惠政策，从二手房然后到最后是新房，从一开始的补贴是多的，到现在可能相对来讲比最开始的时候要少，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呢能抓住这个尾声啊，薅住这个羊毛。那请韩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房交会的优惠政策。
1: 咱们这个房交会呢是到10月30号截止，什么样房子可以参加房交会呢？开发商的一手的新房子，也就是像工程房这种也可以，只要是这套房在房产局没备过案的，咱们在10月30号之前做好备案，然后就可以参加房交会。然后房交会补贴的政策呢，是每平方补贴100块钱，然后是10000块钱上限，是100平方，也就是说100平方往上的房子就是按套，每套是

0: 一万块钱，比如说80平方的那就是8000。
1: 嗯，
0: 然后咱们还就有这个车库和车位这两样也带产权的啊，是每套可以补贴，房交会补贴是5000块钱。
1: 嗯嗯，好的，也是提醒大家啊，10月30号就截止了啊，所以说如果说咱们大家最近一段时间真有这个想买新房的这个意愿啊，可以在这个时候抓住一下这个尾巴，赶上这个房交会，因为您要是超过这个时间去买的话，过了10月30号这个政策就享受不到了。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韩老师，在昨天节目当中有一位女士啊，她是有房子想要对外出租，位置呢是在北山小学的附近，和泰小区，知道吧？
0: 嗯，知道。
1: 和泰，它是不是也是个老小区，挺多年了？
0: 对对对对。
1: 哦，然后它这个是一个1楼60平，
0: 1楼60平方。
1: 哦，它这个出租的话，这个位置是不是还可以？
0: 嗯，位置反正上小学这块还是非常近的嘛。
1: 它这个和泰小区具体的位置是哪？他说是北山小学的东侧。
0: 对，在那个。
1: 怎么讲？
0: 那个叫什么小区来？它的南侧，就是它在它的东侧，那个有个电梯楼叫
1: 艺苑花园。
0: 哎，对对，艺苑花园的南侧就是、
1: 啊、属于那一趟的房子。
0: 对对对对，
1: 太平街。
0: 哎，对。
1: 啊，它这个和泰小区1楼60，它是不是离北山小学挺近的？
0: 挺近的，非常近。
1: 嗯，它这个如果租的话，一个比较合理的价位应该是多少钱？
0: 它应该也是老装修吧？
1: 嗯，对。
0: 老装，
1: 你想房子年头多了，应该装修不会太新了。
0: 嗯，老装修这个面积大概也就是600块钱左右。
1: 600比较好租呗，就市场价。
0: 对，
1: 600元左右啊。 也是一位老听众啊，就是年纪也比较大，想对外出租这个和泰小区的房子，是一个1楼60平啊，600块钱。如果您在收音机旁的话，看一看这个价位，可以做一下参考啊。好的，那之前节目当中，韩老师还有一位听众是想求购房屋，有没有找到让他满意的？火车站就进来这个、
0: 那个、
1: 这一块。
0: 其实有合适的房源，但是他最近吧没有时间看、
1: 啊、
0: 他得在10月1前后可以看房子
1: 啊。对，因为可能工作各方面原因，也不能说就没事平时就溜。其实怎么讲，就是生活当中啊，就是大家上班族可能也就周六周日或者是法定的节假日有时间去固定的看一看自己想要的房。
0: 对对对、
1: 啊、那您这块手里面有没有合适的，就是想推荐给他的？
0: 想推荐的有，其实有几套。
1: 嗯，
0: 在那个地质六所的西侧。对，
1: 那这个房子卖了多长时间？
0: 这房子卖了有3年、
1: 哦、
0: 2年半
1: 啊。也就是我明白您的意思，一开始可能是
0: 价格高，
1: 毛坯的时候
0: 最一开始是50万
1: 啊
0: 左右、
1: 哦、那个时候有没有人说想买然后没卖？
0: 有过客户给出过价，都给出到过30-34万这样。
1: 嗯
0: 嗯，
1: 没卖。
0: 对对，
1: 然后就越往后这个行情开始越来越走低。
0: 对对对
1: 啊，现在要价是29.8万，
0: 然后说
1: 是
0: 一口价，但是我感觉在多少讲点还一样能卖。
1: 3000-5000的，就是真是如果说诚心卖的话，就别扛着3000-5000的价格了。
0: 对对对，不会扛3000-5000，指定是讲个3000-5000，指定要卖的。
1: 嗯嗯，好的好的，对，也是给大家怎么讲，就和韩老师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咱特别是有一些手里面的老房子啊，
0: 嗯，
1: 真的是想卖了，没有什么觉得不想留了，就抓紧时间卖。咱就不说一年两年，你几个月也许这个价格全都不一样。
0: 对对，还有一套房子也挺适合他的、
1: 嗯、
0: 广元新居的，广元新居的电梯的9楼是93个平方、
1: 嗯、
0: 2室1厅个人家的装修、
1: 嗯、
0: 这个也是屋里的家具家电也齐全，还有这个立式的空调，装修呢也能看中等往上装修、
1: 哦、装的也不错。
0: 哎，还是不错的，供暖也是特别好。这套房现在要价38万。
1: 哦，
0: 电梯的
1: 电梯38万哈。
0: 对对
1: 对，
0: 也不贵。
1: 对，其实如果说咱们现在买房子入手的话啊，韩老师也交流过，如果能买电梯楼，就预算够的话，还是买电梯楼。为什么？因为以后就是咱真是想出手的时候，电梯楼相对来讲好出手。
0: 对对 对,
1: 对，如果说买不梯楼的话呢，咱们也是建议买这个低的楼层。
0: 对，
1: 1到3，其实4反正也卡在这儿也行，但是其实
0: 一定差价。
1: 对，5、6、7的话、
0: 嗯，
1: 可能等你以后想转手的时候，相对来讲不如这个电梯楼和这个低楼层的好出手。
0: 对对对，一是转手也是电梯楼要好转手一些，好那个变现一些。
1: 嗯，
0: 但是就是出租，比如说我不卖，我想出租，也是电梯楼也是要。比不梯楼也要好租，也要比不梯楼能租上价格。
1: 嗯，
0: 就同等面积同等装修的。
1: 嗯，对，所以现在这手里面有老房子的啊，特别是5、6、7的，看看如果有客户想买，这个价格差不多咱就可以出手了哈。那个韩女士房子其实我一直放在心上哈，就是因为岁数比较大了嘛。
0: 嗯，
1: 她也特别着急，怎么样，就是看到你我总想问问有没有客户就是问这套房子。
0: 还暂时现在还是没有问的。
1: 那他这个就是这么多年经验，他差在哪儿？价格

0: 我觉得
1: 楼盘已经降了，还是位置，还是楼层？
0: 主要还是咱们现在这些老房子
1: 太多了，
0: 对，太多了，尤其五六七楼的这种房子还是确实偏多，
1: 就是
0: 卖的少，买的。卖的多，
1: 买
0: 的少，
1: 啊、的少，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有10万块钱，我可能相对来讲宁愿买一个2楼的50平，
0: 对，
1: 低楼层的，完了面积小的，我可能也不愿意买这个5楼的90平，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大家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嗯，对。
1: 哎呀，那就是慢慢来吧。韩女士也别着急，如果在收音机旁的话啊、哦，也别着急。韩老师这块呢也会尽心尽力的帮您去出售，只要有人看啊、哦，咱们这个就好办。有人看的话，看看这个价格呀、啊、怎么样的哈。韩女士这回看样子 是真着急了哈。
0: 对，
1: 嗯，
0: 还有一套二手房，
1: 嗯，
0: 然后是个布梯的2楼，楼层确实不错，
1: 嗯，
0: 在左岸电影城的东侧，
1: 这也是适合那个张先生。
0: 对，也适合他、
1: 嗯、
0: 这个面积呢是83.多，不到84平方、
1: 嗯、
0: 而且是个标准两室，还带一个北侧有个储藏间、
1: 嗯、
0: 然后这个房子它所有的窗户正常之前的老窗户它花了10000多换成系统门窗了、
1: 嗯、
0: 对，然后打算自己住的，屋里的装修也是重新改了一下，全都重新装修了，
1: 嗯，
0: 然后现在这套房子报价是32万，
1: 那合不到4000，
0: 对对对，
1: 二楼、哦、但是
0: 而且新装修，装修的确实不错，
1: 想买还是可以商量，
0: 还是可以商量，我估计30左右吧也能卖、
1: 哦、买下来哈、
0: 嗯、
1: 对，这都是比较适合张先生，就他要求的那个地段，
0: 对对对对、
1: 啊、
0: 都是河南片区的嘛，
1: 河南片区的哈、
0: 嗯、
1: 对，这张先生可能十月一过后、
0: 嗯、
1: 过了这个十月一假期有时间，到时候也请韩老师领着转一转看一看吧哈，
0: 对对对
1: 对，其实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想买房还是卖房啊，你看这个张先生，我觉得那天打电话的时候就非常有目的性的，就是说的非常好、
0: 嗯，
1: 我要求是哪个地段，然后我要是几楼到几楼，我要什么样的面积，然后这个对于装修，然后大概的价位哈，其实有的时候往往就是这样，就是很省时间。韩老师，你看，针对他这个，你就可以在你手里面的房子当中帮他去筛选，
0: 对，
1: 适合他的。其实无论是从您的角度，还是从这个客户的角度，大家都节省时间。
0: 嗯，
1: 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去看这几套房，真相中哪套了，那么价格我们再商量。
0: 对，
1: 这个肯定会给大家节省很多时间。有的人可能就像张先生这样的，我想买这样的房，如果说我不找咱们中介，找专业人士，我自己去溜达去看，这个可费事儿。
0: 有可能就是自己溜达也能买得到，但是有可能会怎么样呢？就是买房的周期很长，但是也选不到最便宜的。
1: 嗯，
0: 其实但凡是贴号卖的，他如果价格便宜，其实早就卖出去了。
1: 对，
0: 有好多号确实贴了好久了，
1: 嗯、
0: 就。真的是因为价格卖不动，
1: 对，而且您和中介这边沟通完之后吧、嗯、就是毕竟人家是专业的哈，人家知道大概这个价位，有的时候咱们可能不太了解，一看这个价格咱也不懂是不是虚高，就觉得是不是现在都这个价，然后也不敢使劲往下讲，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房子，我打个比方，韩老师他要40万，我感觉好像不懂行的人觉得能讲到38万，好像都觉得是不是房主不能卖呀，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像您如果说总接触这一附近这类的房子，我觉得40万太高了，可能33万都能拿下来。
0: 对对对对，真是这样，真是这样。
1: 对，所以大家啊，就怎么讲呢？就是朋友圈也好，包括您抖音看到的一些房屋信息，包括58同城看到这个房屋信息，相对来讲啊，韩老师之前也沟通过，这些房子的价格呢，肯定是要高的，因为它一定是要给自己留出来一些讲价空间的。但是高多少这个不好说，有的可能就比较诚心，有的可能虚高，能高出来好几万。
0: 对对对
1: 对。这个我还是建议大家和咱们中介啊这一块好好沟通，因为毕竟人家是有专业的卖房子的，买房子的有经验啊，他大概估一下就知道这一片值多少钱哈。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那上周一韩老师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想和韩老师交流一下这个法拍房哈，就是法院拍卖的这样的房子，
0: 嗯，
1: 就关于这一块韩老师有没有一些提醒？
0: 其实法拍房，如果是毛坯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装修如果是法拍房的装修房，我觉得尽量是不要碰。
1: 装修
0: 对，有
1: 装
0: 修
1: 过
0: 有住过的。
1: 哦，
0: 对，因为有的房子具体有什么，像比如说正常在市场流通的不是法拍的这种，像比如说我们代卖的这种房主的房子，无论是之前有过什么事啊，比如说有老人过世过的、
1: 嗯、
0: 或者是说的这种凶宅、
1: 嗯、
0: 都会要告知买方，
1: 这是必须得告知
0: 必须
1: 的。你们是不是在合同条款上就必须得说明我这个房子是不是有过一些相对来讲我们比较忌讳的事情发生过？
0: 其实这个在合同不用体现就受法律保护
1: 啊，
0: 不用体现这个
1: 我怎么理解？就比如说这个房子我买到了、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它之前发生过什么，但是后来可能后续有邻居啊，或者可能听说这个房子的确相对来讲发生了一些我不太喜欢的事情，
0: 对，
1: 那这个就即使是合同上没有体现。

0: 我也可以退，
1: 也可以退。
0: 哦，
1: 咱们会原路返回到那个卖方手里，然后包括所有的费用都要卖方承担。
0: 哦，
1: 这个是受法律保护的，这个
0: 不用一定刻意在合同上是出现的。
1: 对，不用。
0: 啊，对，因为虽然说这样的情况比较少，但是可能也会遇到。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必须得规避一下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啊，那法像您刚刚法老师您继续说哈，打断您了，就法拍法，也就是咱们可能也会担心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出现。
1: 对对，因为法拍的吧，他法院他也不知道有没有过什么问题，就是谁的原房主他有什么问题，他也不可能跟这个
0: 法院去交代。
1: 跟法院去交代，因为法院也是为了就是像还不上贷款啦，或者是有债务纠纷的这种收回来的房子，所以说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所以说建议大家要毛坯的话可以，但是我也听有客户问过我，就是法拍的毛坯房，法拍的起拍价有的也是过高。
0: 哦，
1: 对，看面积，真的是看面积，不要认为
0: 法拍
1: 房
0: 就一定便宜，
1: 就一定便宜。但是大概率的是多半的是起步价指定是便宜的，往外法拍
0: 的房
1: 子。对对对，但是有的真是也是高出市场价，或者是跟市场价持平，这种也是有的。
0: 那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而且就是我想问一下韩老师，就比如说这个法拍房我买到手了啊，我举个例子，可能这个房子就像您说的，可能原房主欠各种各样贷款呐，所以说法院给他收回了嘛啊。那他这个比如说他什么所谓的之前的物业费呀、取暖费呀，他可能都会有一些欠账。那如果说拍了这个房子，能不能默认这些钱就全转到我新房主的头上了？
1: 几乎是，法院是不会承担你这个之前的欠费，包括前任的房主他也不会去。我贷款已经还不上了，房子已经被你们收走了，里边有欠费的，我也不可能，原房主也不可能去结清了。所以说这类房子咱们在法拍之前，在到手之前，我建议也是一定要查一下物业费，然后暖气费、电梯费。然后主要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是物业费和这个暖气费这两样。
0: 取暖费，对，
1: 取
0: 暖费如果面积大的话，你欠一年就不少钱，要欠好几年
1: 的。对，有的真的这个费用真的能欠到好几万。我也在卖房子当中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
0: 哦，
1: 对，欠了这么多，有的房主他都不知道啊，我里边欠那么多吗？他都
0: 就拍完以后，可能我去来操作这些事儿之后，发现哎呀，
1: 有点晚了就。
0: 啊，
1: 在之前要是能锁定哪个房源的情况下，我建议是提前你去查清它，然后再去。
0: 拍完了就不赶趟。
1: 对，法拍完了就不跟趟。
0: 那拍完了我能不要？那不行。
1: 应该是不行，应该他前面应该交保证金吧？
0: 啊，也许就算你不要保证金，可能就不给你退。
1: 对。
0: 啊，是这么回事哈。所以很多人，就关于这个法拍房，大家可能有一些疑虑啊，总觉得哎呀，是不是法院拍卖的就一定是很便宜的？可能会有一部分房子，
1: 对，
0: 因为他既然法拍嘛，他肯定会有一部分房子是咱能捡漏便宜，但是也不见得所有的房子都便宜。而且刚才韩老师也是从一个从事这方面工作。做多年的经验啊，给大家也是一点建议，尽量如果说拍的话，能拍毛坯咱就不拍已装修好的。
1: 对，
0: 如果真要拍已装修好的，大家也尽量去打听打听，就是有的时候咱们相对来讲可能也希望咱住的这个房子能吉利一点哈，咱们都图一个吉利。
1: 对，
0: 这是也希望大家就是在法拍这一块需要注意的。而且如果说你锁定了哪个房源真想要，而且它的确是已经装修好的啊，也建议大家和物业呀还有这个什么供热公司啊都沟通一下，别有太多的欠费，因为这个钱他都会转到这个新房主的头上。
1: 对，应该是。
0: 而且这个韩老师，我记得之前有一位于先生，他好像是拍了一个这个法拍房哈，好像有这个划拨，那这个就是所有的费用也都是转到新房主头上呗。
1: 这个
0: 费用，
1: 其实这个看他法拍，比如说法拍房这套房法拍到我这儿了，我不知道他之前有没有前边的，就是说的这个过户费呀，或者是这个会产生这个费用是由谁承担？比如说他底下非常明确的就是谁拍到谁手里谁要承担，那一定是里边有任何的这个欠费，不是欠费，像20%的差额，再就是这个
0: 划拨，
1: 再就过户，那一定都是这个。谁拍到手里，指定是他出这个钱了
0: 啊！人家原房主，反正我已经欠那么多钱了，就是我这房子就给银行了，给法院了，
1: 对，
0: 你们就随便处理吧。
1: 对，
0: 啊，就抵债了。
1: 对，
0: 那所有的新的什么所谓的过户啊，什么这个那个费用，就都得是新房主来承担了。
1: 对，
0: 啊，所以说法拍房建议大家还是买，真的是买那种低于市场价很多很多的。然后如果说后续有一些相关费用的话，你再交一点，可能差不多也行。
1: 对
0: 啊，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关于法拍房的哈。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46。

0: 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还和韩老师交流一下啊，就是现在即将要预售的延吉市这几个新小区，现在有没有消息呢？就是大家还是挺关心的，想买新房的朋友。
1: 乐白景城府现在是封顶的状态。
0: 嗯，
1: 然后咱们这个小区呢，会在这个月的26号认筹。下个月的中旬吧，然后就开盘了，
0: 那不是
1: 就出价了，
0: 这不挺快吗？这九月，今天9月16号，26号还有10天。
1: 对对对对。
0: 你们现在拿不拿到一些相关？是不是有没有找到和咱们合作？
1: 有有、
0: 啊，开始已经想和咱们合作了。
1: 对对对对。
0: 不是说是自己原来有一些开发商几乎可能用不到咱们中介去帮忙。
1: 对对对。
0: 自己就开始开盘呢，认筹所有的活动、
1: 嗯、
0: 啊，也就咱们这边已经开始跟他们有合作了。
1: 对，起步就开渠道了
0: 啊、
1: 嗯，
0: 起步就开渠道，然后26号认筹。
1: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小区呢算是第五代住宅，嗯，住宿面积特别多，高达60%以上。
0: 第五代住宅是不是目前为止最高的了？
1: 对对，暂时目前是。
0: 它这个所谓的跟之前的就是区别是必须得是一梯一户，专梯专户还是什么？就是搁之前的房子。
1: 几乎都是专梯专户，也有个别的，我看有个别单元，像122平的，就是贯穿梯的。那种的一梯一户
0: 五代住宅的硬性标准是什么？就必须得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我才可以称之为五代住宅？
1: 其实现在的硬性要求，四代住宅就要达到这些标准。但是我觉得它达到现在宣传的是五代住宅，但是我觉得它现在是住宿面积是最多的。
0: 就是五代住宅，然后现在是9月26号认筹。
1: 对，
0: 它这个目前为止就是这个小区，它即将开盘，它和其他一些要开盘的小区，它的优势在哪里？就你们
1: 全部都封顶了，这小区全部都封顶了。然后它的最高楼层是12楼，还有12层以下的，包括10楼的，就是楼层总的楼层不是那么特别高，一般情况下都是在17楼左右嘛。
0: 嗯，
1: 但是咱们这个小区最高楼层在12层。
0: 嗯，这是楼层不太高，就这样的，它是几栋？
1: 总共有8栋。
0: 那你想想，它多少户？大概
1: 8栋的话，
0: 一栋几个单元？
1: 一栋应该是2个单元、3个单元。
0: 啊，那也不，其实住户不多。
1: 对对，住户不太多吧？
0: 啊，应该是房、那个密度就是可能会大一些，不是那种挤挤掐掐的，就是挨着特别的近。
1: 对对对，应该在300多户、300-400户这样吧，差不多。
0: 啊，封顶了，就是那认筹完之后，开盘完之后，是不是咱拿到钥匙的话，可以开始装修？
1: 现在不行
0: 啊，还是不行。
1: 他这个是封顶了，他得拿到钥匙装修得到明年，今年是26年，应该在27年的7-8月份吧，就交房、那个时间才可以装修，
0: 才可以哈。那封顶了，其实已经算挺快的了。
1: 对，挺快的了。
0: 他这个是不是目前为止咱们新的开盘小区里面，他算是赠送面积最多的了？
1: 对，暂时。是看是最多的、然后也是工期最快的，但是它也是施工也是在去年10月前后施工的。像还有2个盘还有3个盘，它是在今年的几月份刚施工没2个月
0: 啊、确实没它开工早。
1: 对对对，它开工的也早，但是封顶的也早
0: 啊。它这个最小的面积是多大？
1: 122平。
0: 最大的呢？
1: 最大的140多平的。
0: 那你算算，122平，如果60%的得房率，这个将近200呀。
1: 嗯，对。
0: 那它这个公摊呢？比如说面积是122，它公摊大概能达到多少？
1: 正常它是公摊应该是都正常是20%这样，但是它的赠送面积特别多，覆盖公摊还能给你赠回来很多面积。
0: 哎呦。
1: 对，
0: 这个想买新房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啊，就高铁站附近。
1: 对对对。
0: 就之前还想，其实那个位置哈，大家有想投入，就是但住民宿是不是有点太大了那块儿？再看你怎么去做吧。
1: 对对。
0: 如果说住那种就是家庭的民宿的话，其实这个位置挺好，下了高铁站也不远，大概几分钟。
1: 下了高铁站走路。10分钟之内，7-8分钟，其实只要过个马路就是嘛。
0: 啊，因为哈，就是每到咱们那个旅游旺季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啊，就是有的外地游客下来高铁站，好像走路得走很长时间才能打到车。如果说在那附近可能有一个民宿或者怎么样的话，其实近一点其实也挺好的哈。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就不用说是下了高铁站之后马上打车。
1: 啊，
0: 这是目前为止咱们了解到的，就是9月26号，就是现在来讲认筹的话，是不是韩老师也可以找你们？
1: 可以可以。
0: 而且建议大家。找咱们中介。
1: 对对，而且像要找我，因为毕竟是在这个行业有过10年，
0: 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很有经验了啊，
1: 10多年了。
0: 嗯，
1: 但是能帮大家选一选，就是比较同等的面积，能帮你选一个更优势一点的。 再说价格方面各个方面都能给你帮忙实施进，好好把拿到最低价。
0: 对，然后也是提醒大家，因为之前也特意跟韩老师交流过，就是认筹这一块，如果说您不找中介，直接和开发商这边的话，可能等到最后咱们真正开盘的时候，可能想找咱们就这个流程就走不了了。
1: 对，
0: 到时候就多少钱价格就得听开发商的了，是吧？
1: 嗯，对。
0: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对这个新房有意愿的话，没关系，就是认筹不代表就是你锁定了，你必须得买。如果说您仅仅是有意愿，也可以联系。等最后之后发现开盘这个价格确实我不喜欢，我不想要了，也可以退。
1: 对，他这个是随时可以退的。
0: 对，
1: 就认筹完了，我认筹完了，锁定完户型了，哎呀，我觉得各种原因了，在没交定金之前都是可以退的。
0: 对，大家放心啊，因为韩老师是和我们电台一起做节目的话，这边我们电台可以帮助大家哈、这韩老师这块是没有问题的啊。好，那这样看一下时间，天天帮你办的上班时段是马上进入一段广告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下班时段的节目当中。一段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2: 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奇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奇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4:30，
6: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7: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8: 哪能买到好木耳？
9: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3: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0: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没有通下水道。
11: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12: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6: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 25515 46 255 1547。

0: 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进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张先生啊，看张先生有什么信息想要发布。张先生你好。
1: 哎，我刚才我进屋吧，这个韩老师刚你们刚上班时结束了，我想咨询一下，你让他给我来个电话。
0: 行，
1: 就是我买前两天我不要买个房子吗？
0: 啊，是您呐？
1: 过去对对，就是90平方到100平方那个。
0: 嗯嗯嗯，
1: 那个18岁，我想问一下，18岁的以下的小孩能办房照吗？
0: 现在正常应该是可以的。
1: 啊，所以说你要有。你要看见韩老师让他给我来个电话
0: 啊，韩老师跟您联系一下呗哈。您是不是工作上班比较忙啊？
1: 对
0: 对，他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好几套房挺适合您的啊，然后这个
1: 所以我刚听见，我是
0: 您稍等啊，
1: 我
0: 让他就跟您联系，跟您单独联系，给你打电话就行，是不是啊？
1: 对对，
0: 然后他说您这块是10月1期间有时间带您看房，是不是啊？
1: 对，要是呢能小孩能办房照呢我就去看
0: 啊，
1: 明天他就18岁了。明
0: 据我了解，应该是可以，因为现在很多的家长就是说什么呢，就怕以后麻烦。
1: 有的人说不行吗？
0: 哦，行，我身边好像有这样的孩子，不到18岁，应该就已经落孩子的名上了。
1: 行，那行。
0: 行，我让那个韩老师跟您联系啊，再见。
1: 好的。
0: 哎，好。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高先生啊，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物业招聘保安。
0: 好的。
2: 月薪2800。
0: 嗯。
2: 有工作餐。
0: 嗯。
2: 年龄在55岁左右。
0: 好的。
2: 电话是188。
0: 嗯。
2: 4333。
0: 嗯。
2: 0290。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好，谢谢。
0: 不客气。高先生是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工资待遇是2800，有工作餐，要求年龄55岁左右啊。电话是188-4333-0290，188-4333-0290。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哎，我去做保安。
0: 好的。
3: 年龄要60左右的。
0: 嗯。
3: 电话是158。
0: 好的。
3: 4433。
0: 嗯。
3: 1222。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3: 重复2遍呗。
0: 好的。
3: 谢谢。
0: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

0: 市场附近，电话是508-8566-508-8566。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11度至-25度；敦化，多云，-10度至-25度；安图，晴，-7度至-25度；汪清，晴，-10度至-23度；合龙，晴，-9度至-26度；龙井，晴，-10度至-26度；珲春，晴，-11度至-26度；图门，晴，-10度至-2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11度至-25度；敦化，多云，-10度至-25度；安图，晴，-7度至-25度；汪清，晴，-10度至-23度；合龙，晴，-9度至-26度；龙井，晴，-10度至-26度；珲春，晴，-11度至-26度；图门，晴，-10度至-2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2: 物业招聘保安。
0: 好的。
2: 月薪2800。
0: 嗯。
2: 55周岁左右。
0: 好。
2: 有工作餐。
0: 稍等啊，物业咱招聘保安55岁左右。哎，刚才不是您打的吗？18843330290。
2: 对呀，你再给我重复一下，非常着急用人。
0: 啊、行。
2: 好嘞，谢谢。
0: 我一看有哈，没事儿，再见。好，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江女士。江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
3: 嗯，招小区保安。
0: 嗯。
3: 年龄60到68岁。
0: 嗯。
3: 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的。
0: 好的。
3: 联系电话130。
0: 嗯。
3: 8931。
0: 嗯。
3: 1255。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3: 再见。
0: 哎，江女士，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到68岁之间，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的啊。电话是13089311255，13089311255。高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工资待遇2800，有工作餐，要求年龄55岁左右。电话是18843330290，18843330290。来迎接一下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4: 你好，出租出售延吉市长川的一楼门市。
0: 朝阳川镇的一个一楼门市哈，
4: 对对，
0: 嗯，好，
4: 78平，
0: 嗯，
4: 有这个也因为那个什么，那个有房照，
0: 好的，
4: 那个交通方便，
0: 行，留个联系电话，
4: 156，
0: 嗯，
4: 0433-109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4: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李先生是在朝阳川镇啊，有一套门市想要出租出售，是一个1楼78平啊。电话是15604331096，15604331096。继续来迎接一下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
5: 我要出租房屋。
0: 是不是北山小学附近那个和泰小区的？
5: 对呀。
0: 您这个房
5: 小区一楼啊。
0: 啊，咱这个房子是装修好的，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吧？
5: 啊！
0: 我说这个房子能直接入住吧？
5: 能，里头家电都有。
0: 您是想自己往外租，还是中介帮您租？
5: 让你帮我出租啊？
0: 不是，我说您是就是对我帮你出租，我帮你发布信息，我帮你，然后有中介可以帮您租，但是收取点中介费。您是
5: 不要他租？
0: 那我懂了，电话号是多少？您给我留个号。
5: 我不用他。
0: 我懂了，我说不用，你给我留个电话号。
5: 啊，
0: 嗯，
5: 138，
0: 好，
5: 4477。

0: 三个八，
1: 嗯，
0: 一个五。
1: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0: 我不让中介给
1: 我。
0: 我
1: 知道，我知道，我听懂了。再见。
0: 谢谢了啊。
1: 没事。刘女士是北山小学附近啊，有一套房，和泰小区，一楼60平啊，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的房子，对外出租。电话是13844778885，13844778885。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
1: 初速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现在卖200。
0: 好的。
1: 这是屋里锻炼身体用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凤凰折叠自行车130。
0: 嗯。
1: 爱玛电动车300。
0: 好的。
1: 这个爱玛电动车没咋骑，电瓶不行的，换电瓶。
0: 嗯。
1: 还有电脑椅60，轮椅50，电话是2470-0897。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于先生呢是有一辆动感单车要出售啊，这个原价800，现在是200元，凤凰牌折叠自行车出售130，爱玛牌电动车300元，这个需要自己换电瓶，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2470-0897，2470-0897。提醒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田先生，田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小区你也在进保安。
0: 好的。
1: 电话176
0: 4338-6567。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好，谢谢。
0: 不客气。田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安，电话是176-4338-6567，176-4338-6567。

0: 先看看。
1: 啊，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
2: 那个苏州印象附近超市，
1: 嗯，
2: 圣托宫，
1: 好的，
2: 晚上5点到11点，
1: 嗯，
2: 完了价格和那个面谈吧。
1: 好，
2: 完了是联系电话是159，
1: 好，
2: 04033，
1: 嗯，
2: 8341，
1: 159-0433-83，
2: 四幺。
1: 他这个是下午到晚上的活是吧？
2: 晚上五点到十一点。
1: 5点到11点，行，我一会儿在节目中帮您发布啊，再见。
2: 哎，好嘞，
1: 哎，
2: 谢谢，
1: 不客气。金先生呢是苏州音箱附近啊一家超市先招聘送货工，工作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晚上11点，电话是15904338341，15904338341。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要售房，
0: 位置
1: 万云批发市场附近。
0: 嗯，
1: 面积是92平。
0: 嗯，
1: 2室1厅。
0: 嗯，
1: 4、5楼到6楼。
0: 嗯，
1: 已装修好，自己入住。
0: 好。
1: 嗯，联系电话。
0: 嗯，
1: 185。
0: 嗯，
1: 4330。
0: 嗯，
1: 9381。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金先生呢是售房啊，万一批发市场附近的电梯楼，15楼的6楼，92平，已装修。电话是18543309381，18543309381。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

0: 上京师，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抽烟啊？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大家伙啊，我估计这抽烟的人会不少。那么在这儿呢，李老师想奉劝大家，能少抽就少抽一点。昨天陕西的一位40多年的老烟枪王大哥啊，来电，让我觉得有必要啊，跟咱们大家伙呢，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王大哥呢叫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吧，他就确诊出来了肺气肿。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感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刚生病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呀，喘气儿的时候胸闷。但是后来吧，这个症状呢就一年比一年重了。啊，平时啊就根本不敢一个人出门。你别人上个2层楼啊，只要一

分钟，我可能得十来分钟啊，都得歇尿半天啊，甚至就坐在家里头，这气喘的也厉害，就总感觉有人说用手掐着我这气管啊，捏得死死的，这个气儿就出不去，也吸不进来，啊，实在是难受的不行啊。这些年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啊，看到临床的病友啊，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得老大的，就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啊，他说我就想到我要是到了这种程度啊，那也就没法活了。但其实他自己啊已经就在这个边缘了啊，而且他到了医院了之后，你想一想，他都是这样的病人呢啊。看到有的病友说什么呢，医生为了帮助这个患者呀顺畅的呼吸，把这气管给切开了啊，而且还插了这个鼻丝管导尿管，在住院期间呢一直都倚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生命。我们要知道重症监护室的一天呢1-2万的费用啊，患者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是向子女哀求让我死了算了，因为这个钱你是属于保命钱而不是治病钱，两个概念。而这样的画面呢也让这王大哥呢是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呢就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了，并且还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不然呢他都很难想象啊，说我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1/3，每2分钟过去就有5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说慢阻肺啊，它是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外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啊。你看这类的人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要么就是有常年的吸烟史的一些老年男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讲，是如何一步步的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呢？我告诉你们啊，听众朋友们，吸烟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不让你们吸烟是有原因的，吸烟过程当中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烟雾萦绕在我们这个咽喉部，小一点的它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边，沉积在我们的各个组织当中，你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2.5 只有头发丝儿的1/20的大小啊，你说你上哪儿去看去，对不对？但是这么小的物质是完全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肺泡里边啊。而且老师跟大伙讲过啊，毒素堆积在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如果说你的脾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吐沫的这种方式就排除这些颗粒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人家脾胃肝肾功能强大如果脾气足，那么肺气就足，如果肝肾好，那么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你摄入这个毒素这些脏器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代谢掉这些毒素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器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个肺泡啊，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会罹患慢阻肺呀？
往往就像这个

农村呢，咱们烧那个柴火，啊，是不是都有那个烟雾啊？袅袅炊烟的，对吧？也包括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了一些油烟，就这些女性朋友也得值得注意啊。啊，还有最严重的就是吸这个二手烟。二手烟其实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讲的话，远比吸一手烟要严重的多。啊，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远离这样的环境，自己多加注意。一旦形成慢阻肺啊，那可以说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当然了，走上这一步呢，往往也都是我们自己给拖出来的。我不说了吗？没有一种慢性病它就是一蹴而就的。啊，没有一种在咱们国人身上出现的这个老年病啊，它是就发生了就这么严重的。它一定是拖出来的，扛出来的。这个肺病它是全球范围内最缺乏治疗的疾病之一啊。为什么叫缺乏的治疗呢？因为我们这个肺部的结构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是 30% 的病变，啥事儿没有，我们这肺子已经坏了 30% 了，可以正常生活，你自己都感受不到啊。你看 30%， 但是当你达到 40% 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啊，咳嗽啊，卡痰呢、啊，咳喘、憋气、胸痛、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知道吧？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老百姓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有症状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啊，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嘿，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原因就在这儿，小病拖大病扛，肺子坏了 30% 了，没症状，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 40% 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拖严重了 50% 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及时的选择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呢，啊，说现在呀已经快用了三副药了。他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粘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啊，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托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药这个劲儿是真大。就明显咳嗽的次数啊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你现在是吃完了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的身体力行啊，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接着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嘛，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三代延寿方之后可以出去溜达了，啊，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三副药是快吃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规啊、 CT 啊，还有肺功能的监测呀，全都正常了，啊，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得起夜好几次啊，然后呢到这个卫生间还排不出来，还在这儿等啊，这个也好了。他说自从呢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啊。啊，人王大哥如释重负的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治不好的到咱们这儿来就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啊，我们不管是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还有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啊，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啊，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致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啊，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啊，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呢啊，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饿补，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哎，很多人都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因为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就八竿子打不着啊。哼，但是老师告诉你们啊，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哎，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啊？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啊？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易遭受这个风寒湿邪的各种侵袭啊？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哈，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啊，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说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啊，咱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而且这还是轻的。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儿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啊，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啊，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啊，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你会发现你身体里就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这些垃圾就会改变形态，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从。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热些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

就咱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呢，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越吃越乱套啊，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家上网能查，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就跟他这个工艺是离不开的。我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那都是千锤百炼，咱们延寿方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哎，起效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来多少？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叫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资了5.3个亿，我们说投资5.3个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应该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为什么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你没这个药力，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头给咱们治到脚？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惦记着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三代延寿方的追捧和渴求，哎，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三代延寿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哎，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

0: 是一样的珍贵的。所以我敢保证一点的是，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一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
0: 你好，你好，嗯。
3: 哎，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山东泰安这边老朋友了。
0: 啊。
3: 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幅多了。
0: 嗯。
3: 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李老师，你说哈，这些年我为了治我这个糖尿病啊，光是每个月必须吃的那个药，我花的那个钱，哎呀，那就多了去了。
0: 嗯嗯。
3: 我都没想到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1片1块钱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你看。
3: 哎呀，怪不得用的人这么多，这个药就是哈不好卖。
0: 啊，对。
3: 现在啊，我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
0: 嗯。
3: 我还得用多少？这次我有。把它彻底堵住了。
0: 好好好啊，
3: 嗯，
0: 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呢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3: 对对对。
0: 很多的患者都说啊，说老师，我就没想到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就这么平价的药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尤其是您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但是呢你这么多合并症，咱们就用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够用了。
3: 哎
0: 哎，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1块钱一片啊，那是李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平价药，一个实惠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个机会。
3: 是是是
0: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3: 哦，对对对，
0: 哎，因为1块钱一片，咱笨想一想啊，你看这药盒上那说明书，它里边还有那成分，连成本都不够啊。

0: 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哎，而且为了保障药材的鲜活，我们把它采摘过来了之后，我马上就得经过24小时之内，我们晾晒挑拣，然后给它入药。它跟咱们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那是不一样的。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你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行。你要治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老病根，效果肯定达不到啊，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哎，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用到的药材，24小时之内保持活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线啊，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5.3亿。咱笨想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钱是不是都得均摊到咱们这个药里边啊？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1块钱一片，它能合得上吗？根本合不上。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咱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咱一片只需要1块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你好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哎，那不叫好药，那不是给老百姓用的，给有钱人用的那不行啊。因为我要让在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了，咱们这个药效强、药力猛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也正是因为啊，咱们再重不过3副药，治疗效果这么确切，所以说厂家也提出了个要求：我1块钱一片卖给咱们老慢病患者没问题，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让你买3副。啊，多了还不卖给你，为啥？3副药就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所以说你要想说我以后用它延年益寿，那不行啊！你买多了，人家厂家亏的就多，补贴的就多。
1: 是
0: 啊，先根据你的情况，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刚刚你说的是糖尿病，具体怎么一个情况？你给我讲一讲。
1: 我跟你说哈，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我这都打的那个胰岛素，这个结果这个空腹血糖还要4点多
0: 啊。啊。
1: 产后血糖达到14.5、15.6，结果这个胰岛素就是越打越多。你像我每次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我每天要打4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对，这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越打越不好了。
1: 对，是。
0: 嗯。
1: 再加我打这么多的胰岛素，你没当这个并发症的到来。
0: 你看看，
1: 你像这个胃胀了、身上痒了、手麻了，这些对我来说哈。这都还是穷的、我害怕什么哈、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
0: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致盲。
1: 是李老师。哎呀，真像你说的哈，这个糖尿病就是哈这个脾的病。
0: 对，脾的病
1: 什么都不稀释。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吃，再加上我这个人啊，都也挺馋的，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我这个腿啊都哆嗦。就这么个说法，我还瘦了20多斤。
0: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老师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抗饿呢？什么原因呢？我都吃哪儿去了呢？你明明吃的多，人还瘦，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代谢出现紊乱了，就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代谢还代谢不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1: 哎呀，就是，你像我原来吧，170多斤，这不后来就150来斤了。你没看到李老师，我这个人哈，这1米8的个子。

0: 那就这么维持着算了。
1: 嗯，
0: 但是啊，有一次我怎么听到你节目了，说这个糖尿病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法它是发酵中药，一片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0: 而且还能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我也听了不少糖尿病都治好了，哎呀，所以我当时就想哈，反正价格这不也不贵呀、啊，这一片才1块钱，那么不行吧，就在你们府来试试效果。
1: 嗯，
0: 等效果好了，我再继续用呗。哎呀，结果咱那个反正也是方，现在就像你说的哈，这个药最大，药力猫啊，见效就是快啊。哎呀，你看我这不用上，也就是3、4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哎呀，我就觉得哈，这个龟呀、啊，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1: 嗯。
0: 等10多天的时候，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的，哎，怎么开始减量了？现在直接就不打了。我40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
1: 嗯。
0: 而且停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个血糖吧会不稳。哎，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产后血糖是7.6。
1: 太棒了。
0: 啊，
1: 哎，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说明我们脾胃经已经给你打通了啊，你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哎，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了。
0: 哎呀，我自己哈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哈。
1: 嗯，
0: 因为啥呢哈，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哎，而且吃完这个胃它不也不胀了。
1: 啊、
0: 嗯、啊，而且这个糖分也都中招了。它不往那个血液和这个尿液里跑了。
1: 你这算说对了，老师也不白讲啊，你看看自己都分析得很透彻，自己都理解了。
0: 那可是啊，所以说我这个血糖平稳了吧，感觉身上有劲了。
1: 嗯，
0: 而且我比较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看东西啊清楚多了。
1: 你血脉畅通了吗？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0: 但是说实话啊，
1: 嗯，
0: 那东西吧还是有点雾。
1: 嗯
0: 嗯，但是哈那比之前是强多了。
1: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对对对，哎呀，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一样样了。哎呀，睡觉啊，现在开始有热乎气了，
1: 嗯，
0: 也不那么麻了，不凉了。
1: 其实现在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就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可以说这两句话呀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脾胃通了，我们血糖就稳了，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逐渐的就消失了，肝肾经通了之后啊，解毒代谢就好了。你现在为什么代谢不紊乱了？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啊，正因为这些病它非常的复杂，绝对不是说你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西药就能给咱们进行治疗的。
0: 嗯，
1: 就像你说你用了半副药，哎，眼睛虽然说呢还有点模糊，但是比之前强多了。可是你用胰岛素你用了多少年，胰岛素不停的加量也没挡得住咱出现眼病，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加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式融合现代的发酵工艺，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疗的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单独解决你某一个症状的。
0: 嗯，
1: 它解决的是我们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对治疗是不是充满信心了？
0: 那可是现在充满信心了。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哈，这信心哈，倍倍的足啊，
1: 倍倍的足。
0: 李老师，我现在哈这么说吧，
1: 嗯，
0: 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
1: 好，
0: 那么这话又说回来，你看看我这个后边，
1: 嗯。
0: 该需要再用多少？
1: 咱们虽然说吸收的不错啊，但是糖尿病包括一身的并发症哈、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有一句话讲得好啊，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不管咱是脾胃不好、肝肾不好，还是血脉不好，那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要想驱除这身上的疾病啊，即便是我们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也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这边再给你开上2副。两副药加上你原始那一副啊，这就是3副药。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副药用完，你会感觉什么叫做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提前给他备上。
0: 好好，那我听你的。
1: 嗯，
0: 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一下。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最后只允许我说我爱你。
1: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2: 我还想说我爱你。
3: 故作无关痛痒的认着

0: 双城情歌。
1: 用歌声讲述我们身边的情感故事，用音乐诠释故事中的情感真谛。欢迎来到双城情歌，我是小曾，继续我们爱情 TTV 的特别主题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找到了男人之间的真情对唱，让我们的 KTV 对唱继续。

左右为难，这是 KTV 里再熟悉不过的歌了。而有意思的是，这首歌的确需要两个合唱者那么一点点的默契。更何况我一直都怀疑这首歌有一点是郑中基和张学友相互飙歌的嫌疑。而歌词的大意大家都很明白，分明是一种妥协和忍让，还有不甘。是的，男人间的对唱一样可以将对唱金曲发挥到极致，比如

样和左右为难脍炙人口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千里之外》。两代人用两代带有时代标号的独特的唱法合完了一首歌，而小哥费玉清也因为这首歌让自己多年的歌唱事业重新回到了一个小高峰。这里就是

0: 千香才下眉头，以暗花以在水一方，双城情歌。
1: 没错，这里是双城情歌，我是小曾。刚才你听到的歌叫少了，来自 Tomorrow， 有点类似如果的事的一首歌曲。是的，既然感情是很复杂的事情，不能用语言甚至歌声来准确的表达，那么无论是什么样的歌都是很难准确定义和描摹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甲乙丙丁。

甲乙丙丁至少到目前为止应该算是最强大的男生对唱吧，许志安、张学友、郑中基等等，空前强大的对唱，男人歌男人唱，在今天节目最后带来一首男人 KTV。 虽然是独唱的歌呢，却一定适合在这期的节目中来听。 MV 更是把多个男人的感情状态浓缩在了一首歌曲里，的确是很男人的歌。好啦，小曾感谢你的收听，感谢对双城情歌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了。

0: 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下面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9到27摄氏度，图门10到27度，敦化10到27度，安图8到27度，合龙9到28度，龙井9到28度，汪清8到27度，珲春11到26度。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今天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昨天早间版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咨询问题的反馈。首先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申领电子退休证吗？记者咨询了延吉市人社局审批办，工作人员答复是可以的，按照相关提示进行操作，线上申领详细操作步骤。办理的平台是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建议使用电脑端浏览器访问。进入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选择个人登录，按页面提示使用手机扫码完成登录。登录成功之后，进入服务的首页，若页面加载异常，可以刷新之后重新进入。在页面左侧搜索栏输入退休证，点击搜索按钮，在搜索结果中找到社会保险、企业职工退休证生成服务入口并进入，点击生成电子证书完成申领。返回首页之后，在我的证照右侧点击刷新，稍后即可以预览下载个人电子退休证。线上生成的电子退休证与原纸质退休证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无需额外加盖公章，可以正常用于各类政务办理、待遇核验等场景。证件内置专属验真二维码，相关部门是可以通过扫码实时核验证件的真伪，权威可靠。延吉市人社局审批办的电话是833-3285 833-3285。再来看一下汪清听众咨询：低保金和残疾人两项补贴每月几号发

0: 况呢？记者咨询了汪清县民政局工作人员，答复说，正常情况下，残疾人两项补贴和低保金在每月24号左右发放。这个是我们在昨天早间版听众朋友咨询问题的反馈，供各位参考。接下来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沥青铺设工程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沥青铺设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管制路段，是战秦街天池路至临海路，管制的时间是在2026年9月16号到2026年9月18号。管制措施，战秦街天池路至临海路半幅施工。管制路段及管制的时间，管制的路段是长白山西路新逢街至昌盛街，管制的时间是2026年9月18号到2026年9月21号。管制措施是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昌盛街半幅施工，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的路线。一共是有两条管制路段哈。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了一个介绍哈，如果大家还有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下面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合隆市人民政府关于国道河南县合隆至南平柳渊屯之间的这个路段工程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这条信息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先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徐女士的电话。下午好，徐女士。
2: 啊，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2: 啊，就是咱社区那个，就普遍老百姓医保每年交400块钱，你现在交没交呢？
0: 城乡居民医保2027年的缴费标准还没有出来。
2: 啊，还没出来呀、
0: 啊？对。
2: 那好吧，我就问这个，我现在我不知道落什么呢。
0: 没有关系啊，现在还没有出来。如果出台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做介绍，关注我们的节目吧。
2: 去年9月份是每年都10月份了。
0: 就是10月份开始来进行缴费，之前呢会发布相关的公告内容，但是现在还没有出来，再等一等啊。
2: 啊，好，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再见。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关于合隆市人民政府关于国道河南县和龙至南平柳渊屯段工程道路交通管制的一个通告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把详细情况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国道河南县合隆至南平柳渊屯段工程项目需要，将开展行道树采伐，作业存在坠木安全隐患，现实施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是龙城镇河南村至南平镇柳渊屯，全长是39,115米。管制时间是在2026年9月15号到2026年10月15号。具体的通行方式，半幅封闭，车辆交替通行，请过往车辆、行人听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合隆市人民政府关于国道河南县合隆至南平柳渊屯段工程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内容，供各位参考。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302国道浑阿公路五虎岭隧道封闭施工的一个消息。延边州302国道浑阿公路五虎岭隧道 微隧改造工程。

因工程施工需要封闭交通，期间是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的。封闭的时间是2026年9月15号到12月15号。封闭的路段是302国道浑阿公路芜湖岭隧道，对应封闭里程桩号是223公里加0至225公里加0，总计2公里。绕行的路线是车辆自朝阳川镇出口经省道504三龙县至浑乌高速延吉西站、浑乌高速安图站、安图高速连接线至安图县明月镇东南入口进行驶入，区间往返是绕行的。为了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请途经及封闭区间内车辆按照现场交通标志及绕行指示来进行行驶。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302国道浑阿公路芜湖岭隧道封闭施工的一个消息哈，也是供各位参考。接下来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关于开展整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专项工作的通告。为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维护游客合法权益，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决定在全州范围内开展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现将此类问题投诉举报方式及相关事项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整治的重点是导游不佩戴导游身份标识，对游客态度恶劣，损害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安排游客参与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项目或者是活动的违规行为。二，导游拒绝履行合同义务，不严格按照旅行社确定的接待计划安排旅游者的旅行、游览活动，擅自增加或减少旅游项目，或者是终止导游活动，擅自压缩游览时间、延长购物时间，直接或者是变相诱导、强迫旅游者购物、参加另行付费项目等问题。旅行社不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或在旅游合同中未明购物次数、停留时间及旅游购物场所名称、另行付费项目及价格等关键信息。四，旅行社虚假宣传，在旅游招来中以不实信息误导旅游者，擅自转团、拼团、变更行程、降低服务标准，或者是以不合理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消费、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五，旅行社不向导游支付或者是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等问题，斩断零付团费、不合理低价游的利益链条。六，通过互联网发布虚假宣传或承诺，诱导旅游者平台之外进行交易，违规收取现金，户外俱乐部、微信群、培训机构等无资质主体非法招来旅游者经营旅行社等业务，无职业资质人员通过互联网违规承揽导游业务。七，旅游购物场所存在虚假宣传，以次充好，拒绝履行经营者法定义务，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行为。八，网吧、KTV、游艺娱乐场所存在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未按规定核对身份信息等行为，非法演出及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表演活动。具体整治的时间是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7年6月31号。投诉举报方式：延边州0433-243-0577，延吉0433-270-5700，珲春0433-751-1273，图门0433-362-4524，敦化0433-626-9877，龙井0433-322-9035，合龙0433-423-6345，汪清0433-883-1663，安图0433-582-3009。如发现上述不法行为，可以通过上述举报电话向各单位如实提供。

0: 问题线索，提供的线索应尽量的详细，包括违规行为的具体时间、地点及相关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照片、视频、票据等。举报人应提供真实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后续核实进行反馈。举报人应做到不虚构、夸大、捏造事实，并对证据材料真实性负法律责任。工作人员将对举报人的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对恶意诬告、捏造事实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将对涉事旅行社及个人依法依规进行处理。还有一些温馨提示，广大游客务必选择信誉良好的旅行社，并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切勿轻信价格低廉的旅游广告，以免遭受欺诈。在旅游过程中若出现纠纷，应通过法律途径妥善解决。同时在旅游行程中应时刻注意个人及财产安全，避免前往未经开发的地区旅游。望辖区各旅行社含营业网点、 A 级旅游景区及从业人员严守行业规范，广大游客积极参与监督，共同营造诚信、文明、安全的旅游环境。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延吉市还有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关于开展整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专项工作的一个通告内容，也是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恢复天池路公交线路的公告内容。站前街与天池路交汇处施工结束，道路具备通行条件，自2026年9月14号12点起，对9路、29路、44路、48路始发站发车班次恢复天池路路段运行。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恢复天池路公交线路的一个公告内容哈。因为近期有一些雨污分流工程改造，还有一些这个临时修路的一些信息哈，公交线路会进行。

0: 调整。比如说您在出门之前想要了解自己坐的这个公交线路是否有调整的情况下，您可以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来了解一下，或者是把电话直接打到公交公司，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的咨询电话是281-3782 281-3782，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 255-1546 255-1547，如果大家有问题需求的话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修饰调整的信息。9月25号是欢庆回归，综合考虑近期天气变化等多重因素，为保障大家的出行体验与逛市感受，经统筹安排，9月13号起延吉未完市集将正式告一段落，进入阶段性休整状态。暂别不是落幕，是为了更好的重逢。短暂休整蓄力之后，9月25号到27号未完市集将限时开启主题活动，届时月满延吉峡谷争锋，2026年延吉市第二届王者荣耀全民电竞大赛暨第14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文旅赛将火热开赛，市集潮流业态趣味活动也将同步上线。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9月25号到27号哈，未完市集呢将限时开启一些主题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去观看。有一则出行提示，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安图县森林公安局发布的一则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因安岛公路沥青铺装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决定对安岛公路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我们来把具体管制的这个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施工的这个时间呢，是在2026年9月15号到9月30号，施工的路段是安图县明月镇中原加油站路口至五峰村路段。管制的措施是限时通行，每日19点至次日5点是可以通行的，其他时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相关的要求，一，施工期间施工单位需要按照规定做好交通安全防护措施，特别是夜间示宽灯、警示灯具需要齐全有效。二，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及行人，请服从现场施工人员指挥，或者是按照交通引导标志通行。三，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的路线。接下来的时间呢，是今天上午有听众朋友咨询呢，关于延边大学附属医院一则这个公益义诊活动哈，具体的内容哈，我们来把这条信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庆祝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建院80周年，该院将举办多学科联合惠民公益义诊活动。活动的时间是在9月17号9点到11点，地点为医院门诊楼前的广场哈，门诊楼前广场。义诊内容是，本次义诊汇聚肾病学科、呼吸与危重症重学、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消化内科、心血管医学中心、神经医学中心、内分泌内科、关节外科、妇科、儿科、口腔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眼科、生殖医学中心、医学美容科、整形美容与重建修复中心、药学部等多学科专家，现场提供疾病健康咨询、检验报告解读、个体化用药指导，同步发放健康科普宣教资料，开展专科健康评估服务。需要提示大家的是，建议前来就诊的市民携带既往病历、检查报告单，方便专家快速了解病情。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延边医院建院80周年，该院将举办多学科联合惠民公益义诊的一个活动，活动的时间是在9月17号9点到11点，地点在医院门诊楼前广场。这个是给大家进行的介绍啊，也是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

0: 信热线。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朋友提出的问题，请转达延吉市水务集团，现在自来水味道不正常，请及时检测水质哈。我们也发现到这个延吉市水务集团会不定期的提供这个检测水质的一个报告啊，是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会经常发布一些相关的内容，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但是您的问题我们现在记录下来，明天我们会和相关的部门来反映的。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福利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6: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7: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8: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

0: 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1: 北京时间16: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下面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由周富联、团周伟、周新编富民促进局主办的青春筑梦乡土，良缘绽放边疆，延边田园爱情主题的青年交友联谊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报名即将截止，诚邀延边广大单身青年踊跃报名，共赴一场浪漫的田园之约。本次交友联谊活动内容丰富多元，环节趣味十足，让单身青年在轻松愉悦的田园氛围中卸下疲惫，舒展身心，真诚交流。活动全程设置超多精彩的特色环节，轻松破冰互动游戏，巧妙打破初次见面的拘谨与陌生感，帮助青年们快速熟悉彼此，敞开心扉。趣味协作组协作任务，拉近男女青年的距离，在默契配合中增进了解，互生好感，同时还设有自由畅谈、心动互选等环节，给每一位单身青年充足的交流空间，从容邂逅志同道合、三观契合的美好良缘。此次活动呢，不同于室内常规交友，活动深度融合了延边乡村文旅特色与青年社交需求，远离城市喧嚣，在绿水青山间解锁新式交友体验，既为边疆单身青年搭建了拓宽社交圈、结识优质同龄伙伴的桥梁，也将充分展现延边青年积极向上、热爱生活、扎根边疆的青春风貌。还有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啊。看到是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于先生的电话。你好，于先生。
5: 你好。
4: 哎，你好，请讲。
5: 那个什么，火车站那个9路和29路，那个车往那个天池市场附近那个公证处那饭点，这轱辘通不通现在？
4: 您说那一个附近现在是不是通车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来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咱们这个公交车通行的一个情况啊。您稍等啊，这条信息我们再来找一下啊。因为我们刚刚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天池路站前街与天池路交汇处施工结束了，道路现在是具备通行条件了。于先生，
5: 嗯，
4: 啊，这一个路段现在是正常通车了，
5: 啊，就是到那个公证处那个天池市场附近公证处那个都通了，
4: 啊，站前街与天池路交汇处那块是施工结束了，那一个位置，
5: 结束是结束了，
4: 嗯，
5: 我说这个公交车通没通啊？
4: 通车了，
5: 通车了，
4: 啊，对，通车了，
5: 多点通的呀？
4: 9月14号12点，
5: 哦，
4: 嗯，
5: 那行了，就火车站到这儿，到这个工程处就通了哈。
4: 嗯，对。

0: 那好的，谢谢。
1: 嗯，好，不客气。哎，再见。
0: 哎，好嘞。
1: 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问，来迎接一下这个文先生的电话。文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请问一个问题啊。
1: 嗯。
2: 我听了广播以后，那个

称重误差在行业内不是秘密，关键在于是否被追究。这一句不是秘密可谓道出了缺斤短两现象的关键。量贩零食店的核心卖点是量大价低，如果门店通过缺斤短两来找补利润，不仅伤害消费者，更会严重透支整个业态的信用。尊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只是门店的事，其实也是品牌总部的责任，品牌方对此不可不察。近日，郴州市精神病医院正式更名为郴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随着这块牌匾的挂起，这家医院正式告别了精神病医院的旧称。此前，广西防城港市精神病医院更名为防城港市第四人民医院，株洲市精神病医院更名为株洲市脑科医院。现实而言，精神病医院这四个字早已经脱离了单纯的医疗机构名称的范畴，演变成一种带有偏见和戏谑色彩的社会符号。在一些人的认知里，精神病这三个字也绑定了怪异、危险等负面印象，甚至成为日常调侃、人身攻击的话术。事实上，当代精神卫生服务的内涵早已经迭代，如今的精神专科医院接诊的早已经不只是重症精神病的患者，更多是被抑郁、焦虑、失眠、情绪内耗困扰的普通民众。学业压力、职场内卷、生活焦虑，让心理问题成为了现代人常见的身心困扰，就像感冒发烧一样常见。但是很多人哪怕身心俱疲、情绪濒临崩溃，也不愿意踏入精神专科医院的大门，只因为害怕被贴上精神病的标签，害怕被异样看待。不少人最终选择了独自硬扛，把轻微心理问题拖成了顽固性疾病。这也正是多地医院扎堆更名的初衷。精神病院需要更名，精神病人也需要证明。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精神健康问题当成洪水猛兽，不再把就医的经历当成羞耻的秘密，才算真正的完成了证明。据媒体报道，一名胃癌患者参与了一项由益木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的临床试验，在输注试验药，患者因突发症状被迫接受了开颅手术，术后长期昏迷，最终不幸去世。这起医疗事件的曝光，对于正在冲击港股上市的益木丰公司而言，无疑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时代周报的记者就此致电该公司董事李某新。李某新听到记者的提问后说了一句话：滚开，烦不烦？面对一起临床试验受试者死亡的事件，记者是有权向当事各方提出问题的。当事人身为涉事公司的高管，接到记者的采访电话，情绪失控，口出恶言，令人大跌眼镜。无论面对多大的压力，情绪都不应当成为口出恶言的理由。这样的回应不仅有损个人形象，也可能给正在冲刺上市的公司平添障碍。药企在招募受试者时肯定是和颜悦色的，试验出现了意外结果，给项目带不好的影响，药企首先想到的却是如何撇清责任，保全形象。一旦抱有这样的心理，药企及其相关负责人就很容易把受试者方面看成是利益的对立方，进而把探求真相的媒体记者也看成是对自己不利的人。抵触情绪上头，也就没了认真沟通、理性发言的耐心。舆论已经证明，让记者滚开，堵不住悠悠众口，越是想躲避，越会被追问。此时李某新和益木丰公司有必要重新组织语言，认真回答那些被搁置的问题。今年的小学开学季，第一批20后小朋友背上了书包上学了，而老师们在整理班级花名册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变化。在山东德州，一年级新生里出现了商好、乔川、锦鱼等源自古典诗文的名字。河南郑州的一所小学里也出现了浩洵、锦溪、嘉洵等大批古风名字。河南大学附属学校的小学部老师说，班里有起名清月、修齐的新同学。当年子涵、子轩、雨轩泛滥的时代正在悄悄地退场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大众起名多是遵循通用的模板，或是因为贴合时代特点。

是因为简单好记，造就了一大批爆款名字，但这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小麻烦。有老师吐槽说，班上的子豪、子轩、宇轩太多了，甚至要用高个子豪、矮个子豪、戴眼镜的子豪来区分。这不仅给教学工作带来麻烦，也可能让一些同学感到被贴上了标签。当下年轻的父母不再把姓名当作简单的身份符号，而是将其当作孩子独一无二的成长名片。他们仔细考究字词文化渊源，斟酌音律和意境，让孩子的名字更加有美感、寓意和独特性。这份慎重和细心也体现了新时代家庭教育当中对孩子个体价值和独立人格的尊重，值得肯定。近日，大连一所小学发出通知，建议家长参加家长会时要身着正装，白上衣、黑裤子或过膝长裙，不宜穿吊带、拖鞋等过于随意的服装。此事一出，迅速引发网友热议。对此，校方表示，此举并非强制，只是希望增加仪式感，给孩子做好榜样。不可否认啊，现实当中确实有少数家长衣着过于随意，不够得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长会的会场观感。但是家长来自各行各业，生活场景各不相同，有的家长刚下班就来参会，来不及更换衣物，有的打工人日常没有正装，还有的家长要照顾家中老小，匆匆赴会。如果把白上衣、黑裤子当成参加家长会的不成文规定，就容易给不少家庭增添格外的压力。为了一场家长会，会特意购置一套正装，不仅造成不必要的开支，还会让部分家长产生焦虑。把参加家长会当成一项需要精心打扮的任务，反而冲淡了家校平等沟通的氛围。更值得警惕的是，统一着装的导向也很容易滑向隐性的攀比，看谁的正装更高档，这和教育倡导的朴素理念背道而驰。教育的真谛在于包容多元，尊重差异，唯有少一点形式主义的条条框框，多一些精神层面的真诚沟通，家校共育之路才能走得更从容、更温暖。近日，来自福建的一女子称，在长沙一家餐厅内被4岁的男孩摸了屁股，监控视频显示，他当即喝令男孩，并把男孩抓住，随后男孩哭泣。事后男孩被发现脖子上有勒痕。男孩的父母表示，孩子只是跑步过程当中不慎触碰，并非故意。女子要求男孩父母要书面道歉，承诺要管教好孩子。男童的父母要求女子为孩子的受伤道歉。事发后，有关部门介入并且调解了3次，但是都没有达成协议，女子准备走诉讼流程。对于此事，网友普遍认为，通过监控视频能看到男孩是无意识的触碰，女子不必上纲上线。而在女子账号可见的评论区内，指责她的声音不在少数，但是她却以勇敢争取权益自居。4岁的小男孩没有成熟的性别意识，这是一个常识。女子坚持的理由是，再三确定后面没有其他人可以从任何角度触碰到她的屁股。显然，你有你的理解，她有她的认知。我常说，所谓的猥亵、性骚扰，法律是禁止的，是违背他人意愿、带有性刺激或性暗示意图的故意言语和行为。如果连无性别意识的无意识触碰都要维权，要别人郑重其事的书面道歉或录3个人的视频道歉，那么这个女子上了高峰时期的公交或地铁，岂不是身边的所有人都要给她道歉？更何况她对男孩还有身体上的伤害。每个人当然都有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但不能忽略的是，当所谓争议明确呈现出一边倒的时候，当事人应该想一想自己理解的事实有没有出现偏差。不同的人对个人身体边界的敏感和不安固然有所差异，但是维权要建立在客观事实之上，不能仅凭主观感受定性他人的行为。七枚葫芦垂挂藤蔓，白发爷爷隔河与游客对唱绍剧，这本是绍兴书圣故里一段温暖的偶遇。然而75岁的陈金鳌老人拿起剪刀，亲手将7个葫芦一一剪下。今年3月，陈金鳌老人在自家门外种下葫芦，结出7个，被网友拍下以后迅速走红。
对于这对25年前失去独生女儿的老人而言，网友的热情打开了他们封闭多年的心门。以前我们很少开门，基本是封闭式的，网友把我们的心打开了。奶奶沈华玲的这句话让无数人感动。然而走红后的第一个周末，游客聚集在老人家对面的河岸扎堆拍摄，有人直播，有人扮成蛇精和葫芦娃，甚至有游客试图进入老宅。老人每隔半小时就要出门打一次招呼，奶奶头晕病发，身体亮起了红灯。临水老宅狭窄的巷弄，人流拥挤，安全隐患已经不容忽视。老人不是不懂大家的好意，而是实在撑不住了。他们要的不过是晚上8点能准时休息，不过是老伴儿不再因为应付陌生人而头晕目眩。日常已不堪其扰，那把剪刀落下时，剪断的不是童话，而是这一切。陈爷爷说，多少钱我都不卖这些葫芦，这是他对一切商业化的试探来说不。明年大概率不会再种葫芦了，这是在画下一条底线，请把平静还给我们。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上班族只要请3天年假，就能连在一起实现请三休十三。随着这个话题的发酵，网上除了各种拼假的攻略，也出现了大量的请假攻略。怎么跟领导开口，什么理由更容易接受，甚至有人开始分享具体的请假话术。国家在鼓励用年假把假期连起来，但到了现实职场里，劳动者还要为了这3天年假而琢磨怎么开口，找什么样的理由，甚至担心请假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工作。一个已经存在多年的年假制度，怎么在现实职场当中成了一种需要争取、需要解释的福利呢？2025年《工人日报》报道带薪年休假落实情况时，有职工说自己不好意思请假，怕领导对我有意见，有人因为项目进度不敢休假，也有人因为工作太忙主动放弃。近日在河南洛阳许嵩演唱会的现场，一位母亲说，我是胖东来的，在休自由假。这位母亲的发言掀起了大众的热烈讨论。不同于常规的年假设置，胖东来的这项福利从员工入职就可以享用，休假时间由员工自行安排，依托人事系统自动审批，不需要上级批准。当不少劳动者还在为调休犯难，请假畏首畏尾，被迫搁置本应享有的休息权利时，胖东来正以更具信任感和人文温度的制度设计，为当下的职场困境提供了一份颇具参考价值的企业答卷。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页就够了。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景学家朱熹的观书有感，凝练出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这一哲理诗句，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道德经中，老子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耳熟能详的格言警句，塑造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歌手林晓峰和许晶韵将道德经中的智慧妙语用歌声承载，携手共唱千里之行。他们用充满磁性和质感的嗓音

此行》是由李健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作品以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及清华大学校训为创作内核。作为昔日的清华学子，李健也在岁月的沉淀中逐渐读懂了校训的含义，他将自己的思考写进歌里，用温情却不失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

0: 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豆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页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 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

0: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0: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

0: 亿元。
1: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0: 依托 RC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4: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3: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6: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工业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7: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8: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九月下旬持续到明年四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2: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为期四个半月的东海福记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

0: 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 不止我们渔翁所有病人都加的很多的，说起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0: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2: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有实时在线的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0: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百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3: 基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环境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0: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4: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还原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驻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规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5: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6: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涨丰收。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8: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7: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8: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7: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0: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 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

0: 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2: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3: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5: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4: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0: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2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2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6: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

0: 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1: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3: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2: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3: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2: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0: 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二楼，电话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频率走进我们晚间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又到了周三晚上和大家共同度过幸福的时光，我们的节目呢是为大家免费的搭建征婚交友平台的一档栏目。那在我们栏目当中呢，也是这么多年啊成就了无数对的这样的有情人。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欢迎大家通过两部热线2551545、2551546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留下您征婚交友的信息。同样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把您的信息发布出去哈。那么一定要注意保持电话的畅通。那么现在我们的热线呢已经开通，接下来迎进打进热线2551545尾号为9336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哎，贝贝老师你好。
0: 嗯，晚上好。
1: 哎呀，我刚才打了头遍，我没有，我不知道这规律，这没有道德呀，是不是？
0: 嗯，咱们节目正常开始之后就切开电话了。嗯
1: 啊，没有导播，他直接给我进来了，进来我挂了，我又打一遍，还是这样，还让我等等吧。
0: 嗯，
1: 让你给我接
0: 了。嗯，好的，请问您贵姓？
1: 我姓刘。
0: 啊，刘先生，好的。
1: 黑龙江佳木斯的。
0: 嗯，黑龙江佳木斯哈。
1: 对。
0: 嗯，那
1: 1.75米。
0: 嗯。
1: 体重130多斤。
0: 嗯。
1: 年龄43岁，未婚，是个盲人，在佳木斯跟做盲人按摩工作。
0: 嗯。
1: 一个月收入3000多点，加低保补助4000多点。
0: 嗯。
1: 还有什么补充的？
0: 嗯，黑龙江佳木斯人，然后现在43岁哈，未婚，然后从事盲人按摩。那想问一下，咱们在佳木斯有住房吗？
1: 没有住房，还没买呢。
0: 嗯，好的。那么想问一下，对另一半要求？
1: 找一个未婚的、上午的、带小女孩的、30到50岁之间的女伴侣，有工作没工作都可以。
0: 嗯，
1: 需要本人跟我联系。
0: 嗯，
1: 还有什么样的补充？
0: 嗯，这没有了，正常。然后你是必须得到佳木斯吗？还是说咱们有什么其他的这个？
1: 能到我们佳木斯来也可以。
0: 嗯。然后您也可以到这个女方这边去的意思吗？
1: 也行。
0: 嗯，就是看最后两个人的这个相处是吧？
1: 对。
0: 嗯，
1: 能有地方干活也行。
0: 嗯，好的，那这样刘先生您慢一点把您电话说一下。
1: 行，让老师多给我拨一拨。
0: 好的，没问题。
1: 13512659336，13512659336。
0: 跟您确认一下电话啊，13512659336，对吗？
1: 对。
0: 哎，
1: 贝贝姐多给我拨两遍。
0: 嗯，好的，嗯，稍后给您重复哈。嗯，好的，再见。嗯，好的，这位先生。好的，那么我们继续迎进的是尾号为3454的这位张先生，提醒2551545暂时空线。张先生你好。
2: 哎，喂，晚上好。
0: 哎，晚上好。
2: 说一下我的个人信息。
0: 嗯，对，咱们再介绍一下。
2: 对，我呢是47岁。
0: 嗯。
2: 1980年的。
0: 嗯。
2: 这个身高1.5米左右，体重100斤左右。
0: 嗯，
2: 这个双目就是视障，这现在就是双目失明，先天视障。
0: 嗯。
2: 现在跟家人生活在一起。
0: 嗯。
2: 就是自己没有住房啊，我个人名下没有住房。另外一个呢，这个收入呢，就是有低保。嗯。
0: 嗯。
2: 要找的对于女伴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只要是年龄差不多。能聊得来就行。
0: 嗯，
2: 对于其他的倒是没有什么。嗯
0: 嗯，

0: 这个交友聊天也可以，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我的这个个人爱好呢是听歌曲啊，听戏曲曲艺啊，广播呀、啊，聊天啊，就是个人爱好就这些。
1: 嗯，
0: 这个差不多也就这样吧。
1: 嗯，好的，咱们延吉的是吗？
0: 不是，我对我现在在哈尔滨。
1: 对，哈尔滨哈。
0: 对，我现在在哈尔滨。
1: 嗯，好的，那这样，张先生慢一点把您电话说一下。
0: 18846903454
1: 3454188-4690-3454对吗，张先生？
0: 是的。
1: 嗯，好的，马上给您重复一下哈。
0: 另外一个呢，我还要说另一件事儿。
1: 嗯。
0: 前一阵子我的一位朋友，
1: 嗯，
0: 也是用我这个号码征了一下婚，一位女士，
1: 嗯，
0: 用我这个54岁，身高1.6米左右，
1: 嗯，
0: 也是先天失明。我也替他发布一下吧。
1: 嗯，
0: 这个他是延吉的。
1: 嗯，
0: 双目就是也是双目失明，不过他是后天的。
1: 嗯，
0: 这个年龄54岁，这个身高1.6米左右。
1: 嗯，
0: 他就是找一个这个能有爱心的，这个性格好的，就可以。如果有这个有这样的人呢，也可以跟我联系。
1: 嗯，
0: 也是我这个号码。
1: 好的，他贵姓？请问他贵姓啊？
0: 姓刘。
1: 啊。
0: 另外一个我要说，我再想说什么呢？
1: 嗯。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哈，我们都是适当的人士，如果有爱，如果要是真心想跟我们联系，或者是比如说交友聊天或者过日子也罢，就希望大家呢，怎么说呢？如果真有这个爱心，就是可以跟我们联系。如果要是有一些个不文明的一些个语言的一些什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个人素质，哎呀，这个就是个人素质不太好的一些个听众，就希望就是不要跟我们，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是适当人士，咱不说需要关心、需要爱护吧，起码来说基本的尊重还是应该有的嘛。
1: 嗯，
0: 就是说这个还是希望是真正的。愿意就是想过日子，就是有这份爱心的，起码来说想清楚了再给我们打电话。如果是有些就是为了嘴头上过个什么瘾占什么便宜的这样的同志，行，就哎呀，怎么说呢？严格来说就说自重吧，我只能说自重。
1: 好的，明白您的意思了哈。嗯，相信广播前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听明白了意思了。好的，那么张先生稍后给您重复信息哈。
0: 谢谢主持人。
1: 哎，不客气。
0: 哎，
1: 嗯，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的，就像刚才这位张先生说的一样啊，咱们尊重是相互的，爱也是流淌的，也希望大家多一份尊重，多一份关心。好的，现在时间迎进255-1545，尾号为2505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主持人晚上好，我发布征婚信息。
1: 好的。
2: 我今年是62岁，身高1.75米，体重145斤。我是教育系统退休，月工资7000加，有独立住房，有双保，有存款，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没有不良嗜好，一直一位年龄相仿的50岁到60岁之内的，身高体型匀称的，有工作工作均可，地区不限。我的电话微信同步155-4518-2505，155-4518-2505，155-4518-2505。谢谢主持人，祝你工作顺利啊。
1: 嗯，好的，谢谢，再见。好的，那么刚刚呢，我们有听众也留下了信息啊。那么像刚刚这位张先生也是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那么也相信呢，咱们很多的听众啊，也了解了咱们的这样的听众朋友的诉求哈。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咱们真心想要找寻另一半的话，那么肯定也会有真正想要找寻另一半的、追求幸福的人会奔向于你。那么如果说本身我们这个出发点要是不是很正确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在想用这种状态去找寻真心的人，可能就比较困难了，所以真心换真心永远是不会变的。那么接下来呢，看一下刚才留下信息朋友啊，刘先生，黑龙江佳木斯人，身高1.75米，体重143斤，43岁，未婚，盲人，从事盲人按摩工作，月收入4000多元，没有住房。那么想找另一半呢，是未婚啊，丧偶，带女孩，30到50岁之间的，有无工作均可。本人呢是和他联系啊，建议是本人和他联系，不要说是我是亲人呐、 朋友啊，建议这个女性的本

人联系啊。这个女孩能到佳木斯也可以啊，她如果相处的好呢，也可以到女方这儿。电话呢是135-1265-9336，135-1265-9336。那么张先生，我们老听众，来自于哈尔滨的这位听众啊，47岁，身高1.5米，体重100斤，视力障碍啊，目前呢属于是应该说没有住房啊，是低保的状态。但是呢，应该说对戏曲艺术还是很有追求的，平时喜欢听广播，想找另一半呢，就是年龄相仿、有共同话题的、心地善良的朋友啊，男女性。那么交朋友也行，恋爱也可以啊，但是得真诚一些。电话呢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飞得一行行。那么刘女士呢，刚刚啊也是这位咱们可以说一下这个信息啊，一位刘女士是延吉人，也是双目失明的，今年54岁，身高1.60米，对另一半呢没有什么要求啊，就是性格好、有爱心的啊，能够包容自己的。电话呢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是陆先生。陆先生呢是往期节目当中留下信息，陆先生汉族，66岁，那么现在在龙井市啊，身高170，退休工资3500元，是退休状态，现在是在龙井住公租房，想要找一个延吉的啊。那么对女性的要求呢，有退休工资的，带女孩的最好，要身体好，会过日子，没有不良嗜好的，60岁的左右的啊，人品要好，民族不限，要身体健康，还有延吉有住房的。那么电话呢是133-3163-2767，133-3163-2767。那么一位曲先生呢也留下信息，曲先生今年59岁，黑龙江人啊，患有小儿麻痹，是现在从事修鞋的工作，一年呢有4万的收入，在黑龙江绥化，表示呢因为有技术啊，自己可以去女方这边，在绥化呢也有住房，女方也可以来这边。那么想找的另一半呢没有什么要求，就是真心过日子的，相伴到老的。电话是157-7603-5071，157-7603-5071。那一位张先生呢，想要给29岁的女儿找寻另一半。张先生女儿呢，29岁，在安图打工，身高173，体重130斤。那么女孩的父母都退休了啊，所以没有任何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33岁左右的男士，有责任心，能够照顾好家庭的就可以。电话是151-4337-8541，151-4337-8541。那么张先生想找寻另一半，张先生身高1.76米，体重130斤，没有负担，没有儿女啊。那么年龄呢61岁，在延吉有住房，那现在的退休工资呢是3700元，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身高1.58米左右的，有无工资均可啊。电话是138-4478-5396，138-4478-5396。好的，那么我们的热线呢，255-1545，255-1546正在为大家开通，那么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发送您的信息。

0: 好的，那我们看到有听众拨通热线，我们来迎进这位是255145尾号为9504的听众，你好。
1: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晚上好。
1: 我想给我哥哥征婚呢。
0: 请问怎么称呼您？
1: 姓张。
0: 好的，那您介绍一下您的哥哥的情况。
1: 他今年66岁。完了又丧偶。完了后身高1.72米。体重130斤。有退休工资3000多块钱。完了还有啥呀？
0: 哪个县市的？
1: 龙井市的。
0: 有住房吗？
1: 有住房。他要求对方能专心过日子就行。有没有退休工资都可以。完了。
0: 还有什么要求吗？年龄有要求吗？
1: 年龄66岁以下就行了。
0: 66以下哈。
1: 嗯，
0: 好的，那这样咱们还如果没有补充，把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1: 13593598905495，
0: 13596589504，对吗？
1: 对。
0: 好的，稍后给您重复一下哈。
1: 谢谢。
0: 不客气，和您说再见。那么刚刚张先生呢，想要为自己的哥哥找寻另一半。张先生的哥哥今年66岁，丧偶的状态，身高172，体重130斤啊，有退休工资，退休工资3000多元，在龙井居住，有住房。想要找的呢是66岁以下能真心过日子的，有无工资均可。电话呢是13596589504，13596589504。好的，接下来迎接吴女士。吴女士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我想征婚。
0: 好的，这样咱们把自己的信息介绍一下。
2: 我今年68岁，身高1.6米，体重115斤，企业退休，工资2000多，一个孩子已成家在外地。我想找那个一个对我就是那年龄相仿，主要是无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玩麻将，人品好，忠厚，完脾气好的，符合以上条件，你男方没有住房也可以考虑。我的电话是18804332762。
0: 这样女士哈，咱们不要着急介绍信息，咱们越慢越好哈。想问一下您哪个县市的？
2: 延吉市的。
0: 然后刚才您说有住房是吧？对，然后有退休工资是不？
2: 是2000多。
0: 好，
2: 没退休。
0: 好的，那这样，然后对另一半的年龄有要求吗？
2: 年龄就相仿吧。就大几岁小几岁也可以。
0: 好的，那这样咱把电话再慢一点说啊，您说一遍。
2: 18804332762，
0: 给您重复一下188。
2: 我再补充一下。
0: 好的。
2: 真心找伴的吧，诚心找伴的，符合以上要求打电话，不符合就别给我打电话了。
0: 好的，给您做记录，稍后给您重复啊。
2: 好的。
0: 好，再见。

吴女士留下信息，吴女士68岁，延吉人，在延吉有住房，身高160，体重115斤，那么孩子呢成家了，在外地啊，那么所以没有负担啊，现在退休工资2000多元，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无不良嗜好的，脾气好，没有住房也可以啊，年龄相仿的，非诚勿扰，电话呢18804332762，18804332762。

0: 546也已经为大家开通。
1: 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节目已经也进行到快一半了啊，两波热线呢2551545 2551546也已经为大家开通。那么刚才呢咱们有几位听众打进了热线啊，那么我们稍后呢也为大家重复一下，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在开通当中。

好的，那我们来重复一下刚刚听众朋友留下的信息哈。这位是吴女士，吴女士呢今年68岁，身高1米60，体重115斤，那么在延吉有住房，孩子成家在外地，有退休工资，工资2000多元。那么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的，脾气好的啊，而且真心过日子的没有住房也可以，但是呢一定要真心过日子，性格好，还有就是非诚勿扰，如果不符合以上条件的就不要打电话了。电话呢是18804332762，18804332762。那一位张先生呢想要帮哥哥找寻另一半，张先生的哥哥今年66岁，丧偶的状态，身高172，体重130斤，有退休工资3000多元，在龙井有住房，想找的另一半呢是真心过日子的，有无工资均可，年龄66岁以下的。电话呢是13596589504，13596589504。那一位刘女士呢想找另一半啊，刘女士呢在延吉居住，双目失明，今年54岁，身高1米60，那么对另一半也没有什么太多要求啊，要性格好，有爱心，能

融自己的。电话呢是188-4690-3454 188-4690-3454。一位张先生呢想要找寻另一半，张先生是哈尔滨人，今年47岁，身高150，体重100斤，视力障碍。那么现在呢是低保收入啊，但是呢很有这个很喜欢戏曲啊音乐啊，那么唱戏曲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同时呢也想找另一半啊，年龄相仿，有共同话题的。如果说呢不能成为这个情侣啊，交朋友也可以啊，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可以的。电话呢是188-4690-3454 188-4690-3454，非诚勿扰。那么刘先生呢是黑龙江佳木斯人，身高1.75米，体重130斤，43岁，未婚，盲人，在黑龙江呢从事盲人按摩工作，每月收入4000多元，没有住房，想找到另一半呢是未婚丧偶带女孩的都可以，年龄30到50之间的，有无工作均可，但是有要求，一定是本人和他联系啊，能到佳木斯可以，然后他也可以到女方这边啊都行，看两个人相处。电话那是135-1265-9336 135-1265-9336。愿解忧乡离四海。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来看一下往期听众朋友留下的信息。王先生63岁，身高1.76米啊，没有任何负担。在延吉有住房，退休工资5000多，不抽烟不喝酒，想要找的另一半呢年龄55到62岁左右，本分过日子的，那么其他没有限制。电话呢是136-3066-9658 136-3066-9658。那么刘先生呢也想找寻另一半，刘先生身高173，体重130斤，59岁，无儿无女，收入每月3000多元，在龙井有住房，想找另一半呢是63岁以下的能好好过日子的女性。电话呢是131-4433-9370 131-4433-9370。那么继续看啊，一位刘女士想找另一半。刘女士延吉人，54岁，有双宝，有土地啊，身高160，体重112斤，孩子呢成家一个人啊，是没有什么负担的，是盲人，想找另一半呢54到62岁之间的，性格温和，对人真诚，有基本社保的正常人就可以，非诚勿扰啊。电话是188-4690-3454 188-4690-3454。风吹绿草边。那么郭先生呢想要给自己的父亲找寻另一半。郭先生的父亲今年69岁，身高180啊，没有不良嗜好，已经退休，退休工资4000多元，延吉有房有车，想找另一半呢是60岁左右的女士啊，身高160以上，在延吉的，民族不限。电话是137-0443-3421 137-0443-3421。丁先生呢想找寻另一半。丁先生敦化人，身高1.64米，体重是64啊，身高1.64米，今年呢是64岁啊，退休，有房无子女，没有不良嗜好，身体健康，收入2200元，没有啊，想找另一半呢没有任何负担的，热爱生活，身体健康，年龄相仿的60岁以下的女性。电话呢是177-6783-8276 177-6783-8276。那江先生想找寻另一半。江先生68岁，身高167，体重145斤，丧偶，无儿无女，在汪清租房居住，退休工资3400元，没有负担，没有不良的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女方有住房的啊，最好是农村的，因为喜欢田园生活啊，有没有收入都可以啊，因为自己可以到女方家带着自己的工资，那么到农村去生活。电话呢是138-4476-8696 138-4476
8696，微信同步。

0: 的伴着好听的歌曲，我们迎进江先生的电话。江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想麻烦你给我查一下那个，帮我那个亲戚查一下那个什么，有个眼睛盲人那女士号码多少号？
0: 刘女士是吧？
1: 对，刘女士
0: 啊，188。
1: 188。
0: 4690。
1: 4690。
0: 3454。
1: 3454哈。
0: 嗯，对。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节目已经进行一半了，热线2551545 2551546，那么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您的拨打。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

0: 物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1: 与您温暖同行。岁月正好，幸福。

找幸福了之幸福恋曲，我是你的老朋友贝贝。那我们节目呢也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来和我们进行交流，把您的信息留下。

0: 好的，接下来迎进这位是尾号为3638打进2551545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问。
1: 我刚征婚。
0: 哎，您贵姓？
1: 我姓庄。
0: 您贵姓？
1: 姓庄。
0: 庄女士啊，好的，庄女士，您把自己信息介绍一下。
1: 我是遵化的。
0: 嗯。
1: 71。
0: 嗯。
1: 身高1.62米。
0: 嗯。
1: 体重110。
0: 嗯。
1: 退休。
0: 嗯。
1: 找一个70岁左右的。
0: 啊，您
1: 有退休金，有房，身体健康的。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39。
0: 等一下啊，给您记一下。
1: 3638。
0: 您稍等哈，咱别着急，慢一点啊。那么在敦化71岁，然后退休，孩子呢？子女？
1: 没有。
0: 没有子女。
1: 嗯
0: 嗯，好的。那么另一半呢，就是有退休金有房的，但是也是必须敦化的吗？还是哪儿都行的？
1: 嗯，不一定。
0: 啊，都可以，哪里都行是吧？
1: 嗯，对。
0: 嗯，
1: 最好是敦化的。
0: 嗯，好的。那这样咱们慢一点把电话说一下。
1: 139。
0: 139。
1: 4436。
0: 4436。
1: 3638。
0: 3638。139。4436。3638，对吗？
1: 对。
0: 哎，好的，马上给您重复一下哈。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好，再见。好的，庄女士呢也留下了信息。庄女士，敦化人，今年71岁，身高1.62米，体重110斤，是退休的状态啊，没有子女，想找另一半呢，70岁左右的，有退休金，有房的，身体健康的，在敦化市居住的啊，最好是。电话呢是139-4433。4436-3638，重新说一下啊，139-4436-3638。好的，那么一位吴女士呢也想找寻另一半。吴女士68岁，身高1.60米，体重115斤，孩子成家了，在外地啊。那么现在在延吉市居住，有住房，有退休工资，每月2000元左右。想找另一半的，没有不良嗜好的，脾气好，没有住房的也可以，年龄相仿的。那么非诚勿扰，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符合条件的，真心想找伴的，可以打电话18804332762。18804332762。

好的，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栏目群啊，有一位叫真诚的网友想要找寻另一半。那这位网友的是男性啊，汉族，1959年12月21号出生，身高1米76，体重是143斤，大专学历，公务员退休，丧偶，有一个孩子呢，也是公务员，退休工资6000多元，有房有车，身体健康，诚实善良，比较帅气，无不良嗜好，居住在延吉，爱好音乐、乐器、旅游、简单体育运动，想要寻找志同道合、身体健康、诚实善良、通情达理、无不良嗜好的女士为伴侣，民族不限，年龄60岁左右，身高1米60以上的，体重与身高比例适合的。电话呢是13944393002，

139-439-3002。那么我们继续看一下留下信息朋友的内容啊。张先生想要为哥哥找寻另一半，张先生的哥哥66岁啊，是丧偶的状态，身高1米72，体重130斤，有退休工资，退休工资3000多元，在龙井有住房，想找的另一半呢是真心过日子的，有无工资均可，年龄66岁以下的，电话是13596589504 13596589504。那刘先生呢，是黑龙江佳木斯人，身高175，体重130斤，年龄43岁，未婚，盲人，从事盲人按摩工作，工资呢是4000多元，没有住房啊，想找另一半呢，未婚丧偶带女孩的都可以，年龄30到50之间，有无工作均可啊，最好是本人和他联系啊，不要亲属联系，就是女方本人联系，能到佳木斯的也可以。电话是13512659336，13512659336。那是最美的姑娘。那一位张先生47岁，身高1米50，体重100斤，视力障碍，没有住房啊。那么收入呢是低保啊，平时呢喜欢听戏曲啊，听广播啊，而且呢唱戏曲的内容还是唱得非常不错的，也经常参与我们节目，很有这个才艺的啊一位先生。想找的另一半呢，年龄相仿，有共同话题的啊，是交友也好啊，是伴侣也好啊，都行啊，那么都可以打电话，电话呢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

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我们热线也正在开通啊，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下您幸福真诚的信息，相信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能够找到您心仪的另一半。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便许。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哈，咱们已经来到了7:49，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几分钟了。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听众朋友留下的信息。庄女士，敦化人，今年71岁，身高162，体重110斤，退休，没有子女，想找另一半呢，70岁左右，有退休金，有房，身体健康，最好是敦化的人。电话呢是139-4436-3638，139-4436-3638。那么吴女士呢，想找寻另一半啊。吴女士今年68岁，身高160，体重115斤，孩子呢成家在外地，在延吉市，有住房，有退休工资，每月2000元。那么想找另一半呢，无不良嗜好，脾气好，没有住房也可以的啊，但是呢一定要真心过日子，性格好的，能包容的啊，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8804332762，18804332762。张先生想帮哥哥找寻另一半。张先生的哥哥66岁啊，丧偶状态，身高172，体重130斤，有退休工资3000多元，龙井市，有住房。想找的另一半呢，真心过日子的，有无工资均可，年龄66岁以下的。电话是13596589504，13596589504。那么一位张先生呢，想找寻另一半。张先生47岁啊，身高150，体重100斤，视力障碍啊，在哈尔滨居住，平时呢喜欢听听戏曲，听听广播啊，而且呢这个也非常有这个艺术细胞啊，唱这个戏曲唱的很好。那么年龄想找呢相仿的，有共同话题的，交朋友也可以，恋爱也行。电话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那刘女士呢，想找寻另一半啊，延吉的啊，刘女士是延吉的，双目失明，是今年呢54岁，身高1.60米啊，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性格好有爱心的。电话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刘先生，黑龙江佳木斯人，身高175，体重130斤，43岁，未婚盲人，在佳木斯从事盲人按摩工作，工资4000多元，没有住房。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未婚丧偶带女孩的，年龄30到50之间，有无工作均可。本人呢和他联系啊，其他人不要带联系。能到佳木斯工作的啊，对吧，能到佳木斯的，或者是他能到女方家那边去工作都可以。电话呢是13512659336，13512659336。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下周三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

0: 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听不下你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要和大家伙呢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咱们拿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医保本啊，来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啊，随时就要结束了。那我就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咱们现在呀，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那报名电话呀，大家要记好了，是400-6161-870。如果您错过了啊，以后再想用医保本买药，那就不可能了，不好使了啊。再有就是之前咱们原价买药的老朋友，还没有办理退钱的，咱们更要抓紧时间去办理。因为你错过了，你花的钱就再也退不回来了。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说一种最折磨人的病，叫什么病啊？叫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人人谈之色变的老年痴呆症。这个病啊，它不像心脑血管疾病那样突发剧烈，而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吞噬患者的记忆和尊严。大家千万别觉得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只是忘事儿啊，只是出门走丢了，不那么简单啊。一旦染上这个病啊，就会身不由己了。哎，你就比如吧，他不管有人没人，无缘无故撒泼哭闹，一点小事啊

就会大发雷霆摔东西啊，有的呢控制不住大小便，你看家里边床上裤子被褥弄得哪都是，浑身上下呀没好地方，脏兮兮的啊，出门也被人指指点点的。你看咱们有多少老同志啊，体面一生要强了一辈子啊，一辈子讲究干净，讲究规矩，顾全脸面，可是得上这个老年痴呆之后啊，一切都变了，不单是自己活得没有尊严，好好的一个家庭啊都被这个病给拖垮了。那我之前呢就接诊过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啊，一周少说得有两三次拉裤兜子啊，弄得家里边这个马桶上、脸盆上、地上哪哪都是，有时候拉裤子里边呢还淡定的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啊，被家人发现了，结果呢人家又跑床上躺着去了，就是不给你洗。那这种糟心的场面周周循环往复，找护工干一天人家就不干了啊，撂挑子不来了，把他送养老院吧，给加钱人家都不收，家里被折腾的是鸡犬不宁。那我当时接诊的时候啊，我就问这家属，我说这咋不早点来呀？人家属说了啊，最开始啊就以为说是年龄大了老糊涂了啊，根本就没有往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上想。那我说到这儿啊，咱们听众朋友啊，有没有您觉得这病离我还很远吧？其实呢，今天我老孙呢想跟大家啊好好讲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因为这个病啊咱们每个人都会得，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啊。我这么说呀可不是危言耸听啊，你不信你现在你就拿出手机来啊，你问问那个豆包，你会不会得这个老年痴呆，得这阿尔茨海默病，你看他怎么回答你。也是说呀，你不想早早就傻了，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未雨绸缪啊。那到底该怎么防治阿尔茨海默病啊？你像《黄帝内经》不这么讲的吗？说诸病于内，必行于外啊。这话啥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呀，当我们身体在出现问题之前，它一定会在我们外在的这个体表上啊有症状。那阿尔茨海默病也一样啊，它的本质就是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大脑长期失养，让我们的脑神经元受损了，从而引发了一些认知行为方面的障碍。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不可能说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老年痴呆了。所以接下来呢我要讲一讲在阿尔茨海默病发病之前会出现哪些信号呢。第一个信号啊，就是近事儿遗忘，旧事儿清洗啊，就是眼前的最近发生的事情全忘了，手机放哪儿呢，钥匙放哪儿呢，转头就忘，刚打完电话说的啥呀记不清楚了，但是陈芝麻烂谷子门清，而且这些事儿啊反反复复跟人磨叽起来没完没了。第二个，言行混乱，能力倒退，给人发个消息吧得反复想半天，不知道怎么写怎么回，想说什么话憋半天找不出合适的字眼来，出去买个东西啊算个账也算不明白啊，很多事儿啊都干得稀里糊涂的。第三个呢，性情大变，封闭孤僻，这个人呢原来性格挺好的，最近呢变得小心眼了，爱猜忌了，总想别人说这话啥意思啊，是不是对我有啥意见呢，自己干啥事呢也提不起精神来，不愿意出门。第四个信号啊，就是肢体迟缓，手脚发麻，走路啊晃晃悠悠啊，腿脚不利索或者跑偏啊，稍不留意啊就摔倒了，发生磕碰，然后手脚呢经常麻木。以上讲的这个四个信号啊，如果您已经有一个信号了，就说明你已

已经站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大门口了。如果你已经有两个或者三个信号，说明你一只脚已经跨进了阿尔茨海默病。那如果上述我讲的这四个信号你哪个都在，哪个都有啊，也可能今天也可能明天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就会降临到您的身上。尤其本身那些啊，就有那些这个老慢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本身呢阴阳气血就亏虚的比较严重，再加上您出现这么些信号啊，不管几种，其实我们临床上啊也做过统计的，98%的人会在3到5年之内就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你说可怕不可怕？那我们中医不讲吗？叫治未病，就有些病啊，您越早治疗啊，病越好治，越早治疗呢，您越不遭罪。那到底该咋治啊？怎么治啊？咱们大家伙呢，啊，一定要早一点呢，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啊，因为老年痴呆症，它既然是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补虚派呀，之所以能传承到我这号16代了，秉承的一句古训就是凡大医诊病啊，不狂语不夸大不藏实情，人命至重，不可为利，不可欺瞒病患。就说呀，找我治病的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的我拍着胸脯，不能治的呢我也绝对不耽误您啊。有句话怎么讲啊，叫人在做天在看。那纵观目前全国所有的这个中成药啊，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到了中药材就是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百年光阴铸就人形灵根，它阴阳共存，得天独厚，具备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独有禀赋，是天地赐下的仙草。所以书中记载啊，它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那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把这个气血阴阳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您还担心什么阿尔茨海默病啊，啊您还担心什么老年痴呆症啊，不存在了，是不是啊？哎，你看年轻人人家这个气血阴阳旺盛，哪个年轻人得阿尔茨海默病了吗？没有啊。另外呢，阿尔茨海默病啊还有一点是特别难治的，就是脑神经元受损了。如果以现在的常规的临床治疗方法，那真是很难恢复的。但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里边呢有一个特别独特的成分叫功能酶蛋白，这个独有成分功能酶蛋白它就是一种天然的神经修复成分啊。目前科学家只在这个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里面找到这个成分了，而且通过实验发现呢，它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元的突触，能够阻断神经细胞的坏死，同时能够重建神经元信号网络。所以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人，你看啊，都发现呀，我自己我怎么头脑还灵活了，我怎么反应还变快了啊，我怎么记忆力还好起来呢，别人说啥我都能记得住了，甚至我也能接话了啊，我不是老糊涂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脑神经元修复了。只要你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不会出现阿尔茨海默病。哎，这就叫有效的未病先防。而且呀，哪怕你已经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在临床上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改善的也非常好啊，至少有很多患者他不作不闹了啊，不给子女添麻烦了啊，自己活得有尊严了。另外啊，在我们补虚派的医案里边啊，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在这个清末的时候啊，有一个这个叫李鸿章的一个重臣呐、啊，晚年做了一个特别荒唐的决定，就他做的这个荒唐的决定啊，差一点引发了清王朝的灭亡。
因为

鸿章啊，在这个老年的时候啊，国家也是内忧外患，他每天呢操劳无度啊，所以导致呢他也是出现了老年痴呆的一些情况。什么表现呢？喜怒无常，所以啊一时就糊涂了，就下一个诏书啊。什么诏书呢？叫对万国宣战诏书啊，向英美法日德11个国家同时跟人家宣战了。懂点历史的咱都知道啊，最后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是8国联军打进北京城了，差点这个清王朝直接就灭亡了。那李鸿章为什么他会做出这么荒唐的事儿？书上咋记载的呢？他呀神志昏聩。啥叫神志昏聩呀？那不就是老糊涂了吗？就是老年痴呆了吗？那当时没治吗？治了，清代御医束手无策。最后咋办呢？找到当时我们补虚派11代传人啊，这个人叫叶慕川，找到叶慕川了。叶慕川就讲了，说寻常的草木汤药啊，只能单一的补气或者单一的养血，没有办法说兼顾啊，又阴阳又气血，没有办法把这四虚给补齐了啊。所以这个李鸿章李大人久治无效。那要想治他这病，要想根治怎么办呢？必须得用啊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才行，得这个气血阴阳四虚同补。后来啊经过这个叶慕川的治疗，这个李鸿章李大人啊，这病呢终于好了，神志恢复了啊。之后呢无论是判断力啊，哎，他的精气神啊，反正各方面吧，哎，尽数回归，做事啊果断沉稳通透。那李鸿章李大人呢也因此啊，就因为服用了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手乌嘛，他又增加了10年的寿命。那我们进入到现代社会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药效呢再次增强，哎，成为了咱们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号国字1号的补虚药。哎，国字号药里边啊它是老大。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第2代的原研药，它利用的是生物基因转化克隆技术，哎，就克隆了300年生的那个雌雄同体人形手乌的母体啊，之后呢让药效大幅提升了120倍，而且呀、啊、是实打实的保证了药材的用量。就您吃的一盒药啊，这里边就含有80公斤的原生药材，它是浓缩的啊。就一粒药呢，这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药材的精华。那我这么说大家想，你说这效果能不好吗？啊，为什么我经常讲啊，说小病1副药啊，大病3副药，这就是底气。你为什么常年吃药啊？为什么疾病缠身？为什么你药越吃越多，身体越来越虚啊？原因何在呢？你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我们现在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5脏和6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专门挑这些重病大病来治啊。你像这个高血压啊、高血脂、糖尿病3高啊，再有就是这个心脑血管，像冠心病啊、脑中风啊、心梗、心衰啊，再有就是像这个风湿骨病、什么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啊，再有就是呼吸道的老慢支、气管炎、哮喘，还有像这个胃肠疾病啊、胃炎、胃溃疡啊、老肠炎啊，反正这些老慢病吧，这些疑难杂症吧，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都能让您达到一个健康好身体的这样一个效果啊。我老孙呢虽然是医生，但是我最大的希望啊是希望大家呢身体都健健康康的，但谁也没病多好啊，哪怕我老孙我失业了是不是啊，我也高兴。所以大家千万别等，别拖，别靠啊。现在很多人呢其实最开始病没有多重，而是因为你自己不懂病不重视，结果怎么样啊？小病拖大病扛啊，重病等着欠阎王，最后可能屎尿都需要别人伺候了，自己活得没尊严不说，还拖累着家人，多遭罪啊！老哥老姐，您说是不是啊？好，最后呢，我还是要跟大家。

0: 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现在国家医保专项报销的补贴的这个资金呢，很快就要用光了啊。凭借医保本报销的这个活动啊，随时随地可能都会终止。所以，想治病、想防病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要想用国家专利补贴方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400-6161870，而且之前呢，原价购买国家专利补贴方的老朋友呢，啊，仍然可以凭借这医保本，同样能享受啊，一副药咱们报销65%，三副药报销80%的这个返钱的这样一个政策优惠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孙主任呐、啊。这一听到你的声音，我可高兴可激动喽。
0: 别激动啊，这位朋友啊，您别激动，咱们有什么问题啊您尽管讲。
3: 哎呀，孙主任呐、啊、
0: 嗯、
3: 是这样的，我在9年前呢参加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临床试验。
0: 哦，
3: 哎呀，要不我可能早就没喽。
0: 哎呦呦，那您这么讲的话，您是老朋友了，那咱们今天又能连线，这是缘分呢。那您当时您这个参加的第几期的这个临床试验呢？现在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3: 我是在2017年参加的，第3期还是第4期？
0: 2017年应该是第4期的临床，第4期。
3: 哎呀，那我倒没有记得那么仔细。
0: 嗯，
3: 主任呐、啊，哎，我当时是血压高，
0: 嗯，
3: 3连降压药啊都降不下来。
0: 嗯嗯，
3: 哎呀，那脑袋呀，成天都是晕啊、疼啊，就一直都没清醒过。
0: 嗯，
3: 有的时候走走路啊就要摔倒。
0: 嗯，
3: 我还有脑动脉硬化，而且还有啊2处的腔梗。
0: 哦，
3: 大夫告诉我说，我可能随时都再次脑中风啊。
0: 对对，您这个其实啊、很容易出现高血压危象的，是非常危险的啊。哎，
3: 是啊。哎呀，我们镇医院呢、啊、都不收我，
0: 嗯，
3: 让我去大医院。后来呀，听说你们在征集这个老慢病患者，我就去报名了。
0: 啊，听说就报名了，您也是有福之人呐，您报名报对了啊。
3: 哎。

0: 呀，是啊，哎呀，结果签字了，免费给我治了三个疗程的。
1: 嗯，是的。
0: 应该是一副药吃完了吧？
1: 嗯。
0: 我那个高血压就好了，降压药都不吃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天天脑袋呀、啊，那可轻松了。
1: 嗯。
0: 反应也都快了，三副药没吃完，让我复查一查，哎，腔梗都也没有了。
1: 嗯，
0: 脑动脉硬化呢也好了。
1: 哎，
0: 哎呦，我这当时我那一颗悬着的心呢，终于落地喽。
1: 嗯，
0: 哎，对了，主任，我那个时候还有便秘，睡眠也不好。
1: 嗯，
0: 还有那个静脉曲张，哎呦，老寒腿的毛病，哎，随着也都好喽。
1: 嗯，非常好，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嗯、
1: 啊！
0: 一转眼呢。都快十年了，
1: 那可不吧，
0: 我年年都去复查，
1: 嗯嗯，
0: 都去复查体检。哎呦，今年呢，我都77岁了，
1: 嗯，
0: 那血糖啊、血压呀、啊、血脂啊，哎呦，一复查都不高，
1: 都不高，嗯。
0: 哎呦，这个补虚方啊，补虚它不仅呢、啊、能治你全身上的毛病，
1: 嗯，
0: 而且啊，你不虚，你真的就不得病了。
1: 哎，这就是我经常讲的一次补虚终身受益，你看
0: 哎，
1: 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0: 哎呀，是在这理儿啊。
1: 嗯，
0: 当时啊你还说哎呦，心脑什么肝肾慢性病啊，补虚方都能治，
1: 嗯，
0: 还不用你担心。
1: 嗯，
0: 起初啊我还真不太能相信。
1: 嗯嗯，
0: 后来啊我是服气了，心服口服啊、
1: 哦、心服口服了，那叫心脑高骨糖，眼胃肝肺肾，这就是临床上最常见、
0: 嗯、
1: 最棘手的那十大类老慢病嘛。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做这个临床的时候选的都是这些慢病啊、重病啊、大病啊，就是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的，那时候选的最多啊、
0: 嗯。
1: 而且我知道，就跟您同期的那些当时参与咱们临床试验那些那个朋友啊，到现在啊，据我掌握的情况是都活得好好的呢。就是因为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对这些重病、大病、老慢病有效果，所以呢，它能成为国字一号方嘛，所以被列为叫民生保障用药啊，也被称为叫这个慢病特效药嘛。
0: 哎呀，主任呐、啊，我给咱们当宣传大使了。
1: 嗯，
0: 我还记得我还上过电视了呢。
1: 对对对，
0: 我还介绍了老多人啊，用这个补虚方啊，
1: 嗯、
0: 都说好使。
1: 嗯、
0: 哎呦，这好药啊，可就太多人喽。
1: 嗯，
0: 孙主任呐、啊，你们这也算是给自己呀、啊、积德了，给百姓啊、
1: 哎、
0: 造福了。
1: 嗯，其实我做事啊是不求大家回报的啊，哎。
0: 哎呀，孙主任呐、啊
1: 嗯，
0: 你可不是一般的大夫啊，我今天也是来参加医保报销那个活动的。
1: 嗯。
0: 哎呦，这报销完了，我今天又订了三副药啊。
1: 今天又订了三副药，您当时不是那个参加临床了吗？那你用药不花钱的呀？
0: 哎呀，是这样的，那个也怪我没说明白，
1: 嗯，
0: 是给我老伴儿订的。
1: 哦哦，
0: 他冠心病呢，之前呢天天说自己胃疼，一动他呢稍微干点活、
1: 嗯、
0: 就说胃疼，吃了一个月的胃药啊也没好。
1: 嗯，
0: 我看这不行啊，就带他去医院一检查，大夫让做了个心电图，还做了个心脏 CT 呀、
1: 啊。嗯，那叫冠脉 CT 啊。其实，在我们临床当中啊，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的右支啊，右侧支，它这个狭窄会引发疼痛，就特别容易跟这个胃病、胃疼混淆的。你老伴可别是这个情况啊。
0: 哎呀，对对对，哎呦，主任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说是右边心脏啊血管堵得挺严重的。
1: 哦哦，
0: 建议啊下支架。
1: 嗯，
0: 哎呦，那老头啊那脾气犟得很、
1: 嗯、
0: 说啥都不下。
1: 嗯，
0: 但是吃药呢效果也不好啊，动不动就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0: 捂着胸口在那一躺就是半天，完还总是唉声叹气的。
1: 嗯，
0: 后来要、啊、突然想到，哎，这个补虚方啊专治老慢病的。
1: 嗯，对啊，
0: 我这不是骑驴找驴吗？哎呀，我就赶紧给他买了一副药。哎呀，买的时候也不像现在能报销啊，啊花了5600块。
1: 哦，那我这才听明白您刚才讲的，说这个参加医保报销是给你老伴儿这个报那5600那个，是不是？

0: 哎呀，等他吃上了以后啊，他跟我说，哎呀，像给心脏啊加油了一样的，感觉身体啊有劲了，哎呀，胃也不疼了，也不总爱躺着休息了，而且说腰啊腰上啊也不凉了，就连这个听力啊都好了。哎呀，之前和他说话啊就得喊，那声音可大了，现在不用了，
1: 不用了，是不是不用喊了？其实啊，咱们《黄帝内经》是这样讲的啊，说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就我们人的这一辈子啊，这一生啊，生老病死都和这个阴阳气血直接挂钩。哎，所以啊，大家伙呢，想健康长寿，那一定呢，您不能亏了气血阴阳，不能出现这个四虚的情况啊！你看您老伴这个用药非常及时，这心脏的问题呀、这个危险也排除了，非常好啊！
0: 哎呀，我和谁都说这个补虚呀、就是好的治病良药。
1: 没错。
0: 孙主任呐、你们举办的这个医保报销啊，太好了。我本来呀也准备给他吃三副药的。所以啊，我们这次、又订了三副药。不光一分钱没花吧，还说能退给我1000多块。
1: 对，
0: 哎呦，这个也是太好了。
1: 这个就是咱们国家医保啊给的这个优惠啊，是一个惠民政策吧。那您就这样啊，让您老伴就继续用吧，接着用吧啊，好不好？
0: 好，孙主任，我还得麻烦你啊。我听到节目里啊还有啊早中晚各吃一次的。那你说我家老头啊，这第二副药该咋吃呢？他之前呢，是早晚四粒这么吃着的。
1: 他这个情况啊，不用这个调整了，还是按照之前这个早四粒晚四粒，一天吃两次，还这么吃就行。
0: 好，不用加量。
1: 对。
0: 我还合计着给他加量。
1: 不用不用。
0: 那行。孙主任，我听您的。您忙着吧，我知道你时间也宝贵。
1: 好的，
0: 那你忙吧，不耽误你时间了。太感谢您了。
1: 好的，再见了，再见了啊。
0: 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1: 你好，你好。
3: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补虚专利这个药了啊。
1: 那您讲一下您的情况吧。
3: 我这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是不是用这个职工医保就能买？要是我买一副药的话，我自己得花多少钱讲？
1: 是这个事儿啊。这样啊，咱们正常一副药呢是要花5600块钱的，但是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您用医保本买的话，买一副药按65%报，您买三副药呢按80%报，就等于说之前您需要花1块钱，现在呢咱花2毛钱，但是这个活动啊很快要结束了，您什么情况您给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3: 是不是我就是听到要结束了嘛，所以我就想用这个医保本没讲，我是这个糖尿病得了有这个13年多的时间，我隔花只2.5，一天吃2次，还打胰岛素26个单位的。
1: 那您现在有啥并发症没有啊？你可能会问了，那你咋不问我血糖呢？其实您13年的这个糖尿病啊，你只要不补虚的话，我告诉你100%都有并发症啊。
3: 哎呀，孙总，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话就是尿糖、尿蛋白都有啊。
1: 都有了。
3: 我尿尿上病啊。
1: 您尿蛋白几个加号啊？
3: 3个加号。
1: 啊，尿蛋白3加号。那个EGFR查没查呀？
3: 是不是那个肾的滤过率？是不是那个？
1: 对，叫肾小球滤过率，那个多少啊？
3: 哎呀，那个好像是33。对，负33，对。
1: 对，那你要是负33，已经中度的这个肾功能受损了。那你要这样的话，你那个二甲双胍，就那葛花酯啊，你必须得停了，不能再吃葛花酯了啊。那你现在身上有没有浮肿的情况啊？尿少的情况啊？或者乏力的情况有没有啊？
3: 有。

0: 不是，我就感觉啊，我身体里头啊，五脏六腑都被掏空了。
1: 嗯。
0: 然后就叫这个空壳子了。
1: 嗯。
0: 虚的邪乎啊！
1: 你要是你这糖尿病13年了，你继续这么治的话，你会越来越虚了。最后的结果是啥呀？

0: 几只一条缝啊，
1: 嗯嗯，
0: 还有我这个右腿啊，还有下肢动脉闭塞，
1: 嗯，
0: 一跳啊走个两三百米就疼，
1: 嗯，
0: 现在啊不能走路了，
1: 嗯，
0: 一走路都疼，晚上睡觉啊平躺着疼得受不了，
1: 嗯，
0: 我就把那个腿啊哎垂在这个床底下，
1: 嗯，
0: 啊，然后啊就这个腿肚子啊这冰凉的，没有凉热乎劲，
1: 嗯嗯，那您这个就下肢动脉血栓闭塞症这三期了，这是啊，已经出现了静息痛了，那紧接下来下一步呢就是溃疡坏疽，所以啊像您这个情况呢得必须赶紧马上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迟疑一点就不好救了啊。其实这个补阴阳气血呀，不是单独治你的病了，而是在救你的命了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就你体内的阴阳气血啊，基本上被这个糖尿病给耗干了啊，所以哪一种并发症啊，都可能会要您的命啊！
0: 哎，这个我知道，
1: 嗯，
0: 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1: 对，没错没错，您现在出现浮肿了啊？嗯，
0: 对，我知道自己嘛，
1: 嗯，
0: 很重，那所以你说我这次补虚方是不是能给我治好呢？
1: 能，没问题的啊！我不是给您画大饼，你这肾病啊，再往下走一步，紧接下来那100%尿毒症，啊，你这个腿呀，啊，是动脉血栓闭塞症三期了。不超过一两个月一定会出现溃疡的，所以你接下来啊眼下最紧要的事儿是把肾和这个腿把这两个给它保住，换句话讲啊，说你的肾要是想不衰的话，你必须得用到紫河车来补这个肾精，你的腿要想保住呢，你必须得用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乌呢补四虚，同时啊化这个瘀浊啊，你换第二样药它都不太好使的。
0: 说的我今天来就是，让想让你给我治一治，
1: 嗯嗯，
0: 你说花多少钱治多久我全听您的啊。
1: 嗯，听我的就对了，咱们补虚派呀，啊，治病啊一直都是化繁为简，因为人之所以得病其实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原因，这就是个虚，你补四虚就是专门治这个大病重病啊，所以您这个情况您听我的就对啊，咱们就按照三副药来治就行，一保我保你的肾啊，二保我保你的腿，三保呢我保你摘掉你糖尿病这个帽子。
0: 好的，
1: 嗯，
0: 那说说呢，我是只供一保，每三副药是不是不够，我这情况是不是叫加量吃呢？
1: 你这久病自己都成大夫了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你这情况啊，其实你只需要第一副药加量吃，第一副药一天吃三次，早晨四粒，中午四粒，晚上四粒，然后之后第二副药的时候呢您就不用这么吃了，恢复正常剂量就行了。而且我跟您讲啊，咱们这医保报销随时就结束啊，您和我咱们通完电话您赶紧报名，因为您这病太严重了，刻不容缓，您最少您买四副药啊。
0: 行动啊行动啊，
1: 嗯嗯，
0: 那我打现在就打这个400电话马上报名去啊，才
1: 对，马上报名。这个第一副药呢是四虚同补的，因为这个肾精啊这个再生期是特别关键的，所以我得叮嘱您啊，就在服第一副药的时候咱千万千万可不能同房啊，等一副药您吃完了之后您再跟我联系，到时候我再指导您啊。
0: 好的，同志们，我记住了，
1: 嗯，好，
0: 你忘记我还得麻烦你，
1: 没事，
0: 我现在我没去没药了，
1: 哎，
0: 谢谢
1: 好的好的，
0: 啊，
1: 别耽误了啊，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再见啊。
0: 哎，对对，
1: 哎，
0: 谢谢，
1: 哎，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

0: 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孙主任呢、啊
2: 哎？
1: 我是吉林市的王玉香啊。
2: 哎，你好啊。
1: 是补西方，今天51天了。
2: 您是老朋友啊，您这个51天了，恢复怎么样啊？
1: 恢复的非常好啊。
2: 哎，非常好，嗯。
1: 嗯，我今天嘛，主要是啊，再想买点药呢。
2: 嗯。
1: 另一个吧，是我之前原价买了2副药，花了11000多，是不是可以给我退钱呢？
2: 可以，可以啊，只要是原价购药，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的，您凭着参保证明啊，都可以办理这个医保报销的。但是咱们这个退费呀、报销这政策呀，随时随地得结束。今天能参加的，咱一定别拖到明天去，越快越好，越早越好啊！哎，
1: 哦，
2: 嗯嗯，
1: 是。我吧最近去普陀山了，一直吧就没听广播。
2: 哦哦，
1: 今天吧我本来啊就是想再买点药呢，结果吧、我听到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退了。
2: 对，
1: 而且吧用医保本就能直接买这个补西方。
2: 嗯，
1: 这是大好事啊。
2: 是啊，大好事啊，只可惜啊这个政策一旦停了以后可就没这机会了，以后就不好使了。而且您是这个是老朋友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呢？为啥吃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
1: 我是25年呢，胃癌。
2: 哦。
1: 做的是胃2/3切除术啊。
2: 哦，切2/3，嗯。
1: 对，我只能说吧，在没吃这补剂方之前，我就是勉强活着呀。
2: 嗯嗯。
1: 每天我吃6顿饭，这吃完饭呢，必须在床上躺半个小时。
2: 嗯。
1: 不然就心慌出冷汗呢。
2: 嗯，
1: 浑身啊就像一滩泥一样，拿不起个儿啊。
2: 嗯，那这就是术后形成的一个，我们在医学上叫倾倒综合症，必须得穿上半得躺上半个小时啊。
1: 哎呀，对，就像您说的似的。
2: 嗯，
1: 我这做完手术吧，一直就是这样啊。
2: 嗯嗯，
1: 你说这补西方，我用了也就半个月吧、
2: 嗯，
1: 我不仅能吃饭了，而且吃完饭我不用躺着了。
2: 脸那好啊。
1: 自从胃啊做完手术以后，
2: 嗯，
1: 晚上睡觉就是特别差，而且我反酸，
2: 还反酸，嗯，
1: 啊、嗯，火烧火燎的，哎呀，找了好多大夫我都治不了啊，
2: 嗯，
1: 补西方就吃了7天呐，
2: 嗯，
1: 这胃啊也不反酸了，睡觉最好，我现在呀、啊、平均每天都能睡8个小时以上啊，
2: 哟，那太好了。
1: 在普陀山我住了半个月，
2: 嗯，
1: 我天天都是第一个睡最后一个起，
2: 嗯，
1: 他们都说呀你这睡眠太好了。
2: 嗯嗯，确实是这样啊，睡眠呢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补，哎，能有个好觉睡，我们人体才能得到修复。你看那个百岁老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睡觉好，都是睡眠好。嗯，
1: 这补西方嘛对睡觉可真是太好了。
2: 嗯，
1: 我吧还有就是严重缺铁贫血。
2: 嗯，你胃不好吗？嗯
1: 啊、
2: 嗯、
1: 还有骨质疏松。
2: 嗯，
1: 大夫都说我这上下楼啊都容易什么压缩性骨折呀。
2: 对对对啊，
1: 我也不下楼啊，你这人嘛就一点劲儿没有，那虚的真的就像一滩泥一样啊。
2: 嗯嗯，这个胃啊其实它是干啥的呢？哎，消化食物啊，储存食物，然后这个吸收营养啊。那你现在这个多少年老胃病啊，你的胃壁细胞啊啊，它有一个叫分泌因子被破坏了，所以说呢你这个食物当中的一些维生素类的钙类的铁类的一些吸收出现问题了，所以导致出现什么呢？出现缺铁性贫血，出现这个骨质疏松。哎
1: 哎，我说实话呀、没吃补西方的时候，
2: 嗯，
1: 我感觉我73这道卡都过不去了。啊，现在好了，孙主任。
2: 嗯，
1: 我刚才还说呀，我去普陀山住了20天。
2: 嗯、就是那个南普陀舟山群岛那个，是不是那个？
1: 对对、
2: 啊。是是，我也去过啊。嗯。
1: 啊，我住了20天嘛，这补西方啊，我吃到1个月的时候。
2: 嗯。
1: 上医院去做的检查嘛，也不贫血了。
2: 不贫血了。嗯。
1: 啊，骨密度也正常了。
2: 嗯。
1: 关键是啊，我自己感觉呀、啊，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啊。
2: 梦一场。
1: 啊，这
2: 梦
1: 醒了，那切掉的胃也长出来了。
2: 嗯嗯。
1: 这人呢、啊，吃喝睡呀、啊，还有拉屎啥的都好了。
2: 都好了，挺好啊。我反复讲过呀，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就他1公分的那个根须啊，你把它插进土里边，俩月啊。 就能长出一株完整的

0: 守屋来。哎，这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守屋，它枯骨生肉回阳救逆的效果啊，非常好。
1: 嗯呐，孙主任呐，
0: 嗯，
1: 我吧当时手术的时候我就洗过月，
0: 嗯，
1: 我能好起来呀、啊、我一定去一趟普陀山。
0: 哎，
1: 如果呀没有补西方，我感觉呀我这个梦想不可能实现。
0: 嗯，
1: 从普陀山下来坐渡轮，我都没坐观光车呀。
0: 嗯，
1: 全程都是我自己走下来的。
0: 啊，自个儿走下来的哟。
1: 哎呀，一点没感觉到累呀。
0: 嗯嗯，
1: 真的是又活过来了，所以说谢谢你啊孙主任。
0: 挺好啊，非常好。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呐、啊，守护好自己的根本，那不就是在延长我们生命吗？哎，你看您这个才51天的治疗啊，效果非常好，恢复得不错。但是在治疗上啊，其实我还是建议您要多吃1到2副药，因为毕竟您是大手术嘛，胃都切掉2/3了。那你因为这个大手术啊，那一定是这种阴阳气血大亏啊，我们老百姓讲叫元气亏损，就是你伤元气了，伤根本了啊。所以像您这样呢，动了根本的患者啊，咱们做过大手术的，您必须得补四虚啊，而且得多补一段时间才行啊。嗯，
1: 哎，是孙主任。
0: 嗯，
1: 我不是听说我之前花的钱能给退回来吗？
0: 嗯，对啊。
1: 我呀，想再添点钱，再买3副药的。孙主任，我这情况行不？
0: 不是不是，您不是原来已经花原价都买过2副药了吗？你要是买过2副药，你再订3副药，你拿100本，你1分钱都不用花了，你还添什么钱呢？你不但不用再添钱了，而且还能给你退呢，能退5600块钱呢。
1: 哎呀，就是我再买3副药。不用花钱还能退回来5600呢。
0: 啊，对呀、啊、对呀、啊、没错呀。但是你今天报上名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了，而且你记住啊，报名的时候你原来买药用谁名还得用谁名，而且那个身份证号啊、银行卡号啥的可别整错了啊，错了就报不回来了。
1: 嗯呐，我要让我儿媳妇给我办。
0: 嗯，
1: 哎孙主任呐，谢谢你啊，救了我呀。
0: 哎呀，你太客气了啊。那咱就说到这儿吧，咱都好好活着啊，享受这个好政策呀给我们带来的福祉、
1: 嗯、
0: 好不好？
1: 哎，
0: 赶紧报名啊，再见了。
1: 哎，那再
0: 见，
1: 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你好，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你能不能就和咱那个医保中心说说呀？咱们啥时候那个医保本买药都好使啊？这不行这样式的。
0: 嗯，其实我也从这个心里想让大家一直都能拿着医保本，能够买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但是原则上啊，政策上就是2代原研药向来是不走医保的。啊，就像很多朋友，你这个上咱们药房去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是不是买不到啊？啊，因为原研药一般是不在药房售卖的啊，所以这个事儿是很难办的。嗯，
3: 啊，那这个就说这个医保报销以后，那就不好使了呗。
0: 对对对，一旦结束啊，医保本你就不能再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了。那您到底是老朋友啊，还是新用户啊？你怎么个情况？跟我讲一讲啊。
3: 啊，我之前那医保本买了1副药。
0: 嗯。
3: 嗯，到现在就是还有6天吧，这药就算吃完了
0: 啊，快吃完了。
3: 嗯，然后孙主任，我跟你说一下我整体这个治疗情况，你帮我分析一下子、
0: 嗯。行行行，把您的情况好好详细讲一讲啊。嗯
3: 嗯，我就是吃的药吧，就是头3天吧，就除了感觉睡觉好点吧，别的没啥变化。
0: 嗯 嗯, 嗯。
3: 哎，然后这5-6天的时候啊，我这个有点大便干燥这个问题，就缓解了不老少了，不太使劲儿吧也能变出来了。
0: 嗯，
3: 但我现在吧，我这吃的降压药呢，还吃那个硝苯地平呢。
0: 嗯嗯，
3: 我之前吧吃那个伊那普利加那个硝苯地平的、
0: 啊、原来是吃2种，现在吃1种了。
3: 对对对。
0: 啊
3: 啊，然后那个小高说让我测一下血压再说，你看减不减那个硝苯地平。那我这不听到别人都1个月就停了所有那个降压药吗？
0: 嗯，对对，
3: 我不知道我这种情况能不能做到呢。
0: 降压药的这个减呢、啊、停啊，咱们每个人的这个得高血压的情况啊不一样啊，年龄体质对药的敏感性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不是统一的，大家都是2周停都是3周停，你就听咱们场外的指导医生、
3: 嗯。

0: 听他指导就行啊。
1: 嗯，
0: 哎，
1: 那我再买两锅，我这问题能不能治好啊？
0: 那您除了刚才讲这个什么这个睡眠呐、啊，什么大便干燥啊，血压啥，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1: 我这是脑血栓患者的，是吗？
0: 哦，还有脑血栓呢。
1: 嗯，两年前得的。
0: 嗯，
1: 我现在吧，就是那个右面这个胳膊腿吧，有点麻。
0: 嗯，
1: 哎，有的时候吧，一抽一抽的疼，就是一到晚上吧，就特别特别明显，
0: 嗯、
1: 就是疼的难受。完了。也到医院去查了，医院说你这是神经痛啊，不好治。
0: 对，这个咱们叫中枢性神经痛，它属于这个大脑神经传导异常带来的一种疼痛，这确实治疗起来是有点难度的啊。嗯
1: 啊，对对对，但是这方面的治疗，就我说这个神经痛治疗还挺好的。
0: 嗯、
1: 我现在吧，现在不像之前了嘛，一抽一抽的疼了，白天嘛也不是像以前那么总犯了。
0: 嗯嗯。
1: 哎，从吃上这药就犯过两回，就吃上这药，咱这药以后，这正常时间了，能有半个多月了，一直都没犯过了。
0: 嗯，
1: 哎，以前嘛就是隔三差五就抽抽的疼啊。
0: 以前总犯，现在呢就是半个月两周都没犯了。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说这个问题是把它治住了，是这样吗？
1: 啊，对对对，
0: 啊，
1: 这个我感觉是治的不错。
0: 嗯，
1: 但是我现在这个。右边打这个走路啊还是没劲儿，就是拖着地的走、
0: 嗯、
1: 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吧也是能分开、
0: 嗯、
1: 但是这一会儿吧不自觉的自己哎就蜷到一块儿去了，感觉吧还是有点麻，有点木。
0: 嗯，
1: 总体来说吧比以前健好了，最起码现在这边打身子有热乎劲儿了，之前都是冰凉的。
0: 所以啊你看这个脑病，脑神经元的损伤啊是不大好治的病。哎，咱们人家大脑有十二对脑神经啊，都要靠我们脑髓去滋养，而且我讲过，十滴血一滴精，十滴精才能化生一滴髓啊。而这个肾精啊，又是先天之精，一旦它损耗了啊，一般不太好补充。哎，这就是脑病难治的原因所在。嗯，
1: 哎，师傅，咱这个补益方里不是说有那个人体那个胎盘吗？
0: 对，
1: 你节目不也说了吗？说那个补肾精。这核武器啊，他这个是、
0: 哎、你这个看来你听咱节目听得非常认真，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不仅有文将军，有这个人体胎盘紫河车来大补肾精，更重要的是啊它有这五将军，就是雌雄同体的百年日行首乌嘛。这样啊我们从源头上啊补足阴阳气血，从源头上治疗你的脑中风，治疗你的后遗症啊。而且根据刚才咱们沟通的情况啊，我觉得呀、啊、您这个恢复的挺好啊。那三副药的治疗呢，多了咱不讲吧，能恢复85%的功能，这个能做到啊。如果说三副药用完了达不到我讲的恢复到85%这水平啊，您花的钱一分不少我都退给您，你看这样行不？
1: 嗯，那我这种情况说恢复85%能到啥样啊？
0: 85%就是您这个比如说胳膊手啊，您拿筷子啊，这个夹个菜啥的，吃个饭呢、啊、写个字儿啊，这都没问题了，包括你的腿走路啥的，这都没问题了。
1: 那、啊、行，那我就用医药本我再买两副。
0: 嗯，行、
1: 哎、上次都说了我再买两副药就能按那个80%那医保报销了。
0: 对对对，
1: 这个现在还算数不？
0: 算数，咋不算数啊？咱说话就得算数，只要你今天能报上名点算数，而且这个医保报销随时结束啊。那咱就不耽误时间，你赶紧报名吧。那400电话不知道吗？
1: 知道知道。
0: 嗯
1: 那我那个第二副药，这第二副药还是早晚各一次啊？
0: 对，你现在这种情况，你第二副药快吃了，你就剂量就不用再调整了，
1: 嗯、
0: 还是正常吃就行、
1: 嗯。
0: 但是你记着我的话，咱们用药的同时啊，这个功能锻炼啥的，咱也不能懈怠，还得要加强才行啊。
1: 嗯，这锻炼我做呢，我天天做。
0: 嗯。
1: 哎，就那个小张还挺负责任的呢。哎、每天都打电话问我
0: 啊，
1: 那个桥式运动、啊、手指手腕的拉伸，
0: 嗯，
1: 还有那个筋肌独立，每天早晚吧就站个20分钟。
0: 嗯
1: 嗯
0: 嗯、
1: 那行，宋仁，我就先订两副药，我就先这样、
0: 哎、
1: 我抓紧订，我就去挂电话了。
0: 哎，好的好的，祝您早日康复啊，赶紧报名吧，再见了。好，
1: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

0: 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观众朋友您好。
5: 您好，
4: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专门听取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进展情况汇报。
5: 中民委联动中内各大高铁站、商圈等地，创新打造沉浸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阵地，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边疆，深入人心。
4: 我州正式进入2026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9月1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专门听取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进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抢抓新能源产业迅猛发展的风口，着力打通难点堵点，靶向破解瓶颈制约，推动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提速建设早见成效，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提供有力支撑。会上，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敦化塔拉河抽水蓄能电站、汪清前河抽水蓄能电站、安图大沙河抽水蓄能电站、敦化河浜电力调峰储能电站、阳光能源调频储能电站、珲春柳亭电化学储能电站、靖边电化学储能电站、延吉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中储汪清构网型储能电站、图门辰星新型独立混合储能电站、合龙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龙井调频储能电站、安图县200兆瓦磷酸铁锂加飞轮混合储能调频电站等13个项目进展情况。这些重大项目前期工作总体进展顺利，部分项目已取得阶段性成效，随着项目的接续落地加快实施，将为我州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注入强劲动能。胡家福指出，合龙、敦化、汪清、安图4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投资规模大，带动效应强，对于推动绿色发展、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合龙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要抢抓当前施工有利时机，严格对照年度投资计划，抓紧完成林木采伐作业，加快主体工程招标进度，尽快启动大坝主体工程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敦化汪清安图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要积极推动投资主体决策进程，加紧开展项目核准申报工作，加快跑办各项前期手续，力争项目尽早破土动工。胡家福指出，建设储能电站，发展新型储能产业，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有利于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储汪清构网型储能电站项目要紧盯时间节点，统筹调配力量，加快推进电站、升压站、站内道路等板块建设，同步推进设备进场安装和联调联试，确保11月底实现并网发电。其他县市新型储能项目要紧紧抓住稍纵即逝的政策窗口，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靠前对接，主动服务，把工作做细，把节奏调快，抓紧完成电力接入可延及批复，同步推进土地征收、用地规划许可、工程规划许可等手续，力争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投入运营。胡家福强调，要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对冲各种不确定性，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振拼的精气神，强化抢的紧迫感，坚持把推进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置于突出位置，拿出更多超长举措，想方设法把事情干成，千方百计把项目落下。要抢抓风口，盯住当前国家支持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政策窗口期，对已开工项目要上足机械，增加班组，加快建设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对未落地项目要专班推进，紧盯不放，持续跟进投资决策，加快办理前期手续，坚决防止因前期工作疏漏、手续推进滞后导致项目停滞搁浅。要破解难题，紧盯林地审批、土地征收、电网接入等关键环节，建立健全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和实现清单，对涉及多部门审批的事项实行并联办理，对需要上级部门支持的事项安排专人跟进，全程盯办，千方百计疏通堵点，破解难点，为项目顺利落地扫清障碍。要紧抓快干，压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抓有人管，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在前，把进度抢在先，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开工、快见效。州领导林小林、刘新刚、陈国磊、文金哲、窦庆国，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国网延边供电公司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5: 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既是民族工作的重要方面，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具体要求。第六章法律责任坚持引导性与约束性并重，针对相关主体损害或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情形，分别设置了法律责任，对法律域外适用效力作出规定。此外，在第七章负责中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性法规，为地方立法提供更为明确的依据。同心花开润旅途，民族团结入人心。金秋九月，民族团结之花绽放在延边大地。我州依托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契机，州民委联动州内各大高铁站、商圈等地，创新打造沉浸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阵地，以有形载体传递同心聚力的民族团结之声，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边疆，深入人心。高铁站是我州对外交流的重要门户，人员流动量大，受众覆盖面广，宣传感染力强。活动期间，高铁车站进站廊道焕然一新，氛围浓厚。
6: 廊道醒目位置统一布设规范。

0: 像化、主题化宣传展板，精选深入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奋力打造延边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十六花开映延边、同心筑梦共同体等通俗易懂、寓意深刻的宣传用语。同时结合我州多民族聚居、边疆共治共荣的地域特色，将民族团结理念与边疆发展风貌、民族文化特色深度融合，简洁鲜明的标语、生动鲜活的画面构筑成一条条兼具观赏性、教育性、传播性的民族团结宣传长廊，成为高铁站一道亮丽的文明风景线。
1: 我觉得这种就是非常亮眼，也值得宣传，因为还有那个网红墙嘛，都是就是双语的，我就觉得会让大家更好的是了解延边，各个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的就是抱在一起，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2: 中民委联合延吉西站、珲春高铁站、敦煌高铁站依托车站进站廊道公共空间，打造沉浸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阵地，设置十块宣传标语展板，以图文标语、氛围营设、流动宣传等多元形式，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疆交通枢纽绚丽绽放，切实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0: 同时，延边中民委还在延吉机场、延吉百货大楼、延吉万达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布设宣传标语，实现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零距离、全覆盖、常态化，有效打破传统宣传的时空局限，将静态标语展示与动态宣讲服务相结合，把枯燥的政策理论转化为直观的视觉体验、暖心的便民服务，让南来北往的各族旅客在匆匆旅途之中感受民族团结温度，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归属感。
3: 9月15号，全国妇联巾帼志愿服务示范培训班在我州开班。培训中，专家围绕新时代社会工作改革方向、志愿服务发展趋势、“十五五”时期志愿服务新机遇进行专题授课，从国家政策层面系统解读巾帼志愿服务的职责定位、发展路径和工作重点，为全国巾帼志愿工作开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在榜样分享环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结合多年公益志愿服务经历，以温情质朴的讲述分享志愿服务理念与实践经验。北京林业大学、腾讯公益、北京市团校等专家学者还分别围绕志愿资源动员、数智赋能服务、党政协同治理等课题授课。来自广西、黑龙江等地的优秀巾帼志愿代表分享了基层帮扶、边境交流、社区服务等鲜活案例，为参训学员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工作经验。
4: 将会把所学到的经验运用到基层的工作中，而且呢，带领所有的单位的同事，带领所有的妇女同志们投身到基层治理、文明实践和公益服务当中。
3: 近日，由州科学技术协会、州教育局、州气象局主办的2026年延边州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暨青少年气象科普素养提升行动在海澜明珠塔启动。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拉开我州今年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的大幕。
0: 活动中，州气象局专家带来探秘台风的奇幻之旅专题科普讲座，气流的生命脉动研学课堂上，同学们分组动手完成趣味气象小实验，气象知识问答、科普成果展等互动展区吸引不少学生驻足体验，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近距离感受气象科技的魅力，学习雷电、暴雨等灾害防范常识，
5: 感到非常开心。特别是学校把机器狗请进校园，带我们与机器狗共舞，体验人机协同，同时触摸前沿科技。
6: 龙井市科协聚焦青少年气象科普素养提升，借助机器狗展演、VR 灾害模拟、气象实操实验等互动项目，让大家感受科技魅力，学习防灾避险知识。我们也将用好本地科普资源，厚植青少年科学梦想，助力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0: 据了解，科普月期间，我州将统筹调动各县市科协、教育、气象、科研院所、科普基地、科技小院等多方资源，持续开展科普大篷车巡展、科学家精神进校园。

0: 边境地区科普行、线上科普直播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为提升泉州全民科学素质，服务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普力量。
1: 9月15号起，我州正式进入2026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为有效防范化解火灾风险，州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州应急管理局发布通告，防火期内从严管控野外火源，确保全州不发生重大森林火灾事故。
0: 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吉林省森林防火条例、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的有关规定，9月15号至11月30号为我州秋季森林防火期。秋季天干物燥，林区枯草、落叶等可燃物大量增多，不安全用火行为极易引发森林火灾。为此，近日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组织300余名救援人员在安图县展开2026年度野外驻训，全体人员围绕指挥协同灭火救援实操、特种装备运用、任务保障等科目开展全要素实战化训练。驻训期间，支队同步举办首届运动会，把竞技赛场作为实战练兵延伸，实现以赛促训、以赛强能。
2: 本次野外驻训立足复杂山林环境，同步把职工运动会融入驻训安排，以体育竞技锤炼战斗精神，在实训与赛事中补齐能力短板，全面提升队伍遂行各类应急救援任务的实战能力。
0: 州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州应急管理局提醒，防火期内要从严管控野外火源，严格执行防火区用火审批制度。林区各类经营单位和个人要履行火灾防控责任，做好防火宣传教育，严防森林火灾发生。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法律法规，主动支持参与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如发现森林火情及各类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应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风险早消除。
1: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
0: 据吉林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消息，全省各市州各县市城区将于9月18号9时18分开始防空警报示鸣，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依次鸣放，每种警报间隔3分钟。近日，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表彰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299个先进单位和396名先进个人。我州的延吉市北山街道丹英社区军民委员会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是我州在本次表彰中唯一上榜的集体。珲春市文化馆将面向社会开设免费公益艺术培训班，自即日起开始报名，培训面向全社会开放，全程免费授课，学员仅需自行准备乐器、练功服等学习用品，课程涵盖舞蹈、声乐、民族器乐三大门类，兼顾基础教学与才艺提升，适配不同基础的文艺爱好者。近日，延吉未晚市集正式告一段落，进入阶段性休整状态。9月25号至9月27号将限时开启主题活动，届时月满延吉，峡谷争锋，2026年延吉市第2届王者荣耀全民电竞大赛暨第14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文旅赛将火热开赛，市集潮流业态趣味活动也将同步上线。
3: 金秋时节，汪清林海苍茫辽阔，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东北红豆杉苍劲挺拔，屹立林间，枝干舒展，枝头缀着点点艳红。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汪清林区，聆听千年古树的岁月回响，领略林海万古长青的盎然生机。

0: 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贺善德作词，亚伦蒂尼作曲，袁树雄演唱的歌曲《红色荣光》。歌曲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以新时代青年为表达主体，展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

0: 真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真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唯一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查尔斯·狄更斯的经典名著《雾都孤儿》。查尔斯·狄更斯是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英国文学大师之一。下面呢，我们分三个部分为大家讲解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讲奥利弗·退斯特，也就是书名《雾都孤儿》里的那个孤儿。他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社会最底层的小孩，及其艰难而悲惨的生活。第二部分呢，讲一讲奥利弗来到伦敦以后的故事，这个阶段他变成了犯罪组织的一员。第三部分呢，讲犯罪组织在阴差阳错中覆灭。这三部分故事分别对应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社会福利制度的好坏；二、人性的善恶；三、血统论的真假。这三个问题也可说是从三个侧面探讨同一件事，也就是呢，人与社会环境之间复杂的互动和演变。好了，让我们从头说起。话说，大约在1830年代，英国的某个济贫院里有个产妇，她生下了一个男婴以后就死了。这种未婚先孕生下孩子后独自死去的事，街上的医生和护工早就见惯了。当地的教区干事班布尔先生按照字母表排下来的顺序给男婴起了名字，叫奥利弗·退斯特。单看中文，也许会错过狄更斯给人物起名字的匠心。比如班布尔先生，这个班布尔的字面意思是笨手笨脚、笨嘴拙舌。班布尔先生是一个虚荣的胖子，喜欢卖弄文采，却往往搞错语法。班布尔先生得意地给我们的主人公起了奥利弗·退斯特这个名字，却没有想到奥利弗·退斯特连在一起读就是命运多劫、大起大落的意思。而这个不祥的名字呢，也确实预示了奥利弗曲折的人生。奥利弗9岁以前都生活在济贫院里，

府每周按人头给每个孤儿7.5便士的补贴，但是这笔钱大部分都被院长曼恩太太克扣了。曼恩的意思是男人，暗示这个老妇人毫无慈母心肠。狄更斯故意用很俏皮的语气来描写孤儿们的残酷生活。他在书中写道，他们从来没有碰到吃得过饱或穿得过多的麻烦，虽然有些孩子在洗澡时会被烫死，但这发生概率极低，因为济贫院里很少让孩子洗澡。据统计呢，当时寄养所里的孩子的死亡率高达1/5，奥利弗侥幸活了下来，只是长得苍白瘦弱。年满9岁，班布尔先生就来接奥利弗，把他送去学手艺，实际上呢就是去做童工。奥利弗的工作是扯麻絮，麻絮就是从旧绳子里面挑出来的纤维，用来填塞传缝或者管子的接头。扯麻絮虽然不难，却很辛苦，而童工的伙食也极差，每个男童只能领到1小碗粥，没有多的，除非碰到盛大节日或喜庆的日子，才会再加2/4盎司的面包。粥碗从来不要洗，孩子们用汤匙把它们刮得干干净净，直到它们重又闪闪发亮。吃完后，男孩们一边吸着手指，一边死死目露凶光。他对别的孩子说，除非每天多给他一碗粥喝，否则难保他晚上不会把睡在旁边的小孩吃掉。小孩们只好选一个人去跟食堂请愿。抽签结果呢，任务就落到了奥利弗身上。当晚大家吃完粥又干瞪眼时，奥利弗拿着碗走到食堂大师傅面前说，对不起先生，我还想加一点。奥利弗这短短的一句话，足以与狄更斯写过的许多雄辩华丽的金句并列，但以如此礼貌甚至卑微的方式提出了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也就是呢吃饱饭。此话由奥利弗的天真之口讲出，反而是最振聋发聩的控诉。食堂大师傅一听懵了，从来没有孩子敢这样问，他只好气急败坏地先用勺子打奥利弗的头。接下去一周，奥利弗都一个人关在小黑屋里，早晨冲冷水澡，他一边洗，教区干事班布尔先生一边用手杖抽他。每个一天，在男孩吃饭的大厅里，奥利弗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接手边吃。每天晚上，奥利弗还必须听男孩们的祷告，祷告内容里插入了新的内容，远离奥利弗的罪过和罪行。之后呢，教区开价5英镑，让社会上需要学徒工的人买走奥利弗。奥利弗被卖到一个棺材铺，这回他生平第一次吃到了肉，这是棺材铺老板喂他狗吃剩下来的狗食。奥利弗晚上也不用担心被饥饿的大孩子吃掉了，因为现在他一个人睡在摆棺材的仓库里。不久呢，老板看着奥利弗有一种忧郁的神情，觉得他适合做送丧人，尤其是给早逝的小孩子送丧。而作为送丧人，奥利弗有了新衣服和新帽子，这却引起了另外一个叫诺厄的老学徒的不满。诺厄找了个机会，故意在奥利弗面前侮辱他从没有见过的母亲是妓女和罪犯。不料瘦小的奥利弗闻言冲上来和他拼命，把他打翻在地。诺厄挨了揍，去找教区干事班布尔先生添油加醋的告状。班布尔先生自作聪明地总结道，都怪你们给奥利弗这小子吃得太饱了。接下去挨打关小屋这类惩罚是少不了的。不过这一回，奥利弗找了个机会出走了，他要去伦敦。第一部分的故事呢，大致就是这样的。大家已经知道，狄更斯的小说是以连载方式出版的，这个故事的开局绝对能让读者欲罢不能追下去，因为它勾起了普通人最朴素的同情和愤怒。读者愤怒的对象不仅是冷酷的曼恩太太班布尔先生，也是整套腐朽败坏的社会福利体系。我来简单说一说福利体系的问题。
英国在1601年就出台了伊丽莎白济贫法，是世界。

世上最早的社会保障法。而在《雾都孤儿》故事连载的1837年，英国已经开始实行济贫法修正案，也叫新济贫法，大幅削减了原有的福利，规定穷人不得在家领

极为愤怒。但是今天的读者除了愤怒，还可以想象背后的缘由。福利体系呢，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国家的钱来自税收，社会福利归根到底是社会上有工作的人养没有工作的人，政策必须保证前者过得比后者好，不然谁还乐意工作呢？今天的一些发达国家里，穷人吃福利当懒汉，政客用福利来收割选票，用选票来加重税，用重税制造更多的穷人，这种恶性循环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痼疾。其实呢，新济贫法只是为了预防这种痼疾而下的一剂副作用极大的猛药。如果说克扣拨款的曼恩太太是一个道德败坏的贪污者，那么班布尔先生只是一个平庸的小官僚，他的冷血是合法的，甚至是法律所鼓励的。奥利弗的悲惨遭遇只是一个漫长因果链的末端，狄更斯知道这个最终的结果肯定有问题，但是他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这也超出了一个小说家的职能。一个小说家只要能让小奥利弗说出对不起先生，我还想加一点，能留下这一句就足够了。回到故事里，前面说到奥利弗独自出走去伦敦，伦敦远在70英里以外，奥利弗一路靠好心人施舍为生，走了整整7天，总算走到了伦敦的外围。这个时候呢，他饥寒交迫，双脚流血，满身尘土，再也挪不动半步，只好坐在地上。一个矮小而古怪的男孩走上前，只见他穿着很不合身的大人衣服，外套脱到脚踝，一顶帽子好像随时要掉下来，却总被这男孩灵巧的一抖脑袋又重归原位。这个男孩叫杰克·道金斯，绰号逮不着的机灵鬼。机灵鬼给奥利弗弄了点吃的，然后带他进了伦敦的一个贫民窟，进门前竟然还要对暗号，实际上那是一个贼窝，贼老大叫费金，是一个干瘪邋遢满头红色乱发的老头，简直和画面里魔鬼的形象差不多。奥利弗进门刚看到费金的时候，他正在拿着叉子烤肉肠，叉子和火焰也在暗示费金魔鬼的身份。后来在英语里，费金这个名字变成了一个名词，意思是教唆儿童犯罪的成年人。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个魔鬼般的罪犯，他一见到奥利弗却很有礼貌。只见费金朝奥利弗鞠了一躬，又拉起他的手，呲牙一笑，说很荣幸认识你。说完，费金又吩咐屋里其他5、6个小孩给奥利弗端上香肠和一杯杜松子酒，这种待遇是奥利弗活这么大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奥利弗在伦敦的第一个夜晚竟然就这样好吃好睡的在贼窝里度过了。奥利弗一觉睡到第二天上午，醒来的时候呢，房间里只有贼老大费金。费金从地板下面拿出一个盒子，里面全是戒指、胸针、手镯之类的贵重珠宝。费金把玩着积累的赃物，突然发现奥利弗一双好奇的眼睛盯着他看，忙拿起桌上切面包的刀冲过来逼问奥利弗什么时候醒的，为什么偷看。奥利弗如实回答，才刚刚醒来，并不是故意偷看。费金信了，但他没有马上放下刀，而是拿在手里玩了一会儿，好像刚才也只是在和奥利弗做游戏一样。费金真真假假令奥利弗很迷惑。很快呢，费金又玩起了另一个游戏，他把各种手帕、怀表塞到衣服裤子里的各个口袋里，然后呢惟妙惟肖地扮演逛街的绅士。而机灵鬼那帮小孩呢，围绕在费金的身边，伺机拿走费金口袋里的东西，过程中一旦被费金发现就要重来，直到口袋里所有的东西被掏光为止。这个游戏的目的显然就是把小孩训练成扒手，但是奥利弗只觉得好玩，有样学样，很快就学会了掏兜的手艺。既然出师了，机灵鬼就带着奥利弗和另一个男孩去街上实践。奥利弗看到他们掏了一个专心买书的绅士的手帕，这才意识到原来游戏的本质就是偷盗。

机灵鬼和同伴得手后就溜了。那个绅士转过身，就看到奥利弗一个人呆呆站在那里，以为他是小偷。奥利弗这时才撒开腿跑，结果后面跟了一大群高喊抓贼的伦敦群众，甚至机灵鬼和同伴都混在其中，贼喊捉贼，不亦乐乎。奥利弗最终当然是被抓到了，带去接受审判。好在这个时候呢，目睹了全过程的书店老板出来作证，奥利弗才免去了惩罚。但是这个时候他身体虚弱，当场晕倒了。那个被偷的绅士叫布朗洛先生，就把奥利弗带回了家。奥利弗在布朗洛家待遇很好，因为布朗洛先生总觉得和这个孩子有一种说不清的亲切感。布朗洛先生的朋友却觉得奥利弗不过是一个街上的小偷罢了，并提醒布朗洛先生，小偷都是贼性不改的。过了几天，布朗洛先生正好有一批书要还，就叫奥利弗去跑个腿，还给他五英镑去还欠款。这当然也有测试的意味，按理说跑一趟20分钟就够了，然而等到天黑，奥利弗却还是没有回家。原来奥利弗又被飞机一伙儿给劫走了。飞机一伙儿在奥利弗被捕后就很担心他会不会向警察供出他们，于是就派了一个叫南希的年轻姑娘去到处打听。这个南希也是费劲收养的孤儿，只不过没有当扒手，而是当了妓女。南希打听到奥利弗在布朗洛先生家早就准备好了，一见奥利弗独自出门，南希就假装是他的姐姐，当街强行把奥利弗带走了。眼看着奥利弗大喊救命救命，可是周围的人却毫不怀疑。回到贼窝，奥利弗书和钱被抢走不在话下，连一身新衣服都给扒光了。背叛组织是大忌，而且南希的男友比尔·塞克斯是一个暴力狂。奥利弗眼看要遭到毒打，南希拼了命才拦住了他，说今晚过后这孩子就要当贼当骗子当魔鬼，这还不够坏吗？非要再加起棍子不可吗？其实生活在一个体面人家是南希这类孤儿可望而不可及的美梦。南希剥夺了奥利弗美梦成真的机会，愧疚得很。奥利弗免于比尔的毒打，却得帮比尔做事。比尔不是扒手，而更接近于强盗，所以这回奥利弗的活凶险百倍。比尔将奥利弗从一户人家的窗口爬进去给他开门，奥利弗打定主意一进屋就要上楼告诉这户人家的主人。不料呢，奥利弗刚踏上楼梯，楼上主人已经拿着枪冲出来了，奥利弗手臂中了一枪。比尔扔下奥利弗自己逃之夭夭了。第二部分的故事呢，大致就是这样的。这一部分最大的悬念其实并不是奥利弗会不会被打死，而是呢，奥利弗会不会变坏。人性的善恶也是动态的，不仅取决于本性如何，也取决于环境有多么险恶和复杂。狄更斯把环境的复杂集中到费金这个人物身上。整部小说最刺眼的对比就是济贫院的生活竟然远远不如费金的贼窝。读者虽然在理智上厌恶贼老大费金，情感上却跟奥利弗一样对费金颇有几分好感。如果奥利弗最终堕落为贼，也许反而是一种更为合情合理的发展。而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孤儿们认贼作父几乎具有逼上梁山般的必然性，但是狄更斯却硬生生地截住了这种必然，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话说奥利弗中了一枪，结果就此被这户人家收留下来了。正如前面奥利弗被误认为扒手，也反而被布朗洛先生收留了。这两次有些离奇的转折反而表明了上流社会通行的行为模式，可贵族的善心只能救个别孩子。小说家虽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却可以动用特权让幸运先降临到主角头上，而奥利弗的历险到此就停下了。小说接下去开始探索奥利弗的身世之谜。一个新的神秘反派登场了，他叫蒙克斯，20几岁。

0: 岁，高高瘦瘦，脸色苍白，一身黑袍，鬼鬼祟祟，被原本就烟雾缭绕的伦敦平添了一份诡异。蒙克斯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找买醉的班布尔先生。班布尔先生这个时候娶了一个济贫院的女院长做老婆，不料自己也成了受虐待的可怜虫，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而这个女院长手底下有一个老护士，当年给奥利弗接生，并且顺手偷走了奥利弗母亲的吊坠，吊坠里面呢有两缕头发和一个戒指。老护士死后，吊坠落入了班布尔夫妇之手，蒙克斯重金买下吊坠后就扔进了河里。蒙克斯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去找贼老大费玉金，许诺丰厚报酬，只要费玉金能把奥利弗弄回来当贼，因为这样奥利弗就没有资格继承遗产了。遗产是怎么一回事呢？稍后我们再说。总之呢，就是蒙克斯和费玉金想让奥利弗得不到他应得的东西，这一切被南希偷听到了。前面说过，南希一直为助纣为虐、亲手剥夺了小奥利弗的大好人生而愧疚，现在他有了赎罪的机会。南希偷偷约布朗洛先生周日午夜在伦敦桥碰头，不料被费金派人跟踪，此时逮不着的机灵鬼已遭逮捕，流放澳大利亚去了。费金派去的新手下是当年在棺材铺里欺负奥利弗的诺厄。机灵鬼、奥利弗和诺厄构成了孤儿命运的三连化，奥利弗要不是运气好，恐怕迟早也会做贼被捕流放。在午夜的伦敦桥上，南希向布朗洛先生透露了蒙克斯的所在，但是要求对方不可举报费金和比尔。诺厄把情况汇报给费金，费金哪会相信南希会有这样的好心呢，认定南希肯定把他们卖了。费金故意把事情夸张一番，告诉南希的男友比尔。比尔听完怒气冲冲地回到家，把南希活活打死了。南希的惨死震惊了伦敦市民，全城通缉比尔。比尔一边逃亡，一边却总觉得南希的眼睛在背后看着他。一天晚上，比尔行踪暴露，被愤怒群众围堵在楼上。比尔往身上绑了根绳子，想从空中突围。忽然，他又看到南希那双眼睛，吓得脚底一滑，绳结一松，竟活活地把自己吊死了。而由于比尔的杀人事件太过恶劣，最终还是追查到费金一伙，费金也被判了绞刑。临行前的一晚，奥利弗在布朗洛先生的陪同下来到监狱见费金最后一面。这个时候呢，费金已经疯疯癫癫，眼前尽是过去被绞死的同伴的幻影，但是费金认出了奥利弗，招手要他过来，然后呢告诉他那个装满首饰的宝箱藏在一个烟囱的洞里。奥利弗请求费金和他一起跪下来做一次祷告，费金却把奥利弗推开，叫他走走走，快走。奥利弗哭着离开了。好了，现在呢可以揭开蒙克斯和奥利弗的身份之谜了。其实这两人啊，原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俩的父亲李福德生前是布朗洛先生的好友。李福德是包办婚姻，娶了个他不爱的女人，生下了蒙克斯。蒙克斯真名叫爱德华·李福德，老李福德后来又认识了奥利弗的母亲艾格尼斯·弗莱明，两人本要结婚，所以吊坠里才会有两缕头发和一根戒指。可惜老李福德死在了罗马，老李福德的遗嘱是给蒙克斯娘俩各800英镑，其余的财产归奥利弗母子，条件是孩子不能变成罪犯。刚刚蒙克斯跟费金密谋的又被南希偷听到的事情就是这个。布朗洛先生掌握了遗嘱的内容，但问奥利弗能不能分蒙克斯一半财产让他重新做人。好心的奥利弗自然答应了，布朗洛先生收养了奥利弗，而蒙克斯拿到钱以后去美国挥霍一空，又沦为罪犯，死在监狱里。 雾都孤儿的结局其实可以视为丑小鸭的童话。丑小鸭不是后来变成了白天鹅，而是它本来就是白天鹅，正如奥利弗生来就有好血统。但是丑小鸭童话的重点不在于血统，而是发掘自身的高贵，让内心品质不以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奥利弗与生俱来的善良就不以处境的改变而改变。尽管善良本身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能灵药，但是呢，狄更斯还是竭尽小说家所能，让这份善良继续存在下去。作家是一种特殊的传承者，他们不仅会像记者一样记录现实，还会用虚构来展现人类理想中最好的样子。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查尔斯·狄更斯的经典名著《雾都孤儿》的核心内容。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健康就餐讲文明，三个方法要执行，公筷公勺控引领，文明用餐好心情，小餐桌有大文明，分餐给你点好评，双筷就餐受欢迎，安全卫生又干净，文明行为不要停，健康始终伴你行。
2: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补护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对。

0: 蜂蜜，每天不到五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7: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6: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7: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6: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7: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6: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7: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6: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7: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8: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天无下。

0: 强喜剑，
1: 百岁当千医。
2: 命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需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要和大家伙呢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咱们拿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医保本啊，来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啊，随时就要结束了。那我就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咱们现在呀，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那报名电话呀，大家要记好了，是400-6161-870。如果您错过了啊，以后再想用医保本买药，那就不可能了，不好使了啊。再有就是之前咱们原价买药的老朋友，还没有办理退钱的，咱们更要抓紧时间去办理。因为你错过了，你花的钱就再也退不回来了。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说一种最折磨人的病，叫什么病啊？叫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人人谈之色变的老年痴呆症。这个病啊，它不像心脑血管疾病那样突发剧烈，而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吞噬患者的记忆和尊严。大家千万别觉得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只是忘事儿啊，只是出门走丢了，不那么简单啊。一旦染上这个病啊，就会身不由己了。哎，你就比如吧，他不管有人没人，无缘无故撒泼哭闹，一点小事啊就会大发雷霆摔东西啊。有的呢控制不住大小便，你看家里边床上裤子被褥弄得哪都是，浑身上下呀没好地方，脏兮兮的啊，出门也被人指指点点的。你看咱们有多少老同志啊，体面一生要强了一辈子啊，一辈子讲究干净讲究规矩顾全脸面，可是得上这个老年痴呆之后啊，一切都变了，不单是自己活得没有尊严，好好的一个家庭啊都被这个病给拖垮了。那我之前呢就接诊过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啊，一周少说得有2-3次拉裤兜子啊，弄得家里边这个马桶上脸盆上地上哪哪都是，有时候拉裤子里边呢还淡定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啊，被家人发现了，结果呢人家又跑床上躺着去了，就是不给你洗。

种糟心的场面周周循环往复，找护工干一天人家就不干了啊，撂挑子不来了，把他送养老院吧，给加钱人家都不收，家里被折腾的是鸡犬不宁。那我当时接诊的时候啊，我就问着家属，我说这咋不早点来呀？人家属说了啊，最开始啊就以为说是年龄大了老糊涂了啊，根本就没有往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上想。那我说到这儿啊，咱们听众朋友啊，有没有您觉得这病离我还很远吧？其实呢，今天我老孙呢想跟大家啊好好讲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因为这个病啊咱们每个人都会得，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啊。我这么说呀可不是危言耸听啊，你不信你现在你就拿出手机来啊，你问问那个豆包你会不会得这个老年痴呆，得这阿尔茨海默病，你看他怎么回答你。也是说呀，你不想早早就傻了，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未雨绸缪啊。那到底该怎么防治阿尔茨海默病啊？你像黄帝内经不这么讲的吗？说诸病于内必行于外啊，这话啥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呀，当我们身体在出现问题之前，它一定会在我们外在的这个体表上啊有症状。那阿尔茨海默病也一样啊，它的本质就是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大脑长期失养，让我们的脑神经元受损了，从而引发了一些认知行为方面的障碍。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不可能说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老年痴呆了。所以接下来呢，我要讲一讲在阿尔茨海默病发病之前会出现哪些信号呢？第一个信号啊，就是近事儿遗忘，旧事儿清洗啊，就是眼前的最近发生的事情全忘了，手机放哪儿的，钥匙放哪儿的，转头就忘。刚打完电话说的啥呀，记不清楚了，但是陈芝麻烂谷子门清，而且这些事儿啊反反复复跟人磨叽起来没完没了。第二个，言行混乱，能力倒退，给人发个消息吧也得反复想半天，不知道怎么写怎么回，想说什么话憋半天找不出合适的字眼来，出去买个东西啊算个账也算不明白啊，很多事儿啊都干得稀里糊涂的。第三个呢，性情大变，封闭孤僻，这个人呢原来性格挺好的，最近呢变得小心眼了，爱猜忌了，总想别人说这话啥意思啊，是不是对我有啥意见呢，自己干啥事呢也提不起精神来，不愿意出门。第四个信号啊，就是肢体迟缓，手脚发麻，走路啊晃晃悠悠啊，腿脚不利索或者跑偏啊，稍不留意啊就摔倒了，发生磕碰，然后手脚呢经常麻木。以上讲的这个四个信号啊，如果你已经有一个信号了，就说明你已经站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大门口了。如果你已经有两个或者三个信号，说明你一只脚已经跨进了阿尔茨海默病。那如果上述我讲的这四个信号你哪个都在，哪个都有啊，也可能今天也可能明天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就会降临到您的身上。尤其本身那些啊就有那些这个老慢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本身呢阴阳气血就亏虚的比较严重，再加上您出现这么些信号啊，不管几种，其实我们临床上啊也做过统计的，98%的人会在3到5年之内就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你说可怕不可怕？那我们中医不讲吗，叫治未病，就有些病啊您越早治疗啊病越好治，越早治疗呢您越不遭罪。那到底该咋治啊，怎么治啊，咱们大家伙呢啊一定要早一点呢用上我们国家专利。

处方。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啊，因为老年痴呆症，它既然是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补虚派呀、啊、之所以能传承到我这儿十六代了，秉承的一句古训就是凡大医诊病啊，不狂语，不夸大，不藏实情，人命至重，不可为利，不可欺瞒病患。就说呀、啊、找我治病的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的我拍着胸脯，不能治的呢我也绝对不耽误您啊。有句话怎么讲啊，叫人在做天在看。那纵观目前全国所有的这个中成药啊，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到了中药材，就是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百年光阴铸就人形灵根，它阴阳共存，得天独厚，具备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独有禀赋，是天地赐下的仙草。所以书中记载啊，它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那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把这个气血阴阳，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您还担心什么阿尔茨海默病啊？啊，您还担心什么老年痴呆症啊？不存在了，是不是啊？哎，你看年轻人，人家这个气血阴阳旺盛，哪个年轻人得阿尔茨海默病了吗？没有啊。另外呢，阿尔茨海默病啊，还有一点是特别难治的，就是脑神经元受损了。如果以现在的常规的临床治疗方法，那真是很难恢复的。但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里边呢有一个特别独特的成分，叫功能酶蛋白。这个独有成分功能酶蛋白，它就是一种天然的神经修复成分啊。目前科学家只在这个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里面找到这个成分了，而且通过实验发现呢，它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元的突触，能够阻断神经细胞的坏死，同时能够重建神经元信号网络。所以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人，你看啊，都发现呀，我自己我怎么头脑还灵活了，我怎么反应还变快了啊，我怎么记忆力还好起来呢，别人说啥我都能记得住了，甚至我也能接话了啊！我不是老糊涂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脑神经元修复了。只要你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不会出现阿尔茨海默病。哎，这就叫有效的未病先防。而且呀、啊，哪怕你已经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在临床上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改善的也非常好。啊，至少有很多患者他不作不闹了啊，不给子女添麻烦了啊，自己活得有尊严了。另外啊，在我们补虚派的医案里边啊，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在这个清末的时候啊，有一个这个叫李鸿章的一个重臣呐、啊，晚年做了一个特别荒唐的决定，就他做的这个荒唐的决定啊，差一点儿引发了清王朝的灭亡。啊，因为李鸿章啊，在这个老年的时候啊，国家也是内忧外患，他每天呢操劳无度啊，所以导致呢他也是出现了老年痴呆的一些情况。什么表现呢？喜怒无常，所以啊一时就糊涂了，就下一个诏书啊。什么诏书呢？叫对万国宣战诏书啊，向英美法日德十一个国家同时跟人家宣战了。懂点历史的咱都知道啊，最后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了，差点这个清王朝直接就灭亡了。那李鸿章为什么他会做出这么荒唐的事儿？书上咋记载的呢？他呀神志昏聩。啥叫神志昏聩呀？那不就是老糊涂了吗？就是老年痴呆了吗？那当时没治吗？治了，清代御医束手无策，最后咋办呢？找到当时我们补虚派十一代传人啊，这个人叫叶慕川，找到叶慕川了。叶慕川就

0: 啊，说寻常的草木汤药啊，只能单一的补气或者单一的养血，没有办法说兼顾啊，又阴阳又气血，没有办法把这四虚给补齐了啊。所以这个李鸿章李大人久治无效。那要想治他这病，要想根治怎么办呢？必须得用啊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才行，得这个气血阴阳四虚同补。后来啊，经过这个叶慕川的治疗，这个李鸿章李大人啊，这病呢终于好了，神志恢复了啊。之后呢，无论是判断力啊，哎，他的精气神啊，反正各方面吧，哎，尽数回归，做事啊果断沉稳通透。那李鸿章李大人呢，也因此啊，就因为服用了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手乌嘛，他又增加了十年的寿命。那我们进入到现代社会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药效呢再次增强，哎，成为了咱们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号国字一号的补虚药。哎，国字号药里边啊，它是老大。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它利用的是生物基因转化克隆技术，哎，就克隆了300年生的那个雌雄同体人形手乌的母体啊，之后呢，让药效大幅提升了120倍，而且呀，是实打实的保证了药材的用量。就您吃的一盒药啊，这里边就含有80公斤的原生药材，它是浓缩的啊，就一粒药呢，这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药材的精华。那我这么说大家想，你说这效果能不好吗？啊，为什么我经常讲啊，说小病一副药啊，大病三副药，这就是底气。你为什么常年吃药啊？为什么疾病缠身？为什么你药越吃越多，身体越来越虚啊？原因何在呢？你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我们现在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专门挑这些重病大病来治啊。你像这个高血压啊、高血脂、糖尿病三高啊，再有就是这个心脑血管，像冠心病啊、脑中风啊、心梗、心衰啊，再有就是像这个风湿骨病、什么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啊，再有就是呼吸道的老慢支、气管炎、哮喘，还有像这个胃肠疾病啊、胃炎、胃溃疡啊、老肠炎啊，反正这些老慢病吧，这些疑难杂症吧，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都能让您达到一个健康好身体的这样一个效果啊。我老孙呢虽然是医生，但是我最大的希望啊，是希望大家呢身体都健健康康的，但谁也没病多好啊，哪怕我老孙我失业了，是不是啊，我也高兴。所以大家千万别等，别拖，别靠啊。现在很多人呢，其实最开始病没有多重，而是因为你自己不懂病，不重视，结果怎么样啊，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欠阎王，最后可能屎尿都需要别人伺候了，自己活得没尊严不说，还拖累着家人，多遭罪啊。老哥老姐，您说是不是啊？好，最后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现在国家医保专项报销的补贴的这个资金呢，很快就要用光了啊。凭借医保本报销的这个活动啊，随时随地可能都会终止，所以想治病、想防病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要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400-6161870，而且之前呢，原价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朋友呢，啊，仍然可以凭借这医保本，同样能享受啊，一副药咱们报销65%，三副药报销80%的这个返钱的这样一个政策优惠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

0: 症十五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十五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呀，孙主任呐、啊。
3: 嗯、
2: 这一听到你的声音我可高兴可激动喽。
3: 别激动啊这位朋友啊，您别激动，咱们有什么问题啊您尽管讲。
2: 哎呀孙主任呐、啊、
3: 嗯
2: 是这样的，我在9年前呢参加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临床试验。
3: 哦，
2: 哎呀要不我可能早就没喽。
3: 哎呦呦，那您这么讲的话您是老朋友了，那咱们今天又能连线，这是缘分呢。那您当时您这个参加的第几期的这个临床试验呢？现在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2: 我是在2017年参加的，第三期还是第四期？
3: 2017年应该是第四期的临床，第四期。
2: 哎呀，那我倒没有记得那么仔细。
3: 嗯，
2: 主任呐、啊，哎，我当时是血压高，
3: 嗯，
2: 三联降压药啊都降不下来。
3: 嗯嗯，
2: 哎呀那脑袋呀成天都是晕啊疼啊，就一直都没清醒过。
3: 嗯，
2: 有的时候走走路啊就要摔倒。
3: 嗯，
2: 我还有脑动脉硬化，而且还有啊两处的腔梗。
3: 哦，
2: 大夫告诉我说我可能随时都再次脑中风啊。
3: 对对，您这个其实啊、嗯、很容易出现高血压危象的，是非常危险的啊。哎，
2: 是啊，哎呀我们镇医院呢都不收我，
3: 嗯，
2: 让我去大医院。后来呀听说你们在征集这个老慢病患者，我就去报名了。
3: 啊，听说就报名了，您也是有福之人呐，您报名报对了。
2: 哎，对呀，是啊。哎呀，结果签字了，免费给我治了3个疗程的。
3: 嗯，是的，
2: 应该是一副药吃完了吧。
3: 嗯，
2: 我那个高血压就好了，降压药都不吃了。
3: 哎呀，太好了，
2: 天天脑袋啊那可轻松了。
3: 嗯，
2: 反应也都快了。三副药没吃完，让我复查一查，哎，腔梗都也没有了。
3: 嗯，
2: 脑动脉硬化呢也好了。
3: 哎，
2: 哎呦，我这当时我那一颗悬着的心呢、啊、终于落地喽。
3: 嗯，
2: 哎，对了主任，我那个时候还有便秘，睡眠也不好，
3: 嗯，
2: 还有那个静脉曲张，哎呦，老寒腿的毛病，哎，随着也都好喽。
3: 嗯，非常好，这个效果非常好、嗯、啊！
2: 一转眼呢，都快10年了。
3: 那可不吧，
2: 我年年都去复查，
3: 嗯嗯，
2: 都去复查体检。哎呦，今年呢，我都77岁了，
3: 嗯，
2: 那血糖啊、血压呀、血脂啊， 哎呦，一复查都不高，
3: 都不高，嗯。
2: 哎呦，这个补虚方啊，补虚它不仅呢、啊、能。

0: 你全身上的毛病，
1: 嗯，
0: 而且啊，你不虚，你真的就不得病了。
1: 哎，这就是我经常讲的，一次补虚，终身受益。你看，
0: 哎，
1: 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0: 哎呀，是这个理儿啊。
1: 嗯，
0: 当时啊，你还说，哎呦，心脑什么肝肾慢性病啊，补虚方都能治。
1: 嗯，
0: 还不用你担心。
1: 嗯，
0: 起初啊，我还真不太能相信。
1: 嗯嗯。
0: 后来呀、啊，我是服气了，我心服口服啊。
1: 哦，心服口服了，那叫心脑高骨糖，眼胃肝肺肾，这就是临床上最常见、
0: 嗯、
1: 最棘手的那十大类老慢病嘛。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做这个临床的时候选的都是这些慢病啊、重病啊、大病啊，就是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的，那时候选的最多啊、
0: 嗯。
1: 而且我知道，就跟您同期的那些当时参与咱们临床试验那个朋友啊，到现在啊，据我掌握的情况是都活得好好的呢，就是因为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对这些重病、大病、老慢病有效果，所以呢，它能成为国字一号方嘛，所以被列为叫民生保障用药啊，也被称为叫这个慢病特效药嘛。
0: 哎呦，主任呐、啊，我给咱们啊当宣传大使了。
1: 嗯，
0: 我还记得我还上过电视了呢。
1: 对对对，
0: 我还介绍了老多人啊，用这个补虚方啊、
1: 嗯，
0: 都说好使、
1: 嗯。
0: 哎呦，这好药啊，可就太多人喽。
1: 嗯，
0: 孙主任呐、啊，你们这也算是给自己呀、啊、积德了，给百姓啊、
1: 哎、
0: 造福了。
1: 嗯，其实我做事啊是不求大家回报的啊，哎。
0: 哎呀，孙主任呐、啊
1: 嗯，
0: 你可不是一般的大夫啊，我今天也是来参加医保报销那个活动的，
1: 嗯，
0: 哎呦，这报销完了，我今天又订了三副药啊。
1: 今天又订了三副药，您当时不是那个参加临床了吗？那你用药不花钱的呀？
0: 哎呀，是这样的，那个也怪我没说明白，
1: 啊，
0: 是给我老伴儿订的。
1: 哦哦，
0: 他冠心病呢，之前呢天天说自己胃疼，一动他呢稍微干点活、嗯、就说胃疼。吃了一个月的胃药啊也没好，
1: 嗯，
0: 我看这不行啊，就带他去医院一检查，大夫让做那个心电图，还做那个心脏 CT 呀、
1: 啊、嗯，那叫冠脉 CT 啊。其实在我们临床当中啊，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的右支啊，右侧支，它这个狭窄会引发疼痛，就特别容易跟这个胃病胃疼混淆的，你老伴可别是这个情况啊。
0: 哎呀，对对对，哎呦，主任，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说是右边心脏啊，血管堵得挺严重的。
1: 哦哦，
0: 建议啊下支架。
1: 嗯，
0: 哎呦，那老头啊，那脾气犟得很、
1: 嗯，
0: 说啥都不下。
1: 嗯，
0: 但是吃药呢，效果也不好啊，动不动就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0: 捂着胸口在那一躺就是半天，完还总是唉声叹气的。
1: 嗯，
0: 后来要、啊、突然想到，哎。这个补虚方啊，专治老慢病的。
1: 嗯，对呀、啊。
0: 我这不是骑驴找驴吗？哎呦，我就赶紧给他买了一副药。
1: 嗯、
0: 哎呀，买的时候也不像现在，能报销啊，啊，花了5600块。
1: 哦，那我这才听明白，您刚才讲的说这个，参加医保报销是给您老伴儿这个报那5600那个是不是啊？
0: 哎呀，对对对，
1: 哎、
0: 是。哎呀，等他吃上了以后啊，他跟我说，哎呀，像给心脏啊加油了一样的，
1: 嗯嗯、
0: 感觉身体啊有劲了、
1: 嗯，
0: 哎呀，胃也不疼了，也不总爱躺着休息了，而且说腰啊、
1: 嗯、
0: 腰上啊也不凉了、
1: 嗯，
0: 就连这个听力啊都好了，哎呀，之前和他说话、啊、就得喊，那声音可大了、
1: 嗯，
0: 现在不用了，
1: 不用了，是不是？不用喊了。
0: 对，
1: 其实啊，咱们《黄帝内经》是这样讲的啊，说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
0: 嗯、
1: 就我们人的这一辈子啊，这一生啊，生老病死都和这个阴阳气血直接挂钩，哎，所以啊、
0: 嗯、
1: 大家伙呢想健康长寿，那一定呢您不能亏了气血阴阳，不能出现这个四虚的情况啊！你看您老伴儿这个用药非常及时，
0: 哎、
1: 这心脏的问题啊， 这个危险也排除了，非常好啊。
0: 哎呦，我和谁都说这个补虚啊就是好的治病良药。
1: 嗯，没错，
0: 孙主任呐、啊，你们举办的这个医保报销啊太好了。
1: 嗯，
0: 我本来呀也准备给他吃三副药的。
1: 嗯，
0: 所以啊我们这次啊又订了三副药。
1: 嗯，
0: 不光一分钱没花吧，还说能退给我1000多块。
1: 嗯，对。
0: 哎呦，这个也是太好了。
1: 这个就是咱们国家医保啊给的这个优惠啊，是一个惠民政策吧。那您就这样啊、
0: 嗯、
1: 让您老伴就继续用吧，接着用吧啊，好不好？哎
0: 好，孙主任、
1: 嗯、
0: 我还得麻烦你啊、
1: 哎、
0: 我听个节目里啊还有啊早中晚各吃一次的。
1: 嗯、
0: 哎、那你说我家老头啊这第二副药该咋吃呢？他之前呢是早晚四粒这么吃着的。
1: 嗯，他这个情况啊不用这个调整了。啊，还是按照之前这个早四粒晚四粒，一天吃两次，还这么吃就行。
0: 好，不用加量。
1: 对。
0: 嗯、
1: 嗯，
0: 我还合计着给他加量。
1: 不用不用。
0: 那行。
1: 哎。
0: 孙主任，我听您的。
1: 哎。
0: 您忙着吧，我知道你时间也宝贵。
1: 好的。
0: 那你忙吧，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哎、
0: 太感谢您
1: 了。好的，再见
0: 了。
1: 再见了啊。
0: 嗯，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1: 哎，你好你好。
3: 哎，孙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补虚专利这个药了啊。
1: 那您讲一下您的情况吧。
3: 我这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是不是用这个职工医保就能买？
1: 哎，
3: 要是我买一副药的话，我自己得花多少钱
1: 啊？啊，是这个事儿啊。这样啊，咱们正常一副药呢是要花5600块钱的，但是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您用医保本买的话，买一副药按65%报，您买三副药呢按80%报，就等于说之前您需要花1块钱，现在呢咱花2毛钱。但是这个活动啊很快要结束了，您什么情况您给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3: 是不是我就是听到要结束了嘛、
1: 嗯、
3: 所以我就想用这个医保本买一点。我这个糖尿病、
1: 啊、
3: 得了有这个13年多的时间。
1: 嗯，
3: 我隔花只2.5，一天吃2次，还打胰岛素26个单位的。
1: 那您现在有啥并发症没有啊？你可能会问了，那你咋不问我血糖呢？其实您13年的这个糖尿病啊，你只要不补虚的话，我告诉你100%都有并发症啊。
3: 哎呀，孙总，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3: 我现在话就是尿糖、尿蛋白都有啊。
1: 都有了。
3: 我尿尿上病啊。
1: 嗯嗯，您尿蛋白几个加号啊？
3: 3个加号。
1: 啊，尿蛋白3加号，那个EGFR 查没查呀？
3: 是不是那个肾的？滤过率是不是那个？
1: 对，叫肾小球滤过率，那个多少啊？
3: 哎呀，那个好像是33。
1: 嗯，
3: 对，负的33，对。
1: 对，那你要是负33，已经中度的这个肾功能受损了。那你要这样的话，你那个二甲双胍，就那葛花酯啊，你必须得停了，不能再吃葛花酯了啊。
3: 嗯。
1: 那你现在身上有没有浮肿的情况啊？尿少的情况啊？或者乏力的情况有没有啊？
3: 啊，有有有。
1: 嗯，
3: 不是，我就感觉啊，我上去一刀啊，5脏6腑都被掏空了。
1: 嗯，
3: 然后就叫这个空壳子了。
1: 嗯，
3: 虚的邪乎啊！
1: 你要是你这糖尿病13年了，你继续这么治的话，你会越来越虚了。最后的结果是啥呀？油尽灯枯。您是不是这个眼睛也不好了吧？视力也不行了吧？啊？
3: 对对，这是上个月吧。我右眼眼底出血，
1: 嗯，
3: 打了一次激光，
1: 嗯，
3: 现在我看东西是一条缝了，
1: 嗯嗯，
3: 还有我这个右腿，还有下肢动脉闭塞，
1: 嗯，
3: 一跳啊，走个200-300米就疼，
1: 嗯，
3: 现在我不能走路了，
1: 嗯，
3: 一走路都疼，晚上睡觉啊，平躺着疼得受不了，
1: 嗯，
3: 我就把那个腿啊，哎，捶在这个床底下，
1: 嗯，
3: 哪个我就这个腿肚子啊，这冰凉的，没有点热乎劲。
1: 嗯嗯，那您这个就下肢动脉血栓闭塞症，这3期了，这是啊， 已经出现了颈膝痛了，那紧接下来下一步呢就是溃疡坏疽。所以啊，像您这个情况呢，得必须赶紧马上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迟疑一点就不好救了啊。其实这个补阴阳气血呀，不是单独治你的病了，而是在救你的命了啊。因为你

0: 五虚方是不是能给我治好呢？
1: 能，没问题的啊！我不是给您画大饼，你的肾病啊，再往下走一步，紧接下来那100%尿毒症啊，你这个腿呀、啊、是动脉血栓闭塞症3期了，那、不超过1-2个月一定会出现溃疡的，所以你接下来啊，眼下最紧要的事儿是把肾和这个腿，把这两个给它保住。换句话讲啊，说你的肾要是想不衰的话，你必须得用到紫河车来补这个肾精。哎，你的腿要想保住呢，你必须得用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乌呢补四虚，同时啊化这个瘀浊啊。你换第二样药，它都不太好使的。
0: 都是，我今天来就是，让想让你给我治一治。
1: 嗯嗯。
0: 你说花多少钱，治多久，我全听您的啊。
1: 嗯，听我的就对了。咱们补虚派呀、啊，治病啊，一直都是化繁为简。因为人之所以得病，其实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原因，那就是个虚。你补四虚就是专门治这个大病重病啊，所以您这个情况您听我的就对啊，咱们就按照三副药来治就行。一保我保你的肾啊，二保我保你的腿，三保呢我保你摘掉你糖尿病这个帽子。
0: 好的。
1: 嗯，
0: 那叔叔呢，我是只供一保，每三副药是不是不够？我这情况是不是叫加量吃呢？
1: 你这久病自己都成大夫了，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你这情况啊，其实你只需要第一副药加量吃。第一副药一天吃3次，早晨4粒，中午4粒，晚上4粒。然后之后第二副药的时候呢，您就不用这么吃了，恢复正常剂量就行了。而且我跟您讲啊，咱们这医保报销随时就结束啊，你和我咱们通完电话您赶紧报名，因为您这病太严重了，刻不容缓，您最少您买4副药啊。
0: 行动了，行动了。
1: 嗯嗯，
0: 那我打现在就打这个400电话，马上报名去啊。才
1: 对，马上报名。这个第一副药呢是四虚同补的，因为这个肾精啊，这个再生期是特别关键的，所以我得叮嘱您啊，就在服第一副药的时候，咱千万可不能同房啊。等一副药您吃完了之后，您再跟我联系，到时候我再指导您啊。
0: 好的，宋总，我记住了。
1: 好，
0: 你忘记我还得麻烦你。
1: 没事，
0: 我记住了，
1: 没事，
0: 去买药了。
1: 哎，
0: 谢谢你，
1: 好的，咱别耽误了啊！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再见啊！
0: 哎，再见，谢谢。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呢、我是吉林市的王玉香啊。
1: 哎，你好啊。
3: 是补虚方今天51天了。
1: 您是老朋友啊，您这个51天了，恢复怎么样啊？
3: 恢复得非常好啊。
1: 非常好，嗯。
3: 嗯，我今天嘛，主要是啊，再想买点药呢。
1: 嗯。
3: 另一个吧，是我之前原价买了2副药，花了11000多，是不是可以给我退钱呢？
1: 可以，可以啊，只要是原价购药。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您凭着参保证明啊都可以办理这个医保报销的，但是咱们这个退费呀、报销这政策呀随时随地得结束，今天能参加的咱一定别拖到明天去，越快越好，越早越好啊。哎，
3: 哦，
1: 嗯嗯，
3: 是我吧，最近去普陀山了，一直吧就没听广播。
1: 哦哦，
3: 今天吧我本来呀就是想再买点药呢，结果吧我听到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退了，
1: 对，
3: 而且吧用医保本就能直接买这个补虚方，
1: 嗯，
3: 这是大好事啊。
1: 是啊，大好事啊，只可惜啊这个政策一旦停了以后可就没这机会了，以后就不好使了。

0: 而且您是这个是老朋友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呢？为啥吃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啊？
1: 我是25年呢胃癌，
0: 哦，
1: 做的是胃2/3切除术啊。
0: 哦，切2/3，嗯。
1: 对，我只能说吧，在没吃这补序方之前，我就是勉强活着呀。
0: 嗯嗯。
1: 每天我吃6顿饭，这吃完饭呢，必须在床上躺半个小时。
0: 嗯。
1: 不然就心慌出冷汗呢。
0: 嗯。
1: 浑身啊就像一滩泥一样，拿不起个呀。
0: 嗯，你这就是术后形成的一个，我们在医学上叫倾倒综合症，必须得吃完饭得躺上半个小时啊。
1: 哎呀，对，就像您说的似的。
0: 嗯。
1: 我这做完手术吧，一直就是这样啊。
0: 嗯嗯。
1: 你说这补息方我用了也就半个月吧，
0: 嗯，
1: 我不仅能吃饭了，而且吃完饭我不用躺着了。
0: 脸那好啊。
1: 自从胃啊做完手术以后，
0: 嗯，
1: 晚上睡觉就是特别差，而且吧反酸，
0: 还反酸，嗯，
1: 啊，嗯，火烧火燎的，哎呀，找了好多大夫我都治不了啊，
0: 嗯，
1: 补心方就吃了7天呐，
0: 嗯，
1: 这胃啊也不反酸了，睡觉最好，我现在呀平均每天都能睡8个小时以上啊，
0: 哟，哦，那太好了。
1: 在普陀山我住了半个月，
0: 嗯，
1: 我天天都是第一个睡最后一个起，
0: 嗯，
1: 他们都说呀你这睡眠太好了。
0: 嗯嗯，确实是这样啊，睡眠呢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补，哎，能有个好觉睡我们人体才能得到修复。你看那个百岁老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睡觉好，都是睡眠好。嗯，
1: 这补心方嘛对睡觉可真是太好了。
0: 嗯，
1: 我吧还有就是严重缺铁贫血。
0: 嗯，你胃不好吗？嗯
1: 啊，
0: 嗯，
1: 还有骨质疏松。
0: 嗯，
1: 大夫都说我这上下楼啊都容易什么压缩性骨折呀。
0: 对对对啊，
1: 我也不下楼啊，你这人嘛这一点劲儿没有，那虚的真的就像一滩泥一样啊。
0: 嗯嗯，这个胃啊其实它是干啥的呢？哎，消化食物啊，储存食物，然后这个吸收营养啊。那你现在这个多少年老胃病啊，你的胃壁细胞啊啊，它有一个叫分泌因子被破坏了，所以说呢你这个食物当中的一些维生素类的钙类的铁类的一些吸收出现问题了，所以导致出现什么呢？出现缺铁性贫血，出现这个骨质疏松。哎
1: 哎，我说实话呀，没吃补细方的时候，
0: 嗯，
1: 我感觉我73这道卡都过不去了。啊，现在好了，孙主任。
0: 嗯，
1: 我刚才还说呀，我去普陀山住了小20天。
0: 就是那个南普陀舟山群岛那个，是不是那个？
1: 对对，
0: 啊，是是，我也去过啊。嗯
1: 啊，我住了小20天嘛，这补心方啊，我吃到1个月的时候，
0: 嗯，
1: 上医院去做的检查嘛，也不贫血了。
0: 不贫血了，嗯。
1: 啊，骨密度也正常了。
0: 嗯。
1: 关键是啊，我自己感觉呀，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啊。
0: 梦一场。
1: 啊，这
0: 梦
1: 醒
0: 了，
1: 那切掉的胃也长出来了。
0: 嗯嗯，
1: 这人呢，吃喝睡呀，还有拉屎啥的都好了。
0: 都好了，挺好啊。我反复讲过呀，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就他1公分的那个根须啊，你把它插进土里边，2月啊，就能长出一株完整的手屋来。哎，这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它枯骨生肉，回阳救逆的效果啊，非常好。
1: 嗯呐，孙主任呐，
0: 嗯，
1: 我吧当时手术的时候我就洗过月，
0: 嗯，
1: 我能好起来呀，我一定去一趟普陀山。
0: 哎，
1: 如果呀没有补息方，我感觉呀我这个梦想不可能实现。
0: 嗯，
1: 从普陀山下来坐渡轮，我都没坐观光车呀。
0: 嗯。
1: 全程都是我自己走下来的
0: 啊，自个儿走下来的哟。
1: 哎呀，一点没感觉到累呀。
0: 嗯嗯，
1: 真的是又活过来了，所以说谢谢你啊，孙主任。
0: 挺好啊，非常好。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呐，啊，守护好自己的根本，那不就是在延长我们生命吗？哎，你看您，
1: 嗯，
0: 这个才51天的治疗啊，效果非常好，
1: 嗯，
0: 恢复得不错。但是在治疗上啊，其实我还是建议您要多吃1到2副药，因为毕竟您是大手术嘛，胃都切掉2/3了。那你因为这个大手术啊，那一定是这种阴阳气血大亏啊，我们老百姓讲叫元气亏损，就是你伤元气了，伤根本了啊。所以像您这样呢，动了根本的患者啊，咱们做过大手术的，您必须得补四虚啊，而且得多补一段时间。

0: 还行啊。嗯，
1: 哎，是孙主任。
0: 嗯，
1: 我不是听说我之前花的钱能给退回来吗？
0: 嗯，对啊。
1: 我呀，想再添点钱，再买咱不要的。孙主任，我这情况行不？
0: 不是不是，您不是原来已经花原价都买过两副药了吗？你要是买过两副药，你再订三副药，你拿一包包，你一分钱都不用花了，你还添什么钱呢？你不但不用再添钱了，而且还能给你退呢，能退5600块钱呢。
1: 哎呀，就是我再买三副药，不用花钱，还能退回来5600呢。
0: 啊，对呀，对呀，没错呀。但是你今天报上名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了。而且你记住啊，报名的时候你原来买药用谁名还得用谁名，而且那个身份证号啊、银行卡号啥的可别整错了啊，错了就报不回来了。
1: 那
0: 嗯，
1: 我要让我儿媳妇给我办。
0: 嗯，
1: 哎，孙主任呐，谢谢你啊，救了我呀。
0: 哎呀，你太客气了啊。那咱就说到这儿吧，咱都好好活着啊，享受这个好政策呀给我们带来的福祉，
1: 嗯，
0: 好不好？
1: 哎，
0: 赶紧报名啊，再见了。
1: 哎，那再
0: 见，
1: 孙主任。
0: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你好，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你能不能就和咱那个医保中心说说呀，咱们啥时候那个医保本买药都好使啊？这不行这样式的。
0: 嗯，其实我也从这个心里想让大家一直都能拿着医保本能够买到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啊，但是原则上啊，政策上就是二代原液药向来是不走医保的啊。就像很多朋友，你这个上咱们药房去买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你是不是买不到啊？哎，因为原液药一般是不在药房售卖的啊，所以这个事儿是很难办的。嗯，
3: 啊，那这个就说这个医保报销以后它就不好使了呗。
0: 对对对，一旦结束啊，医保本你就不能再买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了。那您到底是老朋友啊还是新用户啊？你怎么个情况跟我讲一讲啊？
3: 啊，我之前那医保本买了一副药。
0: 嗯
3: 嗯，到现在就是还有6天吧，这药就算吃完了
0: 啊，快吃完了。
3: 嗯，然后孙爷，我跟你说一下我整体这个治疗情况，你帮我分析一下吧。
0: 嗯，行行行，把您的情况好好详细讲一讲啊。嗯
3: 嗯，我就是吃的药吧，就是头3天吧，就除了感觉睡觉好点吧，别的没啥变化。
0: 嗯嗯，
3: 哎，然后这5-6天的时候啊，我这个有点大便干燥这个问题，就缓解了不老少了，不太使劲儿吧也能变出来了。
0: 嗯，
3: 但我现在吧，我这吃的降压药呢，还吃那个硝苯地平呢。
0: 嗯嗯，
3: 我之前吧吃那个依那普利加那个硝苯地平的。
0: 原来是吃2种，现在吃1种了。
3: 对对对。
0: 啊
3: 啊，然后那个小高说让我测一下血压再说，你看减不减那个硝苯地平。
0: 啊，
3: 我这不听到别人都1个月就停了所有那个降压药吗？
0: 嗯，对对，
3: 我不知道我这种情况能不能做到呢。
0: 降压药的这个减呐、停啊，咱们每个人的这个得高血压的情况啊不一样啊，年龄、体质对药的敏感性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不是统一的，大家都是2周停，都是3周停，你就听咱们场外的指导医生，
3: 嗯、
0: 听他指导就行啊。
3: 嗯，
0: 哎，
3: 那我再买2副，我的问题是能不能治好啊？
0: 那您除了刚才讲那个什么这个睡眠呐、什么大便干燥啊、血压啥，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3: 我这是脑血栓患者的，是吗？
0: 哦哦，还有脑血栓呢。
3: 嗯，2年前得的。
0: 嗯，
3: 我现在吧就是那个右面这个胳膊腿吧有点麻。
0: 嗯，
3: 哎，有的时候吧一抽一抽的疼，就是一到晚上吧就特别特别明显。
0: 嗯，
3: 就疼的难受，完了也到医院去查了，医院说你这是神经痛啊，不好治。
0: 对，这个咱们叫中枢性神经痛，它属于这个大脑神经传导异常带来的一种疼痛，这确实治疗起来是有点难度的啊。嗯
3: 啊，对对对，但是这方面的治疗，就我说这个神经痛治疗还挺好的。
0: 嗯，
3: 我
0: 就
3: 现在呢，现在不像之前了呢，一抽一抽的疼了，白天嘛也不是像以前那么总犯了。
0: 嗯嗯，
3: 哎，从吃上这药就犯过2回，就吃上这药，咱这药以后，
0: 嗯嗯
3: 嗯嗯，这正常时间了能有半个多月了，一直都没犯过了。
0: 嗯，
3: 哎，以前嘛就是隔三差五就抽抽的疼啊。
0: 以前总犯，现在呢就是半个月两

0: 都没犯了，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说这个问题把它治住了，是这样吗？
1: 对对对，
0: 啊，
1: 这个我感觉是治的不错。
0: 嗯，
1: 但是我现在这个右边打这个走路啊还是没劲儿，就是拖着地的走，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吧也是能分开，但是这一会儿吧不自觉的自己哎就蜷到一块儿去了，感觉吧还是有点麻，有点木。
0: 嗯，
1: 总体来说吧比以前健好了，最起码现在这把身子有热乎劲儿了，之前都是冰凉的。
0: 所以啊你看这个脑病，脑神经元的损伤啊是不大好治的病。哎，咱们人的大脑有十二对脑神经啊，都要靠我们脑髓去滋养。而且我讲过，十滴血一滴精，十滴精才能化生一滴髓啊。而这个肾精啊又是先天之精，一旦它损耗的啊一般不太好补充。哎，这就是脑病难治的原因所在。嗯，
1: 哎，师傅，咱这个补益方里不是说有那个人体那个胎盘吗？
0: 对，
1: 你节目不也说了吗？说那个补肾精，那核武器啊，它这个是。
0: 哎，你这个看来你听咱节目听得非常认真，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国家专利补益方里边啊，不仅有文将军，有这个人体胎盘紫河车来大补肾精，更重要的是啊，它有这五将军，就是雌雄同体的百年日行首乌嘛。这样啊，我们从源头上啊补足阴阳气血，从源头上治疗你的脑中风，治疗你的后遗症啊。而且根据刚才咱们沟通的情况啊，我觉得呀，您这个恢复的挺好啊。那三副药的治疗呢，多了咱不讲吧，能恢复85%的功能，这个能做到啊。如果说三副药用完了达不到我讲的恢复到85%这水平啊，您花的钱一分不少我都退给您，你看这样行不？
1: 那我这种情况说恢复85%能到啥样啊？
0: 85%就是您这个比如说胳膊手啊，您拿筷子啊，这个夹个菜啥的，吃个饭呢，写个字啊，这都没问题了，包括你的腿走路啥的，这都没问题了。
1: 那行，那我就用医药本我再买两副。
0: 嗯，行，
1: 上次都说了我再买两副药就能按那个80%那医保报销了，
0: 对对对，
1: 现在还算数不？
0: 算数，咋不算数啊？咱说话就得算数，只要你今天能报上名的算数，而且这个医保报销随时结束啊，那咱就不耽误时间，你赶紧报名吧。那400电话不知道吗？
1: 知道知道。
0: 嗯，
1: 那我那个第二副药还是早晚各一次啊？
0: 对，你现在这种情况，你第二副药快吃了，你就剂量就不用再调整了，还是正常吃就行。但是你记着我的话，咱们用药的同时啊，这个功能锻炼啥的咱也不能懈怠，还得要加强才行啊。
1: 这锻炼我做呢，我天天做。
0: 嗯，
1: 哎，就那个小张还挺负责任的呢。
0: 啊，
1: 每天都打电话问我
0: 啊，
1: 那个桥式运动，手指手腕的拉伸，
0: 嗯，
1: 还有那个筋肌独立，每天早晚吧就站个20分钟。
0: 嗯
1: 嗯，那行，宋仁，我就先订两副药，我就先这样，
0: 哎，
1: 我抓紧订完，我就去挂电话了。
0: 哎，好的好的，祝您早日康复啊，赶紧报名吧，再见了。好，
1: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

0: 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顺，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4: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
6: 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

0: 号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要和大家伙呢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咱们拿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医保本啊，来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啊，随时就要结束了。那我就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咱们现在呀，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那报名电话呀，大家要记好了，是400-6161870。如果您错过了啊，以后再想用医保本买药，那就不可能了，不好使了啊。再有就是之前咱们原价买药的老朋友，还没有办理退钱的，咱们更要抓紧时间去办理。因为你错过了，你花的钱就再也退不回来了。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说一种最折磨人的病，叫什么病啊？叫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人人谈之色变的老年痴呆症。这个病啊，它不像心脑血管疾病那样突发剧烈，而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吞噬患者的记忆和尊严。大家千万别觉得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只是忘事儿啊，只是出门走丢了，不那么简单啊。一旦染上这个病啊，就会身不由己了。哎，你就比如吧，他不管有人没人，无缘无故撒泼哭闹，一点小事啊就会大发雷霆摔东西啊。有的呢控制不住大小便，你看家里边床上裤子被褥弄得哪都是，浑身上下呀没好地方脏兮兮的啊，出门也被人指指点点的。你看咱们有多少老同志啊，体面一生要强了一辈子啊，一辈子讲究干净讲究规矩顾全脸面，可是得上这个老年痴呆之后啊，一切都变了，不单是自己活得没有尊严，好好的一个家庭啊都被这个病给拖垮了。那我之前呢就接诊过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啊，一周少说得有2-3次拉裤兜子啊，弄得家里边这个马桶上脸盆上地上哪哪都是，有时候拉裤子里边呢还淡定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啊，被家人发现了，结果呢，人家又跑床上躺着去了，就是不给你洗。那这种糟心的场面，周周循环往复，找护工干一天，人家就不干了，啊，撂挑子不来了，把他送养老院吧，给加钱人家都不收，家里被折腾的是鸡犬不宁。那我当时接诊的时候啊，我就问人家属，我说这咋不早点来呀？人家属说了啊，最开始啊就以为说是年龄大了老糊涂了啊，根本就没有往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上想。那我说到这儿啊，咱们听众朋友啊

有没有您觉得这病离我还很远吧？其实呢，今天我老孙呢想跟大家啊好好讲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因为这个病啊咱们每个人都会得，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啊。我这么说呀可不是危言耸听啊，你不信你现在你就拿出手机来啊，你问问那个豆包，你会不会得这个老年痴呆，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你看他怎么回答你。也就是说呀，你不想早早就傻了，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未雨绸缪啊。那到底该怎么防治阿尔茨海默病啊？你像《黄帝内经》不这么讲的吗？说诸病于内，必行于外啊。这话啥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呀，当我们身体在出现问题之前，它一定会在我们外在的这个体表上啊有症状。那阿尔茨海默病也一样啊，它的本质就是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大脑长期失养，让我们的脑神经元受损了，从而引发了一些认知行为方面的障碍。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不可能说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老年痴呆了。所以接下来呢，我要讲一讲在阿尔茨海默病发病之前会出现哪些信号呢？第一个信号啊，就是近事儿遗忘，旧事儿清洗啊，就是眼前的最近发生的事情全忘了，手机放哪儿呢？钥匙放哪儿呢？转头就忘。刚打完电话说的啥呀？记不清楚了。但是陈芝麻烂谷子门清，而且这些事儿啊反反复复跟人磨叽起来没完没了。第二个，言行混乱，能力倒退，给人发个消息吧得反复想半天，不知道怎么写怎么回，想说什么话憋半天找不出合适的字眼来，出去买个东西啊算个账也算不明白啊，很多事儿啊都干得稀里糊涂的。第三个呢，性情大变，封闭孤僻，这个人呢原来性格挺好的，最近呢变得小心眼了，爱猜忌了，总想别人说这话啥意思啊，是不是对我有啥意见呢，自己干啥事呢也提不起精神来，不愿意出门。第四个信号啊，就是肢体迟缓，手脚发麻，走路啊晃晃悠悠啊，腿脚不利索或者跑偏啊，稍不留意啊就摔倒了，发生磕碰，然后手脚呢经常麻木。以上讲的这个四个信号啊，如果你已经有一个信号了，就说明你已经站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大门口了。如果你已经有两个或者三个信号，说明你一只脚已经跨进了阿尔茨海默病。那如果上述我讲的这四个信号你哪个都在，哪个都有啊，也可能今天也可能明天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就会降临到您的身上。尤其本身那些啊就有那些这个老慢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本身呢阴阳气血就亏虚的比较严重，再加上您出现这么些信号啊，不管几种，其实我们临床上啊也做过统计的，98%的人会在3到5年之内就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你说可怕不可怕？那我们中医不讲吗？叫治未病，就有些病啊，您越早治疗啊，病越好治，越早治疗呢，您越不遭罪。那到底该咋治啊？怎么治啊？咱们大家伙呢啊，一定要早一点呢，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啊，因为老年痴呆症。它既然是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补虚派呀，之所以能传承到我这儿16代了，秉承的一句古训就是：凡大医诊病，啊，不狂语，不夸大，不藏实情，人命至重，不可违例，不可欺瞒病患。就说呀，找我治病的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的。我拍着胸脯，不能治的呢，我也绝对不耽误您。
啊，有句话怎么讲啊，叫人在做天在看。那纵观目前全国所有的这个中成药啊，国家专利补需方用到了中药材就是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百年光阴铸就人形灵根，它阴阳共存，得天独厚，具备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独有禀赋，是天地赐下的仙草。所以书中记载啊，它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那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把这个气血阴阳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您还担心什么阿尔茨海默病啊，啊，您还担心什么老年痴呆症啊，不存在了，是不是啊？哎，你看年轻人人家这个气血阴阳旺盛，哪个年轻人得阿尔茨海默病了吗？没有啊。另外呢，阿尔茨海默病啊还有一点是特别难治的，就是脑神经元受损了。如果以现在的常规的临床治疗方法，那真是很难恢复的。但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里边呢有一个特别独特的成分叫功能酶蛋白。这个独有成分功能酶蛋白，它就是一种天然的神经修复成分啊。目前科学家只在这个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里面找到这个成分了，而且通过实验发现呢，它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元的突触，能够阻断神经细胞的坏死，同时能够重建神经元信号网络。所以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人，你看啊，都发现呀，我自己我怎么头脑还灵活了，我怎么反应还变快了啊，我怎么记忆力还好起来呢，别人说啥我都能记得住了，甚至我也能接话了啊，我不是老糊涂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脑神经元修复了。只要你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不会出现阿尔茨海默病。哎，这就叫有效的未病先防。而且呀，哪怕你已经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在临床上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改善的也非常好啊，至少有很多患者他不作不闹了啊，不给子女添麻烦了啊，自己活得有尊严了。另外呀，在我们补虚派的医案里边啊，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在这个清末的时候啊，有一个这个叫李鸿章的一个重臣呐、啊，晚年做了一个特别荒唐的决定，就他做的这个荒唐的决定啊，差一点儿引发了清王朝的灭亡。因为李鸿章啊，在这个老年的时候啊，国家也是内忧外患，他每天呢操劳无度啊，所以导致呢他也是出现了老年痴呆的一些情况。什么表现呢？喜怒无常，所以啊一时就糊涂了，就下一个诏书啊。什么诏书呢？叫对万国宣战诏书啊，向英美法日德11个国家同时跟人家宣战了。懂点历史的咱都知道啊，最后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是8国联军打进北京城了，差点这个清王朝直接就灭亡了。那李鸿章为什么他会做出这么荒唐的事儿？书上咋记载的呢？他呀神志昏聩。啥叫神志昏聩呀？那不就是老糊涂了吗？就是老年痴呆了吗？那当时没治吗？治了，清代御医束手无策，最后咋办呢？找到当时我们补虚派11代传人啊，这个人叫叶慕川，找到叶慕川了。叶慕川就讲了，说寻常的草木汤药啊，只能单一的补气或者单一的养血，没有办法说兼顾啊，又阴阳又气血，没有办法把这四虚给补齐了啊。所以这个李鸿章李大人久治无效。那要想治他这病，要想根治怎么办呢？必须得用啊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才行，得这个气血阴阳四虚同补。后来呀、啊、经过这个叶慕川的治疗，这个李鸿章李大人啊，这病呢终于好了，神志恢复了。
之后呢

0: 无论是判断力啊，哎，他的精气神啊，反正各方面吧，哎，尽数回归，做事啊，果断、沉稳、通透。那李鸿章李大人呢，也因此啊，就因为服用了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首乌嘛，他又增加了10年的寿命。那我们进入到现代社会了，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这个药效呢再次增强，哎，成为了咱们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号、国字1号的补序药。哎，国字号药里边啊，它是老大。那国家专利补序方啊，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它利用的是生物基因转化克隆技术，哎，就克隆了300年生的那个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母体啊，之后呢，让药效大幅提升了120倍，而且呀，是实打实的保证了药材的用量。就您吃的一盒药啊，这里边就含有80公斤的原生药材，它是浓缩的啊。就一粒药呢，这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药材的精华。那我这么说，大家想，你说这效果能不好吗？啊，为什么我经常讲啊，说小病一副药，啊，大病三副药，这就是底气。你为什么常年吃药？啊，为什么疾病缠身？为什么你药越吃越多，身体越来越虚啊？原因何在呢？你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我们现在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它专门挑这些重病大病来治啊。你像这个高血压啊、高血脂、糖尿病三高啊，再有就是这个心脑血管，像冠心病啊、脑中风啊、心梗、心衰啊，再有就是像这个风湿骨病、什么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啊，再有就是呼吸道的老慢支、气管炎、哮喘。还有像这个胃肠疾病啊，胃炎、胃溃疡啊，老肠炎啊，反正这些老慢病吧，这些疑难杂症吧，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都能让您达到一个健康好身体的这样一个效果啊。我老孙呢，虽然是医生，但是我最大的希望啊，是希望大家呢，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咱谁也没病多好啊，哪怕我老孙我失业了，是不是啊？我也高兴。所以大家千万别等。别拖，别靠啊！现在很多人呢，其实最开始病没有多重，而是因为你自己不懂病，不重视，结果怎么样啊？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欠阎王，最后可能屎尿都需要别人伺候了，自己活得没尊严不说，还拖累着家人，多遭罪啊！老哥、老姐，您说是不是啊？好，最后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现在国家医保专项报销的补贴的这个资金呢，很快就要用光了啊！凭借医保本报销的这个活动啊，随时随地可能都会终止。所以，想治病、想防病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要想用国家专利补序方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400-6161870。而且之前呢，原价购买国家专利补序方的老朋友呢，仍然可以凭借这医保本，同样能享受啊，一副药咱们报销65%，三副药报销80%的这个返钱的这样一个政策优惠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呀，孙主任呐、啊。这一听到你的声音，我可高兴可激动喽！
0: 别激动啊，这位朋友啊，您别激动，咱们有什么问题啊，您尽管讲。
2: 哎呀，孙主任呐、啊，是这样的，我在9年前呢，参加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临床试验。
0: 哦。
2: 哎呀，要不我可能早就没喽。
0: 哎呦呦，那您这么讲的话，您是老朋友了。那咱们今天又能连线，这是缘分呐、啊。那您当时您这个参加的第几期的这个临床试验呢？现在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2: 我是在2017年参加的，第3期还是第四期？
0: 2017年应该是第4期的临床，第四期。
2: 哎呀，那我倒没有记得那么仔细。
0: 嗯，
2: 主任呐、啊，哎，我当时是血压高，3连降压药啊都降不下来。
0: 嗯嗯，
2: 哎呀，那脑袋呀，成天都是晕啊、疼啊，就一直都没清醒过。
0: 嗯，
2: 有的时候走走路啊就要摔倒。
0: 嗯，
2: 我还有脑动脉硬化，而且还有啊2处的腔梗。
0: 哦，
2: 大夫告诉我说，我可能随时都再次脑中风啊。
0: 对对，您这个其实啊、很容易出现高血压危象的，是非常危险的啊。哎，
2: 是啊。哎呀，我们镇医院呢、啊、都不收我，让我去大医院。后来呀，听说你们在征集这个老慢病患者，我就去报名了。
0: 啊，听说就报名了，您也是有福之人呐、啊，您报名报对了。
2: 哎，对呀，是啊。哎呀，结果签字了，免费给我治了3个疗程的。
0: 嗯，是的。
2: 应该是一副药吃完了吧。我那个高血压就好了，降压药都不吃了。
0: 哎呀，太好了，
2: 天天脑袋啊那可轻松了。
0: 嗯，
2: 反应也都快了。3副药没吃完，让我复查一查，哎，腔梗都也没有了。
0: 嗯，
2: 脑动脉硬化呢也好了。
0: 哎
2: 哎呦，我这当时我那一颗悬着的心呢、啊、终于落地喽。
0: 嗯，
2: 哎，对了，主任，我那个时候还有便秘，睡眠也不好，还有那个静脉曲张，哎呦，老寒腿的毛病，哎，随着也都好喽。
0: 嗯，非常好，这个效果非常好、啊。
2: 一转眼呢，都快10年了。
0: 那可不吧，
2: 我年年都去复查，都去复查体检。哎呦，今年呢，我都77岁了。
0: 嗯，
2: 那血糖啊、血压呀、血脂啊，哎呦，一复查都不高，
0: 都不高。
2: 哎呦，这个补虚方啊，补虚它不仅呢、啊、能治你全身上的毛病，而且啊，你不虚，你真的就不得病了。
0: 哎，这就是我经常讲的，一次补虚，终身受益。你看，
2: 哎，
0: 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2: 哎呀，是这个理儿啊。
0: 嗯，
2: 当时啊，你还说，哎呦，心脑什么肝肾慢。慢性病啊，补虚方都能治。
0: 嗯，
2: 还不用你担心。
0: 嗯，
2: 起初啊，我还真不太能相信。
0: 嗯嗯。
2: 后来呀、啊，我是服气喽，心服口服啊。
0: 哦、心服口服了，那叫心脑高骨糖，眼胃肝肺肾，

0: 这就是临床上最常见最棘手的那十大类老慢病嘛。咱们国家专利补给方啊，做这个临床的时候选的都是这些慢病啊、重病啊、大病啊，就是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的，那时候选的最多啊。而且我知道就跟您同期的那些当时参与咱们临床试验那些那个朋友啊，到现在啊，据我掌握的情况是都活得好好的呢。就是因为啊，咱们国家专利补给方啊，对这些重病、大病、老慢病有效果，所以呢，它能成为国字一号方嘛，所以被列为叫民生保障用药啊，也被称为叫这个慢病特效药嘛。
1: 哎呦，主任呐、啊，我给咱们当宣传大使了。
0: 嗯，
1: 我还记得我还上过电视了呢。
0: 对对对，
1: 我还记上了老多人啊，用这个补虚方啊，
0: 嗯、
1: 都说好使、
0: 嗯。
1: 哎呦，这好药啊，可就太多人了。
0: 嗯，
1: 孙主任呐、啊，你们这也算是给自己呀、啊、积德了，给百姓啊、
0: 哎、
1: 造福了。
0: 嗯，其实我做事啊是不求大家回报的啊，哎。
1: 哎呀，孙主任呐、啊
0: 嗯，
1: 你可不是一般的大夫啊，我今天也是来参加。医保报销那个活动的，
0: 嗯，
1: 哎呦，这报销完了，我今天又订了三副药啊。
0: 今天又订了三副药，您当时不是那个参加临床了吗？那你用药不花钱的呀？
1: 哎呀，是这样的，那个也怪我没说明白，
0: 嗯，
1: 是给我老伴儿订的。
0: 哦哦，
1: 他冠心病呢，之前呢天天说自己胃疼，一动他呢稍微干点活、嗯、就说胃疼。吃了一个月的胃药啊也没好，
0: 嗯，
1: 我看这不行啊，就带他去医院一检查，大夫让做了个心电图，还做了个心脏 CT 呀、
0: 啊、嗯，那叫冠脉 CT 啊。其实在我们临床当中啊，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的右支啊，右侧支，它这个狭窄会引发疼痛，就特别容易跟这个胃病胃疼混淆的，你老爸可别是这个情况啊。
1: 哎呀，对对对，哎呦，主任，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说是右边心脏啊血管堵得挺严重的。
0: 哦哦，
1: 建议啊下支架。
0: 嗯，
1: 哎呦，那老头啊，那脾气犟得很、
0: 嗯，
1: 说啥都不下。
0: 嗯，
1: 但是吃药呢效果也不好啊，动不动就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1: 捂着胸口在那一躺就是半天，完还总是唉声叹气的。
0: 嗯，
1: 后来要突然想到，哎。这个补虚方啊，专治老慢病的。
0: 嗯，对呀、啊。
1: 我这不是洗驴找驴吗？哎呀，我就赶紧给他买了一副药。
0: 嗯、
1: 哎呀，买的时候也不像现在，能报销啊，啊，花了5600块。
0: 哦，那我这才听明白您刚才讲的，说这个参加医保报销是给你老伴儿这个报那5600那个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哎、
1: 是。哎呀，等他吃上了以后啊，他跟我说，哎呀，像给心脏啊加油了一样的，
0: 嗯，嗯
1: 感觉身体啊有劲了，
0: 嗯，
1: 哎呀，胃也不疼了，也不总爱躺着休息了，而且说腰啊腰上啊也不凉了，
0: 嗯，
1: 就连这个听力啊都好了，哎呀，之前和他说话、啊、就得喊，那声音可大了、
0: 哎，
1: 现在不用了，
0: 不用了，是不是？不用喊了。其实啊，咱们《黄帝内经》是这样讲的啊，说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就我们人的这一辈子啊，这一生啊，生老病死都和这个阴阳气血直接挂钩。哎，所以啊，大家伙呢，想健康长寿，那一定呢，您不能亏了。气血阴阳不能出现这个四虚的情况啊！你看您老伴儿这个用药非常及时，这心脏的问题呀、啊，这个危险也排除了，非常好啊！哎哎，
1: 哎呦，我和谁都说这个补虚呀、啊，就是好的治病良药。
0: 嗯，没错。
1: 孙主任呐、啊，你们举办的这个医保报销啊，太好了。
0: 嗯。
1: 我本来呀、啊、也准备给他吃三副药的。
0: 嗯。
1: 所以啊，我们这次、啊、又订了三副药。
0: 嗯、
1: 不光一分钱没花吧，还说能退给我1000多块。
0: 嗯，对。
1: 哎呦，这个也是太好了。
0: 这个就是咱们国家医保啊给的这个优惠啊，是一个惠民政策吧。那您就这样啊、
1: 嗯、
0: 让您老伴就继续用吧，接着用吧啊，好不好？哎
1: 哎，好，孙主任、
0: 嗯、
1: 我还得麻烦你啊， 我听个节目。

0: 还有啊，早中晚各吃一次的。
1: 嗯。
0: 那你说我家老头啊，这第二副药该咋吃呢？他之前呢，是早晚四粒这么吃着的。
1: 那他这个情况啊，不用这个调整了。还是按照之前这个早四粒晚四粒，一天吃两次，还这么吃就行。
0: 好，不用加量。
1: 对。
0: 我还合计着给他加量。
1: 不用不用。
0: 那行。
1: 哎。
0: 孙主任，我听您的。
1: 哎。
0: 您忙着吧，我知道你时间也宝贵。
1: 好的。
0: 那你忙吧，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哎、
0: 太感谢您了。
1: 好的，再见
0: 了。
1: 再见了啊。
0: 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1: 哎，你好你好。
3: 哎，孙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补虚专利这个药呀。
1: 那您讲一下您的情况吧。
3: 我这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是不是用这个紫光医保就能买？
1: 哎，
3: 要是我买一副药的话，我自己得花多少钱
1: 啊？是这个事儿啊。这样啊，咱们正常一副药呢是要花5600块钱的，但是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您用医保本买的话，买一副药按65%报，您买三副药呢按80%报，就等于说之前您需要花1块钱，现在呢咱花2毛钱，但是这个活动啊很快要结束了。您什么情况您给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3: 是不是我就是听到要结束了嘛，所以我就想用这个医保本买一点。我是这个糖尿病得了有这个13年多的时间，我得花只2.5，一天吃2次，还打胰岛素26个单位的。
1: 那您现在有啥并发症没有啊？你可能会问了，那你咋不问我血糖呢？其实您13年的这个糖尿病啊，你只要不补虚的话，我告诉你100%都有并发症啊。
3: 哎呀，孙总，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话就是尿糖、尿蛋白都有啊。
1: 都有了。
3: 我尿尿上病啊。
1: 您到底买几个加号啊？
3: 3个加号。
1: 啊，尿蛋白3加号。那个 EGFR 查没查呀？
3: 是不是那个肾的滤过率？是不是那个？
1: 对，叫肾小球滤过率，那个多少啊？
3: 哎呀，那个好像是33。对，负33，对。
1: 对，那你要是负33，已经中度的这个肾功能受损了。那你要这样的话，你那个2甲双胍，就那个革花脂啊，你必须得停了，不能再吃革花脂了啊。那你现在身上有没有浮肿的情况啊？尿少的情况啊？或者乏力的情况有没有啊？
3: 有。
1: 不
3: 是，我就感觉啊，我上去一刀啊，5脏6腑都被掏空了。然后就叫这个空壳子了。虚的邪乎啊。
1: 你要是你这糖尿病13年了，你继续这么治的话，你会越来越虚了。最后的结果是啥呀？油尽灯枯。您是不是这个眼睛也不好了吧？视力也不行了吧？啊？
3: 对对，这不是上个月吗？我右眼也得出血，打了一次激光。现在我看东西是一条缝了。还有我这个右腿，还有下肢动脉闭塞。一跳啊。走个200-300米就疼。现在啊不能走路了。一走路都疼。晚上睡觉啊，平躺着疼得受不了。我就把那个腿啊，捶在这个床底下。然后啊，就这个腿肚子啊，这冰凉的，没有点热乎劲。
1: 那您这个就下肢动脉血栓闭塞症就3期了，这是啊，已经出现了静息痛了。那紧接下来下一步呢，就是溃疡坏疽。所以啊，像您这个情况呢，得必须赶紧马上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吃一点就不好救了啊。其实这个补益阳气血呀，不是单独治你的病了，而是在救你的命了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就你体内的阴阳气血啊，基本上被这个糖尿病给耗干了啊，所以哪一种并发症啊，都可能会要您的命啊。
3: 这个我知道。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1: 对，没错没错，您现在出现浮肿了啊。
3: 对，我知道自己很重。那孙主任，你说我这次

0: 五行方是不是能给我治好呢？
1: 能，没问题的啊！我不是给您画大饼，你的肾病啊，再往下走一步，紧接下来那100%尿毒症啊，你这个腿呀、啊、是动脉血栓闭塞症三期了，那、不超过一两个月一定。

0: 止咳车来补这个肾精。哎，你的腿要想保住呢，你必须得用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呢补四虚，同时啊化这个瘀浊啊。你换第二样药它都不太好使的。
1: 兄弟，我听起来就是让想让你给我治一治。你说花多少钱治多久我全听您的啊。
0: 嗯，听我的就对了。咱们补虚派呀、治病啊，一直都是化繁为简。因为人之所以得病，其实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原因，那就是个虚。你补四虚就是专门治这个大病重病啊，所以您这个情况您听我的就对啊，咱们就按照三副药来治就行。一保我保你的肾啊，二保我保你的腿，三保呢我保你摘掉你糖尿病这个帽子。
1: 好的。
0: 嗯，
1: 那兄弟呢，我是只供一保，每三副药是不是不够？我这情况是不是叫加量吃呢？
0: 你这久病自己都成大夫了是不是啊？这个你这情况啊，其实你只需要第一副药加量吃。第一副药一天吃三次，早晨四粒，中午四粒，晚上四粒，然后之后第二副药的时候呢，您就不用这么吃了，恢复正常剂量就行了。而且我跟您讲啊，咱们这医保报销随时就结束啊，你和我咱们通完电话您赶紧报名，因为您这病太严重了，刻不容缓，您最少您买四副药啊。
1: 行了，那我打现在就打这个四零零电话，马上报名去啊！
0: 对，马上报名。这个第一副药呢是四虚同补的，因为这个肾精啊，这个再生期是特别关键的，所以我得叮嘱您啊，就在服第一副药的时候，咱千万可不能同房啊！要一副药您吃完了之后，您再跟我联系，到时候我再指导您啊。
1: 好的，同志们，我记住了。
0: 好，
1: 忘记我还得麻烦你。
0: 没事，
1: 我记住了，没去没用了。
0: 哎，
1: 谢谢
0: 好的好的，
1: 咱
0: 别耽误了啊。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再见啊！
1: 哎，再见，谢谢。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 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呐、我是吉林市的王玉香啊。
0: 哎，你好啊。
3: 是补虚方，今天51天了。
0: 您是老朋友啊，您这个51天了，恢复怎么样啊？
3: 恢复的非常好啊。
0: 非常好，
3: 我今天嘛，主要是啊，再想买点药呢。
0: 嗯。
3: 另一个吧，是我之前原价买了2副药，花了11000多，是不是可以给我退钱呢？
0: 可以，可以啊，只要是原价购药，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您凭着参保证明啊，都可以办理这个医保报销的。但是咱们这个退费呀、报销这政策呀，随时随地得结束。今天能参加的，咱一定别拖到明天去，越快越好，越早越好啊！
3: 是，我吧最近去普陀山了，一直吧就没听广播。今天吧，我本来呀就是想再买点药呢，结果吧。我听到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退了，
0: 对，
3: 而且吧用医保本就能直接买这个补虚方，这是大好事啊。
0: 是啊，大好事啊，只可惜啊，这个政策一旦停了以后可就没这机会了，以后就不好使了。而且您是这个是老朋友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呢？为啥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3: 我是25年呢胃癌。
0: 哦，
3: 做的是胃2/3切除术啊。
0: 哦，切2/3。
3: 对，我只能说吧，在没吃这补虚方之前，我就是勉强活着呀。每天我吃6顿饭，这吃完饭呢必须在床上躺半个小时。不然就心慌出冷汗。

0: 浑身啊就像一滩泥一样，拿不起个儿啊。
1: 嗯，你这就是术后形成的一个，我们在医学上叫倾倒综合症，必须得吃完饭得躺上半个小时啊。
0: 哎呀，对，就像您说的似的。
1: 嗯，
0: 我这做完手术吧，一直就是这样啊。
1: 嗯嗯，
0: 你说这补气方我用了也就半个月吧，
1: 嗯，
0: 我不仅能吃饭了，而且吃完饭我不用躺着了。
1: 脸那好啊。
0: 自从胃啊做完手术以后，
1: 嗯，
0: 晚上睡觉就特别差，而且吧反酸，
1: 还反酸，嗯，
0: 啊，火烧火燎的，哎呀，找了好多大夫我都治不了啊，
1: 嗯，
0: 补气方就吃了7天呐，
1: 嗯，
0: 这胃啊也不反酸了，睡觉最好，我现在呀平均每天都能睡8个小时以上啊，
1: 哟，那太好了。
0: 在普陀山我住了半个月，
1: 嗯，
0: 我天天都是第一个睡最后一个起，
1: 嗯，
0: 他们都说呀你这睡眠太好了。
1: 嗯嗯，确实是这样啊，睡眠呢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补，哎，能有个好觉睡我们人体才能得到修复。你看那个百岁老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睡觉好，都是睡眠好。嗯，
0: 这补气方嘛对睡觉可真是太好了。
1: 嗯，
0: 我吧还有就是严重缺铁贫血。
1: 嗯，你胃不好吗？嗯
0: 啊，还有骨质疏松。
1: 嗯，
0: 大夫都说我这上下楼啊都容易什么压缩性骨折呀。
1: 对对对啊，
0: 我也不下楼啊，你这人嘛这一点劲儿没有，那虚的真的就像一滩泥一样啊。
1: 嗯嗯，这个胃啊其实它是干啥的呢，哎，消化食物啊，储存食物，然后这个吸收营养啊，那你现在这个多少年老胃病啊，你的胃壁细胞啊啊它有一个叫分泌因子被破坏了，所以说呢你这个食物当中的一些维生素类的钙类的铁类的一些吸收出现问题了，所以导致出现什么呢，出现缺铁性贫血，出现这个骨质疏松。哎
0: 哎，我说实话呀，没吃补气方的时候，
1: 嗯，
0: 我感觉我73这道卡都过不去了。啊，现在好了，孙主任。
1: 嗯，
0: 我刚才还说呀，我去普陀山住了小20天。
1: 嗯，就是那个南普陀舟山群岛那个，是不是那个？
0: 对对、
1: 啊。是是，我也去过啊。嗯。
0: 啊，我住了小20天嘛，这补气方啊、
1: 嗯，
0: 我吃到1个月的时候，
1: 嗯，
0: 上医院去做的检查嘛，也不贫血了。
1: 不贫血了，嗯。
0: 啊，骨密度也正常了。
1: 嗯。
0: 关键是啊，我自己感觉呀、啊，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啊。
1: 梦一场。
0: 啊，这梦醒了，那切掉的胃也长出来了。
1: 嗯嗯，
0: 这人呢，吃喝睡呀、啊，还有拉屎啥的都好了。
1: 都好了，挺好啊。我反复讲过呀，雌雄同体，人形手物，就他1公分的那个根须啊，你把它插进土里边，2月啊，就能长出一株完整的手物来。哎，这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它枯骨生肉，回阳救逆的效果啊，非常好。
0: 嗯呐，孙主任呐，
1: 嗯，
0: 我吧当时手术的时候我就洗过月，
1: 嗯，
0: 我能好起来呀、啊，我一定去一趟普陀山。
1: 哎，
0: 如果呀没有补西方，我感觉呀我这个梦想不可能实现。
1: 嗯，
0: 从普陀山下来坐渡轮，我都没坐观光车呀。
1: 嗯。
0: 全程都是我自己走下来的
1: 啊，自个儿走下来的哟。
0: 哎呀，一点没感觉到累呀。
1: 嗯嗯，
0: 真的是又活过来了，所以说谢谢你啊，孙主任。
1: 挺好啊，非常好。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呐、啊，守护好自己的根本，那不就是在延长我们生命吗？哎，你看您这个才51天的治疗啊，效果非常好，恢复的不错。但是在治疗上啊，其实我还是建议您要多吃1到2副药，因为毕竟您是大手术嘛，胃都切掉2/3了，那你因为这个大手术啊，那一定是这种阴阳气血大亏啊，我们老百姓讲叫元气亏损，就是你伤元气了，伤根本了啊。所以像您这样呢，动了根本的患者啊，咱们做过大手术的，您必须得补四虚啊，而且得多补一段时间才行啊。嗯，
0: 哎，是孙主任。
1: 嗯、
0: 哎，我不是听说我之前花的钱能给退回来吗？
1: 嗯，对呀、啊。
0: 我呀，想再添点钱，再买3副药的。孙主任，我这情况行不？
1: 不是不是，您不是原来已经花原价都买过2副药了吗？你要是买过2副药，你再订3副药，你拿100本，你1分钱都不用花了，你还添什么钱呢？你不但不用再添钱了，而且还能给您退呢，能退5600块钱呢。
0: 哎呀，就是我再买3副药。

0: 用花钱，还能退回来5600呢。
1: 啊，对呀、啊，对呀、啊，没错呀、啊。但是你今天报上名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了。而且你记住啊，报名的时候你原来买药用谁名还得用谁名，而且那个身份证号啊、银行卡号啥的可别整错了啊，错了就报不回来了。
0: 嗯呐，我要让我儿媳妇给我办。
1: 嗯，
0: 哎，孙主任呐，谢谢你啊，救了我呀。
1: 哎呀，你太客气了啊。那咱就说到这儿吧，咱都好好活着啊，享受这个好政策呀给我们带来的福祉，
0: 嗯、
1: 好不好？
0: 哎，
1: 赶紧报名啊，再见了。
0: 哎，那再见，孙主任。
1: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是孙主任吗？
1: 哎，你好你好，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你能不能就和咱那个医保中心说说呀，咱们啥时候那个医保本买药都好使啊？这不行这样式的。
1: 嗯，其实我也从这个心里想让大家一直都能拿着医保本能够买到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啊，但是原则上啊，政策上就是二代原研药向来是不走医保的啊。就像很多朋友，你这个上咱们药房去买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你是不是买不到啊？啊，因为原研药一般是不在药房售卖的啊，所以这个事儿是很难办的。嗯，
3: 啊，那这个就说这个医保报销以后，它就不好使了呗？
1: 对对对，一旦结束啊，医保本你就不能再买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了。那您到底是老朋友啊，还是新用户啊？你怎么个情况？跟我讲一讲啊。
3: 啊，我之前那医保本买了一副药，
1: 嗯。
3: 嗯，到现在就是还有6天吧，这药就算吃完了
1: 啊，快吃完了。
3: 嗯，然后孙爷，我跟你说一下我整体这个治疗情况，你帮我分析一下吧。
1: 行行行，把您的情况好好详细讲一讲啊。嗯，
3: 我就是吃的药吧，就是头3天吧，就除了感觉睡觉好点吧，别的没啥变化。
1: 嗯嗯。
3: 哎，然后这5-6天的时候啊，我这个有点大便干燥这个问题，就缓解了不老少了，不太使劲儿吧也能变出来了。
1: 嗯，
3: 但我现在吧，我这吃的降压药呢，还吃那个消本地平呢。
1: 嗯嗯，
3: 我之前吧吃那个伊纳普利加那个消本地平的。
1: 原来是吃2种，现在吃一种了啊。
3: 嗯，然后那个小高说让我测一下血压再说，你看减不减那个消本地平。
1: 嗯，
3: 那我这不听到别人都一个月就停了所有那个降压药吗？
1: 嗯，对对，
3: 我不知道我这种情况能不能做到呢。
1: 降压药的这个减呢、停啊，咱们每个人的这个得高血压的情况啊不一样啊，年龄、体质对药物的敏感性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不是统一的，大家都是2周停，都是3周停，你就听咱们场外的指导医生，听他指导就行啊。
3: 嗯，
1: 哎，
3: 那我再买2副，我的问题这能不能治好啊？
1: 那您除了刚才讲那个什么这个睡眠呐、什么大便干燥啊、血压啥，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3: 我这是脑血栓患者的，兄弟。
1: 哦，还有脑血栓呢。
3: 嗯，2年前得的。
1: 嗯，
3: 我现在嘛就是那个右面这个胳膊腿吧有点麻。
1: 嗯，
3: 哎，有的时候吧一抽一抽的疼，就是一到晚上吧就特别特别明显。
1: 嗯，
3: 就是疼的难受。完了也到医院去查了，医院说你这是神经痛啊，不好治。
1: 对，这个咱们叫中枢性神经痛，它属于这个大脑神经传导异常带来的一种疼痛，这确实治疗起来是有点难度的啊。嗯
3: 啊，对对对，但是这方面的治疗，就我说这个神经痛治疗还挺好的。
1: 嗯，
3: 我
1: 就
3: 现在吧，现在不像之前了呢，一抽一抽的疼了，白天嘛也不是像以前那么总犯了。
1: 嗯嗯，
3: 哎，从吃上这药就犯过2回，就吃上这药，咱这药以后，
1: 嗯嗯
3: 嗯，这正常时间了，能有半个多月了，一直都没犯过了。
1: 嗯，
3: 哎，以前这个隔三差五就抽抽的疼啊。
1: 以前总犯，现在呢就是半个月、2周都没犯了。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说这个问题是把它治住了，是这样吗？
3: 啊，对对对，
1: 啊，
3: 这个我感觉是治的不错。
1: 嗯，
3: 但是我现在这个。右边打这个走路啊还是没劲儿，就是拖着地的走。
1: 嗯，
3: 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吧也是能分开。哎，但是这一会儿吧不自觉的自己哎就蜷到一块儿去了，感觉吧还是有点麻，有点木。
1: 嗯，
3: 总体来说吧比以前健好了，最起码现在这边俩身子有热。

0: 后劲儿了，之前都是冰凉的。
1: 所以啊，你看这个脑病，脑神经元的损伤啊，是不大好治的病。哎，咱们人的大脑有十二对脑神经啊，都要靠我们脑髓去滋养。而且我讲过，十滴血一滴精，十滴精才能化生一滴髓啊。而这个肾精啊，又是先天之精，一旦它损耗了啊，一般不太好补充。哎，这就是脑病难治的原因所在。嗯，
0: 哎，师傅，咱这个补益方里不是说有那个人体那个胎盘吗？
1: 对，
0: 你节目不也说了吗？说那个补肾精，核武器啊，它这个是。
1: 哎，你这个看来你听咱节目听得非常认真，是不是啊？
0: 嗯、
1: 哎，国家专利补益方里边啊，不仅有文将军，有这个人体胎盘紫河车来大补肾精，更重要的是啊，它有这武将军，就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嘛。这样啊，我们从源头上啊补足阴阳气血，从源头上治疗你的脑中风，治疗你的后遗症啊。而且根据刚才咱们沟通的情况啊，我觉得呀、啊、您这个恢复的挺好啊。那三副药的治疗呢，多了咱不讲吧，能恢复85%的功能，这个能做到啊。如果说三副药用完了达不到我讲的恢复到85%这水平啊，您花的钱一分不少我都退给您，你看这样行不？
0: 那我这种情况说恢复85%能到啥样啊？
1: 85%就是您这个比如说胳膊手啊，您拿筷子啊，这个夹个菜啥的，吃个饭呢、啊、写个字啊，这都没问题了，包括你的腿走路啥的，这都没问题了。
0: 那行，那我就用医保本我再买两副。
1: 嗯，行，
0: 上次都说了我再买两副药就能按那个80%那医保报销了。
1: 对对对，
0: 现在还算数不？
1: 算数，咋不算数啊？咱说话就得算数，只要你今天能报上名的算数，而且这个医保报销随时结束啊。那咱就不耽误时间，你赶紧报名吧。那400电话不知道吗？
0: 知道知道。
1: 嗯嗯。
0: 那我那个第二副药，这第二副药还是早晚各一次啊？
1: 对，你现在这种情况，你第二副药快吃了，你就剂量就不用再调整了，
0: 嗯、
1: 还是正常吃就行。但是你记着我的话，咱们用药的同时啊，这个功能锻炼啥的咱也不能懈怠，还得要加强才行啊。
0: 这锻炼我做呢，我天天做
1: 啊。
0: 就那个小张还挺负责任的呢、每天都打电话问我
1: 啊，
0: 那个乔治运动手指手腕的拉伸，
1: 嗯，
0: 还有那个筋肌独立，每天早晚吧就站个20分钟。
1: 嗯
0: 嗯，那行，宋主任，我就先订两副药，我就先这样，
1: 哎、
0: 我抓紧订完，我就去挂电话了。
1: 哎，好的好的，祝您早日康复啊！赶紧报名吧，再见了，好，
0: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 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

0: 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北京时间24: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我是导演》是牛群冯巩表演的优秀作品之一。这个作品呢，讽刺了影视制作中的一些怪现象，包袱不断，幽默风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这段《我是导演》。
1: 今天是中秋晚会，
2: 我们就算见到亲人了。啊，都是
1: 感谢各位的光临，
2: 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各位师傅，各位领导。
2: 你没完了是吧你？
1: 我见着大家高兴，
2: 老朋友嘛。
1: 以前呢，我们都是通过电视屏幕和大家见面。
2: 不过今天您算见到活的了。
1: 从大家的笑声我听出来了。
2: 什么呀？
1: 大家喜欢听你的相声。
2: 啊不，啊，喜欢听你的。
1: 啊，喜欢听你的。
2: 说的多好啊！太好了，
1: 冯巩。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你好像不光是擅长表演相声。好像已经涉足影视界了。
2: 啊，我不叫什么涉足，我就是业余时间我尝试一下学习，就是我
1: 不是你拍过片子没有？
2: 拍过呀。
1: 啊，你主演的那个片子叫
2: 业余警察，我就不说啊哦。
1: 业余警察，对对对对对，不错
2: 是吧？
1: 演得相当成功。
2: 不
1: 反应良好。
2: 不，
1: 里头有一个主题歌，有个歌，有个插曲没有？
2: 对对，
1: 大家广泛流传，喜欢唱。
2: 是吗？
1: 我也喜欢唱，多好听啊！
2: 是，
1: 那这么唱的吗？
2: 怎么唱？

0: 不，这个腔已经落下来了。
1: 啊，
0: 你记错了，我演的是业余警察，你唱的是便衣警察。
1: 哦，你后来又改穿便衣了。
0: 对喽，我就没穿过警服。
1: 反正你演的不错。
0: 是吗？
1: 以后有机会吧，我特邀你，特邀你上部片子，怎么样？
0: 您邀我上片子？
1: 啊，
0: 您是干嘛的？
1: 哦，你不知道啊？
0: 没瞧出来，
1: 我是一名导演喽。是的，
0: 您是导演？
1: 是的。
0: 您贵姓啊？
1: 免贵，姓牛，
0: 牛导。太好了，过节了，碰上牛导了。哎呀，牛导
1: 啊，
0: 见着您太高兴了。
1: 是的，
0: 您都导过哪部片子？
1: 哎呦，不要问我这个问题
0: 啊、哦！
1: 非常惭愧，说起来很，哎呀，不好意思，因为我导的片子呢，在全国没有什么影响。
0: 太客气了。
1: 是的，
0: 艺术家的风度啊、不要紧，您、您可以谈一谈吗？啊，
1: 哎呀，你要非要问这个问题，那我就说一下，因为我导的片子确实非常不理想。
0: 哎呀，分，
1: 我就最近导了一部
0: 哪个？
1: 《芙蓉镇》。
0: 哦，
1: 这个片子呢是《
0: 芙蓉镇》是您导的？
1: 啊，这么说你看过？
0: 看过，我看两遍，哭三回呢，我。
1: 这个小片子还看得过，
0: 太好了。
1: 啊，多提一句，我为什么说不满意呢？因为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是喝了酒以后，也就是说酒后导的，所以说比较粗。
0: 那么不，我说你牛导，你等会儿，我记得这芙蓉镇好像是谢

0: 静导演啊，是谢导，不是牛导。
1: 你这个小同志
0: 怎么
1: 挺可爱啊？师弟，这个芙蓉镇确实是谢静导的，
2: 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1: 他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本来呢，芙蓉镇这个本子初稿是我先拿到手的，我一看基础不错，我把谢静叫到跟前，我说谢静呢，锻炼着导一下吧，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有没有信心呢？啊，小谢，
2: 小谢，等会儿，您跟谢导你们谁年轻啊？
1: 这还用说吗？谢静年轻吗？
2: 他多大了？
1: 他还不到60嘛。
2: 您呢？
1: 我30多了嘛。
2: 你比他年轻。
1: 哎呀，你这个小同志思维方式不对哟。我指的是在艺术上，我认为谢晋他比我年轻，所以他出东西哟。
2: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2: 没错。
1: 现在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2: 哪句？
1: 是不是啊？要培养年轻人，扶植年轻人。
2: 对，
1: 扶上驴再送一程嘛，是吧？
2: 扶上马送一程啊，
1: 驴比马便宜吗？是吧？把小谢扶上了驴。小谢，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驴也归你了。
2: 哦，您还培训一条驴行？
1: 这就是培养年轻人了。
2: 不，您误会了。我没问谢晋，我问您导过哪部片子？
1: 啊，你是问我？
2: 哎，
1: 我导的这个片子叫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叫《红高粱》
2: 啊。
1: 这个
2: 张艺谋导演，张导，没你什么事。
1: 这个小同志挺可爱的。
2: 什么动作这是？
1: 师弟，这个《红高粱》确实是张艺谋导的。
2: 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1: 他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本来呢，《红高粱》的本子初稿我先拿到手，我一看基础不错，我把张艺谋叫到跟前锻炼着导一下，搞不好在世界上能碰个金熊奖什么的，是吧？有没有信心呢？啊？我把张艺谋扶上了驴，小谋子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你这赶大车呢？
2: 要不然你停不住你。我问您导过什么片子？
1: 哦，问我？
2: 对了，
1: 我导的是《西游记》，
2: 杨洁导演，杨导，不是牛导。你这同志很可爱嘛？
3: 哎呀，小牛子。这个小朋友，哎呀，
1: 你干什么？
2: 你也该可爱一回了。你这《西游记》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事情的由来是
2: 这个样子的。最初你先拿到的本子，你一看啊，基础很好嘛，你就把杨洁叫过来啊，小杨子，我要扶上驴送一程，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驴也归你了，你又陪着一条驴。你们家是卖驴的是吧？他整个一驴贩子。我告诉你，驴导，
1: 驴导，
2: 导驴。
1: 我姓牛，
2: 导牛，反正你对什么导什么，
1: 牛导。
2: 我问你导过什么片子？
1: 你咋这样问吗？你不问我吗？导什么片子吗？
2: 什么片子？
1: 最近我准备导一部大型的电视连续剧。
2: 哎，这就对了。
1: 啊，
2: 准备搞多少集啊？
1: 初步打算搞这么2500集。
2: 2500集啊？
1: 每周六播放一集，预计60年播完吧。
2: 得，那最后那集我还赶不上了。
1: 赶上哪集算哪集了。
2: 啊，您这电视剧是什么内容啊？
1: 哎呀，情节相当抓人。
2: 你说说。
1: 情节是这样的，有两个小朋友在马路边上玩，捡到了1两北京粮票，把它交给了警察。
2: 后来呢？
1: 就完了。
2: 这就完了。
1: 很抓人了。
2: 就这么点情节，就2500集。
1: 哎呦，这里奥妙无穷啊。
2: 什么奥妙？
1: 哎，我给你念的2集你就知道了。多提意见啊。
2: 好好好。哎，我这人还最爱提意见，
1: 是吗？
2: 我只要看见你不对，哎，我还不留情面。
1: 这么爱提意见。
2: 对了，
1: 那这个片子就是献给你的了，就献给你一个人
2: 啊。好啊，
1: 这片子一开始先没音乐
2: 啊，
1: 先是出字幕，本片仅献给爱提意见的幸存者冯巩。
2: 我是那幸存者是吧？
1: 接着是话外音，在很久很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

0: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您是不是月饼吃多了？
2: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1: 您再把狗招来，你这是阿里巴巴四十大盗的曲子，
2: 我填的新词儿。
1: 什么词儿啊？
2: 亨路，亨路精一，亨路精一，精二快乐的小孩。
1: 什么词儿？
2: 哦，对了，我忘了交代了，这是本片的两个小主人公的名字，这是亲哥俩，哥哥叫做亨路精一，弟弟叫亨路精二，
1: 就是俩傻小子，
2: 在音乐声中推出本片的片名。大型电视连续剧啊，一两粮票之歌，
1: 这名字可惨点啊！
2: 镜头一转，俩孩子在马路边上玩，捡到了一两粮票，于是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1: 斗争，
2: 这粮票是交给警察呢啊，还是自个儿要呢？
1: 就这两粮票至于吗？
2: 横路精二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打出四个大字，
1: 什么字？
2: 请看下集。哎，
1: 这就完了，这个。
2: 这是第一集，
1: 那么第二集呢？
2: 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本片仅限给爱提意见的幸存者冯巩。
1: 这么说，我可幸存两回了啊！
0: 在很久很久以前，
1: 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
0: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
1: 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
0: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这样，这样，哪样的？
2: 我冲你，我这片头我也得改，
1: 早就该改。
2: 我直接说第二集内容，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警察，
1: 就这么简单的情节。
2: 但是是交给警察叔叔呢，还是交给警察阿姨呢？
1: 这不一样吗？
2: 横路精二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四个大字，请看下集。
1: 好嘛，他这一集比那摊煎饼还快呢。
2: 第三集，啪哒哒
1: 哒哒哒哒哒。本片仅献给胡编乱造的幸存者牛岛。
2: 片头重来，我直接说第三集内容。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警察阿姨。
1: 两句话的事儿，
2: 但是是交给25岁以上的阿姨呢？还是交给25岁以下的阿姨呢？
1: 你全是废话。
2: 横路金二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四个大字，
1: 请看下集。第四集
2: 什么内容？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交给25岁以上的阿姨。
1: 你还说什么？
2: 但是是交给活着的阿姨呢？还是交给死了的阿姨？
1: 你快到后边先吃月饼去，纯粹你是胡编乱造，四集加一块没一分钟，你这叫电视剧吗？
2: 不是，我每一集后边还有其他丰富的内容呢。
1: 哦，后边还有内容，
2: 多幸！就这点内容，那叫电视剧吗？每一集后边都有丰富的内容。
1: 我以为就完了，
2: 这不完了。
1: 听着听着，什么内容？
2: 哒哒哒哒，滴个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
1: 您这什么动作？
2: 演职员表往上走。
1: 我以为这织草帘子呢，这。

0: 这性子
1: 干嘛？
0: 慢慢的看。
1: 我不看，
0: 你看也得看，你不看也得看。
1: 那干嘛？
0: 你要不看，
1: 怎么着？

0: 后面
1: 是谁？
0: 是傅志偏。
1: 那也用不了半个小时。
0: 他的后面就是演员，
1: 演员，
0: 演员的后面
1: 谁呀？
0: 还有服装、布景、灯光、道具、焰火、音响、舞蹈设计、武打设计、舞美设计、艺术顾问、服装设计、作词作曲、指挥伴奏，一格架子鼓，那两格电子琴，那三格电吉他，那四把小提琴，那还有200人的合唱队的名单，还有一个巨无，一个会计，一个彩排，
1: 时间到了，
0: 一个助拿，一个助拿，一个
1: 助拿，一个助拿，牛导喘口气。
0: 哎呦，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我是导演》，小品演员句号经过多年的历练，从一名普通的文艺战士成为一名国家一级演员，从相声到小品，从电影到电视剧，句号以独具特色的表演诠释出一个个鲜明的舞台和荧屏形象。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由句号、赵德超等表演的小品《考演员》。
1: 我跟大家一起联欢，非常的高兴啊！今天呢，
2: 句号，
1: 我和
2: 句号上来就滔滔不绝。
1: 贾老师不让我说，您说
2: 这是什么？
1: 椅子
2: 干什么用？
1: 坐这儿。
2: 你这不废话吗？
1: 不，您什么意思？赶紧
2: 告诉你，我现在当导演了。
1: 哟。
2: 我有一个任务，
1: 嗯，
2: 在这儿设一个考场，
1: 哟，
2: 招考演员。
1: 那您是赵导？
2: 哎，别，赵导演，
1: 赵导演。
2: 凡是会吹打弹拉唱舞的，都可以上来考试，
1: 是不是？
2: 说明一点，
1: 嗯，
2: 不收考试费，
1: 哎呦，
2: 不收报名费，
1: 嗯，
2: 只要是愿意当演员的，到这儿来就是对我工作的支持。
1: 太棒了，
2: 嗯，
1: 赵老师
2: 啊，
1: 我跟您说啊，
2: 怎么的？
1: 来着了，
2: 嗯，
1: 我有个表妹。
2: 哦，
1: 哎呀，我这表妹老好了。
2: 是啊，
1: 给您介绍
2: 啊，
1: 您看一看怎么样？
2: 把你表妹给我介绍。
1: 您看看，
2: 我要是相中了，我就把她领走。
1: 我听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呢？
2: 不是，要是行，就录取。
1: 就那意思，就到您团里演出啊。
2: 哎，
1: 来演出，下部队啊，
2: 考试，
1: 干嘛呀？
2: 考，
1: 别别介，
2: 考场进。
1: 你看，可我的面子啊，我
2: 看你面子啊。那考试吧，
1: 别介，我明白您的意思。
2: 什么意思？
1: 同志，行，我明白了，啥意思？
2: 别，咱们之间别来这，烟别
1: 这样了，
2: 别，我锻炼还来不及，你扯这干啥？别，可别扯这，那个句号，你别闹，
1: 身边还是老的了，您来这玩意干嘛呀？这人你们别客气啊，我给您叫来，
2: 赶紧，
1: 考试
2: 到
1: 旁边
2: 看看，
1: 考一考完了，您让他看看。不好意思，让他看看就完了呗。
2: 这句号爱开玩笑，他表妹来参加考试，本来就是对我工作的支持，还给我弄盒烟来。哎，话又说回来，考试这个东西，那不是一般情况，是不是？你给我盒烟，我就让你去当演员了，不行。你要是会，咱去行；不会，你给我十条烟也不灵。同志们，帮我长住眼，待会儿。那女同志来了，咱们大家看一看，个头啊，形象啊，身段呐、啊，业务水平怎么样？大家帮我长住眼睛啊！考试嘛，看一看她的吹打弹拉唱舞哪方面行。

0: 行，待会儿，我的妈呀！我自己来，自己来。臭冷子上来一个人，吓我一跳。你就是句号的表妹啊
1: ？Yes, sir。呀，
0: 还懂外语呢？您还懂外语啊？
1: 嗯。嗯。
0: 哈哈，好好好，来参加考试，我表示欢迎。考试之前呢，咱们登个记啊。
1: 登啥？
0: 登记啊。
1: 登记
0: 啊？
1: 和谁登记？
0: 和谁？
1: 俺不想结婚。
0: 同志啊，不是结婚登记，履历表
1: 啊，
0: 您的自然情况登记一下。
1: 啊，这么回事啊？
0: 哎，
1: 你好，邓子，
0: 叫什么名字？
1: 秦香莲。
0: 秦香莲，陈世美、扎美安，你们两口子？
1: 什么两口子？什么两口子？俺挺大的黄花闺女，俺是处女。
0: 这嗑有自然往外唠的吗？这个
1: 儿道亲，儿道那边有个懂儿道亲啊，
0: 那不念陈吗？陈，
1: 对呀，
0: 陈，
1: 对呀，秦香莲呢？
0: 陈香莲，陈香，多大了？
1: 25了。
0: 哦，
1: 最近未婚。
0: 没问这个，
1: 没问拉倒呗。
0: 还有点小脾气。性别
1: 啥？
0: 性别
1: 不性别
0: 不啊？
1: 姓秦，秦香莲。哎呀妈，脑袋瓜还不好使呢，看没？
0: 我呀，同志，
1: 嗯，
0: 问您性别呀，
1: 嗯，
0: 就是问您是男同志啊，还是女同志啊？
1: 男的女的呀？
0: 哎，
1: 你自个儿看呗。
0: 怪我，句号的表妹，女，
1: 看出来了啊，
0: 女。您的政治面貌
1: 是啊？
0: 什么面貌？
1: 面貌
0: 啊？
1: 哎呀妈呀，面貌呢？
0: 说说吧。那你看，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吧。说呀、啊，
1: 长过脸呗。
0: 哈，你给我过来。什么叫长过脸啊？什么长过脸啊？
1: 那不长过脸还大饼子脸啊？
0: 哎呀，同志，问您政治面貌是问您是党员呢还是团员呢？
1: 问这个呀？
0: 哎，
1: 俺是
0: 什么呢？
1: 革命群众，
0: 普通群众。
1: 嗯，
0: 社会关系？
1: 没关系。
0: 哎，什么叫没关系啊？
1: 没关系就是没关系。
0: 您家里的户主？
1: 户籍
0: 啊？
1: 户籍是个什么东西？
0: 这什么东西？这么跟您说吧，
1: 嗯，
0: 你们家里边谁说话算数啊？
1: 早学呀，啊，你早学这话不就记得了吗？
0: 你们家谁说话算呢？
1: 俺爹。
0: 哦，你爹叫什么名字？
1: 秦始皇。
0: 你爹是皇上。
1: 儿道那边有个懂儿道懂啊。
0: 好，来是陈世皇，陈世皇。
1: 皇上，你上哪来的皇上？
0: 行了，别问了，
1: 啊，
0: 别问了，就问到这，问到这
1: 啊，
0: 再问指不定说出什么来。
1: 不问了。
0: 你来参加考试
1: 啊？
0: 你都会什么呢？
1: 哎呦，我会的可多了
0: 啊！
1: 我会的可多了。
0: 好，
1: 我会的老多了。
0: 你到底会什么呀？
1: 我会劈叉。
0: 劈叉？
1: 你干啥？哎呦，
0: 这还说劈就劈，
1: 什么破地毯呢？
0: 对，纯毛的。
1: 你妈都吐了皮了。
0: 你谁让你急脾气了？
1: 你怎么这个地毯一铺，我伸展不开呀？
0: 同志啊，
1: 嗯，
0: 你伸展开，我们这儿也不要专职劈叉的呀。
1: 那我想伸展。
0: 别，你看你还会什么？
1: 别的就会跳那个球劲舞。
0: 跳什么舞？
1: 球劲舞。
0: 啊，我当这么多年文工团员还没听说过这舞，
1: 啊，
0: 能不能现场跳一跳？
1: 来
0: 啊，
1: 来吧。
0: 还有音乐，
1: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你妈回不来了。
0: 别紧张。哎，这就叫抽筋舞啊。

0: 竹木林就上来了。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就别抽了。你
1: 会的多，
0: 会再多别不用不着抽啊。您到了考场，
1: 你们要学会什么？
0: 考点规范的东西。
1: 是要学会什么？
0: 你比如说唱歌啊，
1: 唱歌，
0: 跳舞啊，嗯、朗诵啊。
1: 哎，等会儿，
0: 拉小
1: 等等会儿，嗯，我会朗诵，
0: 会朗诵吗？
1: 我会朗诵诗过。
0: 把舌头捋直了行吗？朗诵诗过，你拐那么大弯干嘛呀、
1: 那我给大伙朗诵一下我自个写的诗过。
0: 哎呦，自己还能写作品啊？你来来
1: 来来啊、
0: 别紧张。
1: 阳光明媚，全世界的妇女在脖颈开大会。
0: 嗯，
1: 谁学妇女没有地位
0: 啊？呸，
1: 那是万恶的机构社会。如今是妇女创造的社会，没有妇女就没有全人类。不过话又学回来了，光有女的没有男的也带飞呀。
0: 你说
1: 怎么样？
0: 不怎么样。你这什么呀？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啊，这什么呀？这是
1: 我写的时候我都登报了。
0: 就这还登报？
1: 登报了。
0: 登什么报啊？
1: 黑板报。
0: 这作品也就配刷他们家那墙上。
1: 那街道版
0: 还会什么？
1: 别的也会唱过。
0: 哎，会唱歌好。
1: 我会唱过曲啊。
0: 都舌头捋直了还过曲啊？歌曲
1: 啊，我给大伙演唱一宿。
0: 哎，别没那么多时间，你唱一首歌就行，听听你的条件
1: 啊。给大伙
0: 来
1: 的行吧？
0: 他们能对付？瞧这副斗鸡脚，
1: 你给他干什么？
0: 不是你那像耗子嗑毛豆，你干嘛呢你啊？
1: 我这个意思你给我报幕啊。
0: 什么？上我这来考试我还给你报幕？
1: 我这么大个香港国庆餐馆你不给我报幕啊？
0: 呀
1: 呀，什么欺负郊区的呀、
0: 哎、别扣帽子，别扣帽子。我也就是看句号面子，我给你报幕。亲爱的观众同志们，下面请听女生独唱印度尼西亚民歌《哎呦妈妈》，演唱者香港郊区著名女红歌星秦香莲。
1: 你干什么？
2: 报你秦香莲呢？
1: 你报你什么科目啊？
2: 报你
0: 秦香莲吗？
1: 谁秦香莲？
0: 你秦香莲呢？
1: 我唱过。
0: 唱歌怎么的？
1: 我唱过，我有我的艺名。
0: 他还有艺名？
1: 我俩名呢。
0: 艺名叫什么呀？
1: 我这个艺名叫美玲阿里斯登。
0: 整个一台电视箱。
1: 赶紧报吧哈。
0: 亲爱的观众同志们、下面请听女生独唱印度尼西亚民歌《哎呦妈妈》，演唱者香港郊区著名女红歌星美玲阿里斯顿。
1: 我唱了啊。狐狸青蛙从哪个地球来？是从那水田向火里游来。甜蜜的爱情从哪个地球来？是从那眼睛里面到心怀。哎呦妈呀，你不要被爱嫌弃。哎呦妈呀，你不要被爱嫌弃。哎呦妈呀，你不要被爱嫌弃。年轻人就是这个样的，没有出身。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句号、赵德超等表演的小品考演员，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一顿饭。
1: 这个相声啊，有一个人的，有两个人的。
2: 那么我跟您说吧，
1: 啊，
2: 我现在有点事情啊，想跟您谈一谈。
1: 什么问题啊？
2: 我现在有个困难的问题啊，希望您能够帮助我解决。
1: 可以呀、
2: 啊。哎呀，这个事情搁在我身上实在是不好办。
1: 嗯，也没有什么不好办的。
2: 不，这个困难极了。
1: 什么事这么重要啊？
2: 哎呀，是不好办呐、
1: 啊。哎，您谈一谈，我们听听到底是什么事？
2: 有人请我吃饭。
1: 嗨，人家请您吃饭呢
2: 啊，
1: 那说明人家对你的热情啊，那你就吃啊。
2: 我就吃
1: 啊。
2: 我是人民警察，有铁的纪律，不动群众一针一线，我随随便便在群众家里吃饭。

0: 不违反纪律吗？
1: 那您要考虑不能吃，那您就别吃。
0: 那我们关系要是搞坏了，你负责任。
1: 这事儿可真难办了。
0: 要这么跟你说了，你也解决不了。
1: 嗯，也不能那么说。您说说，请您吃饭的这个人是谁呀？
0: 是我娘。
1: 真好笑，你娘啊！
0: 啊，你说那能吃吗？
1: 您这个人看问题也太尖锐了。
0: 怎么
1: 这事儿要搁在我身上
0: 啊，你也不能吃。
1: 我是非吃不可呀。
0: 哦，这么说你吃过。
1: 哎，我一天三顿，一顿不落，顿顿吃。
0: 哎呀，这是违反纪律的行为。
1: 什么呀？
0: 嗯，
1: 这个儿子不吃娘的饭，吃谁的饭呢？
0: 那也不算犯错误。
1: 母子生活在一起，这吃饭这不是这家常便饭吗？小事儿，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0: 儿啊。你们生活在一起，
1: 哎，
0: 那当然可以吃了。
1: 嗯，
0: 我跟我娘不在一起生活。
1: 哎，就算您不在一块儿生活，她是你的亲娘，你要吃她顿饭，就算你犯错误吗？
0: 问题没搞清楚不是？
1: 怎么呢？
0: 这要亲娘吃了就没问题了，她不是亲的呀。
1: 哦，是后娘。
0: 也不是后娘啊，
1: 干娘啊。
0: 不是干娘。
1: 什么娘啊？
0: 是个大娘。
1: 大娘啊？你的大娘？
0: 不，这个大娘啊，她不是一般的大娘。
1: 什么大娘啊？
0: 她是个老大娘。
1: 这个老大娘不也是大娘吗？
0: 不是，她是在街上啊临时认的这么个大娘。
1: 嗯，
0: 认这个关系，她好像是我的亲娘，可我不是她生的。那么她这个这么说你明白了吧？
1: 我糊涂了。我什么事我就明白了，您在大街上怎么会认了个娘呢？
0: 我不是跟你说吗，我是人民警察，每天在街上指挥车辆
1: 啊。您是一位交通民警啊。
0: 啊，要说我们这工作呀，实在是复杂。
1: 也没有什么复杂的。
0: 怎么？
1: 汽车来了，你一抬手把它放过去了，完了。这有什么复杂的？
0: 完了。
1: 嗯，
0: 这么说您对我们这工作不了解。不是那么简单。
1: 不是这样简单吗？
0: 除了指挥快行车辆，还要照顾慢行车辆，
1: 嗯，
0: 保护过路行人，回答群众的讯问。这些事情你要是不好好研究，你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吗？
1: 哎，这是应该要研究啊。
0: 就说是嘛，您就拿过路行人来说吧，我就研究出了一套规律。
1: 研究出什么问题来了？
0: 这个过路的人呢，
1: 啊，
0: 一人一模样
1: 啊，这多新鲜呢。
0: 不是，一人有一个人的特点。
1: 什么特点呢？
0: 你比如说一个人过马路
1: 啊，
0: 他心里有事，不是低头琢磨，他就是直目瞪眼。
1: 嗯，
0: 他不看车，等汽车到跟前了，滴滴撒腿就跑。
1: 呵，那可够危险的。
0: 就说是嘛，
1: 比方说要是两个人呢，
0: 那情况就不同了。
1: 怎么？
0: 俩人他是一边走一边聊天，
1: 嗯，
0: 他也是不看汽车，
1: 嗯，
0: 到跟前滴滴，一个往前跑，一个往后跑，
1: 那也够危险的呀。
0: 就说是，
1: 人要再多了呢，
0: 那就更乱了。
1: 嗯，
0: 人一多了就是爱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汽车来了，滴滴四下里一跑，你说这司机同志也为难呢。
1: 怎么？
0: 你说躲谁不躲谁呢？
1: 都得躲呀，撞上一个也不行啊。
0: 是吗？像这些情况，你就得预先提醒他们，防止危险。
1: 哎，这样做是对的吗？
0: 哎，
1: 嗯，
0: 还告诉您呢，一种人有一种人的特征。
1: 哦，这个过路行人当中还有特征。
0: 哎，
1: 什么特征啊？
0: 老年人腿脚迟慢，
1: 嗯，
0: 小朋友跳跳钻钻，聋哑人直眉瞪眼，失目人全看不见。
1: 这废话，看得见还叫失目人呢？
0: 这些人呢都需要特殊照顾
1: 啊。这些人很有区别。
0: 哎，有区别。
1: 嗯，
0: 不但有这个区别，还有时间上的区别。
1: 时间上有什么区别？
0: 哎，有零散的，
1: 嗯，
0: 有固定的，还有不见不散的。
1: 嘿嘿，这倒有意思啊，跟定圆画差不多啊。
0: 哎，到时候准来。
1: 在您的工作岗位上遇见过这种人吗？
0: 不但有啊，而且还不止一个。
1: 嗯，都是什么人呢？
0: 您比如说吧。
1: 时间
0: 早晨起来，
1: 嗯，
0: 8点钟的时候
1: 啊，
0: 有一位老大娘从南往北过马路。

0: 到中午12点半，有一位拭目的先生从北往南过马路。
1: 嗯，
0: 下午4点1刻，有一对托儿所的小朋友从这儿过马路。
1: 这甭问了，像这些人都需要你特殊照顾，
0: 所以呀、我是早晨把人搀，中午拉马杆，下午还得当会儿保育员。
1: 嘿，您还当保育员去
0: 啊？小孩过马路的时候我管接管送啊。
1: 嗯，
0: 哎呀，这帮小孩啊真惹人爱。
1: 嗯，
0: 过了马路以后大家一起喊
2: 谢谢民警叔叔。
0: 哎，我说小朋友们再见。您说这个小孩多好啊，
1: 真天真。
0: 日久天长啊，我们就建立了一种深厚的感情，
1: 这种感情是非常的宝贵。
0: 就说是吗？特别是早晨起来那位老大娘。
1: 嗯，怎么样？
0: 她过马路的时候一看我在路上那忙着呢，
1: 啊，
0: 腾不开身，她愣可不过等着我。
1: 嘿，说明人家老大娘对你的信任呢。
0: 哎，我跟这位老太太我们很熟悉了。
1: 是啊，这老太太姓什么呀？
0: 这老太太
1: 啊，
0: 老太太姓老，叫老太太。
1: 没听说过。
0: 嗯，不是这个，过去我也不知道。
1: 嗯，
0: 后来啊，那由于那个小包告诉我了，我才知道。
1: 哦，那个同志嘛姓包。
0: 哪个同志姓包？
1: 你不说小包吗？
0: 小包吗？
1: 啊，他小名叫小包。
0: 谁小名叫小包啊？
1: 什么包啊？
0: 一个手绢包着东西。
1: 哦，手绢包。
0: 哎，他告诉我了。
1: 那手绢包怎么会能告诉你？
0: 有一天呢，我正要下班，
1: 嗯，
0: 来了一个人，递我一个手绢包，
1: 嗯，
0: 说是刚拾的。我打开一看呢，里边东西不多。
1: 里边都有什么呀？
3: 里边有5块钱，
0: 一个口袋
1: 面口袋，
0: 哎，
3: 还有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买10斤白面，这是谁的呢？
0: 上面写着香炉营5条8号陈老太太。
1: 我看您呐，下了岗要没什么事情，赶紧给老太太送家去，省得她着急呀。
0: 对，我原来也这么样想，
1: 是不是？
0: 后来我一想啊，
1: 嗯，
0: 别给送家去。
1: 怎么？
0: 你想啊，她一定是买面去，她丢了这盘东西了。
1: 对，
0: 我给送到家去，和她得来吧。
1: 哎，对，
0: 在我的岗位北边不远就是个粮食店。
1: 嗯，
0: 你想她拿着这套东西，她一定是买面。
1: 哎，
0: 买面呢他必然得上粮食店。
1: 嗯，皮鞋店里不卖粮食。
0: 是啊，我下了岗啊，我到粮店去看看，他要没走呢，那不就省事了。
1: 就是啊。
0: 啊
1: 啊，
0: 加班的时候我把任务交代完了以后跑到粮店，哎，巧劲儿，
1: 老太太正在
0: 刚走。
1: 刚走还巧劲儿啊。
0: 啊，这个粮店的同志告诉我啊，刚才那个老太太来买面，
1: 嗯，
0: 她说把钱落在家里头了，
1: 嗯，
0: 又回去取去了。
1: 你呀、你赶紧给老太太送家去。
0: 我给老太太送家去。
1: 啊，
0: 老太太拿着再来买面。
1: 嗯，
0: 买完面扛着面再跑回去。你干嘛折腾老太太？
1: 我干嘛折腾人家老太太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0: 面口袋在这儿
1: 啊，
0: 我这儿拿着钱，买好了我给送家去，不就省事了？
1: 这办法对，
0: 是吗？
1: 嗯，
0: 买好了以后我找到这个地方，啪啪一打门，街里边出了个小孩，见着我就嚷
2: 谢谢民警叔叔。
1: 哦，这是他们家的面。
0: 哦，我是给你们来送面来了。
1: 是啊。
2: 啊，我妈刚买来面了。
1: 哦，你送错了。
2: 哎，我说不是你的，你干嘛谢谢我呀？你不天天送我们过马路吗？
1: 哦，托儿所的小朋友。
2: 我说你们这有个陈老太太吗？啊，那是我陈奶奶，她在后院住呢。
1: 嗯，
2: 我说那好，你领我去吧。到了后院北房一间，接着玻璃我一看呢，
0: 老太太在里边翻箱倒柜的找东西呢。进去我说大娘，我来给您送面来了。回头一瞧啊，认识。
1: 谁呀？
0: 就是不见不散的那位老大娘。
1: 哦，想不到在家里碰上了。
2: 哟，你怎么给我买面？

0: 定找到多玩去呢。
1: 是你找到天亮你也找不到
0: 啊。哎呀，你们可真好啊。
1: 嗯，
0: 净为我们这老百姓着想啊。啊，大娘，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一点事情。
1: 嗯，
0: 天天搀着我过马路啊，今儿又给我来送面，真好啊，给我做了不少事情。得了，今儿你别走了，在我这儿吃饭吧。
1: 哦，老太太要请你吃饭。
0: 大娘，我们应该做这么点事情，这不值得您夸奖啊。饭嘛，我们不能吃，我们有纪律，不能随便在群众家里吃饭，那样犯错误。老太太一听我这解释啊，
1: 就明白了，
0: 掉眼泪了。
1: 嗯，老太太怎么哭了？
0: 哎，我在这儿住了快一辈子了。
1: 嗯，
0: 从有巡警那个年头我就在这儿住着呀，我可没少受他们的欺负啊。
1: 嘿，
0: 那个旧警察呀，东抄吃西烧喝呀，他们长了个闻味的鼻子，听风的耳，跑道的腿儿，白吃的嘴儿。
1: 嘿，你瞧这四样都多好。
0: 你要是逢年按节来个亲戚朋友吃顿好的，还不够伺候他们的呢。
1: 老太太都让他们吃胖了，
0: 吃着喝着不要紧呐。
1: 嗯，
0: 瞧你不顺眼呐，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呀，
1: 什么行为，
0: 可把我气坏了。我想起了那个旧警察呀，真是咱们穷人的死对头。
1: 旧社会的警察还什么好的呢？
0: 真是这样。
1: 哎，
0: 人像这个老太太呀，在旧社会那就旧警察，他能不欺负他吗？
1: 就是受气。
0: 就说是吗，那个旧警察见着穷人他总是那么乐无扬威的。
1: 哎，
0: 可是他见着那有钱有势的人呢，
1: 嗯，
0: 就是大虾米炒鸡爪，
1: 这怎么讲啊，
0: 抽筋带弯腰。
1: 哎，是那样。
0: 你们来了好啊，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1: 嗯，
0: 待我们真好啊。
1: 是吗？
0: 连我这孤苦伶仃的老婆子呀都没有感到无依无靠啊。
1: 这就说明我们新社会到处是亲人呢。
0: 是这样的群众，咱们应该特殊照顾。
1: 您应该照顾。
0: 哎，所以我们这关系就更密切了。
1: 是啊，
0: 从此以后啊，我就利用休息时间，
1: 嗯，
0: 没事我就上老太太家里跑。
1: 干什么去？
0: 他给老太太干点零碎活儿。
1: 哦，您都帮着老太太干什么活啊？
0: 也没什么要紧的活儿。
1: 嗯，
0: 那钉个钉啊，补个眼儿啊，挑个挑啊，填个肚啊，揉点小泥球啊。
1: 嗯，您这些样我一样也没听清楚。您先说这钉钉这是什么活啊？
0: 老太太那门坏了，我找块板弄个钉给钉上。
1: 哦，这钉钉。
0: 嗯，
1: 补眼呢？
0: 糊窗户。
1: 糊窗户怎么叫补眼啊？
0: 你们家窗户没眼儿？
1: 有眼儿。窗户眼儿。
0: 哎，
1: 挑挑是什么呀？
0: 给老大娘挑水呀。
1: 我挑水。
0: 哎，
1: 填肚呢？
0: 老太太那火炉子不坏了吗？
1: 啊，
0: 弄点青灰麻豆沙子我给糖上。
1: 填炉子肚
0: 啊？
1: 怎么还揉泥球呢？
0: 老太太门口有一堆煤沫子。
1: 嗯，
0: 你看着又脏了又占地方，我弄点黄土泥给它揉出来。
1: 那叫揉煤球啊。
0: 揉泥球。我泥搁多了。
1: 嘿，他倒能对付。啊，揉泥球。
0: 对。哎，这是帮着干这么点零碎活。
1: 哎，为人民服务嘛。
0: 什么应该干的事情嘛。
1: 是啊，
0: 啊，常来常往。
1: 哎，你对老太太很关心呢。
0: 哎，反正这么说吧，
1: 嗯，
0: 老太太的事情就是如同我的事情。
1: 嗯，
0: 老太太有了困难就是我有了困难。
1: 就是嘛。
0: 老太太得了病，
1: 嗯，就是你有了病。
0: 我干嘛有病？这得病还能代替呀？
1: 怎么样，
0: 就得特殊照顾。
1: 对，
0: 可有时候赶上工作忙啊就不行了，
1: 来不了。
0: 哎，有一次我工作因为忙啊好几天没去。
1: 嗯，
0: 老太太托人给我带封信来，打给我这么一瞧啊，
1: 写的什么呀？
0: 上面写着，孩子我病了，你赶快来看看我吧。
1: 哦，这老太太病了
0: 啊。我跟领导人一说，请会儿假吧，我赶紧推着自行车雇两三轮。
1: 哎，您等会儿。你推着车你干嘛还雇三轮啊？
0: 你想
1: 啊，
0: 老太太病了那么大岁数了，身体又弱，
1: 嗯，
0: 得病就不轻啊。
1: 哎，
0: 不上医院也得上诊疗所啊，不雇车行吗？
1: 是吗？
0: 走着去不行，
1: 走不动，
0: 你给背去。
1: 嗯，我也背不动。我背着呀。
0: 我赶紧跑到那儿，我让那个三轮车

0: 人，我说同志，您在这门口等一会儿啊。
1: 嗯
0: 嗯，您可别忙，您多等一会儿不要紧啊。我到里边搀老太太去。
1: 搀老太太。
0: 到屋里我这么一瞧，老太太呀
1: 正躺着呢，
0: 那做饭呢。
1: 做饭
0: 啊，桌上摆着还挺花哨。
1: 哦，桌上摆的都什么菜啊？
0: 炒三丁、溜肉片、烩茄丝、摊鸡蛋、木须汤一大碗，旁边放着胡椒面、酱油醋两小罐，还有一盘大蒜瓣。
1: 哎，这佐料还不少呢。这老太太是什么病啊？
0: 我也纳闷，我说这老太太怎么越病越能吃啊？
1: 就是，你问问她。
0: 我说大娘，您不是病了吗？嗨，我哪有病啊？我这么说你不是来得快吗？
1: 哦，你让老太太给你诓去了。
0: 那您这么一说有病啊，我们领导上都不放心了，赶快就让我来看您来了。
1: 关心老太太。
0: 嗨，我没病。
1: 嗯，
0: 我要说有病啊，孩子，我就是想你。
1: 哦，
0: 我告诉你吧，
1: 嗯，
0: 今儿个呀是我的生日，我呀做了几样菜，我没有亲戚朋友，三亲六故，要说亲呢，孩子就咱们娘俩亲。
1: 嗯，
0: 你呀陪着我吃顿饭，我呀心里高兴。
1: 哦，
0: 在我这吃饭吧。
1: 老太太要请你吃饭。
0: 我说那什么大娘，我那什么，好吧，我走一趟，我一会儿再来吧。
1: 哦，要走。
0: 老太太把我揪着了。孩子，你看不起我呀？
1: 嗯
0: 啊，我没预备什么好的家常便饭呢。你跟我一块吃。我说不行，我走一趟，我出去一趟，我一会儿就回来。
1: 老太太实心实意请你吃饭，你干嘛非得走啊？
0: 我不出去一趟不行啊？
1: 怎么了？
0: 门口还有个三轮车呢，
1: 那还等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一顿饭》，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于福生合说的相声《窗口》。
1: 相声演员要经常的去深入生活，
2: 研究生活。
1: 我最近呢，在哈尔滨食物找领处，我搞创作。
2: 哦，您要写相声，
1: 写几个相声段子。
2: 哦哦，
1: 我们这个创作呀，要跟班作业。
2: 嗯，
1: 我发现了好多拾金不昧的动人事迹。
2: 哎，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 那太好了。我在这儿给大家简单的介绍那么几件。有一天呢，是我值班。
2: 哦。
1: 突然的一推门，进来一位年轻美丽的南方姑娘。
2: 啊啊！
1: 一见着我就哭了。
2: 怎么回事啊？
1: 我给大家学学。师傅。师傅，快帮帮忙吧！
2: 怎么了？
1: 我是南方到你们这里来缝鞋的。
2: 修鞋的，
1: 我好容易挣了一点钱。今天上午我去买奖券，我人很多。
2: 哦。
1: 大家一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把我的钱包就给搞丢了。
2: 哎呀，都丢了。丢多少？
1: 一万七。
2: 啊！
1: 我把一等奖算里了。
2: 你说，净想着一等奖了，能不丢钱吗？
1: 说你想想，大冷的天，我在外面修理皮鞋，我容易吗？好容易挣了一点钱，我想买奖券，得个一等奖，没想到全丢。
2: 你
1: 师傅，快帮帮忙，帮我找一找。
2: 哎呀，
1: 我正安慰这姑娘呢，一推门，风风火火的进来一个小伙子，
2: 太丢钱了。
3: 哎，师傅，师傅坏菜了。
2: 怎么了？
3: 可急死人了。
2: 哦，也丢钱了。
3: 啥呀？今天上午吧，我去买奖券去了，完人挺多的，完大家伙一用也不砸，怎么的把那钱包了
2: 也丢了，
3: 我捡一个。
2: 好，这位捡钱的，
3: 你就看看谁丢的。
2: 啊，这小伙子多好。
3: 我你可别夸我。
2: 不，
3: 你别夸我，你真事儿，咱捡钱人就得想个丢钱人
2: 啊。
3: 那拾金不昧，那是咱每个公民应有的美德。
2: 哎呀，
3: 真事儿，你我爹丢过钱。
2: 是啊，
3: 那么那回我爹拿10块钱买药，也不砸，怎么的，反就丢了。
2: 嗯，
3: 哎呀妈，老头急的，哎呀妈呀，那老头差点没急出小儿麻痹。
2: 嗯，
3: 不是啥，那老头差点没急出万身不遂啊。
2: 这还差不多。
3: 哎，师傅，你快帮找找看谁丢的。
2: 哎呀。

0: 您说怎么那么巧？
1: 经过核实，经过调查，这钱包正这位南方姑娘丢的。
2: 哎呀，这么巧，
1: 把这姑娘感动的，
2: 你看，
1: 深深的给那小伙子鞠了一躬。
3: 师傅，师傅太感谢你了。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你让我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1: 就是啊，
3: 要不你打个拳掌吧。
1: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这一客气，小伙子还抹不开了。哎，这个杯子嘛，整杯子嘛，整大杯子干啥玩意儿？整啥景儿啊？这是
2: 整点儿啊？
1: 你这杯子你真事儿，你个啊！完，我今上午我去买奖券，我捡个钱包，完我想丢钱人肯定着急上火，我就送这嘎的。我让这苏芳找找，没想到大妹子你丢的，搁这嘎我看你了，那这也算咱们俩人有缘分是吧？
2: 有缘分？
1: 你废话，我真事儿。你看我们东北人吧，我们东北人就实惠。真的，我们东北人就敢造，
2: 敢造，
1: 真事儿。你看我的情况吧，大妹子你还不太知道，反正我得跟你介绍介绍。啊，反正我呢，我也是全民职工。
2: 哦，28了。
1: 我可没有别的意思，大妹子你可别往别的地方想，真事儿没别的意思，反正就是没媳妇儿。
2: 好。跑这找对象来了，
1: 我一看俩人说的挺热闹，把他们送走了。
2: 好，
1: 他们刚出去，一推门，哆里哆嗦进了一位老太太。
2: 哦，又来了一位，
1: 手里拿着一串金项链。
2: 金项链
1: 足有2两多重，
2: 2两多重，
1: 上面还镶着一对玛瑙坠，
2: 还有一对玛瑙坠。
1: 你要咬一口，
2: 你看，我是说这么贵重东西怎么会丢了呢？
1: 我也奇怪呀。后来听大娘一介绍我才知道
2: 怎么回事。
1: 早晨起来，老太太在江边锻炼身体
2: 啊，
1: 在一个大树底下捡到了这串金项链。我一看玛瑙坠上有英文字，
2: 什么内容啊？
1: 一看这字我明白了原来是一对法国的青年夫妇到中国来旅游结婚。这串金项链是他们两个人的定情信物。
2: 哎呦，这么贵重东西丢了，多让人着急啊。
1: 我也着急啊。后来在外事部门的帮助下，我们在哈尔滨天鹅饭店找到了这对外宾。饭店经理领着我来到他们住的房间门口。我刚要敲门，我一听坏了，
2: 怎么
1: 里边两口子正互相埋怨呢。
2: 怎么埋怨呢？
1: 就听那女的说，
4: 都怪你，臭嘚瑟。
2: 臭嘚瑟。
4: 我们两个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们决定来中国旅游结婚。我们来到中国北方美丽的城市哈尔滨，哈尔滨秀丽的景色把我们给迷住了。那天晚上在松花江畔，我们决定举行订婚仪式。当时你把我们两个的定情信物金项链戴在了我的脖子上，戴上以后就完了吗？没想到你非要跟我争这个，
2: 争这个。
4: 我说不好不好，那不要不要，中国人不行的，外边争
2: 这个。
4: 可你非要跟我争
2: 这个。
4: 是啊，我怎么劝也劝不住，也不知道你犯了哪股子邪劲了。
2: 邪劲哪？
4: 你非要跟我争这个。我说那怎么办呢？你就争吧。结果你跟我一争，这个把这个争丢了。
2: 你看看，
4: 你说你是不是臭嘚瑟？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

0: 害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多听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秦琼和金甲同环三个人拨开人群，走到了擂台前面。金甲同环一看这阵势啊，说这擂呀，咱得打。他们两个为什么想要打擂呀？他们两个一看这个擂台搭得很有气势，高有七尺，宽有十丈，上边都是松木板子铺的，台口这个地方搭起一个架子来，这架子上边还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一两换五两，便宜难得，下联是升官又发财，机不可失。横批上是一个大横幅，上边红布上写的是以武会友，广交天下。这个一两换五两啊，使这个金甲同环两个人心里边直动，因为他看见旁边那有桌子，桌子上边摆的那银子跟山一样一堆一堆的，尤其是昨天晚上听那个店房里边的那个店小二跟他们讲了，说这个打擂还带彩儿的，给一两银子，上台之后如果打到那个擂官身上一拳就还五两，这一两赚五两啊，这对子上都写着呢，看来这是真的啊。听说踢一脚给十两，打躺下给五十两，金甲同环这哥俩啊有点财迷脑袋，心想这个擂官什么本事，咱们瞧瞧，不行的话咱们在这路过找这张公瑾的功夫搂草打兔子，咱上台上把他要是打上那么几拳，这不就挣点花吗啊。所以金甲同环两人心里不想要打擂，回头看了看秦琼，哎，秦大哥，您说我们哥俩要上台打擂能怎么样？您说这秦琼得怎么说呀？因为秦琼不了解金甲同环这武艺到什么水平，没看过他们哥两个练，但是断定是衙门里的公差，肯定得会武艺，所以秦琼不能说你俩打擂不行，所以秦琼顺口答应就说了，你们哥两个打擂那肯定能行啊。哎，我就要您这句话，秦大哥，这样咱先等会儿找这张公瑾不行吗？等这擂官出来我们哥俩上去先打这么几下啊，挣俩零钱花，您看如何？秦琼说那当然好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你说你出一两打他一拳他给五两，这利息大了，就是嘛，这个机会真是难得。秦大哥，咱等会儿瞧瞧，一会儿的功夫到了打擂的时间了，就看有打这后台擂官走上来了。这个人身高体壮，光头不戴帽，挽着一个牛心发卷，上边别着一个骨头簪，身上穿着一身青色短衣，腰中扎着一巴掌宽的皮艇状带风魔铜大扣，锃明大亮，足下蹬着是矮腰的靴子。一瞧这个人长了一张大圆脸，两道扫帚眉毛，这眉梢特别长，
4: 拧着劲儿的斜着往上长，一对大环眼，这眼睛是双眼皮儿，多少的有点往外努着。您看那金鱼那眼睛没，就跟他差不多。啪啪鼻子，大嘴叉，嘴唇很厚，连鬓络腮的短胡须，这胡子多少的还有点打卷儿，这叫虬髯。一瞧这个身块，长得特别的壮，肚子比较突出。按说练武的人不应该长肚子，这位也不知道怎么练的，这肚子挺大。由打后台出来之后，就在台板前边一站，冲着底下这些个看累的人一抱腕，作了一个罗圈揖。哎，台下的众位，老师傅居多，少师傅居广啊，我使得耐，今天历累是第100天，跟诸位讲啊，这100天登台打擂的还没有一个能胜过我的。我想啊，有的不是武艺不高，功夫不到，恐怕是看我史德耐在这要争夺这个副中军，疼苦我，所以说有的有本事也让了我了，不过也有的呢不见得是真有本事，让我给打下台去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诸位，这最后一天不知您来自何方，天南的海北的来到这里，有要想登台打擂以武会友的，敬请标明挂号，放下银子钱，然后上台来。还是那句话，咱这是一两换五两，您撂下一两打我身上一拳，您就得回去五两，踢我身上一脚得回去十两，您就赚九两，您要把我能打躺下就给您五十两，您就赚了四十九两。天底下地上边可再没有这么合适的买卖了啊！众位朋友，有上台的没有啊？这史德耐在这台上往台下一说这番话，这台底下闹得嚷嚷，议论纷纷，没有上台的金甲中王和金琼听见身背后大伙说了，我看着呀，你上不上？我想不行，我告诉你，我在这台底下我看了五天了，这史德耐太厉害，你别看一两换五两不那么好换，嘿，我跟你说，你看着是便宜少沾，有的那个给一两银子到上边让人家屁就啪嚓一脚踹下来了，屁股摔青了，一两银子白扔了。我跟你说啊，这钱呢不那么好赚。大伙在后边这么议论，这金甲铜环看了看这史德耐身块，金甲瞧了瞧铜环，兄弟怎么样，咱俩谁先上？铜环说，谁先上？各位你先上啊，我给你官兵调阵。金甲说，这样啊，我上去打一拳是五两，要是打两拳不就十两吗？对呀，我先标明挂号，我撂一两银子我先上去，你在底下给我官兵调阵，可别在这干看着，给我查数。查什么数？我打他一拳你记着，一拳只要打身上就算，是啊，两拳那就十两，三拳就十五两。通常这我知道您不用给我算了，我就给您查一共多少拳就得了。金甲说，好嘞，那就这样啊，别查错了啊，查错了一拳可就赔五两。嗨，行了哥哥，我这个人最有数。秦琼说，他要是记不住我帮着记。金甲说，好。金甲来到旁边那桌子跟前，哎，给我挂个号。哦，您叫什么名字？金甲。哦，金甲。旁边有人提起笔来给写上了金甲。金甲掏出一两银子往桌子上一放，这是我的银子，好了您的，这一两银子收起来，请您上台。啊，金甲这阵把腰中的大带紧了紧，杀了杀，脚下的矮腰靴子踢了踢，蹬了蹬，然后

自个儿较了较身上的劲，晃了晃了膀子，抻了抻腰，踢了踢腿，然后双脚一蹬地，一个旱地拔葱的功夫，噌，蹬台上来了。台上一站，在史德奈面前一报案，哎，排了，今天我奉陪你两趟。这大肚子天王史德奈一看站在面前的这个人，20多岁的年纪，中等身材，细腰大背，看来像是个练家子。请问贵姓？我姓金，叫金甲。哦，朋友从哪儿来？山西潞州天堂县。哦，好嘞。标名挂号了吗？标完了名，挂完了号了，银子也给了。好，朋友，你我远路相逢，都是有缘的，那就请来过招。哎，等会儿，我先问你，是不是我交了1两，我打你1拳，你给我5两？朋友，是，可有一样，您这1拳可得是10铺的打到我身上。如果说咱们胳膊腿相碰，这个不算，打到我身上，打上就是5两，2拳就10两。好，我跟你重申一下，只要说明白那就行了。休走，看陈。我这话，这金甲往前一进步，唰的1拳，奔着大肚子天王史德奈就来一个恶虎偷心。这1拳奔着前胸就打过来了，奔前胸往里打，史德奈拿手一叼他的腕子，金甲把拳往回一撤，紧跟着底下一腿，两个人插拳绕步，就在这擂台上打在了一起，站在了一处。一边打着，这金甲还想着台下边那铜环呢，心想你可别忘了查。打了10来个回合呀，1拳也没打上，这铜环在底下憋着劲往上瞅着，哎呦嘿，哎，差一点，哎，没打上，哎呦我天哪，哎，我说秦乐哥，他怎么打不上？秦琼在底下瞧着，一看金甲跟史德奈两个人插拳绕步，这一动手，秦琼那可是练武术的行家里手。秦琼一瞧啊，心想金甲，你想打他呀，够呛。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秦琼秦叔宝一看金甲是会武艺，但是跟这个史德奈这武艺比略输一筹。秦琼心想，他打不上你就行啊，你打他呀够呛。这个金甲呢急于要挣这钱呢，所以说这个拳左一拳右一拳，前一拳后一拳。金甲心里边也想，平常在家里边我觉得我这功夫不错呀，在潞州天堂县我们那哥几个在一起比武，他们都是我的手下败将，怎么今天跟他打在一块儿，我怎么就赢不了他呢？打着打着，他忽然间左手往史德奈的面门上这么一晃，右手给底下那么一拳，这拳往这一来，史德奈拿这个手一叼他这腕子，金甲往后一撤步，史德奈一看这一手没叼着腕子，趁他一转身的功夫，照着金甲的这后屁股上就给了1脚，这叫兜腚脚，这1脚就给兜上了。兜上之后，这金甲俩脚就离了地儿了，咚肉疼，留到台上给兜下来了。金甲蹦台下来了，这金甲不含糊，从台上让人给兜下来，这俩脚还着了地儿了，没躺下。金甲往这一站，哎，我怎么下来了？同伙说，我哪知道啊，你让人家一脚给兜下来着，是吗？兄弟，你给我查着没有？同伙说，我给你查了，1拳没打上。嘿，他妈的，这小子真有2下子。兄弟，看来我没注意，你在旁边瞧着，他这个拳路你看清楚没有？同伙说，我看了，他这个拳路啊有几招挺绝，你上去试试。同欢说，哎，我刚才看他有几招我都记在心里头了，他再给我使这几招可就不灵了，我上去试试准差不多，这回你给我查的。金甲说，好嘞，我给你查的。同欢说，看我的。同欢倒在旁边掏出1两银子放到桌子上，标上名挂上号，一转身也活动活动腰，踢了踢腿，大哥瞧我的，一纵身蹭他上来了。这一上来一报案，

0: 上自己的名字，我姓佟，叫佟环。大肚子天王使个难说，您从哪儿来？
1: 山西潞州天堂县。
0: 哎呦，刚才那位，您俩是一路来的？
1: 对了，我们两个是哥们弟兄。
0: 哦，
1: 使得耐说，刚才那位让着我，今天您上来可别让我。
0: 佟环说，你放心，我还绝对不能让你。我呀，打你一拳是五两，踢你一脚是十两，你盯着点，今天我光用脚踢不用拳打。
1: 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0: 为什么他挂着多挣钱呢？这佟环过来说着话来了个双风贯耳，使得那一个童子拜佛，左右一分，两个人插拳绕步打在一起。这一打，佟环心里合计呀，佟环心想，刚才我在底下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使得那有几招几式我应该能破呀，怎么一动手打起来我就想不起来了呢？这佟环那功夫跟金甲他俩差不多，方上方下，他打大肚子天王使的耐，那怎么能行啊？所以两人打了有十几个回合的功夫，这金甲在下边瞧着，这金甲一劲还喊，兄弟，你给他来那脚，来你嘿，差了差了差了，哎哎，他在底下不喊呢还能好点，他在底下这一喊呢，给这佟环分散注意力，这佟环一不留神让史德奈照他软肋上帮一拳就给倒上了。这一拳打上这佟环脚底就站不住劲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到台边上噌蹦起来了。秦琼拿手一拖他，把他接住了。嘿呦，兄弟小心着，别崴了脚脖子。佟环登站在这儿埋怨金甲，我说你瞎吵着什么呀？啊，我正琢磨着使什么招破他呢，你说什么后边左一脚右一脚的。金甲说，我看出那门道来了，你要是那么一绕步进去，那脚就踢上他。佟环说，踢个屁，他给我一拳头给我倒下来了。哎呀，得得得得，咱哥俩呀、就是没这财命，得了，就这么着。佟环又在上面被史德奈这一打下来，史德奈在上面一掐腰，各位哪位还上台呀？ 刚才这二位弟兄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啊，大老远奔到这儿来登台打擂呀、不容易。据说他们还是弟兄哥俩，虽然姓氏不同，肯定是比较要好的朋友，结果呢都让着我，让着我都下去了。哎呦，这我得谢谢二位呀、那么老远到这儿来关照我啊！哈哈，他一说这话，底下这看热闹的大伙都乐了，因为这话里头带有一种讥讽。哇，大伙这一乐，金甲佟环这脸上可有点挂不住。金甲看了看金琼，秦大哥，听见没？这小子挺损呐、你赢了就赢了呗，跟我们说这嗑干嘛？啊？父母从山西潞州天堂县到这儿来，大老远不容易，这大伙都笑了，这不笑话我们哥俩吗？我们哥俩等于到这儿丢了个人呢。哎呀，秦大哥，您上去给我们哥俩挣挣面子怎么啊？秦琼说，我是一个充军发配的罪犯，我能上上边给人家登台打擂吗？啊，秦大哥，您要是不上去，我们哥俩可就栽在这儿了，可就丢了人了，给人家可就留了话瓣了。咱们一会儿还得找这张公瑾，一找张公瑾，您说这张公瑾棋牌老爷一看见，哦，你就是金甲佟环呐，就是到台上打擂让你给揍下来那俩呀。你说，哎呦，我们俩这脸往哪儿搁呀？您给我们挣个脸儿啊！啊，秦琼说，我是配军，我能打擂吗？您是配军，谁知道啊？您这不现在是穿着便服吗？您就上去，您要能把这小子打躺下，这一下子弄五十两，钱不钱的是小事儿，给我们哥俩把这面子挣过来了。我们哥两个是借差，我们哥两个都不怕，您怕什么呀？好吧，秦琼说，既然这么说，那我就上去打擂。嘿，好。

0: 我给您标明挂号。来来来来来，这金甲扯着秦琼来到旁边这桌子跟前，再标明挂号，叫什么名字？秦琼。哦，旁边把名字写上了。这金甲掏出一两银子来，这是一两银子，给你放这儿了。
1: 好好好好，
0: 请上台。秦琼、秦叔宝一看金甲同宽，两个人非要架着他上台打擂不可。秦琼心想，这个擂是不打也得打了，这哥两个的的确确让人给打下台来，丢了人了。所以秦琼、秦叔宝杀了杀腰中的大袋，然后一纵身腾跳上台来。秦琼在台板上一站，大肚子天王史德赖一看对面站的这个人，一位黄脸大汉，大高个，瞅这个体魄，瞧这个精神，这是个练家。史德赖一报案，小安，尊姓大名？秦琼说：“我姓秦，名琼。”哦，从哪儿来？秦琼说：“我从山东来。”秦琼没说山西潞州田塘县。秦琼心想，别我一报这地方，你说了，哦，你们又是一伙的。秦琼说：“我从山东来，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哎呦，您这道可是更远了，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来到这里不容易。朋友，您今天登台要跟我陪走两趟吗？秦琼说：“我向您学几招武艺。”哎呦，您说话太客气，来吧，请来过招。秦琼说：“您是擂官，您是擂主，还是请您先动手吧。”哟，史德赖心想，这位不像刚才那俩，刚才那俩拿钱催的，急等着要挣这银子，上来就动手，连拳带脚，连踢带打，一下也没碰着。这位倒挺稳的，让我先动手。史德赖说：“如此说来，那我可就不客气了。”秦琼说：“请。”说了一声请，这秦琼、秦叔宝就亮了一个开门式，亮了一个狮子在那等着。大肚子天王使他那往前一赶步，啪一拳奔着秦琼就打过来了。奔秦琼这一拳打过来之后，秦琼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推他的胳膊肘，丢一转身就转到史德赖的后边去了，奔着史德赖的后背就是一掌。史德赖赶紧缩颈藏头，一回身就这一动手，史德赖心里边就夹着小心，心想：“哎呦，这大个子可不简单，这一伸手就非同凡响，跟刚才那俩可不是一个档次。这位行家一手，我得多加小心。”所以这大肚子天王史德赖一回身，跟秦琼两个人就打在了一处。秦琼、秦叔宝在山东号称神拳太保，自己有独家的拳术叫百步神拳。秦琼就使出自己看家的这本领，使用这百步神拳跟大肚子天王史德赖这一打在一起，史德赖就觉得这秦琼的招数与众不同，说明这个主这拳脚受过名人之点，高人的传授。史德赖一边打着一边心想：“我这个擂可就立了一百天了，今儿个可是最后一，眼瞅着我这个副中军可就到了手了，要弄不好最后这天让这大个子要把我打败了，我可就功亏一篑呀。”啊，所以史大赖跟秦琼动手打着格外的注意。打着打着格外注意，秦琼跟史大赖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秦琼是故意假装仰败，他往下这一仰败，史大赖紧跟着秦琼是步步进逼，逼来逼去就来到了台口这个地方。到台口这儿，秦琼突然一转身飞起一脚，这一脚奔着史德赖的肩头就踢来了。史德赖缩颈藏头，他躲过了这一脚，一伸手他想抄秦琼的脚脖子，啪这一把抄住了。抄住之后可没想到秦琼、秦叔宝来了个反踹鸳鸯腿，抬起右脚，咣的一声，台上的人可就倒下了。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书。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命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秦琼在擂台上和史德奈两个人是比武较量，打到最后，秦琼飞起一脚，史德奈伸手一抄秦琼的这脚脖子，秦琼一转身来了一个反踹鸳鸯腿，这反踹鸳鸯腿就是他整个身子横起来了，这一脚正踹到史德奈那胯骨上，咣的一下子，史德奈抄着秦琼脚脖子的这个手可就松开了，不光说手松开了，而且让秦琼这一脚踹的史德奈倒退几步，噔噔噔，扑通倒台上了。秦琼这个功夫他右脚往回一收，按说他这个右脚一挨台板就应该挺身站住，秦琼如果说挺身在那一站住，这史德奈躺下了，秦琼这就赢了。可是秦叔宝他故意的没站住，他跟着也来一个王翔卧鱼的架势，扑通他趴到这台板上了。秦琼为什么要这样啊？这我们应该说，秦琼在和史德奈比武较量过程当中，他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思考什么？秦琼在想，我们两个比武较量，看这史德奈的拳脚，我要赢他是有把握的，但是如果今天我要把他赢了，史德奈这个副中军可就当不上了。他让罗王爷给他下了道命令，在这儿立擂比武100天，今天是最后一天，100天不知打败了多少英雄好汉，眼看着他就最后胜利了。如果说我把他打败了，史德奈这100天这功夫就白耽误了，我秦琼不过就是一个充军发配的配军，我是个罪犯，我就是把史德奈打倒了，能挣他50两银子，别的我还能落到什么呢？而对史德奈来讲，这是他往前迈进一步让我给挡住了。俗话说，君子有成人之美，小人有济人之心，这好人呢都讲究成全别人，把这当做一种美德，说坏人一般就嫉妒别人，恨不能把别人都给弄坏了，跟他一样了，是这样。秦琼是属于君子，秦琼心想，我呀别把他这官路给他挡了，所以秦琼在这一脚把史德奈踹躺下之后，秦琼扑通他也趴台上了。在史德奈倒的那一瞬间，这金甲同款在台下边本来就叫好了，好，刚一喊好一个，哎，怎么的？

怎么这秦爷也倒了？他俩这算谁输谁赢啊？秦琼这一个王翔卧鱼趴在那之后，紧接着秦琼就站起来了，冲着大家伙一挑大指，这史德奈是毫无意，他赢了，我输了。一说这句话，台底下看热闹的大伙是纷纷议论呐、有的是行家里手，哎呦，这个本来是他赢了，怎么他说他赢了？你不知道啊，人家这是让着他呀，啊？大肚子天王史德奈心里边明白不明白？史德奈心里是最清楚的。史德奈这功夫又打台上边站起来，满面通红，面带羞惭呐。史德奈冲着秦琼一抱腕：“秦壮士，我谢谢您。”秦琼冲着史德奈也抱拳还礼：“史德奈，毫无意，今天秦某甘愿败北。”史德奈走到秦琼的跟前：“哥哥，我得谢谢您，别的话咱就什么都甭说了，尽在不言中吧。”秦琼一笑：“哎呀，你有本事就应该你当这个副中军。”秦琼把话就等于递过去了：“你呀，要当副中军，我不挡你这条路，我认输了。”这个功夫，史德奈在台上站着，冲着台下边宣布：“众位，历来这100天，到今天就算是结束了啊！众位请散吧。”一说这句话，台下边大家伙熙熙攘攘，往四下分散。秦琼又打台上面腾一下子就蹦起来。秦琼一蹦起来，金甲铜环就过来了：“哎，我说秦哥哥，您赢了，您怎么说您输了？”秦琼说：“是我输了，这史德奈有本事，你们两个没看清。”“我们两个怎么没看清？我们俩眼珠子瞪一边大，就等着得他这50两银子呢。您怎么……”“别多说了。”话刚说到这里，感情旁边那看台上有12架棋牌官由打上面都下来，为首的就是张公瑾。张公瑾分开人群走到切近，史德奈由打台上也下来。张公瑾说：“这位壮士，你叫什么名字？”“秦琼是我姓秦名琼，毫无意。”张公瑾那是行家里手，刚才看明白了，秦琼本来是赢了，愣说自个儿输了。史德奈落一全脸儿。史德奈这功夫来到张公瑾的跟前：“我跟你说呀，今儿个可亏了这位，这位可够朋友，咱们得好好谢谢人家。”张公瑾说：“那是当然呐，您叫……”“我叫秦琼。”“哦，金甲铜环说您是谁呀？”张公瑾说：“我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罗王爷驾前的棋牌官，我姓张，叫张公瑾。”金甲铜环一听，一拍大腿：“嘿，要找的就是您呢。”“怎么着？要找的就是我？找我干什么？”金甲优打怀里边一伸手，就把善凶信写给张公瑾的那封信拿出来，把这封信双手递给了张公瑾。张公瑾把这个信抽出来打开一瞧，这才明白这封信是善通给他写来的。信中写的是：“秦琼秦叔宝是他最亲近的朋友，现在充军发配到了北平府，求张公瑾要多方关照，尤其是想尽一切办法不要让罗毅罗彦超那100杀威棒打到秦琼的身上。”张公瑾看完了这封信，又瞧了瞧金甲铜环，看了看秦琼：“照这么说，您就是秦琼了？”秦琼一点头：“正是在下。”“哦。”张公瑾一看，心中纳闷啊，心想秦琼充军发配的配军呢，现在咱们也没穿醉衣，也没穿醉裤，跟金甲铜环两个人都穿的是普通的服装，这三位就好像游山玩水一样溜到这儿来了。张公瑾又一转念，甭问了，这是善通善凶信的作用，金甲铜环两个人可能在一路上对秦琼的管束比较宽松。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们都是朋友，善通善凶信跟我是从小的交情，随我到北

平府里边先到我的家中吧。金甲同欢一听，好。于是金甲同欢和秦琼以及张公瑾等12架棋牌，还有大都的天王史德赖，一起就跟着他们到了北平府的城中。这个聚义村离北平府还有一段路程，路上走咱们就不用说了。到在北平府之后，这12架棋牌可没有都到张公瑾的家中。张公瑾、白献道、屈土盖、屈土通，一共这四位是比较最要好的，一起跟着到了张公瑾的家了。大都的天王史德赖、金甲同欢和秦琼一起来到张公瑾的府邸。张公瑾把他们让到客厅里边端然坐下之后，吩咐手下的家丁献茶，献茶已毕，这才话入正题。张公瑾敲了敲金甲同欢，你们二位一路上多辛苦了。金甲同欢说，没什么，哎，跟着秦大哥在这一路上我们沾了不少的光呢。至于说沾什么光他可没细说，他就没说怎么就上官邸呀，怎么上山上碰齐国远呢，这事儿不能说呀。人家张公瑾那是官面上的人呢，你要绿林道的事儿他不能讲。张公瑾说，单雄信这封信上说呀，要让我帮忙让秦德哥摆脱这100杀威棒的责打，这个事情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金甲同欢说，就是啊，到在北平府我们是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谁也不认识。您在北平府，在罗王爷府下当棋牌，这个事儿就得多拜托您了。张公瑾说，这倒应该呀，我跟单通、单雄信发小的弟兄，从小在一块玩，现在我听说单雄信在潞州天堂县开了好多的买卖，是这个样子吗？金甲同欢说，啊，对对对对对，哎，是，那是大财东啊。金甲同欢可没说单雄信还是绿林道里边的总瓢把子，这事儿不能讲。张公瑾点了点头，那好吧，不过我跟您二位说，这个事情要是在别的地方可以说非常好办，但是到了北平王这儿就有点太难办了。金甲同欢说，怎么呢？怎么那么难办呢？张公瑾说，你不知道，这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有个外号叫白面阎君，就是白脸的阎王爷。哟，这么厉害？那可不，这老头又横又倔，横竖不吃。你想在他跟前要讨点人情面子，那比登天还难。那他这100杀威棒不能想法咱给他免了吗？怎么免呢？这他定下来的规章制度，不管什么地方来的充军发配的配军，上堂之前先打100杀威棒。这老头他有这么一个观念，他认为凡属犯罪充军发配到这儿来的都不是好人，在他们的身上都有劣根性。杀威棒，杀威棒啊，就是没上堂先杀死他的威风。你像这老头你少规定点，你哪怕打30、40杀威棒也行啊，100呀。一般来讲这100杀威棒打完了之后那屁股都掏烂了，再上堂是啊，什么威风都没有了，光剩下在那趴着了。秦甲同欢说，就是啊。那么如果说咱们得使上点钱行不行？嘿，你可千万别说使钱，大隋朝贪官污吏横行遍地，所有的官员送钱都好使，唯独这儿不好使。这罗王爷你要不给他送钱还好点，你要一给他送钱，他立时把眼珠子就瞪起来了，你算倒了血霉了。你要是个当官的就得丢官罢职，你要是平民百姓他就得治你的罪。他说你行贿，你给他一行贿你就有了罪了。哎呦，金甲同欢照这么说不好办了啊。正这功夫就听外边有人说话，公瑾在家吧？张公瑾一听，哎，又来一位，咱求求这位看看怎么样。金甲同欢说，这位是谁？张公瑾说，这是中军老爷

0: 杜叉，杜老爷来了。
1: 张公瑾站起身来迎到外边，一会儿的功夫又打外边迎进一个人来，金甲同环和秦琼一起观瞧，一瞧这个人细高个长不了，两道重眉毛，

这杜差跟张公瑾都是好朋友，所以杜差今天到这一进来，张公瑾先给他指引了一番啊，我来给您介绍介绍，这位是山东来的朋友，他叫秦琼、秦叔宝，这两位是山西鲁州天堂县的金甲同怀。互相寒暄完了之后，张公瑾给他们也指引，这是我们中军老爷杜差杜德明。介绍完了，张公瑾就跟杜差又说了，说这秦琼呢是我最要好的一个朋友的朋友，现在充军发配到这儿了，他犯的这个罪呀本来不重，属于误伤人命，没办法也得接受国法的制裁，所以充军发配充到这儿来了，现在最犯愁的就是这一百杀威棒，罗王爷这一百杀威棒没有躲过去的，可是现在如果让秦大哥挨了这一百杀威棒，我就对不住单雄信和我从小结交的这份情谊。杜老爷，您看这事怎么办？杜差说，我先问你，史德奈立类那事怎么样？张公瑾说，那个没事了，史德奈立类一百天全胜，今天最后一个就会的是秦琼、秦叔宝。这功夫史德奈站起来了，跟杜差就说了，杜大哥，我可跟您说句实话，今天最后咱们都是自己弟兄啊，没有外人，我掏心窝子说一句，我输了啊。怎么你输了？我输给秦大哥了，秦大哥是让着我，秦大哥那一脚把我踹躺下了，本应该人家是站住的，人家故意的也趴台上了，愣说我赢了。我要不把这话说出来，我亏心，我晚上睡觉我都睡不着。秦琼说，哎，说到哪里话来，史先帝，你武艺高超，是你赢了，我自个儿是倒了，咱就甭提那个了。杜差一听这句话，心里就都明白了，哦，好好，不用多说了，既然是你赢了那就好啊。史德奈，你这个副中军就算当上了，明天我跟罗王爷一说，您就提升一格，成了副中军了，跟我当助手。是啊是啊，这得多谢秦大哥，所以从这点来讲，我说杜老爷，您得想辙呀，别让秦大哥挨这打呀。杜差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杜差老半天没说话，他抬头看了看秦琼，上下把秦琼打量了一番，最后说了，这个事儿啊，要是如果想着躲过这一百杀威棒，咱们就得呀走一步算一步，先走这第一步。罗王爷呢，那是一个不近言见的人，你是什么辙在他那都不起作用。但是有一样你们忘了吗，罗王爷打着一百杀威棒，他也不是说不管什么人他都打，充军发配来的这些配军，岁数太大的，体格弱的，他先不打，给你寄存着，你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再打。再有一个，有病的他不打，罗王爷老说这句话，官不踩病人嘛，有病你还打人家，这就说明你这官当的不近情理。所以说呢，我看秦大哥长得这个面色黄脸，如果说我们给做个假，就说秦大哥一路之上身染重病，明儿上堂的时候搀着秦大哥去，秦大哥呢您得给我们做个样，您就假装啊抬不起腿来，二目无神啊，大病还没好，倒在堂上您就趴那儿，这样的话我们在旁边跟罗王爷再一嘀咕，您这一百杀威棒啊就免了。免了可是免了，这罗王爷脑子特好使，他还记着呢，过一段时间他得问说，那个病人怎么样了，到那时候咱们再说，不行的话咱再找俩大夫给他俩钱，让大夫给您开出一个方子来，就说您得的什么什么病，您就在这儿多对付些日子，慢慢再来。反正呢，那时候我跟罗王爷他

0: 罗成，我们两个比较好，等着荣出功夫来呢，我心呢，我找找罗成，让罗成再跟他妈说说，让罗老夫人那么拐着弯的跟这罗王爷进言几句，也许能把您这一百杀威棒给免喽。咱第一步先装病，躲过堂上这顿揍去，您看怎么样？金甲同宽一听，哎，那也行，那也行。张公瑾说，事到如今也就只可如此了，杜老爷多谢您啊。他们大家伙在这商量好了，于是张公瑾就在他的家中摆酒设宴，给秦琼金甲同宽接风。这是充军发配来的配军呐，现在呀一点罪犯的样子都没有，谁也不小看秦琼。也是因为秦琼这一打擂，让了史大奈这一把，把这些棋牌们也都感动了，认为秦琼这个人的确是个好人。酒宴之后，这金甲同环就想带着秦琼住店，张公瑾说，你们呢还干脆就别住店了，就住在我家里，明天给这秦爷换上醉衣醉裤，然后我领着你们上堂。金甲同环一听，好吧，于是就在张公瑾的家中住了一夜，转过天来给秦琼换上了醉衣醉裤，项带长家，应该是这长家没给带，因为是病人嘛，所以把这个锁链子在手上那么一缠，金甲同环带着秦琼在张公瑾的率领之下，就一起来到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的王府衙门。来到衙门大堂之下等候，金甲同环把公文先递上去了。镇边北平王每天是正常办公升堂啊，罗毅罗彦超在上边这一升堂，有人把今天的公文往上一递，罗彦超按照来的公文先批阅待充军发配的配军。今天发配到这来的一共有五位，头前这四位往堂上带，每位上堂之前都打一百杀威棒。头前这四位这一百杀威棒打完了，有一个当时就打晕了，有三个打的是爬上堂去。秦琼秦叔宝在旁边看的是明明白白呀，心想这一百杀威棒对人来讲太威胁人了。因为秦琼看见了掌刑的那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身体倍儿棒，手中拿那杀威棒，所谓杀威棒都是枣木杠子，往身上打的时候是毫不客气，重举重落一百下，什么体格能扛得住这么揍啊。头四个过去了，轮到秦琼了。堂上有人说，山西潞州天堂县配军秦琼上堂。说到这里，金甲同环两人一左一右搀着秦琼秦叔宝，秦爷您得装像点啊，千万别抖精神，您要一抖精神那咱就全完了。秦琼说，我知道我知道。搀着秦叔宝，秦叔宝一步一步的就走上堂来，来到大堂之上，往下边这么一跪，罗毅罗彦超在上面往下一瞧，下跪，你是秦琼吗？
1: 哎，正是小人。
0: 罗毅罗彦超说，来呀，两旁大刑伺候。这功夫金甲同环说了，王爷，启禀王爷，这个人一路之上身染重病，现在大病未好，如果一百杀威棒打下去，他小命可就没了。罗毅罗彦超往下一看，这是真的吗？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生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阳气是生命之本，阳气越充足，身体越强壮；阳气不足，人就容易生病。这里为您推荐一个非常简单的养阳气的方法：晒太阳。晒太阳可以壮阳气，重点可以晒晒头部和背部。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会，凡五脏精华之血，六腑清阳之气，皆会于头部。所以我们可以多晒晒头部。人体背部为阳，很多重要穴位和经脉都在后背部，晒晒背部有助于调理脏腑气血，温煦经络，所以也可以多晒晒背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入秋后做一些简易操，有助于我们养生保健，振奋精神。比如早晨起床后搓搓手，通过刺激手部经络穴位，让沉睡一夜的身体重新振奋起来。咱们可以先搓手掌，手掌有肺经、心经，有利于心肺的健康。然后搓合谷穴，最后搓手背。手背有条重要的经络分布，叫做三焦经。每天搓搓手背可以帮助调理内分泌。除了做些简易操，我们晚上还可以泡泡脚。《黄帝内经》中记载，入秋后寒气生，泡脚驱寒消百病。这里也要提醒您，泡脚时间不宜过长，控制在15到20分钟左右，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朋友，请一定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泡脚。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养生要以收养为主。一、收气血，注意滋补身体，最好是通过平补让气血变得更加充沛。二、收津液，就是要养阴润肺，让身体润起来。三、收心神，注意调节情志，让情绪更加安宁平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肺与秋季相对应，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燥，肺又恰恰是一个喜润恶燥的娇嫩器官，秋燥一上来，肺最先扛不住，干咳、嗓子干痒、皮肤紧绷、大便干结，这些毛病就都跟着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心呐。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上回说到汉营的朱虚侯马武的儿子马青长大了，别瞧马青年纪轻轻，但是这孩子文武双全，又聪明又懂事，而且长相跟他爹一点也不一样，俊美极了。马青长大了，就跟他母亲说：“娘，我得出去寻找我的叔父王伦，寻找我爹，到底这老哥俩上哪儿去了？”马武的夫人也是非常着急呀。但是马武的夫人非常放心自己的儿子，就给了他足够的银两，让他出去寻找王伦，寻找马武。马青上路了，他这一路上打听着，寻找着，哎，他走到昆阳，走到傅家庄，没想到巧遇姚琦的儿子姚刚姚二愣。这姚刚姚二愣跟他一动手呢，把傅立荣惊动出来了。傅立荣一问，原来这个小将就是马武的儿子。傅立荣很高兴，就把马青让到自己的家中了。那么傅立荣有几个儿子呢？傅立荣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姚能，这个长相脾气跟傅立荣一样，又好看又能写又回算，而且胯下马掌中兵刃，上任临敌打仗能有几何勇战。二儿子呢叫姚刚姚二愣，为什么叫二愣呢？这孩子也真是够愣的，自从潼关散将，姚琦没法回家了，人家别人都有家，姚琦心说我上哪儿啊，就我们这破家，抬头能看见星星月亮，这屋子也没法住啊。老娘一人死了，我姚琦回家干什么呀？傅俊一伸手就把姚琦拉住了，走，跟我回家。哎，我跟你干嘛去？你不跟我走，跟谁走啊？我妹妹许配给你了，回去跟我妹妹拜娘成亲。我不去。哎呀，家产分一半，你一半我一半，咱们一宅分两院了，走。这傅俊呐，愣把姚琦拉走了。到了傅家庄之后，傅有德就给傅立荣跟姚琦拜堂完婚了。傅立荣嫁给了姚琦之后，就交给姚琦练枪，所以姚琦特别怕这傅立荣。傅立荣为姚琦生下这两个儿子。这姚二愣啊，他一看爹都怕娘，所以他就不怕姚琦，哎，他怕他妈。他管姚琦叫什么呀？管姚琦叫老头。打生下姚二愣之后，这姚琦脑袋就疼了。这孩子呀，一个人能吃三个人的饭，三岁的时候就比五岁的孩子还壮实。姚琦一看这哥俩，你别说，这老大姚能像他娘可真不错呀，这孩子文文静静的，能读兵书战策。再一看这二愣，这孩子你说像我不像我，那我也不至于像他这么混呢。这姚二愣啊， 三四岁出去就跟街坊邻居孩子打架，他个大呀，有道是一力胜强十会，哪个孩子跟他一动手，他一扒拉，这孩子就得趴下。好家伙，不是今天把人家脑袋打破了，就是把人胳膊拧折了。这街坊邻居的天天的上这叫门来告这妈妈状啊，有人一告状，姚琦不出去，把傅丽荣打发出去了。傅丽荣没有办法呀，到门外给人家施礼，给人家赔礼，给人家拿钱请医生。

给人家孩子治病，给人家孩子治伤。这姚二愣老惹事儿，姚七管不了他，姚七一管他，哎，行了吧，你都得听妈的，你破老头，嘿，姚七心说管我叫破老头。就这样，姚二愣出去玩，傅丽蓉不放心，老让家人看着呀，看着也不行啊。姚二愣就给家里招了不少的事儿，没有办法，也仗着傅家久住在傅家庄，傅老员外一家人缘特别好，附近百里之地的人全都知道姚二愣的脾气，就嘱咐孩子别跟他一块玩，别招他，别惹他。话虽如此，这孩子碰到一块能不打架吗？哎呦，没有不知道姚二愣的脾气的。就这样，姚二愣长大了，姚七是没办法管他呀，他从来没给姚七磕过一回头，长这么大了没叫过姚七一声爹。他怕谁呀？就怕傅丽蓉。傅丽蓉管他，其实他也不听。傅丽蓉一管他，他一不听，傅丽蓉一叹气，眼泪一流下来，这姚二愣就不闹了。这孩子心眼软，他一看见娘掉下眼泪来，马上规规矩矩在旁边垂手侍立。傅丽蓉摇了摇头，亲生的儿子有什么办法呀？后来隐士严光、严子陵到傅家庄来找姚琪，姚琪呀，千岁到河北开仓放粮有难，你呀赶紧到贺松山救驾。就这样，姚琪跟家里说了瞎话，骑着马，拿着大枪，带着盔甲包，跟着师傅严光走了，直接奔贺松山救驾，二次保了逍遥王刘秀、刘文殊。姚琪走了，老不回来，傅丽蓉就跟爹说了，老将军傅有德着急呀，姑爷走了不回来，这要让外人听说，好像是我们家欺负姑爷似的。老将军傅有德就把儿子叫来了，你呀出去给我寻找姚琪。这傅俊走了，到处找姚琪找不着，这傅俊也搭一个心眼，你得回来呀。傅俊不回来，老爷子更着急了，傅有德就出去寻找姑爷，寻找儿子。没想到到了河北，听说师兄朱文华死在逆徒梁林之手，傅有德就找梁林拼上命了。这么大岁数跟梁林拼命，那哪能打得过呀？所以老将军傅有德也死在了飞虎帅梁林的手中，老爷子死了，傅俊也二次扶保了逍遥王刘秀。姚琪不回来，爹死了，哥哥也保了刘秀了，家中的重担就全都落在傅丽蓉的身上。不但培养自己两个儿子姚能、姚刚，而且还得照顾嫂子一家子呀，这么大的田产，这么些买卖，全都由傅丽蓉一人料理。幸亏老大姚能孝顺母亲，习文练武，而且能够帮着母亲料理家务，能够帮着母亲算账。可这姚二愣啊，越大越能给娘招惹是非，傅丽蓉急得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了，天天去给他处理这些事儿，不是赔银子就是给人请医生看病。得了，傅丽蓉一狠心，就拿条锁链把姚刚锁上了。就在这锁链下边穿根大木杠子，有这根大木杠子坠着呢，姚二愣跑起来不方便，这样你能在外边少惹点事儿啊。只要在家中一待，大街门一锁，这傅丽蓉才让家人把姚刚、姚二愣这大木杠子撤下来，只要出门你就得给我带成杠子。时间长了，这姚刚也不在乎了，反正你不让我出去我得出去，不是带根杠子吗？嘿嘿，我拿这杠子打人更方便。到底是杠子坠着呀，这姚刚、姚二愣跑起来就没那么快腾了，不然的话惹的事儿更多呀。傅家庄方圆百里的黎民百姓全都知道，所以没人笑话这姚刚、姚二愣。今天呢，这二愣啊在家里憋得难受，知道呢傅家庄是个集，他呀想出去逛逛集，刚一出门他就看见茶棚。

0: 里的马武的儿子马庆了。马青长得好看呢，比姚能还好看，
1: 嘿嘿，小的比我俊多了。
0: 这姚二愣啊，他一眼他看上马青，他就爱上马青了，他喜欢这又白又俊的小伙。
1: 哎呀，我娘老说我长得寒碜，人家多俊呢，我老跟这俊小伙在一块待着，明儿我也好看了。
0: 他呀喜欢马青，并不是诚心要打马青，他是跟马青开个玩笑。
1: 要是不开玩笑，嘿，这个姚二愣就拿这木杠子跟马青动手，也得够马青一呛啊。
0: 咱们交代完了姚琦的家务事，回头呢再说小将马青。跟着姚二愣，随着姚琦的夫人傅丽蓉就进了姚琦他们家了。到了上房，傅丽蓉落座了。马青跪倒在地，重新叩头施礼，这个马青叩见伯母大人。
1: 姚二愣在旁边乐了，嘿嘿，哎，成磕头虫了，小子你起来吧，别磕头了。
0: 二愣啊，还不把你哥哥搀起来吗？
1: 哎，小子你起来。
0: 姚二愣就把马青搀起来了。姚二愣把马青一扶，就坐在傅丽蓉的下手了。傅丽蓉传下话来，让人把大儿子姚能叫出来，跟马青彼此施礼。一论岁数呢，姚能比马青大两岁。马青让姚能往这一坐，跪倒在地拜见兄长。姚能赶紧用手相搀。有人献上茶来，马青在这喝着茶，傅丽蓉就问马青：“贤侄啊，你不在家中待着，来到昆阳有什么事吗？”
2: 伯母，
0: 只因为潼关散仗之后，我的父亲把王伦王刚成叔父请到我们家中，几年之后王叔父离开我们家要去做生意，可是王叔父走了之后总是不回来，我父亲着急，就一个人出门去寻找，没想到我爹走了，王叔父不回来，我爹也不回来了，就这么着可不是一年两年了，我看着母亲天天着急，我才跟母亲商议要出门寻找我的父亲跟王伦王叔父，所以来到昆阳偶志庄上才得见伯母。
2: 哦，
0: 傅丽蓉点了点头，贤侄啊，你也不用找了。
2: 怎么，
0: 伯母，我王伦叔父跟我的爹。
2: 贤侄你不要着急，
0: 有两个家人跟着我的父亲出去到了河北，去寻找你的姚伯父，没想到我的父亲死在逆徒梁林之手啊，两个家人跑回来了，我才知道你姚伯父有二次扶保了逍遥王，我的兄长傅俊也二次扶保了逍遥王。你放心吧，你的父亲也扶保了逍遥王千岁，现在在河北信都关呢。
2: 哦，
0: 啊，伯母，请问您，我王伦王叔父呢？你的王叔父为了逍遥王千岁君臣的性命，力托千斤闸之后就死在梁林之手了，梁林孤针亮银锤就把你的王伦叔父打死了。马青听着这眼泪就掉下来了，因为马青跟王伦相当有感情啊。王伦在马武他们家住着不是一天两天，马青这条枪的枪法就是跟叔父王伦王刚常学的。
2: 伯母，
0: 我得给我叔父报仇。
2: 你放心吧，
0: 逆徒梁林依然死在汉将之手，这仇已然报了。
2: 好吧，
0: 既然如此，伯母，我跟您告辞了，我马上告奔信都关见父亲一面，然后回家禀报高堂老母，也让母亲好放心。
2: 哎，贤侄啊，
0: 既然你来了，就在我傅家庄住上几天，然后再走，你也用不着到信都关了。

0: 回家告诉你母亲，让你母亲放心也就是了。那马青能说什么呀？刚来就走。马青刚一打了那响着呢，姚二愣急了，
1: 哎，你小子不能走啊！这回我知道你叫什么了，哎，你姓马叫马青，我叫你青小子。
0: 傅立荣右手一指二愣啊，你应当管他叫哥哥，怎么老是小子小子的？
1: 嘿妈，哎，我叫小子叫惯了，我都连我爸爸都叫老头老小子，我呀不叫他哥哥，吃小子，我叫你吃小子，你愿意不愿意？
0: 马青一看呢，也就知道姚二愣的脾气了，也不能跟姚二愣一般见识啊。好吧，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先知啊，你兄弟就这么个脾气，你千万不要怪他啊。伯母，我兄弟脾气虽然这样，但是我兄弟确实武艺高强啊。
1: 哎，其实小子你说对了，要不然咱们哥俩比试比试。
0: 傅立荣右手一指二愣，不许欺负你马青哥哥。
1: 哎，我不是欺负他，跟他闹着玩。
0: 马青有打心里头喜欢这个兄弟呀、啊，就这样，马青住在了傅家庄，每天跟姚能、姚二愣一块读书练武，一块吃饭，而且姚二愣就跟马青住在一间屋子里头。这一练武啊，马青可知道了，姚二愣的功夫比他哥哥强多了，履历大。俗话说得好，一力胜强十会。可是天天这么玩，马青也不能老在这待着呀，得回家禀报母亲一声啊。住了这么十天半个月的，马青这天吃完饭之后，就跟傅立荣说：“伯母啊，我想回家了，把我父亲的消息也告诉我母亲，让我母亲放心。”姚二愣一听，
1: 哈哈，吃小子，吃小子。你找你爹，你妈想你爹，我妈也想我们家老头，哎，我跟你一块去把这老小子找回来，省得我妈老哭。
0: 哎呀，傅立荣摇了摇头，对儿子真是没办法呀。马青就跟姚二愣说，兄弟呀，你还小呢，你可不能出门，你呀还是在家等着吧。
1: 哎，吃小子，你要不带我去，你小子也甭走。
0: 傅立荣可知道儿子的脾气，看了看马青，先知啊，你父亲在信都官也平安无事，你呀就在这再住几天吧。马青是个聪明人呐、啊，他一看怎么一听就明白了姚伯母的意思啊。好吧，听伯母的话，我就多住上几天不走了。
1: 哎，好小子，吃小子，听我妈的话，没错，告诉你，吃喝全仗着我妈呢。
0: 哎呦，傅立荣心说，我这儿子倒把实话都说出来了。等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小哥仨聊了一会儿天，该睡觉了。这姚二愣躺下就着，打呼噜，这呼噜震天。马青一看姚二愣睡着了，睡得挺香，马青就偷偷起来，蹑足千踪的来到傅立荣的屋中。伯母，我跟您告辞了，趁着我兄弟睡着了，我赶紧走，不然的话我也怕我母亲放心不下。好吧，贤侄啊，你真的要走我也不拦你了，可是你今天不能走啊，你明天白天还跟往常一样，该吃吃，该喝喝，跟你兄弟玩会儿。我命家人给你准备好了东西，明天夜里头让家人拉着马在外头等你，等着姚二愣睡着了你再走，把东西全都给你放在马上，把兵刃也给你放在马上，千万不能让二愣知道。伯母，我全都听明白了，谨遵伯母之命。哎，这就对了，我告诉你，要是让二愣知道你要走啊，他非得追你不可，他要跟着你走可就坏了，谁也拦不住他。他要是跟着你呀、啊，他不听你的话呀，你受不了啊。伯母您放心，我一定等我二弟睡着了。

0: 再走。就这样，马青仍然回到屋中睡觉。到了第二天，傅丽蓉就偷偷的让家人给马青准备好了东西，马青呢也就跟没事一样，该玩玩，该吃吃，该喝喝。等到了晚上，吃完晚饭，这姚二愣啊挺早的就躺在床上睡觉了，而且脱了个净光光，躺在被窝里，这鼾声就起来了，睡得还挺香。马青有心眼儿，他在旁边等着，等到了定惊天，一听姚二愣真是死死实实的睡着了，马青才偷偷起来，慢慢的穿好了衣服，蹑足千足的出来，到了姚伯母的屋中，给姚伯母跪倒磕头：“伯母，侄儿跟您告辞了。”“好吧，二愣睡着了吧，二弟睡得挺香。”“伯母，我得先到信都官看看我的父亲，然后再回去给我母亲报信。”“好吧，就替我问候问候，你赶紧回家，免得你的母亲放心不下。”“伯母，那么我告辞了。”马青站起来退出去，傅丽蓉让家人把他送到门外，这时候街门这儿也有家人伺候着。把大门打开了，马青迈步出去，外边家人拉着马，马上驮着不少东西。马青赶紧任等班恩上马，一催坐骑就离开了傅家庄。他骑着马往前走，因为是夜里头定惊天出的门啊。马青呢骑着马奔信都官方向走，走着走着走到夜里三更天了。就看见前面有一座高山，山前有一片密树松林。马青骑着马走到树林头了，就听见树林之内跑出一匹马来，马上一个人口念山歌：“哎，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我从此处过，留下埋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哎，只管杀来不管埋，其实小子你留下吧。”念着念着把实话都说出来了。马青刚一听还以为碰上劫道的了呢，一抬腿嘎楞摘下三尖二刃刀在手中一横，后来再一听其实小子，马青也乐了，原来是兄弟姚二愣在这儿了。马青往前一催马，姚二愣急了：“哎，亲儿小子，你爷爷我在这儿等了你半天了。”马青有什么办法呢？是又气又愣。您别瞧这姚刚姚二愣愣，他愣他可有个傻心眼儿。白天马青跟傅丽蓉告辞，虽然马青答应不走了，这姚二愣可就留上神了。到了晚上他假装睡觉，躺下呼呼大睡，其实他这耳朵听得挺清楚。等马青立足千足离开屋中，他暗中也起来跟着就坠下去了。等马青进了傅丽蓉的屋，这姚二愣就站在台阶窗户这儿听着。哦，姚二愣听明白了：“好个亲小子，你跟妈商量好了你要蒙我，你瞧我的。”姚二愣要截住马青，跟着马青够奔信都官，二小将劫法场，咱们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上回书说到，姚二愣偷偷的在外边听着母亲跟马青说话。姚二愣听明白了，哎，这痴小子跟我妈商量冤枉，哎，糊弄我，哎，咱看看吧，到底是谁能糊弄谁。等马青回到屋中，这姚二愣快呀，他早就钻到被窝里睡觉了。到了第二天，他又假装睡，而且呼噜打得震天。等马青穿戴整齐走了，嘿，这姚二愣蹭蹭蹭把衣服穿好了，迈步就出来，拉着马就出来了。他骑着马先走了，上前边去等着马青。马青根本就不知道骑着马离开傅家庄，走到山前，这姚二愣口念山歌，骑着马就出来了。马青一看二愣在这儿呢，马青可就急了，兄弟呀，你这是干什么呀？
4: 吃饺子，甭说废话，你带我去，我告诉你，你妈想你们家老头，我妈还想我们家老头呢。你带我去，我跟你走。
3: 兄弟呀，伯母不让你去，他老人家不放心，我怎么能把你带走呢？这不是让老伯母着急呢？说什么你也不能跟我走，赶紧回去。姚二愣急了，把两只眼睛一瞪，手中这鸳鸯槊一举，气儿小子，你不让我去不行，我今天跟你拼了。哎呀，马青一看惹不起这傻兄弟，二郎啊，你这性情不好，你真要跟我走，那你可得听我的，你听我的我才能带你去呢。
4: 哎，行，青小子，你只要带我走，我全都听你的。
3: 真听我的，
4: 哎，真听你的。
3: 那好，咱们哥俩先回去，跟姚伯母说清楚了，要走咱们哥俩明着走，这么走非得把老伯母急坏了不可呀。
4: 嗯，那其实小子，你伯母先在前边走，我在后边堵着你，不然的话你跑了我找不着你了。
3: 行行行，马青没有办法，拨转马头在前边走，姚二愣在后边跟着，两个人回归傅家庄。傅家庄可闹翻了天了，傅丽荣正在着急呢，二愣不知道哪儿去了，全家人四处找。这时候姚二愣跟马青已然来到傅家庄街里头了，家人看见了撒腿往里跑。夫人您别着急，二少爷跟马青马少爷回来了。哎呀，傅丽荣撒腿往外就跑，姚能跟着就来到大门外头。这时候姚二愣跟马青的马已然到了，马青赶紧甩蹬离鞍下马，上前给傅丽荣施礼，伯母您千万不要着急，我兄弟已然回来了。这姚二愣啊，根本就没下马。
4: 哎妈呀，我跟七嫂子去找咱们家老头去，我得去。
3: 哎呀，二愣啊，你不能去。
4: 哎，我非去不可，七嫂子说了，我听他的，他就带我去。
3: 二愣，你真能处处听话，听你马青哥哥的吗？
4: 哎，我听了七嫂子呢。

0: 我听。哎，傅丽蓉也没有办法。二愣啊，你要真去必须得听你哥哥的话啊，你先下马回来，我给你收拾收拾，多带点银子，你又能吃又能花的。来，先回家，我嘱咐嘱咐你们，再带点衣服。这样姚二愣才下了马，家人把马接过去，小哥仨跟着傅丽蓉进来了。傅丽蓉是千叮咛万嘱咐，让家人给二少爷收拾好了东西，又给了不少银两，然后跟着姚能就把这小哥俩送出来了。马青又重新给傅丽蓉磕了头，给哥哥姚能施了礼，然后拢四将任等班官上马。姚二愣噌的一下就骑在马上了。哎，亲小子，别费事，别磕头了，走吧，找老头去。傅丽蓉在这看着，一直看不见影了，才带着大儿子姚能回家。怎么单说马青跟姚二愣，小哥俩骑着马奔信都官方向走。前两天呢，住店打尖吃饭，这姚刚姚二愣还真听话，马青让他吃他就吃，马青让他睡就睡，不挑吃，躺下就着。马青还挺高兴，没想到兄弟能这么乖。没想到到了第三天，这姚刚姚二愣可变了卦了。刚一起来，他冲马青一瞪眼，哎，亲小子，我说你讲理不讲理。马青一愣，兄弟，你说说哥哥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了，我怎么不讲理了？哎，我问你，亲小子，咱们哥俩出来几天了啊？今天是第三天。亲小子，你说的对，这头两天我听你的，今天你得听我的了，你两天我一天。马青一听，这什么规矩呀？兄弟，那可不行，姚伯母是千叮咛万嘱咐，你必须得听我的，你不听我的，我也不能把你带出来呀。哎，那可不成，你两天我一天，这是我二愣定的规矩。亲小子，你要不干，你看见这买卖没有？说着话一伸手，这姚二愣就把自己的军刃短把鸳鸯槊抄起来了，剩下一分。马青一看呐，马青赶紧用手一指，兄弟你放下，你放下。哎，我不放，我不放。行了，兄弟，今天我听你的，可是你得说说到底咱们干什么，你必须得动动脑子，可不能瞎来呀。明天你还得听我的。哎，亲小子，你要真痛痛快快听我一天话，我的以后就天天听你的，咱们就不两天对一天了。马青真是没办法，心说我要信你的，我是替分。二愣啊，今天我听你的，你说让我听你的，咱们干什么呢？
1: 嘿嘿，亲小子，听我的话，咱们哥俩不上信都官了。
0: 什么？不上信都官上哪儿啊？
1: 改道，改道上长安。
0: 上长安干什么去？那可不行，咱们必须得上信都官。你爹跟我爹都在信都官福保逍遥王呢。
1: 哎，亲小子，你可不知道啊，那天哪，我听哪儿小子跟我娘说了。
0: 感情啊，这姚刚姚二愣管他哥哥姚能叫能小子。
1: 亲小子，这人小子跟我妈说了，说大枪王愣把长安城给夺下来了。嘿，这大枪王王小子他要当皇上，
0: 我不干呢。
1: 你们家老头跟我们家老头保的是逍遥王，那逍遥王王小子当皇上多好啊。
0: 亲小子，你要有胆子就跟二愣我走，咱们哥俩到长安城去捉这大枪王，把这大枪王王小子捉住。嘿，你们家老头跟我们家老头不就用不着保着逍遥王打仗了吗？就能回家了，你妈也不哭了，我妈也不哭了。马青这么一听，虽然这小子出的主意不怎么样，可是他说的话有理呀。不行，二愣啊，大枪王有的是兵，有的是将，咱们哥俩办不了这么大的事儿。这二愣急了，他噌一下蹦起多高来，
1: 亲小子，

0: 我手里可拿着家伙呢，你要不听我真打你。哎呀，马青真是没有办法，一看姚二愣手中的鸳鸯槊，他要真落下来，我马青打不过他呀。我一个人没帮手，我要拉着二愣回归傅家庄，他也不回去。好吧，兄弟，我跟你上长安也行，可是咱们哥俩到了长安，你可真得听我的。咱们看看动静，等着逍遥王千岁带着汉兵攻打长安城的时候，咱们哥俩给众位云台老将打个接应，做个内应还行。你要是胡来，我可就不跟你去。哎，行，千小子，只要你上长安，咱们说走就走，我以后老听你的。马青没有办法，只好收拾东西，把电饭账算了，小哥俩把包袱带好了，拉着马，拿着兵刃，出了店房，上了马，就直接奔大道上长安了。这一路之上呢，也就是住店打尖吃饭，这哥俩没走潼关，绕道走到武关。小哥俩绕到长安，就走的是长安城的东门，所以潼关城外的汉兵汉将的情形，小哥俩一点也不知道。进了南门之后，找到一家客店，把东西放好了，让伙计给做好了饭，哥俩风卷残云吃饱了，因为一路的劳乏，躺在炕上就呼呼的睡着了。第二天太阳老高了，马青才起来，姚二愣还睡呢。马青起来之后，就瞧见住店的客人都在这店房门口这儿，在这帐房这儿嘁嘁喳喳议论纷纷。马青呢是个有心眼的孩子，他就溜达过来了，就听这些人聊天。怎么着，今天可有热闹，听说大枪王真的要杀泗水王刘良。是啊，告示都贴出来了，53刻开刀问斩。你说这大枪王他跟逍遥王千岁治什么劲呢？马青一听，怎么着，53刻要开刀问斩杀泗水王刘良，贴出告示来了。马青就凑过去了，来到账房头楼，就跟这账房先生打听。先生，我是外地人，刚才我没听清楚他们聊什么呢。啊，这位客官呢，他们说的是今天53刻大枪王在云阳市口要杀泗水王刘良啊。什么？杀泗水王刘良？对呀。马青一听可急了，因为马青知道泗水王刘良如同逍遥王千岁的生身之父啊。这大枪王要杀泗水王刘良，我可不能不管呐。马青急了，出店房一打听，这消息一点也不假，到胡同口一看，确实贴着告示呢。马青先说，我得回去跟二愣商量商量，我们哥俩得劫这法场啊，得把老王爷救下来。马青往回走，可就听见大街上热闹了，马踏銮铃声音响，官兵高声喊嚷，哎，长安城老百姓听着，大枪王千岁有旨，50禁止行人往来，到道远的赶紧回家回家啊！51过，只要行人一上街，都是砍头之罪，得杀呀！马青听明白了，马青赶紧走回住房，一看姚刚、姚二愣还在炕上躺着呢。马青一进门，这姚二愣就问：“哎，青小子，你干什么去了？我饿了。”
1: 饿着点吧啊，先别吃的。
0: 嗯，亲小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饿得难受。
1: 你饿得难受啊？
0: 饿着明白。
1: 这姚二愣不干了。
0: 哎，亲小子，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饿着明白呀？
1: 兄弟，我不能不这么说话，我着急呀。今天53刻大枪王要在云阳市口开刀问斩，杀的是泗水老王爷刘良啊。
0: 杀就杀，碍着你小子什么事儿了？
1: 什么？杀就杀？兄弟啊，你知道泗水老王家是谁吗？
0: 哎，不知道，反正没杀你亲小子，要杀你我早就急了。
1: 兄弟， 杀泗水老王爷比杀我还急呢。这位泗水王啊，就如同逍遥王千岁的生身之父。姚二愣听明白了，噌的一下就站起来了。怎么着？这大清王王小子要杀逍

0: 去，让他救他们家老头。哎呀，兄弟，来不及了，现在快到午时了，午时一过，老百姓都不准上街呀。午时三刻就开刀问斩了。我说青小子，咱们哥俩碰上这事儿了，青小子你说怎么办吧，咱们不能不管，我听你的。好兄弟，哥哥就问你一句话，你有胆子没有？
1: 有。
0: 劫法场你敢不敢？
1: 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的？青小子，我就问你一件事，
0: 你说吧，这个劫法场许不许杀人？
1: 许呀。许杀人许宰人就行，这回我可要开杀戒。
0: 二愣，杀人说杀人，你可得听我的，我让你杀你就杀，我不让你杀你可不许杀呀。
1: 那你得先让我吃饱了，吃饱了喝足了我去，饿着我不去。
0: 你听我的。
1: 听你的。你让我杀我就杀，你不让我杀我就不杀。
0: 何三，你杀我呀？
1: 谁说杀你了？你刚才说的。
0: 行了，少废话吧，兄弟，咱们走吧。
1: 不行，你得让我吃饭。
0: 哎呦，马庆可真急了。马庆赶紧叫过一伙计来，你赶紧给我买点吃的，让我这兄弟吃饱了。伙计撒腿就跑，赶紧端了点现成的吃的。这小哥俩把套间打开了，风卷残云一般吃了个酒足饭饱，然后两个人就把盔甲包打开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整齐。小哥俩收拾好了，由打屋中走出来。马青就叫伙计，伙计，给我们哥俩备马。伙计就问呐，二位小客官，快到午时了，大街上不准行人走动，这功夫您备马要干嘛呀？马青两只眼睛全都瞪圆了，
1: 少废话，你要不备马我就放火烧店了。对，青小子说的对，我去放火去。
0: 别去。伙计急了，烧我们的店，我们东家吃谁呀？您等着，我给您拉马去。伙计没有办法，一看马青跟姚刚头上有盔，身上有甲，心说这小哥俩可够横的，八成今天长安城是要出事儿啊。伙计赶紧把这小哥俩两匹马备好了，从后院拉出来，拉到了店门首，然后接过兵刃给小哥俩挂好了。马青跟姚二愣拢丝缰刃等帮鞍上马，双足一点蹬，蹬带绷蹬绳，小肚子一撞铁黄梁，马往前一撒，就出了胡同口了。这胡同口外头有千万的兵将站岗呢，听见马跑的声音一回头，青色有纸，不许上大街。马青在头路呢，马青抬腿摘刀，这功夫二愣催马就过去了，拿着一对短把鱼鳞锁，啪啪真催上，当时就砸死俩。这当兵的是见人就回呀，了不得了，好厉害，赶紧躲开吧。这几个当兵的往旁边一闪，小哥俩就冲出这胡同口了。等到了大街上一看，大街上官兵是真多呀，全都奔法场走。马青这回骑着马就在后头了，姚刚在前边。姚刚一边跑一边回头头问，
1: 青小子，我跑的对不对？我听你的。
0: 对，
1: 兄弟，就跟着官兵往前走。
0: 这样小哥俩催坐下马，掌中兵刃，跟着官兵就奔了前边十字街口了。马青看着十字大街人山人海，这官兵太多了，官兵在移动，因为这时候大枪王刘廷已然到了法场了。马青赶紧高声喊嚷，兄弟站住。二愣一勒马，
1: 青小子，这法场在哪儿呢？
0: 兄弟，前边就是，你先等着，一会儿追魂炮一响，这刽子手才能动手杀人呢，只要炮一响，咱们哥俩就动手。姚二愣一听就不干了，
1: 嘿嘿，我说青小子，这回你小子可绕着了，这炮一响就晚了，咱们先宰吧，听我的呗，青小子，走。
0: 说完了，这愣小子当里使劲，这马飞也相似，就直奔法场而来。

0: 这二浪他一边往前杀，他嘴里可没闲着。
1: 哎，别杀别斩，爷爷我来了。
0: 马庆可吓坏了，再想拦兄弟也拦不住了，只好跟着吧。马庆掌住三尖两刃刀，也高声喊嚷：哎，枪王兵将赏开了，云台小将来也。小哥俩两匹马往前闯，这枪王的兵将拦呐，那拦得住吗？姚二浪这一对短把鸳鸯槊抡开了，劈哧啪嚓呀，打一个是一个，打一个是一个，打得枪王兵将叫苦哀哉。小将马青这口大刀上下翻飞，伤砍皮剁，就跟削瓜切菜一般。枪王的兵将高声喊嚷：了不得啦，好厉害呀，真杀呀，这云台小将啊。小哥俩催马往前杀，大枪王的兵将赶紧飞奔监斩棚禀报大枪王：千岁，有云台小将前来劫法场，好厉害的。这下可把大枪王刘廷吓坏了，不但大枪王，君臣吓坏了，准备劫法场的十几员云台大将跟五百汉兵也吓了一跳啊，长安城的老百姓也听着莫名其妙啊。这老百姓跟着当兵的一块喊：好厉害呀，云台小将啊，劫法场啊。这绸缎庄上头可还有一时交雄呢，焦雄也听见声音了，他往下一看也看见了，两员小将非也相似，逢人便杀，遇人便砍，前来劫法场。一时焦雄暗受大指：好样的，云台小将也来劫法场了。他再一看，马庆跟姚刚是人到马到，声音到，老百姓都乱了营了。大枪王一看坏了，急忙往下传令：来呀，保护法场，响炮杀刘良。大枪王刘廷要提前杀人，他手下众单将赶紧上马，带着兵丁就往里围，要把这法场保护住了，好动手杀。同时大枪王传下命令，让火公司冲火点炮，炮一响，刘良人头就落地了。火公司遵从大枪王口旨，冲火点炮，倒倒倒，三声追魂炮连着就响了，刽子手把双手带就举起来了。人群中的大将朱佑、冯毅、吴汉跟陈俊互相递了个眼色，动手。冯毅把手中三股钢叉一举，哗啦啦，刀盘子一响，这一次命令就下了。十几员云台大将跟五百汉兵一块亮兵，杀！云台大将带着汉兵要提前劫法场，姚刚马是真快呀，掌中一对短把鸳鸯槊左右开弓，打的大枪王的兵将是头破血流。马青跟着就到了，这口三尖二刃刀摆开了，这一通大杀大砍呐，大枪王的兵卒的人头顺着这口刀的刀头乱滚。兵将们齐声喊嚷：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老百姓吓得哭成一团呐，喊爹的叫娘的，官兵往两旁边闪，谁也不能等着挨刀啊。刽子手一看得了，杀吧，双手带往下落。到底刘良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

0: 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在前两代延寿方的基础上，李老师研发成功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例。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三代延寿方救了她的家，也救了她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那个丈夫吧酗酒过后吧对他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他，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

影视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他依然叫他李大哥。这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五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呢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了，而这李大哥呢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了，他的人生呢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说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他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他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她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她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她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

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的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瘤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所以说三代延寿方一劳永逸，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吗？就在这儿呢。而且关键的，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

0: 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一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一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的三代延寿方，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延寿方里边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升出来，最后我们提升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延寿方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儿这么大？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对三代延寿方的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了，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都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那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 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我们俩呀，这身体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0: 嗯，
3: 我们这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啊，给我多开点行吗？
0: 哦，哈尔滨这边可能也断药了是吧？
3: 对，
0: 哦，
3: 因为吧，我俩的病都挺重的。
0: 嗯嗯，
3: 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便宜还管用，吃这一种药啊，就能治这一身的病，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好几样的药换着吃，都没啥好效果呀。
0: 我理解咱们大家伙这个心情。再一个呢，各个地区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提前备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三代延寿方我给大家教个实底儿。咱们讲一方三通治病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而且我说了啊，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用可以。咱们先试试，感受到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把药备齐了。因为中途断药它影响疗效的，这个谁都知道，尤其是中药。
3: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得给你钱，对不对？别说了，这1块钱一片啊，就1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多花，或者是错花。咱有这样的把握，有这个金刚钻，就敢揽这个瓷器活。而且呢，就像这一体多病的，你以前说吃药啊，这个治了很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现在用三代延寿方你用了多少了？
3: 我们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0: 还不到半副啊？
3: 对。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都已经正常了。
0: 你看，
3: 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0: 嗯，这不就是用上了见效，马上就把药备上，对吧？也就3-2天的时间，这个你就能感受出来了。糖尿病多少年了？
3: 哎呀，算起来也有10好几年了。
0: 嗯嗯。
3: 哎呀，一天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有一回啊，也不知道是胰岛素扎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早晨起早事就低血糖了，晕倒了。
0: 嗯嗯。
3: 哎呀，幸亏呀，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这才缓过来呀。
0: 嗯嗯。
3: 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这一周啊就得犯个2-3次。
0: 嗯嗯。
3: 另外吧，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了，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那睁多大那眼睛也看不清。然后吧，这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最近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0: 嗯，
3: 最让我高兴的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嘛，头一天嘛还去超市往回抢那打折的米面油啥呢。
0: 嗯嗯。
3: 那天嘛，我和她碰上了，还说话了呢，结果呀就隔了1天的时间了，这老李太太就心脏病没了，说死就死了。
0: 你看看，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3: 嗯，
0: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戚的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
3: 对，
0: 所以我常说这个慢性病啊，这现在也叫基础病，而且现在这个传染病都多呀。
3: 嗯，
0: 啊，有慢性病的人要是得上传染病的话，一下把这老病根给勾起来，这人命就没了。
3: 对
0: 真不能说太小瞧了。

0: 现在的死亡十个人当中啊，就有八到九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啊，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啊，你说没就没嘛。
1: 对，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
0: 嗯。
1: 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0: 好。
1: 好像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了，
0: 嗯，
1: 吃东西啊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怪不得说呢，这药啊一片就比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0: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啊，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哎，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啊，哪儿就会出现病，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堵到冠状动脉，哎，咱就出现心绞痛。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但是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微循环的体循环呢得到了正常的畅通了，畅通无阻了，咱们这个并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啊。你老伴儿现在怎么样？
1: 我老伴儿也行，哎呀，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掉了
0: 啊，
1: 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就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0: 你看
1: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走不了道，哎，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药的，都是缓解那么一两天，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强多了，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他说他的腿啊也基本上不疼了。这不嘛，前天下午还出门了，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也能憋住尿了。之前嘛，就算能出门，这尿啊也容不得他下象棋那么长时间呢。最近嘛，我看他睡觉睡得也挺踏实的，有精神了。之前晚上老起，北兰吧就那个腿脚就不好，还老折腾，弄得我吧也睡不好。最近嘛，他这也行吧，哎，我俩呀也商量了。碰上好药啊不容易，而且吧一片一块钱我们也能吃得起，这次啊必须得给他吃好的。
0: 对，主要是看到治疗好，能看到希望，对吧？
1: 嗯，
0: 咱们中医中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又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咱们这不就是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都给你拿掉了吗？
1: 嗯，
0: 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啊，咱治病，咱抓住病根，一种药解决所有问题。啊，你老伴儿这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肝主筋，肾主骨，而且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啊，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他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儿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中间是不能断药。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儿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 但是呢，你就勤着打着电话吧，因为他也是。

0: 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他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条件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
1: 嗯，
0: 啊，反正我是这个意见，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坎儿上，那就不好了，对吧？
1: 哎，哎，对对对，
0: 嗯，
1: 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0: 没事儿，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1: 嗯，
0: 啊，得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哦，这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
0: 现在用多少了？
3: 我现在都吃了快2副药了。
0: 嗯嗯。
3: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0: 啊。
3: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0: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3: 我才56。
0: 得病多少年了？
3: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0: 嗯嗯。
3: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0: 嗯，
3: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0: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能不能走？
3: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0: 嗯。
3: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0: 嗯。
3: 但就是特别费劲儿。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0: 嗯嗯，
3: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0: 啊、
3: 哦，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0: 嗯嗯，
3: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0: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0: 嗯嗯，
3: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这发酵中药一片能顶那普通中药80片呢。
0: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3: 嗯
0: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3: 对。
0: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3: 对。
0: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1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3: 对对。
0: 哎，三代延寿方呢，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10倍。
3: 哦，
0: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三代延寿方的效力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3: 对对对。
0: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了，它跟常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对不对？
3: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0: 嗯，
3: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0: 嗯，
3: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0: 你看，
3: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0: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3: 是是是。
0: 嗯，
3: 结果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跟我老伴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0: 嗯，
3: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0: 现在走路怎么样？
3: 现在走路比以前伟大的多了。
0: 嗯嗯，
3: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 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3: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0: 嗯嗯。
3: 所以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真是心服口服了。
0: 这回啊你算是用对方法了。
3: 是。
0: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了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
3: 嗯。
0: 而且你肢体啊语言呢、啊、越来越好，就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啊，你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啊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的？那是帮助咱们滤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三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那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3: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
0: 嗯，
3: 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0: 你放心，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3: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了。
0: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0: 我跟你讲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4: 哦，那好，还是1元一片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1元。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4: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嗯嗯。
4: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子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0: 嗯嗯。
4: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0: 啊。
4: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还是睡觉离不开氧气。
0: 嗯嗯。
4: 没办法，到晚上，主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得也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0: 嗯嗯，
4: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好像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0: 嗯，
4: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0: 嗯嗯嗯，
4: 再一个我就是那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0: 嗯嗯，
4: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色了，宝贝都吓坏了，
0: 嗯嗯，
4: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0: 嗯。
4: 有时候7-8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0: 嗯嗯。
4: 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
0: 嗯嗯。
4: 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可大了。
0: 嗯。
4: 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0: 嗯，
4: 你说去年又花。

0: 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1: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

0: 啊，保命的。
1: 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住。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像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呢，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啊，熬那个汤药啊，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呢，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药力不够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这天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了、刺激性的气味了，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是吧？免疫力下降。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什么？免疫力下降。这就是脾的问题。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我们讲啊，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夫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就是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儿。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你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这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1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
2: 好。您这么一说，让我心里就有底了。
1: 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 药王孙思邈经典。

0: 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3: 李老师啊。
2: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2: 嗯。
3: 我是已经吃了三副了。
2: 啊。
3: 现在停药将近一个月了。
2: 停药将近一个月了，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原来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好了，现在我不难受了，也不怕癌变了。
2: 萎缩性胃炎，说实话。距离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啊。
3: 对对。
2: 哎，所以说我恭喜你了啊。
3: 这还得感谢李老师啊。
2: 嗯嗯，
3: 感谢您，要不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呢。
2: 嗯嗯。
3: 而且我现在能吃东西了，吃完以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现在还长肉了。
2: 嗯。
3: 比之前胖了得有10多斤呢。
2: 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啊。
3: 哎，
2: 之前多少斤呢？
3: 哎呦，别提了，之前90斤都不到，现在102斤了。而且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了，身上有劲了。
2: 嗯，气足了。嗯。
3: 对，呵呵，这就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指标转阴了。原来我身上不光是胃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一变天，这身体就不管事了，不行了。走不了路，吃不住劲儿，这膝关节冰凉呢。大夏天我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短裤。
2: 嗯嗯。
3: 嗯，常年就是这么捂着，那还觉得往里灌凉风呢。之前这好了，你看前几天我们这里变天了，下那个雨夹雪，但是我什么感觉没有。
2: 嗯。
3: 全身就觉得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眠也好了，以前就是睡觉不踏实。有一点声音，有一点动静，那就立马醒。醒了之后啊，你想睡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毛病好了，现在是晚上10点钟左右吧，甚至可以形容沾枕头就着。
2: 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体会，啊，就是吃喝拉撒各个方面呢都有所好转，啊，
3: 对对，
2: 就觉着活着这个特舒服。
3: 那可不哎，我现在就感觉天特别蓝，花特别香，生活可好了。
2: 心态啊，
3: 就像李老师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2: 哎，
3: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2: 没错。
3: 嗯，而且我这回活的特别轻松。
2: 嗯。
3: 你像我，这几年花了那么些钱都没治好的病，就咱们这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给我治好了。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哎呀，现在都没法提了。
2: 嗯嗯，
3: 咱们这个药吧，确实是良心药。我有几个亲戚朋友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打了好久，我都打不进去。
2: 嗯嗯，
3: 你看吧，我都答应人家了，这个药我有信心给他推荐。
2: 嗯，
3: 因为我用好了呀。
2: 嗯，
3: 所以我就担心。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这订不着。
2: 是这样的啊， 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呢，确实都非常紧张。李老师也是一直在跟那个药厂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伙也知道吧，这个中药的价格都上涨了。然后呢，三代延寿方出口价格也上调。
3: 嗯，
2: 他们也一直在跟我去聊，说国内的价格也要上调，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所以说，我现在也在顾虑这个断药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里边？
3: 哦，
2: 嗯，所以说大家伙呢，手里边药不多的，也是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呀，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有没有药，有药抓紧备一备。啊，我说的是没有断药的，如果真有断药的情况的话，那你就还得联系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因为三代延寿方大家想想嘛，它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这个草药啊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都是药材的尸体，讲什么没有活性，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行，你要叫它治个老慢病什么的老病根的，那它没那个效力啊。发酵我没办法用那种药发酵啊。再就是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的发酵时间呢，生产力度它也有限啊，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你不出口咱老百姓想一块钱一片用上那肯定不现实，因为咱买多少他这个厂家就搭多少钱，我们现在一块钱一片它钙片都不够，对不对？
3: 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
2: 嗯，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稍后啊你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你都有体会到效果了。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把药备齐，哪怕说你我就是千分之一的那个人，我吃了我就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行啊，因为你不用有的是人用，但是你一旦用了我就最好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3: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2: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你要给亲戚问是吧？
3: 对对，
2: 你跟
3: 我
2: 说一下。
3: 现在我得好好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
2: 嗯嗯。
3: 既然电话打进来了，
2: 嗯，
3: 我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
2: 嗯。
3: 就是我身边现在是啊，我有两个最亲的人，他们你得帮我看看他们需要买多少。
2: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嗯。
3: 啊，我先说我弟媳妇儿吧。
2: 嗯。
3: 他是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就和那个鸡爪子似的，也转不上拳头，一天可遭罪了，啥也干不了。
2: 嗯嗯。
3: 再加上你说他还比我小，才50来岁，还有糖尿病，吃的2俩双瓜，啊、嗯，他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儿，才39呢，你就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了，
2: 嗯，
3: 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吧，他特意让我好好问问你。就是他妇科也不好，
2: 嗯，
3: 还有几个说是子宫肌瘤，
2: 嗯嗯，
3: 大的好像我听他说是都到了6公分了，小的也有3公分，还有1公分多点。
2: 啊，这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3: 啊，对，
2: 嗯，
3: 医生也是这么讲的，我也听他说了，
2: 嗯，
3: 他说他挺害怕的，
2: 嗯嗯，
3: 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
2: 嗯，好的，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
3: 啊。
2: 先说你弟媳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伴随着这个糖尿病，
3: 啊，
2: 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那就是首选，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
3: 哦
2: 哦，啊，为什么呢？因为就三代延寿方能治他这个病，你别的话他吃的药多，治得了糖尿病的那伤他的那骨关节啊，没好了那就属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叫自体免疫方面的这个疾病。啊，虽然病在骨骼，但主要的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关系。因为脾脏，我刚刚讲的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你自体免疫的问题，肯定找脾了。啊，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啊，骨髓它也是免疫的。啊，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肿胀疼，特别糟糕。
3: 嗯，
2: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问题啊，类风湿。那糖尿病呢，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同样，糖尿病叫代谢病，跟肝肾还有关系。有出现并发症，那就是血脉淤堵。所以老师说，任何疾病，你只要找根儿，追根溯源，全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所以说，一个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 啊，所以说你弟媳妇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啊，至于
1: 好
0: 你
1: 的
0: 说
1: 好
0: 你
1: 的，
0: 儿
1: 那
0: 媳妇儿这
1: 那我
0: 个，
1: 会跟他说。
0: 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儿这个，6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啊，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多发的嘛，一般的这个肿瘤它是毒，就是这个癌变的是毒，就一个，所以多发的你不用害怕。到医生那儿呢，如果说他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或者说腹痛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建议做个微创的小手术，直接一吸就吸出来了。啊，但是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把那个子宫肌瘤缩小，大的不能够完全的消失。但是你说那个3厘米的、1厘米的，没有问题。啊，得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1: 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0: 对，就你弟媳妇儿这个，你得给他用3副；儿媳妇儿这个就给他拿一副，先让他用上就行。
1: 好嘞，好嘞，
0: 啊，明白了
1: 知
0: 吧？
1: 道了，我记下来。
0: 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再抓紧啊。
1: 行，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日月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 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天天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啊，最近呢咱们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可能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所以这两天咱们场外报名抢订的情况啊，说实话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身上有慢性病的老慢病的朋友在抢，没有慢性病的朋友啊，为了预防啊，或者是为了给家人呢，也在抢。但凡电话打来晚一点，就不得不第二天再打电话继续抢，抢名额是吧？说到这件事啊，我心里啊，这个心情怎么形容呢？五味杂陈呢。我第一感觉是欣慰，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啊，都有20个慢性病的朋友终于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你们把我老孙的话呀放在心上了，选择以补四虚的方式，咱们补福气补寿命啊，非常好。当下呀确实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好的机会了，你拿着医保本买药就能按照80%的比例来报销，咱们人人用起来没压力没负担，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尽管放心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2代原研药，我不讲了吗？小病轻病一副药，重病大病3副药。欣慰之余啊，我感觉我更多的是满心的着急，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医保报销的份额，我就担心呢，不少真正饱受慢性病折磨的朋友，最急需使用的人呢却错过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比如通过400电话咨询的情况来看，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呢没搞明白自己到底能不能用，在犹豫之间瞬间名额没了，抢光了，就白白错过了这么好的政策的福利。所以接下来呢，

想统一和大家讲一讲，究竟哪些人群最应该使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首先第一类啊，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你比方说像这个心肌缺血啊，冠心病，心绞痛啊，包括心梗或者您做过支架的啊，还有像房颤呢、早搏呀、心脏的问题，再有像脑供血不足、总迷糊头晕啊，或者说您得过脑梗、脑出血都可以用。你用上了国家专利补序方啊，阴阳气血咱们把它补足了，你心脏供血好了，脑袋不淤堵了，你包括像心梗啊、猝死啊、中风偏瘫这些问题就远离你了，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了啊。第二类呀、啊，就是三高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患者，这三高人群更多。就算呢平时吃再多的药，它只是把这个指标给降下了，你得终身服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四虚给它补足了，你这药呢就能减，甚至有很多是可以停掉的，就根本不存在说三高得终身吃药的说法了。第三类啊，咱们老年朋友更多的骨关节的问题啊，包括这个风湿啊、类风湿、产后风、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坐骨神经痛啊、骨刺、骨质增生以及骨质疏松这些问题啊，那我们把阴阳气血四虚给它补上来了，我们筋骨得到滋养了，关节就会不疼不僵不变形了。第四类啊，是呼吸道疾病啊，这个也比较广泛，你像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过敏性哮喘等等啊，这些这个呼吸道的问题啊，也是阴阳气血四虚导致的。我们把阴阳气血四虚给它补齐了，给它补到位了，肺呢就得到滋养，气道呢得到濡润，你就不会出现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的问题了。第五类呢是消化道问题，比方说呀，慢性浅表性胃炎啊、胃溃疡、胃糜烂、十二指肠炎啊、结肠炎、肠息肉、胃息肉等等啊，因为我们脾胃的这种这个消化呀、吸收啊同样啊也需要阴阳气血的参与。还有一类人群更应该用上啊，那就是年过四十的那些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可能我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会说，这孙主任，我才四十多点儿，这个年龄不早吗？我告诉大家啊，一点都不早。老祖宗啊，在《黄帝内经》里边早早就提到了，年四十，肾气自半也。说的是啥呀？咱们人一过四十岁，你体内的什么肾精啊、肾气呀、啊，自然就损耗掉大半了。啊，所以四十不可多欲嘛。其实也是因为人过了四十岁啊，不可避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肾虚的问题了。但是大家呢，千万不要一说肾虚啊，就想到了两口子啊或者男女之事啊。其实肾呢是我们的先天之本，一旦肾虚影响的，它是方方面面的。你像有的人呢，经常感觉呀，我这腰啊又酸又软的。站一会儿就累得慌，就得坐下来躺下来。有的人呢晚上睡觉不踏实，一宿得起夜起个三回五回的常事，一趟一趟的就得跑厕所去。有的人呢耳朵里边耳鸣，总是嗡嗡响，听力呢一天不如一天，干点家务活呀就浑身累得不行了，提不起精神头来。有的人呢三十几岁头发就掉光了，有的就少白头了。有的人呢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了，啥事呢转头就忘了。你看看啊，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咱们年过四十的中年朋友您有没有啊？是不是都有一些啊？其实呢这就是您肾虚发出来的一些表现。那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腰酸耳鸣啥的、尿频啥的，那不都是小问题吗？孙老师告诉大家，如果呀肾虚久了一直不补上去的话，早晚会拖成大病重病的。因为在我们中医当中讲啊，肾主骨生髓，这个髓呢包括三方面，骨髓、脊髓还有脑。

0: 脑髓，这三髓啊都靠肾来支撑着，一旦我们肾虚了，必然会没办法化生出更多的骨髓来啊！你肾虚了，骨髓少了，骨髓少了会怎么样啊？骨关节问题就出现了呗，啊，就没法得到肾精的滋养，那你骨质就下降了，骨质下降了，你像什么颈椎的问题啊，啊，腰间盘的问题啊，膝关节的问题啊，滑膜炎的问题啊，骨质疏松是不是挨个都会找上门来呀？而且肾虚久了，还会影响到脑髓，这就更可怕了。记忆力减退，断崖式下降，老年痴呆，什么脑萎缩，这不都是跟这个脑髓空虚有关系吗？啊，包括很多年轻人啊，走道呢毛着腰驼着背啊，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肢体也麻木，这不就是脊柱的问题吗？是脊髓的问题吗？所以大家看啊，骨髓也好，脊髓也好，脑髓也好，是不是都跟肾虚有关系啊？再有就是啊，肾虚啊对咱们男性朋友的影响，你看很多人下焦固摄不住，憋不住尿，尿频尿急拉了尿，前列腺肥大增生，老是反复发作啊，重则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尿不下来，出现尿储留了。再有就是女性朋友更年期提前了，很快就衰老了，出现潮热盗汗，满脸皱纹，心烦失眠，尿路感染，你看看女性朋友也有肾虚的问题啊，是不是啊？所以呢，一旦咱们肾虚之后啊，大家要引起重视啊。有的人说我重视了，我肾虚了，我就补呗，补肾啊。你像鹿茸、海马、阴阳藿、冬虫夏草啊，一顿补啊。有的人呢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吃金匮肾气丸，可是你吃完之后啊，是不是觉得上火呀、口干呢、啊？或者是浑身燥热呀，哎，可能有个别的，可能当时吃还管点事儿，过后呢该咋样还咋样。为啥说补了一路十三招跟没补一样呢？一方面呢，在咱们中医当中啊，这个肾呢有肾阴虚、肾阳虚、肾气虚，还有肾精不足啊。我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嘛，哎，要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阴阳是互补的啊。很多人呢都是阴虚、阳虚、精虚、气虚这几种呢搅和在一起了，不是单一的一个虚啊。所以你单独的去只盯着一方面去补，哎，你可能就补过头子了，补过头了就会出现什么呢？物极必反的情况。所以补肾虚啊，大家记住了，一定要按我讲的要四虚同补，这样才不会出现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人过四十啊，肾气自犯，大家都知道这个理儿。这个时候的肾呢，它就好比啊一只破了洞的那个水桶，虽然说呢你不停地往里边加水倒水，可是这个桶底这个窟窿它不断地往外渗漏，倒再多的水这个桶呢它存不住。所以我们补肾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哎，如果说你光补你不藏，你补的再多有啥用啊？它留不住，等于你做了无用功了。所以我们想真正的啊把这个肾呢不好，让自己呢不肾虚，我们一定要做好两件事。一个就是啊，我们要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第二件事，把肾精呢给固住，把这漏洞呢给它补住，让补进来的肾精不外泄。能同时做到这两件事，做好这两件事的，我告诉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做到。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双君药组方，其中一味君药叫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它是能够兼顾阴阳气血，实现四虚同补的仙草。大家也都知道啊，肾是人的先天之本，但肾脏本身它是离不开阴阳气血源源不断的滋养的，阳气充足了，肾气才有运转的动力。阴血充盈了，那才有化生肾精的物质来源。那我们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肾虚才能从根本上把它改善过来。而且肾养好了，肝也跟着受益呀。老话说呀，补一百次肾不如补一次肝。所以男同胞想要啊腰杆子硬起来，咱们不光要把肾给补好了，这肝也不能亏。中医讲肾主藏精啊，就像咱家这粮仓管着人体精气的储备。 而肝管啥的呢？肝主筋藏血啊，肝经也是绕阴气循行的，这个中筋就决定了男同胞腰杆子硬不硬，归这个肝的中筋来管的。就算说你把这个肾经给储备足了，可是啊，我肝血不足，肝经肝肾亏虚，气血调达无力的话，你这中筋呢就得不到气血的濡养，就相当于说这粮仓粮食倒是堆满了，可是没有往外运输的这个途径。这也就是很多人呢，明明补肾补了很久，但是忽略了肝，到头来呢依旧是腰膝酸软的原因所在。但现在不同了啊，我们把全身的阴阳气血补足了，肾这个粮仓啊充盈之后了，同时呢我们要把肝这个运输的途径呢也给它打通了，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的补肝肾啊。所以大家看呢，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补四虚啊，看似是解决肾虚，其实呢也是在给肝来续命的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除了这个何首乌以外，还有一味药大家可别忘了啊，就是紫河车。紫河车呀，可是大补肾精的药材了，它是父精母血，是精血化生之物，是叫血肉有情之品。它跟普通的什么草本类啊这些药材是不一样的，那它和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啊是同气相求的，它专补人体的先天精元，也就是我们讲的肾精嘛。而且呢这个紫河车呀还有加固肾精封藏精气的这样一个本领，一方面能够温养肾气，助力填补肾精，更关键是能把肾这个水桶的漏洞这个窟窿给它修补严实了。也就是说呀，您使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单是能把阴阳气血四虚给它补好了，不单是让肾不虚了，而且还能够把补上来的这些好东西能够牢牢地锁住，不让精华不让精气耗散流失掉。所以只有做到了补进去并且还留住了，这样呢我们肾虚才能得到改善。所以大家看呢啊，不管是这个同行也好啊，还是患者也好，他们都愿意管我叫这个补虚人嘛，因为我手里有方天画戟啊，我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为我撑腰呢。可是啊，非常遗憾啊，纵然有这么好的方子，当下也遇到了迫在眉睫的难题，是一个十万火急的事情。那就是啊，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政策马上就会叫停了。那今天咱们还可以享受到这个政策啊，就是农村的农民朋友呢，咱们拿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我们拿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还可以享受到这个报销的政策啊。但是一旦说这个医保报销结束了，再想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您只能按照原价，就是一副是5600块钱，按照这个原价购买了，可得抓住机会。那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下，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请进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

0: 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不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2: 孙主任。
3: 哎，
2: 我快吃完一副国家专利的补虚方了。听说现在拿医保本能报销了。
3: 对、
2: 我还想再买那个两副。
3: 哎呀，你还想再买两副，你得打那个场外的400电话，不在我这报名啊。因为
2: 我
3: 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现在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随时要结束了，所以你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好吧？
2: 我早晨吧，我就那个给他们打了那个400电话了。就是有一个那个姓李的那个小伙子接的。他说了吧，在那个订两副吧，不用花钱，医保都报销了。那我就算报上名了是吧？
3: 那算报上了，只要咱们当时这个工作人员跟您核对了之前的这个买药的信息啊、医保的信息啊，那就算报名成功了，那您就放心就行了。
2: 哎呀，孙主任呐、哎呀，这个福利搞得真的挺好的。说实话，真的5600一副的药，那普通老百姓说实在的，真的不舍得用啊。你说？
3: 嗯，是的。
2: 哎呀，我当初买的时候也是迫不得已呀、死马当活马医吧，当时就这个心态买的。
3: 理解理解啊。
2: 啊、
3: 您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2: 我那个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就降糖那个药吧，我都天天吃，吃完了以后吧，这个血糖控制的也控制不住，也不好啊，但是呢，我吃多一点吧，就这个血糖吧就升上去了，吃少了吧，哎呀，我就心慌啊，就出那个虚汗了，
3: 那还有低血糖的情况，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这个胰岛功能啊完全丧失了。你血糖啊、就失控了，那是啊，还有什么你接着讲一下。
2: 哎呀，这胃吧也不舒服，特别难受，吃个两三口东西吧，哎呀，这胃胀的就特别厉害，就堵在那块了、就是啊，堵在那块上不来下不去的，特别难受。这半年来吧还总吐。哎，吐出来那东西吧就跟那没消化似的。严重的时候就喝口水，哎呀，我都能吐出来。那完，我上医院去检查吧，说我是胃清瘫。
3: 啊，叫胃清瘫，这不是简单的胃病了，这是因为你这个长期的高血糖啊，损伤了胃肠的支配神经了，再加上你体内虚的厉害，这个胃呢已经没有任何这个消化呀、蠕动啊、排空的能力了。要这么讲的话，你这排便也不正常吧？
2: 哎呀，是啊。
3: 嗯。
2: 我这个排便基本都得3-4天吧才能去一次。其实吧肚子吧它有感觉，就是知道要排便，但是吧蹲了半天呢，那浑身都冒汗，哎，就是使不上劲儿，排不出来，
3: 还是一个典型的虚的表现。
2: 哎呀，我当时吧就听您说那个糖尿病是大虚之症。
3: 是的。
2: 不补虚吧就甭想治好这糖尿病。我就当时说实在就咬咬牙买了一副药。要么那段时间呢就感觉自己都活不起了似的。哎呀，那瘦的那脖子筋呢都蹦得老长了。哎呀，不知道还以为是得了啥大病了呢。
3: 就是你体内啊这个阴阳气血长期亏虚，所以你这胃啊就处于那种瘫痪状态了。还好啊，当时您果断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先是把这个外源性的这个阴阳气血给你补上啊，就不给这个胃气衰败的机会，也就相当于说给自己续命的。那你用完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2: 哎呀，你这别说，这药还真的挺好使的。我就吃上也就2-3天嘛。哎，它就不吐了。
3: 不吐了。
2: 吃完饭吧这胃里头吧

0: 也就不像以前那么堵得慌了。
1: 嗯，挺好。
0: 就感觉这胃里吧，到肠子这一块吧，就觉得感觉通畅了似的。
1: 哎。
0: 啊，每天早上起来吧，第一件事儿，哎，我都先上厕所了就。
1: 啊，就是排便也正常了，是不是啊？
0: 哎，对。
1: 嗯，我这么跟大家讲啊，一个人呢，要是吃不下、睡不着、排不出来，那么健康长寿啊，就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不信，你看看啊。有几个长寿老人是那种天天吃不下饭的，天天睡不着觉的，这个排便困难的，哪有啊？没有啊，因为这是人健康长寿最基本的啊。为什么我经常讲，咱们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人呢？啊，你吃得好，睡得好，排得上。
0: 其实我刚吃了不到一个星期吧，哎呀，我就想知道了，这药啊，这回是用对了。
1: 这回用对了是吧？没选错。
0: 是。之前吧那个血糖吧特别的不稳，餐后两小时测血糖看着还行，等到下午吧就那三四点，说不出来为啥呀，就一下就窜到十五六了那样。
1: 哟，那么高啊。
0: 还有就刚吃完饭呢，就心里吧就是特别慌，就冒冷汗，一测保准那就血糖低了。哎，都找过不少那个大夫了，也调了不少的药。调完以后吧还是那样。哎呀，这回吧我就觉得那个吃了孙主任你这个药啊，现在有半个月了吧。哎，我就发现吧，我餐后血糖基本也就在90之间吧。
1: 那比较稳定啊。所以你看你这个病啊，最坑人的是啥呀，就这胃清瘫。因为高血糖把你整个这个胃黏膜啊，包括胃的这个神经啊，都给损伤了，所以食物呢在您胃里边啊排空，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啊，就包括你的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用上了，可是咱们这个脾胃吸收食物进食啊，这个整个这个它跟不上药效啊，所以就造成啊血糖一会儿冲高了，一会儿又降低了，就是不稳定了。但是你现在不同了，现在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啊，你脾胃啊包括这个受损的胃黏膜、胃神经都得到滋养了，所以它消化吸收运转恢复正常了，所以血糖就好把控了啊，就是这个道理。
0: 哎呀，孙主任，这个血糖稳了以后吧，说实在的真是解决我的心头大患了呀。那我现在吧还想问问你，这回吧我只买了两副能够吗？你就趁着现在给报销，要不要多买点儿？你说
1: 您这个情况再买两副那够了。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原研药，一般你像这个重病大病啊，三副药就够了，你要多吃多试我觉得有点浪费了，没必要，好不好？
0: 那孙主任麻烦你再帮我核实一下呗。我到底报没报上名？我是吉林的，就是延边那个吴海琴。
1: 行，我帮您记一下啊，待会儿下节目我帮您核实。吉林延边的姓吴，叫吴海琴，对吧？
0: 对，谢谢你孙主任。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祝您早日康复啊。
0: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孙主任，
1: 嗯，
3: 我刚听这个节目啊，没听几天，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我的情况，我能不能吃这个药？如果说行的话，那我就买一点吧。
1: 行，您别着急，您把您的这个具体的病情啊，您详细跟我讲一下啊。
3: 哎，我是有高血压，得了将近有十来年了，最高的时候啊，我这个血压差不多能在180左右。
1: 180。
3: 低压呢也是110。每天早上起来这个脑袋啊就发沉。后脑勺呢这个地方啊它胀得慌。晚上基本上睡不好。脑袋里面它有那种脑嗡嗡嗡嗡的响声。
1: 脑鸣。
3: 我刚开始呢是吃一种那个降压药。后来吃着吃着吧它慢慢的就不管用了。现在都吃到三种了。
1: 都吃三种了，都有什么药啊？
3: 有那个硝苯地平，
1: 嗯，
3: 还有鄂贝沙坦，
1: 嗯嗯，
3: 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那种。

0: 利尿的，
1: 是不是叫青绿赛芹这个药啊？
0: 对对对，
1: 那
0: 是
1: 利尿的啊。那你现在能降到多少啊？吃这三种药啊？
0: 哎呀，就这吧，勉强能降到140-135左右。
1: 嗯嗯嗯，那您这个情况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原发性高血压啊。高血压其实也是咱们这个阴阳气血亏虚啊，它发出的一个预警的信号啊。你不补虚，你吃这么多降压药去压制这个报警信号，所以这个降压药呢就会导致什么呢？越吃越多了。那您现在心肾脑眼怎么样啊？有啥并发症没有啊？
0: 现在心脏检查过，没出现问题。
1: 嗯，那还好。
0: 但是老是休息不好。
1: 嗯嗯。
0: 有时候经常感觉这个心的这个前胸这块有时候发闷，就像有点压气似的。
1: 那还是供血不好啊？那咋能没问题啊？你检查没啥问题，但是还是供血不好啊。
0: 哦，眼镜现在是戴老花镜。
1: 嗯。
0: 看东西还行，不影响色。
1: 嗯。嗯嗯，
0: 就是这个尿频呢比较厉害。
1: 嗯，
0: 一个晚上啊差不多得起一个5-6次。
1: 嗯，
0: 那排尿的时候哪里都是那种稀稀麻麻的。
1: 嗯，
0: 还有后腰这个地方啊感觉一点劲都没有。
1: 嗯嗯，那您大便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大便也干燥啊？
0: 哎，对，干的，一般都3-4天去一趟厕所。
1: 嗯，
0: 每次都要蹲半天，排得特别费劲。
1: 嗯，
0: 哎呀，现在我想试试这个药。
1: 嗯，
0: 能不能治我这身的毛病呢？
1: 完全可以，而且你一定要务必尽快食用才行。大家知道啊，血压高其实呢，它只是一个数值，那它所带来的影响啊，可不只是说头晕呐、脑袋难受这么简单呢。它会一点一点的耗伤你的心脏，腐蚀你的肾小球，反复冲击你的眼底和脑血管，这才是最重要、最要命的呀。你等到这些都爆发的时候啊，什么心衰呀、肾衰呀、眼底出血呀、这个脑梗塞、脑出血，你随便摊上哪一样，哎，你后半辈子你都得遭大罪啊。所以当下咱们能够及早的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那你补足的四虚啊，不光可以让血压降到一个正常值，甚至还可以减掉、停掉您之前服用的那些降压药啊，更可以修复之前因为高血压对你心脏啊、大脑啊、肾脏、眼睛啊造成的这些损伤，所以你得赶紧用药才行啊。
0: 啊，孙姐，就是吃上这个药的话，我之前的那个降压药还能停吗？
1: 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您不能立刻说把所有的降压药都停掉了，这个不可能。但是当你这个体内的阴阳气血咱们把它补足了之后啊，当你血压降到一个正常范围之后，你就不需要这个用外力降压的方法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减药甚至停药。包括你现在这个尿频尿急的厉害啊，其实已经说明啊你这个肾脏啊亏虚的也很严重。当你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这方子里边有啥呀？不是有那紫河车吗？紫河车是补肾精的好东西啊。咱说把这个漏洞给堵上了，你肾精在体内能存得住了。老话不讲吗？肾精是男人的命根子呀。那你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腰杆子就能硬起来了。到时候啊，你可能我告诉你啊，终身受益的。我把话放着，咱们走着瞧。
0: 好好好，哎呀，孙主任呢、这男人呢、还是最懂男人的。
1: 是的。
0: 那吃这个药的时候和那个降压药需要错开吗？他们有没有冲突啊？
1: 没有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纯中药制剂啊，您和你之前用的什么西药的降压药啥的、降糖药啥的，时间上呢把它差个半个小时就行了，不会起任何冲突啊。所以把自身的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这才是解决高血压的关键啊，才是护住我们心脑肾眼的根本所在。及早用吧，没问题啊。
0: 好的。这个是不是用咱们农村那个新农合就能买呀、那您看我买多少合适？
1: 像您这个情况，您就买3副药吧。买3副药咱们报销比例是最高的，能达到80%。
0: 好的好的。那孙姐今天能不能报上名？
1: 补贴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要再错过了你得花原价去买了，所以你自己赶紧打电话，撂下电话就拿那个400电话啊。
0: 好的好的，那陈姐。

0: 我跟你说，您只要给我治好了，您说啥都行。
1: 我从来不说大话的啊，您放心，好不好？
0: 行，有您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
1: 好的，
0: 我
1: 赶紧报名吧啊。
0: 行，好，那谢谢孙姐。
1: 不客气，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呀，谢谢孙主任啊，我是还想再买点这个药啊。
1: 还想再买点这药？那您这是老患者吧？您用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效果怎么样啊？
3: 哎呀，这效果用的呀，确实很不错。
1: 确实不错。
3: 因为对我这个心脏是得过心梗，然后烧了有3天吧。就从那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心脏跟以前不一样了。就心口干，一不知道咋，我就觉得闷叨叨的，就上不来气儿。身上就是发沉，那时候身上一点劲儿没有，当时以为是高烧烧的，就身体虚嘛，就觉得呀，阳阳就可能就该好了，就根本就没往这个心脏这方面想
1: 啊，是这样。其实这就是体内的戾气残留，伤了身体的根基啊，伤了你的阴阳气血了，所以才出现了你这个身子这么虚的事儿啊。
3: 后来就。其实那时候就难受的，没过多长时间，有天晚上，晚上都正睡的嘛，就觉得呀，胸口这闷得慌的，就难受的，就浑身冒冷汗，后来疼的就不行了，赶紧去医院，当时就说是心梗了，就直接就给放在支架，就、
1: 当时就下支架了，
3: 对，当时就救命嘛，
1: 啊、
3: 后来出院以后就一直吃着药，但是最近这半年就又不太好了，竟然又不得劲了。就是有时候犯心绞痛的时候，就觉得像有啥东西就是攥着，死死攥着这个心脏，憋的就呼吸喘气就上不来劲儿，那时候就赶紧就加常备硝酸甘油，那段时间呀挺上火的，挺着急，就害怕再下支架那就没完了。
1: 确实这样，因为心梗的这个急性发作呀，要想保命啊，你到医院那你确实需要做支架保命，否则他就有这个猝死的风险啊。那咱大家伙呢，要不想说发展到这一步，所以怎么办呢？一定要尽早补四虚才行啊，你就不给心脏发生急性心梗的机会了。因为心脏病的病根就是阴阳气血的四虚嘛，血脉无力啊，包括痰浊呀、淤堵啊，就把你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那几根血管都给堵严实了，这就发生心梗了嘛，就是四虚导致的啊。
3: 是，就是我后来听广播了，很幸运听您讲了和一个老姐妹的一个对话，我听到了，我觉得哎呀，我听她说的那个症状就和我基本上一样的，我就想着我也赶紧试试这个药吧，但是那时候觉得5600一副，确实心里边有点大怵，
1: 有点贵，是不是
3: 啊？有点贵，又怕吃完效果不如别人，可是后来就听您讲了，这心里踏实了，我就一点没犹豫买了一副药，孙主任，刚吃上4-5天，我就觉得这个胸口感敞亮了，
1: 敞亮了，
3: 别闷了，以前真的闷的就缺氧似的，就觉得不开窗户，冬天不开窗户也不行，但是后来这段时间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就没有了，
1: 那就说明这个心脏供血好了，说明你阴阳气血这四虚补上来了，心脏得到濡养了，血脉通畅了，人不虚了，所以你看一种憋闷呐、缺氧的这种状态呀，自然就没有了啊，非常好。
3: 哎呀，现在就是两副药吃完了吧？哎呦，我现在一天能走4-5千步，就觉得没事儿。哎呀， 最好的是心口根啊，一直没有疼
1: 啊，没有心绞痛再犯啊。
3: 对，这个可不是救了命了吗？
1: 嗯嗯。
3: 然后头几天我自己还拎了桶，就是就是十斤重的油吧，拎了一桶油上楼，哎，心脏都没感觉难受，就敢使上点劲儿了，没事了。
1: 嗯嗯。

0: 打，哎呦，以前那个半夜抽筋儿呀，抽了呀，疼醒了，然后第二天那个小腿肚子还疼呢。
1: 嗯，
0: 我就想着合计的，这是不是这个大夫虚休啊，还是咋回事？
1: 嗯嗯。
0: 但是后来又换氨糖啊，什么硫酸软骨素啊，
1: 嗯，
0: 也都吃的也没咋顶事儿
1: 啊，就换药也没顶用，是不是啊？
0: 嗯，
1: 哎，
0: 没顶用，
1: 嗯，
0: 就用了咱那个国家专利补息方，后来就一次也没抽筋儿，哎呦、
1: 嗯，对，
0: 然后现在就又赶上这个医保报销，
1: 嗯、
0: 我自己就想了，还想再买一副药，另外我也把这个药介绍给我大姐了，她比我大3岁，她失眠的很，然后睡不好，那个心脏她也不太好。
1: 嗯嗯，
0: 但是他是农村的嘛，交的就是那个农合。
1: 嗯，
0: 哎，我就想更多人他要买的话，能也报吧，也能也报销吧。
1: 能、咱们这个报销啊，不分这个是新农合的，还是城里的这个居民医保，
0: 啊、
1: 还是职工医保，不分这个啊，不分这个、
0: 啊，
1: 哎，都是同样的报销的比例，最低是一副药您就报65%，买3副药呢，就最高能达到80%，都这样的啊，哎。
0: 哎呀。
1: 嗯、
0: 那太好了，哎呀，我赶紧给我姐说一声，她还有点担心，怕不给报。你要是真花5600，那她真舍不得用。
1: 那可不啊，花5600买一副药，谁都得舍不得呀。
0: 嗯、
1: 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啊，所以咱们大家伙呢，得抓住现在机会了，因为医保报销专项补贴随时要停，一旦错过，再用医保本就不好使了啊。
0: 哎呀，这医保报销那跟着那我们用上也没有很大
1: 压
0: 力
1: 了，是不是、啊？
0: 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了啊，宋主任，谢谢啊，宋主任。
1: 嗯，不客气。嗯，治病救人就是医生的本质嘛，啊，所以赶紧报名吧，咱们就不浪费时间了，好吧？
0: 好的，宋主任。
1: 嗯，
0: 那我大姐，你还能给她看上病不？
1: 能，你打那个400电话就能约上我 啊。祝你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吧？多保重啊，再见了。
0: 好，谢谢宋主任，谢谢。啊，再见，我打电话
1: 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宋主任。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
1: 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哎呀，可算把您通上话了。
1: 您让您久等了啊！您什么问题，请讲一下、
3: 啊。没事，没事，没事。
1: 哎哎，
3: 宋主任，我今儿给你第一次跟您通话。
1: 嗯。
3: 也装的也是特别激动，有点还有点紧张呢。
1: 嗯、您别紧张，别紧张，慢慢说啊，别着急，
3: 啊、
1: 好吗？
3: 啊、
1: 嗯嗯。
3: 好好好，主要是我这个脑子不是特别好，
1: 嗯，
3: 去年查出来脑萎缩，
1: 嗯、
3: 还有点老年痴呆，
1: 嗯
3: 嗯、但吃完您这个药啊好多了，
1: 嗯，
3: 我讲一下，就今天我就是想谢谢您。
1: 哎呦呦，您别客气啊，看来呀、啊、咱们身体恢复的不错，那你就快跟我说说吧、
3: 嗯、
1: 都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啊。
3: 啊，好好好，主任。哦，我怕忘了，我还写在纸上。
1: 写纸
3: 上。我主要有，
1: 嗯，
3: 主要有4个问题。
1: 嗯嗯。
3: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脑子嘛。
1: 嗯。
3: 过去总是糊涂。
1: 嗯。
3: 孩子们刚叮嘱完的事儿。
1: 嗯。
3: 我转头就忘了。
1: 嗯嗯。
3: 但偶尔还有情绪的时候。
1: 嗯。
3: 用我姑娘的话说，就是我妈还没有彻底傻透了。
1: 嗯嗯。
3: 其实宋主任啊，我更希望自己真的傻透了。
1: 嗯，为什么？
3: 彻底傻了，啥也不知道。
1: 嗯，
3: 明白那一会儿呢，哎，想想自己做过的事儿，这个心里还太难受了。
1: 哎呦呦，我特别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你看得了这个病啊，心里面呢是既愧疚又难受，觉得拖累儿女、拖累家庭了，是不是啊？那这种煎熬啊，你这个旁人啊、其实很难真正体会到的啊，非常同情你啊，哎哎，
3: 太难熬了。我这年轻的时候还特别要强，
1: 嗯，
3: 我刚他爸在他们不大的时候啊就离婚了，
1: 哦，
3: 两个孩子都归我，
1: 嗯嗯，
3: 他们从小到大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带大的，
1: 嗯，不容易、
3: 啊，我就是能自己干的我都自己干，
1: 嗯，
3: 不想麻烦别人。
1: 嗯，也是要强了一辈子、
3: 嗯、
1: 是不是啊，哎，
3: 是是是、
1: 嗯、
3: 可老了嘛就得了这么个破病，你说、
1: 嗯、
3: 有一次我糊涂的就糊涂劲就犯了嘛，
1: 嗯嗯，
3: 哎呦记不清吃药没吃过， 这样要学起来就

0: 是一天之内连吃好几回，
1: 嗯，
0: 在家吃的我就浑身发软，头了是红红沉沉的就昏过去了。
1: 嗯嗯，哎
0: 呦，哎，我儿子回家看着我躺在地上，哎呦，赶紧就给我送医院，
1: 嗯，
0: 住了好几天，捡回来一条命，
1: 嗯，
0: 这不出院后嘛，我姑娘跟我儿子就天天的倒班抬着我，
1: 嗯，那像您这种啊，认知糊涂啊，说明这个时候啊，您这个体内的阴阳气血啊，已经严重亏虚了，至少得亏虚到80%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那您还有其他方面哪些问题啊？您再详细跟我讲一下，好吧？
0: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嗓子里面总有痰
1: 啊，我也能听得出来。
0: 没力气咳啊，就是咋咳也咳不出来。
1: 嗯，这个痰呢，其实是跟我们人的这个肺脾肾三脏俱虚都有关系啊。
0: 哦，这不医院也给我开了不少化痰药，
1: 嗯，
0: 什么雾化也做过，不是当时好一点，后来就又堵上了，
1: 嗯嗯，
0: 嗯，晚上睡觉嗓子总是呼噜呼噜的，
1: 嗯嗯，
0: 第三个问题嘛，就是血压高，
1: 啊，血压高，
0: 天天吃降压药，
1: 嗯嗯，
0: 要么就是头晕脑胀的。走路嘛，脚底就像发飘。
1: 嗯嗯。
0: 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胃不好。
1: 啊，胃不好。
0: 吃点东西，胃里就胀鼓鼓的。
1: 嗯嗯。
0: 哎呦，看着饭菜就想吃，但是吃一点就堵得慌。
1: 啊，吃点就堵得慌，说明啥呀？
0: 哎、
1: 说明你这个胃气亏虚了，一丁点消化食物的能力都没有了，所以吃完就堵得慌，就胀得慌啊。
0: 啊，
1: 嗯，
0: 但是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四个问题现在都给解决了。
1: 太好了！
0: 你看，第一个刚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头一个星期左右、就感觉就比过去能吃了。
1: 嗯，
0: 吃完以后胃也不难受。
1: 咱们老话不讲吗？要想富，先修路。人的胃口好了，你的脾胃大门打开了。所以不管你像吃的食物也好、还是药物也好，都能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才能起到效果呀。再一个呀，咱们中医经常讲，包括我也经常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只要能吃，说明你这个衰败的胃气呀、就在慢慢的恢复呢。所以不让胃气衰败，其实就等于给自己续命呢啊。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补四虚就是补寿命嘛，就是这个道理啊。哎，很好啊。
0: 双主任，第二个就是介绍，就是我这个嗓子嘛，也就是半个多月，哎，嗓子里边痰就没有了。
1: 其实这个痰呢，并不来自于嗓子，而是来自于你气管和支气管的分泌物啊。就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二代原研药。一粒可愈三千老痰呢，而且你随着补足了阴阳气血啊，你这个脾胃有劲儿了，就能把这个水湿、把这些湿浊给化掉啊，就不会有新痰的形成啊。所以说，补四虚断的就是你这个老慢支、老气管炎的这个病根儿啊，挺好啊。第二个也见效了，气管的问题也解决了。第三个变化是什么呢？
0: 就是血压。
1: 嗯，血压的问题。
0: 现在吃了三副药了嘛？
1: 嗯，
0: 我的指导老师是小刚老师。
1: 嗯，小刚这孩子挺好，挺热情的，是不是、啊？
0: 三天两次跟我通话。在他的指导下，我血压降压药也停了有半个月了。
1: 嗯，
0: 血压一直就是120、130，很平稳。
1: 嗯，120、130，那很好。那所以你看啊，你看阴阳气血补足了。它受益的不仅仅是胃呀、不仅仅是你这个痰呐、你看这个血压不是也稳定了吗？是不是啊？很好啊，很好。那第四个变化是什么呢？
0: 就是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我这个脑子，就感觉的特别清亮了。
1: 嗯嗯，
0: 不像过去整天轰蹭蹭就浆糊似的。
1: 嗯。
0: 现在跟人说话唠个嗑能反应过来。
1: 嗯。
0: 以前我都跟不上，就是得反应一会儿。就是反应慢嘛，再有就是天天也不用他们老排着我了，我这才是我高兴的，心里就像卸了一大块石头一样，
1: 把这个大石头搬走了，把这个包袱卸掉了，感觉呀自己不是孩子的累赘了，不是家庭的累赘了，是不是？

0: 是啊，
1: 对对对，
0: 哎，挺好，
1: 是
0: 啊，挺好。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治疗什么脑梗啊，这个脑萎缩呀，啊，这里边啊，不光是有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可以实现四虚同补，而且它还有紫河车呀，紫河车可以补精固髓。大家知道啊，肾精是可以化脑髓的，哎，化三髓嘛，化脑髓、化骨髓、化脊髓，而且十滴肾精化生一滴脑髓啊，所以大家使用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之后啊，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庄稼地儿啊能产粮了，哎，我们的脑髓充盈了，当然呢，您的记忆力呀、您的思维呀、您的脑力呀，哎，慢慢的都恢复、都解决了啊，非常好啊。
1: 是，宋主任，我现在不光能自己在家，还能简单的给自己做口饭。
0: 哦，还能自己
1: 了。不往远处走了，哎，就是在家里边买点菜的，这啥都没问题了。就是能自己能做能料了嘛。我就非常知足了，这一切都得感谢您，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哎，您不用谢我，不用谢我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啊。咱们说，人上了年纪啊，啥是福禄寿喜呀？那福禄寿喜不就是吃得好、睡得好、拍得好吗？不就是能独立的生活？不就是能说走就走吗？不就是不拖累儿女吗？不是儿女的负担吗？啊，所以这个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哎，这就是好的福禄寿喜。现如今你看你都做到了啊，我听着也替你高兴，为你高兴啊，挺好挺好。
1: 特别感谢您，宋主任。我三副药吃完了，不是说以后拿医保本儿买药不给报销了吗？是吗？
0: 对，
1: 我还需要再买点儿。
0: 您这个情况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了，用一次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补足了，把这个肾精啊给固住了啊，能顶30年的脑力不衰呀。你看咱俩刚才唠了这么半天，沟通这么半天，您这状态非常好，你没有必要说再买药了啊，不要再买药了啊。
1: 那我听您的，谢谢宋主任。我能有今天，真的多亏了您了。
0: 哎呀，不客气啊。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同时呢，也祝愿您能够长命百岁，好不好？
1: 好好，也祝宋主任跟家人都身体健康。
0: 哎，
1: 好
0: 的，好的，谢谢您啊，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啊，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 心脏病、脑。

0: 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2: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3: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2: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

0: 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初7。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车书一家冠长白，千年渤海正同源。
1: 日前，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在延边博物馆对外展出，诉说着边疆大地长久以来各民族共居共生、文化互通的历史脉络。今天让我们继续在系列报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中，透过文物穿越千年，探寻渤海与中原车书一家同风共贯的文明密码。
2: 走进延边博物馆六合同风主题展厅，千年历史扑面而来，斑驳的壁画，一丝丝图片，一组组制度对照的图谱，静静诉说着白山黑水间渤海国与大唐王朝山河同脉、礼乐同风的壮阔史实。今天让我们共同走进这段历史。
1: 1300多年前，在延边这片土地上崛起了一个海东盛国渤海国。渤海国以肃穆漠河族为主体，于公元698年在今天延边境内东牟山一带建国。在中国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北部、俄罗斯远东部分区域建立渤海地方政权，历经15代王，存世229年。延边地区也是渤海国早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自建立以来，渤海国长期接受唐朝册封，恪守藩臣礼制，定期朝贡往来，在政治、礼制、文化、经济等方面全方位效仿中原地区，呈现出现象中国的文明面貌。在政治制度上，渤海国承袭唐代3省6部制的中枢政治体制架构，效仿唐制推行京府州县制，设立著名的渤海五京，下辖15府62州、130余县。渤海国设有五京中，延边就占有2个，位于合龙西古城的中京显德府和珲春8连城的东京龙源府。渤海政权高度重视儒学教育，仿效中原地区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系统，从合龙市龙头山真孝公主墓出土的真孝公主墓志碑上即可窥见一二。
2: 这个墓碑上面我们就发现了上面有刻的这个碑文，这个碑文呢是用楷书阴刻上去的，一共是728个字，是汉字。那这些也都证明了渤海国呢当时它通用的是汉字。
1: 礼制方面，渤海国以唐礼为范本，建立了自己的礼制秩序。展厅陈列的唐渤品级服色对照表显示，在服饰方面，二者的品级服色颇为相似。
2: 唐代呢，就是不同的官员品位对应的服装的颜色，它都是不同的。那么照比渤海国呢，也都是一样的。那这些方面也都说明渤海国呢，在礼制上啊，也是深受唐王朝的影响。
3: 可以从服饰上面就感受到这样一个文化，然后以及政治之间的交流，是比较密切的，好让我非常深刻的去了解这样的渤海政权的文化。

0: 就是延边这个地方非常能够体现多民族的这种文化交融所带来的这种积极影响。
1: 渤海国在政治、文化、理智上的全面唐化，正是唐代诗人温庭筠笔下“江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的真实写照。白山黑水间的千年史实深刻证明，东北边疆文明自古就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早已根植于历史深处，流淌在文脉血脉之中。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继续带您走进龙井市人大常委会。
3: 2026年，龙井市人大常委会持续深化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进一步压实责任，建强宣讲队伍，创新履职载体，坐实民生服务，广泛开展政策宣讲，深入走访体察民情，用心用情破解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与为民办实事深度融合，主题活动取得阶段性工作成效。
2: 在龙井市各个乡镇街道等基层阵地，代表们下沉村社区一线，针对群众反映的基础设施完善、便民服务优化、困难群众帮扶、邻里矛盾调解等各类问题，主动协调各方资源，推动问题闭环解决。自主题活动开展以来，代表们建言献策，跟踪督办，让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4: 自主题活动开展以来，安民街道的人大代表常来我们小区走访调研，认真听取大伙的难处和问题。如今楼道干净整洁多了，小区里还添置了崭新木座椅，邻里闲暇时就会坐在一起聊天，走动相处愈发和睦，住着也舒心了不少。真心实意感谢人大代表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2: 在龙井市梨园街道河西社区，人大代表细致宣讲民族领域法律法规与各项惠民扶持政策，全面倾听收集各族群众急难愁盼与诉求期盼，持续发挥人大代表联系服务群众作用，不断拓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渠道，持续巩固民族团结和谐稳定良好局面。
5: 针对群众集中反映的民生问题，社区以人大代表为桥梁纽带，联动各职能部门协同发力，落地完成沿街绿化体制、老旧危房改造等民生问题20余件，以有温度接地气的基层暖心服务，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守望相助的强大合力。
2: 龙井市人大常委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打通代表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扎实开展州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实现全市7个乡镇、3个街道全覆盖。
6: 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一线，积极开展政策宣讲、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等工作。截止目前，共征集意见建议347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303件，持续夯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落地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2: 接下来带您关注雨润万家时代光影语言文字与人民群众图片展在延边州开展。
3: 今年9月第三周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9月14号，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新华社、中国图片社承办，吉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吉林省教育厅、延边州人民政府协办的雨润万家时代光影语言文字与人民群众图片展在延边工人文化宫开展。
1: 本次展览立足人民视角、群众故事，以光影为媒，系统展现我国语言文字事业扎根人民、服务时代的发展历程。展览聚焦人民群众的语言生活，设置4大篇章，并专设历届推普周剪影、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案例特展。展览汇集100余幅珍贵历史影像与新时代纪实照片，从普惠共享的民生实践到薪火更续的文化传承，从数字时代的创新赋能到融通中外的文明对话，全面展现党领导下的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成效，生动反映语言文字工作服务群众。

0: 惠及民生的实践成果，引导广大观展群众在方寸光影间感受语言文字的温度，汲取奋进力量。本次展览将持续到九月下旬，期间还将同步展出第29届全国推普州延边成果展、开展16信箱书信征集展示等群众性活动，展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
1: 我州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一步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规范化使用水平和应用能力，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推进边疆的长治久安。
2: 接下来进入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解读专栏第13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将围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做
3: 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国家法律，这种前后衔接、上下配套、系统集成的制度设计，有效避免了牛栏关猫，为规范权力运行提供了科学完备的规范体系。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关键在动真碰硬，以刚性的执行机制强化硬约束。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必须将案件查办与制度建设深度融合，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一案双查、双向倒查，既查清违纪违法事实，又深挖背后的制度薄弱点与监管空白点，针对暴露出的问题，精准自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职能部门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真正做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根本在贯通融合，以各类监督的合力提升大效能。反腐败与作风建设不能仅靠单打独斗，无论是税务系统推动纪检专责监督与督查内审、巡视审计等职能监督的联动协作，还是基层探索的人大加纪委的二维监督模式，都打破了信息壁垒与监督盲区。这种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工作融合的机制，确保了制度规定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悬规直举，细微求新。新征程上，唯有将制度的严密性与执行的刚性紧密结合，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方能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保障。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5: 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实施，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党经过长期探索、反复比较、依据国情、顺应民意做出的正确抉择，是我们党的伟大创举。早在1936年，我们党就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县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民族工作规律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地区实际，明确提出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并于1947年建立了第一个省级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 新中国成立前后，

0: 党中央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最终决定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势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将民族区域自治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目前，我国已经成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此外，还成立了近1000个民族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补充。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这是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我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既保证了国家的集中统一，又实现了各民族当家作主。历史充分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在加强民族平等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强大生命力。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所有民族自治地方都是党领导下的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地方。民族区域自治要以有利于巩固国家统一、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着力点，切实做到统一与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要在确保国家法治统一和政令畅通的基础上，依法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要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因地制宜、科学谋划民族地区发展，不断缩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以及民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要着眼民族自治地方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确保各族公民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享受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平等参与各项事务，使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各族群众。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一个重要制度保障。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发挥其优势，切实把这项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
1: 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0上10度至0上27度；敦化，晴，0上8度至0上27度；安图，晴，0上8度至0上26度。

光清，晴，-8度至-26度，合龙，晴，-8度至-28度，龙井，晴，-8度至-28度，珲春，晴，-13度至-26度，图门，晴，-11度至-26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10度至-27度，敦化，晴，-8度至-27度，安图，晴，-8度至-26度，光清，晴，-8度至-26度，合龙，晴，-8度至-28度，龙井，晴，-8度至-28度，珲春，晴，-13度至-26度，图门，晴，-11度至-26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中
1: 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贺善德作词，亚伦蒂尼作曲，袁树雄演唱的歌曲《红色荣光》。歌曲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以新时代青年为表达主体，展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1: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0: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1: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0: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
3: 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津卫视。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最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2: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

0: 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

0: 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1: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0: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2: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3: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5: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4: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九月下旬持续到明年四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5: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6: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8: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7: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9: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 豆油，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专利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

0: 登机票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2: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1: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

0: 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萨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萨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专门听取超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进展情况汇报。
1: 州民委联动州内各大高铁站、商圈等地，创新打造沉浸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阵地，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边疆，深入人心。
0: 我州正式进入2026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1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专门听取超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进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抢抓新能源产业迅猛发展的风口，着力打通难点堵点，靶向破解瓶颈制约，推动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提速建设早见成效，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提供有力支撑。会上，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敦化塔拉河抽水蓄能电站、汪清前河抽水蓄能电站、安图大沙河抽水蓄能电站、敦化河浜电力调峰储能电站、阳光能源调频储能电站、珲春柳亭电化学储能电站、靖边电化学储能电站、延吉电网测独立储能电站、中储汪清构网型储能电站、图门辰星新型独立混合储能电站、合龙电网测独立储能电站、龙井调频储能电站、安图县200兆瓦磷酸铁锂加飞轮混合储能调频电站等13个项目进展情况。这些重大项目前期工作总体进展顺利，部分项目已取得阶段性成效，随着项目的接续落地加快实施，将为我州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注入强劲动能。胡家福指出，合龙、敦化、汪清、安图4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投资规模大，带动效应强，对于推动绿色发展、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合龙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要抢抓当前施工有利时机，严格对照年度投资计划，抓紧完成林木采伐作业，加快主体工程招标进度，尽快启动大坝主体工程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敦化汪清安图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要积极推动投资主体决策进程，加紧开展项目核准申报工作，加快跑办各项前期手续，力争项目尽早破土动工。胡家福指出，建设储能电站、发展新型储能产业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有利于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培育发展

0: 精致生产力。中储汪清构网型储能电站项目要紧盯时间节点，统筹调配力量，加快推进电站、升压站、站内道路等板块建设，同步推进设备进场安装和联调联试，确保11月底实现并网发电。其他县市新型储能项目要紧紧抓住稍纵即逝的政策窗口，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靠前对接主动服务，把工作做细，把节奏调快，抓紧完成电力接入可延及批复，同步推进土地征收、用地规划许可、工程规划许可等手续，力争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投入运营。胡家富强调，要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对冲各种不确定性，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振拼的精气神，强化抢的紧迫感，坚持把推进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置于突出位置，拿出更多超长举措，想方设法把事情干成，千方百计把项目落下。要抢抓风口，盯住当前国家支持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政策窗口期，对已开工项目要上足机械，增加班组，加快建设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对未落地项目要专班推进，紧盯不放，持续跟进投资决策，加快办理前期手续，坚决防止因前期工作疏漏、手续推进滞后导致项目停滞搁浅。要破解难题，紧盯林地审批、土地征收、电网接入等关键环节，建立健全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和实现清单，对涉及多部门审批的事项实行并联办理，对需要上级部门支持的事项安排专人跟进，全程盯办，千方百计疏通堵点、破解难点，为项目顺利落地扫清障碍。要紧抓快干，压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抓、有人管，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在前，把进度抢在先，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开工、快见效。周领导林小林、刘新刚、陈国磊、文金哲、窦庆国，周指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国网延边供电公司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
2: 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既是民族工作的重要方面，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具体要求。第六章法律责任，坚持引导性与约束性并重，针对相关主体损害或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情形，分别设置了法律责任，对法律域外适用效力作出规定。此外，在第七章负责中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置的市、自治州、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性法规，为地方立法提供更为明确的依据。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同心花开润旅途，民族团结入人心。金秋九月，民族团结之花绽放在延边大地。我州依托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契机，州民委联动州内各大高铁站、商圈等地，创新打造沉浸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阵地，以有形载体传递同心聚力的民族团结之声，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边疆，深入人心。高铁站是我州对外交流的重要门户，人员流动量大，受众覆盖面广，宣传感染力强。活动期间，高铁车站进站廊道焕然一新，氛围浓厚。廊道醒目位置统一布设规范化、主题化宣传展板，精选深入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奋力打造延边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石榴花开映延边， 同心筑梦、共同体等通俗易懂、寓意深刻的宣传用语。同时结合我州多民族聚居、边疆共治共荣的地域特色，将民族团结理念与边疆发展风貌、民族文化特色深度融合，简洁鲜明的标语、生动鲜活的画面，构筑成一条条兼具观赏性、教育性、传播性的民族团结宣传长廊，成为高铁站一道亮丽的文明风景线。旅客胡女士：
3: 我觉得这种非常亮眼，也值得宣传，因为还有那个网红墙嘛，都是双语的，我就觉得会让大家更好的是了解延边，各个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
0: 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四级调研员范恩惠：
4: 州民委联合延吉西站、珲春高铁站、敦华高铁站，依托车站进站廊道公共空间，打造沉浸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阵地，设置十块宣传标语展板，以图文标语、氛围影射、流动宣传等多元形式，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疆交通枢纽绚丽绽放，切实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0: 同时，延边州民委还在延吉机场、延吉百货大楼、延吉万达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布设宣传标语，实现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零距离、全覆盖、常态化，有效打破传统宣传的时空局限，将静态标语展示与动态宣讲服务相结合，把枯燥的政策理论转化为直观的视觉体验、暖心的便民服务，让南来北往的各族旅客在匆匆旅途之中感受民族团结温度，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归属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9月15号，全国妇联巾帼志愿服务示范培训班在我州开班。培训中，专家围绕新时代社会工作改革方向、志愿服务发展趋势、十五五时期志愿服务新机遇进行专题授课，从国家政策层面系统解读巾帼志愿服务的职责定位、发展路径和工作重点，为全国巾帼志愿工作开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在榜样分享环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菊萍结合多年公益志愿服务经历，以温情质朴的讲述分享志愿服务理念与实践经验。北京林业大学、腾讯公益、北京市团校等专家学者还分别围绕志愿资源动员、数智赋能服务、党政协同治理等课题授课。来自广西、黑龙江等地的优秀巾帼志愿代表分享了基层帮扶、边境交流、社区服务等鲜活案例，为参训学员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工作经验。山西省平遥县廉政文化教育中心主任李亚平：
5: 将会把所学到的经验运用到基层的工作中，而且呢，带领所有的单位的同事，带领所有的妇女同志们，投身到基层治理、文明实践和公益服务当中。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近日，由州科学技术协会、州教育局、州气象局主办的2026年延边州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暨青少年气象科普素养提升行动在海南明珠塔启动。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拉开我州今年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的大幕。活动中，州气象局专家带来探秘台风的奇幻之旅专题科普讲座，气流的生命脉动研学课堂上，同学们分组动手完成趣味气象小实验、气象知识问答、科普成果展等互动展区，吸引不少学生驻足体验。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近距离感受气象科技的魅力，学习雷电、暴雨等灾害防范常识。龙井市龙井实验小学学生金炫珠：
6: 感到非常开心，特别是学校把机器狗请进校园，带我们与机器狗共舞，体验人机协同，同时触摸前沿科技。
2: 龙井市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部长李娜：
7: 龙井市科协聚焦青少年气象科普素养提升，借助机器狗展演、VR 灾害模拟、气象实操实验等互动项目，让大家感受科技魅力，学习防灾避险知识。我们也将用好本地科普资源，厚植青少年科学梦想，助力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2: 据了解，科普月期间，我州将统筹调动各县市科协、教育、气象、科研院所、科普基地、科技小院等多方资源，持续开展科普大篷车巡展、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边境地区科普行、线上科普直播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为提升全州全民科学素质，服务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普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9月15号起，我州正式进入2026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为有效防范化解火灾风险，州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州应急管理局发出通告，防火期内从严管控野外火源，确保全州不发生重大森林火灾事故。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吉林省森林防火条例、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的有关规定，9月15号至11月30号为我州秋季森林防火期。秋季天干物燥，林区枯草、落叶等可燃物大量增多，不安全用火行为极易引发森林火灾。为此，近日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组织300余名救援人员在安图县展开2026年度野外驻训，全体人员围绕指挥协同、灭火救援实操、特种装备运用、任务保障等科目开展全要素实战化训练。驻训期间，支队同步举办首届运动会，把竞技赛场作为实战练兵延伸，实现以赛促训、以赛强能。州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州应急管理局提醒，防火期内要从严管控野外火源，严格执行防火区用火审批制度，林区各类经营单位和个人要履行火灾防控责任，做好防火宣传教育，严防森林火灾发生。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法律法规，主动支持参与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如发现森林火情及各类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应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风险早消除。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8: 引领新城，
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8: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9: 积厚成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8: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9: 书写延边答卷。
8: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9: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
1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9: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72750588。
1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心。

0: 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弹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0: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0: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 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0: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韩晶。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七。下面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7到12摄氏度，图门27到13度，敦化27到10度，安图27到11度，合龙28到11度，龙井28到11度，汪清27到11度，珲春26到13度。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节目一开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注水打压的通知。2026到2027供热即将到来，供热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为全面消除供热管网、楼栋立杠、单元支管及用户室内采暖设施的隐患，保障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于2026年9月15号开始进行错峰注水打压，请热用户认真收听以下注意事项。注水打压的时间安排在即日起，本年度管网注水分段打压冷态运行工作开始，延吉市集中供热有限公司将以试水通知单的形式下发至楼栋及单元，请热用户认真阅读具体的注意事项，请关注供热管家服务群的实时通知。用户的注意事项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要留人值守，注水打压期间建议家中留人观察并自检自查室内供热设施管道连接点位及阀门过滤器分水器有无渗漏，长期空置房请提前关闭自家入户阀门，待有人后自行开阀试水，如果发现跑冒滴漏等情况，第一时间关闭入户阀门，请及时拨打辖区负责电话或24小时服务热线。自检及维护，如分水器、室内支管及入户阀门等室内供热设施年久老化，建议委托专业人员进行更换，防止发生跑冒滴漏。若自家供热设施长时间未清洗，建议委托专业人员进行清洗，避免管道堵塞影响供热循环。注水之后可以自行通过分水器的排气阀进行排放空气，排出空气即可，切勿过度旋转排气阀门。 特殊的注意事项，新装修的房屋或者是更换原有供热设施的用户，务必检查设施是否安装完毕，有无漏装或者是渗漏。相邻房屋暂时无人居住的，建议邻里之间相互告知，规避漏水隐患带来的损失。严禁私自改装，请勿私自加装循环泵及改有进行改动原有供热设施。确需要加装供热设施的，是可以联系辖区负责人协助现场研判。私自改动造成系统失衡的，热用户可以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进行举报。请勿私自大量排放暖气水，会导致系统产气掉压，影响供热。关于风险方面的一些提示，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不会以注水名义索要开阀费，更不会要求提供银行卡信息等个人详细信息。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取暖费仅可以通过原有线上渠道进行缴费及线下各营业大厅网点办理，没有其他代缴、特殊优惠等缴费渠道，请谨防诈骗。暖气报停方面的一些提示哈，最近这几天呢，也是有我们的网友朋友和我们咨询关于这个暖气报停方面的一些政策哈。在这儿呢，我们也来提醒大家，注水工作呢已经全面启动，为有效保障供热秩序和系统稳定，请报停用户在9月30号前到各辖区营业网点办理，避免因注水无法实现停热操作。集中供热、延禧供热、西部热力区域24小时服务热线是 250-0114 250-0114。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注水打压的通知，供各位参考。好了，我们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沥青铺设工程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沥青铺设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来看一下具体管制的路段，战情街天池路至林海路管制的时间是从2026年9月16号到2026年9月18号。管制的措施是战情街天池路至林海路半幅施工。再来看一下下一个管制的路段，是在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昌盛街管制的时间是在2026年9月18号到2026年9月21号。管制的措施是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昌盛街半幅施工，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的路线。下面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合隆市人民政府关于国道河南线合隆至南平柳渊屯段工程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因国道河南线合隆至
4: 南平柳渊屯段工程项目需要，将开展行道树采伐，作业存在坠木安全隐患，现实施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是龙城镇和平村至南平镇柳渊屯，全长是39,115米，管制的时间是在2026年9月15号到2026年10月15号，通行的方式是采取半幅封闭，车辆交替通行，请过往车辆行人听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302国道浑阿公路五虎岭隧道封闭施工。延边州302国道浑阿公路五虎岭隧道微隧改造工程因工程施工需要封闭交通，期间是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的。封闭的时间是在2026年9月15号到12月15号，封闭的路段是302国道浑阿公路五虎岭隧道，总计是2公里。绕行的路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车辆自长川镇出口经省道504三龙线至浑雾高速延吉西站、浑雾高速安图站、安图高速连接线至安图县明月镇东南入口进行驶入，区间往返绕行。为了确保施工期间公路交通安全，请途经及封闭区间内的车辆按照现场交通标志及绕行指示行驶。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302国道浑阿公路五虎岭隧道封闭施工的一个信息，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先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黄先生的电话。你好，黄先生。
5: 喂，你好。
4: 哎，你好，请讲。
5: 我是龙井市安民街天图设计天图小区七号楼的业主。我反映的情况是你的管道问题，我们现在住房子是2014年开始住房子的，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那2030年开始都主干道漏水，咱们这个主干道是通过一楼出库分到各个单元这么来的，现在就是那个管子漏就不行了。后来就是今年呢，他们工程公司那个公告上也就是那个这个管道那个现在已经漏水了，不行了，那就他们就说意思，今年你们再不换的话呢，不予供水。中央咱们社区人员和一个那个是咱们那个业主，他们一起讨论了嘛，讨论以后说就是用那个房屋维修基金
4: 来，物业维修基金来进行维修。
5: 嗯，是这意思嘛？那就他们说就是找几个要就是开会，咱们业主会。完了说就是谁要同意的话，你签个字。
4: 嗯，
5: 我也去了，去了我是反对嘛，我就不签字。你这个是，我看应该是公证公司，不然就那个是开发商负责，不属于咱们那个什么呀业主负责部分。我现在后来就看就那个什么呀，摆着那个什么文库啊，什么通过这个那个渠道，我看了要啊，他们当年的规定就是把这个主干道。你到那个什么样的各个单元的那个楼道上有那个阀门嘛，阀门除过一天就是必须得工程公司负责，他们政府表示不少这个。
4: 您现在是不同意使用物业维修基金来进行咱们这个工程管道对吧？
5: 对，
4: 嗯，
5: 原因是这个工程管道是我看是不属于咱们那个业主的产权。
4: 供热管道这个产权呢，得需要看咱们这边到现场去看一下，它这个产权到底是由咱们这个业主来进行负责的，还是说由这个供热公司来进行负责的？但是，之前有没有工作人员上现场去看过，给咱们做出解释呢？
5: 那我不太清楚。
4: 嗯，现在是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有咱们的业主委员会代表征求咱们小区业主的同意来进行签字，您签了。

0: 说不同意是吧？我们现在需要确认的是，就是这个供热管道维修到底是我们业主出这个钱，还是说咱们这个供热公司来进行负责？您纠结问题在这儿是不是？
1: 对，关键是这个问题啊。
0: 您家是属于龙井市的哈，天友小区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范围内？
1: 安民街道天池社区。
0: 安民街道天池社区对吧？
1: 天图。
0: 天图社区。
1: 嗯。
0: 好，清楚了。
1: 天友小区。
0: 明白。
1: 七号楼。
0: 黄先生。就是您在整个表述的问题过程当中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也理解您的意思了，我们再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来确认一下，这个是产权到底是归谁，我们确认好之后告诉您，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做到心中有数了，好吗？
1: 再一个是我已经这个12号给那个123诉讼法院了这个情况。
0: 嗯，他们是怎么答复的呢？
1: 给我几分钟以后给我来个短信，他已经主管部门的安排了，完了叫我耐心等待，现在一直现在没消息嘛，已经他们现在干活5天了，现在。
0: 哦，现在是没消息，但是已经动工了，是吧？
1: 所以不再等不了了，再给你们打电话。
0: 可以的，没有问题。
1: 上回就让你说医生那什么，我那每天那什么8点到10点钟有经济事嘛？今天接不了电话，你另外时间给我打电话可以。
0: 10点之后我给您回电话可以吗？
1: 8点到10点早晨就上午8点到10点我有事儿嘛。
0: 那10点钟之后呢我给您回电话可以吗？
1: 都可以啊。
0: 哎，那好，那我争取在今天上午10点钟之后给您回电话告诉您好不好？
1: 这样抓紧，为啥他们现在动工了，现在第5天了，就这样。
0: 如果要是比如说啊，他们没有确认产权来进行动工的话不太可能，知道吧？正常来讲，如果已经动工了，使用咱们物业维修基金了，他们就应该已经确认到这个产权到底是归谁了。因为您现在是心里不太清楚，不太明白，所以说我们再来帮助您了解一下，我们再帮助您确认一下，可以吗？
1: 那你们怎么请求啊？
0: 嗯，
1: 你就说这个是那个什么呀？公证负责的请求啊，你就叫他们那个什么呀，给惩罚。
0: 不是这样的，黄先生啊，我跟你说，就是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如果要是产权是归供热公司的话，工作人员也会告知您的，也会告知咱们业主的。我们先来确认产权吧，看看这个产权到底是归谁，好不好？
1: 再就是这个产权属于咱们那个业主的话呢，开发商为什么卖房的时候不告诉？
0: 因为这个开发商啊，他对这个房屋啊，他是有一个这个质保期，各个方面他是有一个质保期，是5年的。啊，咱们这个小区应该是这个建房已经超过这个5年了吧？
1: 不是，咱这实际那个开发商不是就咱这什么规定的事啊？咱这实际是两年，如果是不负责。
0: 因为就是你现在查找的这些资料都是在网上看到的，有一些网上的这个信息啊，它表述的不是说正确的啊，你也不能说光看咱网上的给你提出的一些这个结论。咱们还得需要根据这个实际的这个政策来走。您的问题已经反映得很清楚了，我们还有其他听众朋友要咨询问题，您等我电话好吗？
1: 开发商是不是应该卖房的时候告诉业主，应该说是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是说开发商在卖房子的时候，您买房的这个过程当中，根据咱们的一些相关条例来讲，房屋有质保期，质保期是在5年。这个房子如果超过5年的话，有一些这个情况的话，比如说我们在进行修缮呢，来确定产权呢，动用物业维修基金都得需要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来看的。然后您现在得出的一些结论都是您在网上找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和材料，不完全是正确的，所以说我们需要根据这个实际的政策来看。然后您表达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已经听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问好之后给您回电话，因为线上还有其他听众朋友要咨询问题，咱们的问题先聊到这儿好吗？
1: 好，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再见啊。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丁女士的电话。您好，丁女士。
2: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子啊，就是那个办那个老年证，不是老年卡，就是上外咱们现在上外边旅游，不是到岁数可以免费吗？完了，那个到云南呢，他非得要老年证。
0: 老年证啊，您这个老年证我还真没有听说过。
2: 啊，

不是以前咱们办过，就是咱们在那个政务大厅老领委那边办过，以前办过，但是现在昨天上政务大厅，他说现在那个老领委也没有了。但是上云南去旅游必须要证，要老年证，不要身份证。

0: 那个地方。
1: 是几楼？
0: 一楼。
1: 一楼。
0: 嗯。
1: 我们也没有听说过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政策，那这样我们再来帮助您确认一下吧，我们和那个民政部门再来确认一下。
0: 嗯，以前是老林伟以前办过，
1: 嗯，
0: 办过这个证，但现在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没有了。
1: 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啊，
1: 丁女士，正常来讲的话，咱们现在是有这个高龄津贴，他这边是从80周岁开始来进行申请的。然后您说您之前
0: 不是这个，
1: 我知道，就是现在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政策里边是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跟针对于老年人办的证。然后您说的这个老年证，我们现在确实不是很清楚，我们来帮您确认一下吧，好不好？
0: 啊，就是那个。别的地方就哪个城市他都不要那个老年证，就凭身份证进景点去旅游就看身份证就行，就是云南那个地方就非得要老年证。
1: 您经常上那儿去旅游对吗？
0: 啊，对。
1: 嗯，好，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帮助您问完之后给您回电话。
0: 那个我这个电话我一会儿出去不带这个电话，我告诉那个号码。
1: 可以的，可以的，把您的电话切到场外，辛苦一下场外记者来记录一下丁女士提供的另外一部电话。
0: 啊，我跟场外记者说吧。
1: 哎，对，和他说就行。我们问完之后给您回电话啊。
0: 哎，
1: 好，
0: 谢谢。
1: 哎，不客气。辛苦一下场外记者来记录一下丁女士提供的另外一部电话号码啊。关于丁女士咨询的70周岁可以办理老年证的一个问题哈，也是辛苦一下场外记者在稍后上班的时间段和民政部门来确认一下吧哈。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政策来看的话，确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证哈，确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证件。但是听众朋友咨询嘛，所以说我们还是和相关的部门确认之后，也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反馈。好的，我们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今天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开展整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专项工作的公告。为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维护游客合法权益，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决定在全州范围内开展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投诉举报方式及相关的事项。

整治的重点包括导游不佩戴导游身份标识，对游客态度恶劣，损害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安排游客参与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项目或者是活动的违规行为，导游拒绝履行合同义务，不严格按照旅行社确定的接待计划安排旅游者的旅行游览活动，擅自增加或者是减少旅游项目或者是终止导游活动，擅自压缩游览时间、延长购物时间，直接或者是变相诱导、强迫旅游者购物、参加另行付费项目等问题。旅行社不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或者在旅游合同中未明示购物次数、停留时间及旅游购物场所名称、另行付费项目及价格等关键的信息。旅行社虚假宣传，在旅游招来中以不实信息误导旅游者，擅自转团、拼团、变更行程、降低服务标准，或者是以不合理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消费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旅行社不向导游支付或者是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等问题，斩断零付团费、不合理低价游的利益链条，通过互联网发布虚假宣传或者是承诺，诱导旅游者平台之外来进行交易，违规收取定金，户外俱乐部、微信群、培训机构等无资质主体非法招来旅游者经营旅行社业务，无职业资质人员通过互联网违规承揽导游业务。旅游购物场所存在虚假宣传，以次充好，拒绝履行经营者法定义务，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行为。网吧、KTV、游艺娱乐场所存在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未按照规定核对身份信息等行为，非法演出及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表演活动。整治的时间是在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7年6月31号。投诉举报的方式：延边州0433-243-0577，延吉0433-270-5700，珲春0433-751-1273，图门0433-362-4524，敦化0433-626-9877，龙井0433-322-9035，合龙0433-423-6345，汪清0433-883-1663，安土0433-582-3009。如发现上述不法行为，是可以通过上述投诉举报电话向各单位如实提供问题线索，提供的线索应尽量详细，包括违规行为的具体时间、地点及相关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照片、视频、票据等。举报人应提供真实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后续核实和反馈。法律责任，举报人应做到不虚构、夸大、捏造事实，并对证据材料真实性负法律责任。工作人员将对举报人的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对恶意诬告、捏造事实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将对涉事旅行社及个人依法依规进行处理。温馨提示，广大游客务必选择信誉良好的旅行社，并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现在是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了哈，辛苦一下场外记者，告知一下这位姚先生哈，因为我们这边马上也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再给他进行一个回线吧。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给大家继续介绍哈，切勿轻信价格低廉的旅游广告，以免遭受欺诈。在旅游过程中若出现纠纷，应通过法律途径妥善解决。同时呢，在旅游的过程中应时刻注意个人及财产安全，避免前往未经开发的地区旅游。望辖区各旅行社含营业网点、 A 级旅游景区及从业人员严守行业规范，广大游客积极参与监督，共同营造诚信、文明、安全的旅游环境。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开展整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专项工作的一个公告，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

0: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在平台留言提问参与到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锐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锐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锐。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9: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8: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9: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8: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9: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